0: 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请现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阴，24度到3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照片和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往期的回放。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较真儿。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修订出版了，有读者发现此前引发争议的一些不当的解释都已经做了修改了。比如说他在这个解释玩弄这两个字的时候啊，这个词的时候，他举的例子啊，这个组的词叫做玩弄女性，现在这个修订版把这个玩弄女性改成玩弄手段啊。还有的他说这个什么累赘的时候啊，他说举的例子是孩子小成了累赘，是这种用法，现在把这句话改成，把这个例子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很多网友也直截了当的评价说这改得好。我看湖北日报发了个评论说，字典不是普通读物，它是无声的老师，是识字的起点，是标准本身。读者较真不是挑刺儿，每一次较真都是在给文化质量上保险。较真必求真，求真必认真。一个允许较真、鼓励求真、崇尚认真的社会，它的文化地基才不会松动。确实啊，我个人认为，我个人作为这个语言文字工作者啊，我个人认为这样改的确实是好。因为你要组词的话，有很多那样的这个词组可以用。为什么要把这个玩弄这个举个例子啊，组词组成什么玩弄女性呢？实际上就是说，这样的词啊，或者说这样的词语啊，在文化当中虽然是有使用的，但它不能代表我们整个文化的这种整体的水准，甚至是什么呀？它相当于是，某些不雅的一些这个用法，然后呢，在这个字典当中体现啊，对整个文化的品味、文化的格调啊、文化的真实度，实际上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改成这样就非常好了。下一个变味儿，什么国创赛啊、挑战杯啊、大广赛等等，这些国家级大学生赛事，既是大学生竞技的舞台，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的实验田。这些赛事本来应该是公平竞技的舞台，但是红星新闻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一些中介机构通过挂名和项目整体售卖的方式，在网上明码标价出售这些赛事奖项的挂名，甚至有工作人员说拿不到奖，我可以给你退钱。在有中介机构提供的价格表当中，作者位次都是明码标价的。记者在社交媒体搜索发现，不少博主打着数学建模、国创大赛、三大赛、大广赛等挂名包过的口号进行宣传，只要在下面留下评论，后台就能出现来自不同中介机构的私信。这种挂名什么意思啊？因为那样的这个高级别、高标准、高水平的高规格的这个比赛是吧，那个获奖之后，那会有很多的对你以后的什么升学呀、就业等等有很大的好处的。但你又没这水平，又想揽省事儿，然后你又想这个沽名钓誉，那沽名钓誉怎么办呢？花钱。那有这样专门做这种生意的黑中介是吧，你花钱然后我就给你挂名，你挂在第二位还是挂在第三位价码不一样。你看就像我以前说的，现在哪行哪业什么产品啊、什么商品啊，怎么着，好像你一琢磨吧，水都挺深，你万万没想到就这样国家级的大学生赛事它都能成为某些人这个沽名钓誉的舞台啊，有些人就要依附在这上面做这种见不得光的生意。这些赛事的含金量很高啊，但是当这些赛事变成了利益交换，那这些赛事的口碑也会大大降低，有关部门应该重视这个事儿，别让这个赛事变了味儿。另外这些机构什么这些中介为什么都笃定能获奖呢？他是摸清了赛事的评审套路了，还是水平特别高啊？啊，还是有什么利益牵连？这个事儿也得查清楚。下一个自相矛盾。近日广西含山高速收费站在 ETC 通道布设了破胎器，还设置了冲卡破胎后果自负的警示牌，这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不少私家车车主支持管控，认为摩托车防护制动性能差，骑手上高速有安全风险。另有网友质疑，这个高速运营企业没有执法权限啊，你们私自安装破胎器属于是越权的行为。6月16号，高速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个破胎器是经过我们公司领导和相关部门申请后同意设置的。当天下午，高速客服的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又表示，这个事情正在调查中。律师指出，广西高速禁止摩托车上高速，这是合规的，这个骑手如果闯卡则属于违法行为，但是高速公司并没有这个执法权，他不是执法部门，没有权利私自设置破胎器这类危险阻车设备，其单方免责标语无效，如果引发事故，高速方仍需承担相应责任。这个事件发酵初期啊，客服笃定说这个破胎器是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同意的，等舆论持续发酵了又仓促的改口说启动调查，这个前后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可能侧面印证了这个设施的布设流程是极不规范的，所谓的审批许可也可能是缺乏完整合规手续的啊。你比如说你设置个破胎器，高速公司没有设置这个的权限，但是高速警方是有设置这个的权限的，对吧？你如果经过高速警方的同意，或者经过相关部门这个有权限的部门同意之后你设置，那可能就没问题。但是从他这个高速客服的回复来说，看来他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同意。他弄这个破胎器主要是拦阻这些摩托骑手上高速的，那摩托骑手上高速又单人单车速度又快，在跟那工作人员矫情过程当中把那杆一推，哗一下他就闯卡，他就过去了，所以他在那设置这个破胎器是吧，是拦阻这些这个非要硬上高速的摩托骑手的。但是你设置破胎器这类危险的阻车设备，有没有法律授权？所以企业是只有管理权没有执法权的，这两个概念可不能混淆，这里边涉及到是执法还是违法的问题。下一个关键词，黑吃黑。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在二手平台购买铁路积分受让的时候遭遇骗局。记者联系上了这个网友，据他说自己是4月3号在二手平台花了249块钱下的单购买那个铁路积分。按照铁路12306的官方规则，积分受让人需要通过自身份核验，添加满60天之后方可生效并兑换车票。这个网友等待60天之后就联系不上卖家了。他发帖之后发现多名受害者表示有相同的遭遇，而且卖家是同一个账号。这个网友说 已经向平台举报并进行追赃，但暂时还没有结果。对此，涉事二手平台客服回应说，如果欺诈举报查实，将对涉事账号采取限制措施，并督促卖家还款，直到纠纷处理完毕。那关于这个铁路积分是否可以出售的情况，铁路1206表示，铁路积分禁止出售，相关技术部门会对此类行为进行监控。你看，这里边有好多不合规的地方，是吧？购买铁路积分、出售铁路积分本身就是不正当的行为，是吧？而且你看那个卖家，他打的是这个时间差，他号称卖给你之后，你交了钱了，要等60天之后，按照铁路规定，要等60天之后方可生效并退换车票，对不对？这是铁路方面的规定，那就等60天，这60天足以让这些黑心的卖家啊逃之夭夭啊，让你很难找到他。等到60天之后，你发现联系不上卖家了，你的钱被骗了，而且被骗的不止一个人，对吧？最后一说，你看，是在涉事二手平台上进行这种铁路积分受让的，对吧？你现在上当受骗，不知道这都算不算黑吃黑呀？都。下一个讨好感，这个劳力士豪氏传奇主题展览全球首展在上海西岸穹顶艺术中心开幕。这场展览本来是为了纪念劳力士招牌豪氏腕表诞生100周年而举办的，但是因为一则品牌花钱雇3000人冲场面的爆料而被转移了焦点。劳力士豪氏传奇展览开幕不久，就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劳力士这次展览疑似通过中介招募了约3000名冲场人员，最终约定报酬是1天75块钱，后来调整为是1天55块钱。群里边有人因为表达不满还被踢出群聊，押金还没退。通过社交媒体检索发现，目前部分兼职信息分享群和讨论帖当中的确有大量的劳力士豪氏传奇主题展览的冲场人士招募信息，佣金报价在每人20元到70元不等。界面新闻评论说，这次事件之所以会引发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力士长久以来给人以一表难求的印象，这和传闻当中他需要为这次展览花钱刷流量，而且还是这种低价雇群演的做法，充满了冲突感。劳力士一直让人觉着是被追捧的，但是这次展览相关的舆论风波里，他的形象是急迫的，带着讨好感的。我看了这个新闻我就笑啊，这举办个这样展览，有那个招募冲场的啊，最高是1天75块钱，这不行啊！人家有那个房地产开发商，人家开盘的时候，人家招人1天还100以上的，你这么大一个品牌，国际大牌，1天才75块钱，这是挺寒碜的。下一个细节规范。6月16号，杭州有一个网友发帖反映说，他通过外卖平台订购一家小吃店的早餐，食用过程当中发现有那个烧麦底部有大量的血迹，马上报警。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据工作人员到涉事餐饮门店现场调查，是门店店员的手被划伤之后有血滴入了餐盒内，店员没注意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联系了当事顾客，该店员的检测报告和健康证都已经提供给了顾客，双方已达成和解。哎呀，这玩意儿腻歪的恶心的，带血的外卖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是警示意义不小。这个不是小题大做，也不是要放大恐慌和焦虑，而是从商家到平台还有消费者都应该意识到，食品安全从来没有什么一劳永逸，还是要靠日常化的细节规范来支撑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着平时啊，好像食品安全这个事儿我们想的不是太多，但是一旦出了这样的事儿，极端个例的事儿，你就发现食品安全极其重要。那消费者发现这个事儿之后，你知道最当时做的什么？不光是报警处理，差点去到医院去买那种什么阻断药，怎么，那谁知道这血里边有没有病毒啊？我要吃这个，我要染什么？你说造成多大恐慌？所以食品安全无小事啊。下一个过渡。6月17号，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6月12号，我区某快餐店内发生一起治安案件。经查，6月12号，49岁的男子苏某，还有36岁的女子徐某，在就餐的时候，与邻桌15岁的女孩宋某因为口角，先后发生肢体冲突。案件是由这个现场视频监控、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
9: 6月17号，我局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给予这个男子苏某行。

政拘留5天的处罚，给予徐某罚款处罚，对那个15岁的女孩宋某不予处罚。据媒体报道，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最近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一名男子和女友在店内就餐，邻桌三名青少年说说笑笑，声音太大，其中一个女生还把脚搭在旁边一个凳子上，这个男子出言劝阻不成，与对方发生言语冲突，进而与其中一名未成年女孩发生肢体冲突，事件引发网友关注。事后该男子公开道歉，承认作为成年人动手打人是错误行为，尤其对方还是未成年人，并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这个新闻当中报道的时候，文字咱听着啊，这个男子道歉了，但是他的道歉视频怎么说的，我看啊，语气挺硬，是吧，我道歉，我打人不对，打未成年人不对，希望大家在公共场合，是吧，保持自己的文明礼仪。那看起来还是有怨气，还是不太服啊。这个小女孩呢，他们仨人在那坐桌呢，大声喧哗那么吃饭，是吧，然后呢，这个小女孩那个把脚蹬在旁边的凳子很不雅，这个49岁男子去劝阻，没想到遭到小女孩的反唇相讥，最后这个男子气不过，把这小女孩打了几巴掌，是吧。劝阻公共场合的不文明行为，这没错，但是上升到肢体冲突，对未成年人进行殴打，明显过度了，所以被法律处罚一点也不冤呀。下一个关键词，回馈。近日浙江育婴职业技术学院一名辅导员在班级群里边发通知，直接从共管班费里边扣除每人3块钱，作为真情回馈母校的捐款。这个金额最初定为15元啊，现在就扣了3元。学生提出异议之后，钱款虽原路退回，但是校方却对外矢口否认收费行为，回避这个辅导员违规操作的核心问题，仅一句事情已经处理就草草搪塞。杭州市教育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相关业务处室已经跟进处理，接下来将进一步核实情况。拿着回馈母校做道德包装，只是单向的要求学生付出，这样的说辞只剩生硬的摊派意味，这背后暴露出基层管理的明显失序。一个辅导员擅自制定捐款这个捐赠扣款的方案，事前无报备，流程不合规，舆情发酵之后，学校不自查制度漏洞，不向学生诚恳道歉，反而一味的回避诉求。所以真正的母校情怀啊，从来不是毕业之前一笔不经许可的扣款，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和财产权，才是一所学校最该教给毕业生的一课。下一个，文化。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期多位游客在网上反映说，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游览动线规划不合理，前往百草园、三味书核心景点需要途经多家商铺，参观体验大打折扣。对此，景区运营管理方绍兴鲁迅故里有限公司表示，为了串联1期、2期这个旅游区域，景区在转弯或者岔路口都设置了指引标识，但是有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多条游览通道，由此产生了误解。后续景区将通过设置多条弹性游线，迭代升级标识标牌，优化全景导览图，提升伴游服务，加强人员现场引导等举措，全面提升景区的游览品质。我看新京报说，网友吐槽文创店里找故居，也是在提醒景区，在文商旅融合发展当中应该厘清主次，把握好商业与文化的关系，不要辜负游客寻访地方文脉的热忱。尤其是在一些历史人文景区啊，这一点尤为重要啊！人家奔着历史人文去的啊，一路走来购物店不少，是吧？这个在历史人文景区，如果这商业氛围或者商业浓度过高，看似赚了眼前的收益，实际上挤占了文化空间，对这个文化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冲击，甚至是不敬，模糊了这个游览的核心。长此以往，很可能会消耗这个文化 IP 的长远价值，让游客无法感受到应有的文化体验，甚至给这个历史文化名人都抹黑。人一说哪个历史文化名人的景区，说那个景区不能去啊，那儿不能去，那儿一去怎么怎么样啊，那那么多店怎么怎么样。你看，这不单单是你景区的形象受损，你们给历史文化名人的脸上也没有增光啊。下一个，曝光。据广东电视台6月16号报道，广东揭阳在汕站，就是汕头到湛江的高速双向的金河服务区南区，
记者暗访一家茶叶特产店。

0: 时，店员以一个光头男唱双簧引诱记者购买产品。记者在网购平台查到了这个光头男推荐的中药，名叫旭阳草，价格最高也就每克3毛钱，而服务区却卖15块钱。隔天记者到同一个服务区的北区，遇到同款的套路，当记者提出太贵之后还遭到辱骂。随后记者拨打服务区的投诉电话，发现前来沟通的茶叶店经理是第一天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顾客光头男啊，就是那个唱双簧那个。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曾经接到过这两家茶叶店的相关线索，当地公安部门也向他们了解过情况，接下来会对记者反馈的情况进行核实。你这话说的，以前也接到过线索啊，也调查了，然后不了了之的，不知道这次记者曝光会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啊。下一关键词，丢人。据荔枝新闻报道，知名奶茶连锁品牌又见鲜茶宣称产品使用鲜果鲜奶制作，但是记者走访江苏、安徽、广东、湖南等多地的门店及总部调查发现，他所谓的鲜果茶大多是用果酱、果汁、罐头调制而成，多肉葡萄等产品当中并没有新鲜葡萄，而是用预制好的果粒和果汁。鲜奶冰淇淋实际使用的是含有多种添加剂的预制奶浆，宣传当中鲜奶只用越鲜活也只是噱头，每杯奶茶当中仅添加了10至20毫升的鲜奶，其余的为其他原料。在又见鲜茶总部的培训教室，记者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果汁、果酱以及罐头，招商人员表示这些就是他们做鲜果茶的原料，由总部统一配送给全国的各个门店。招商人员坦言，用真鲜果成本高，赚不到钱，低价策略之下只能打概念。目前这个品牌在全国有近1000家门店，以低价吸引大量学生和年轻消费者。你看，以低价吸引大量学生和年轻消费者，这要不说嘛，便宜没好货，而且这个的学生和年轻消费者呢，那个追逐低价，好像就是说商品的低价对他们来也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啊。怎么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大品牌做这样的生意，我觉得挺亏良心的啊。我在街头见到那个街头卖鲜榨果汁的，是吧，眼睁睁就看着他把那个果子扒了皮，是吧，放到那个榨汁机里边呱呱那么榨出来，什么10块20块钱一杯的，人家一滴水都不添，是吧，人家在那说呢，有些这个水果是能榨汁，有些水果不能榨汁，因为有些水果它含水量太小，还举了个例子，太有意思，说你比如说这个什么那个说是那个叫什么榴莲，你看榴莲没法榨汁吧，又有味儿，然后呢它那个含那个水分又少。你看人家一个街头的小商贩，一个小姑娘，人家都是敢这样把自己这个鲜榨果汁这个整个过程亮出来，你那么大个这个品牌，你在这儿这样忽悠消费者，轻点说是虚假宣传，严重点都是诈骗了。作为一家知名奶茶连锁品牌干出这种事儿，着实是有些丢人的。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

0: 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前些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吗？山西运城一个17岁的高中生小雷啊，然后被人冒充警察，被一个高三学生，然后找了个社会青年，冒充警察骗出小区，然后接连遭遇施暴事件，把他打一顿，啊，事发之后打人者王某，那个高三学生王某，还有冒充警察的社会青年24岁社会青年张某，分别被行政拘留12天和7天。但是说是6月3号啊，6月3号这个拘留期满，然后呢，这个打人的这个高三学生王某还顺利的参加了高考。这个事儿前些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现在又有了新进展了啊。这个被打者的这个家人也是发现了一些新情况，就在网上爆料。6月15号，小雷的父亲赵先生得知，事件当中有第三名参与者至今未被处罚，因为打人的时候打人的是那个高三学生，然后那个社会青年。说是冒充警察社会青年，那24岁张某在旁边拿手机拍摄，啊，现在说又发现有第三名参与者，至今没被处罚，而打人者王某他的妈妈也被爆出来，是当地另一个区的一个公安民警，啊，这个是他妈妈这个作为一个公安民警，因为他儿子涉嫌这样的事件之后，他妈妈必须要做出相关的书面说明，他妈妈写的书面说明里头暴露出来的，啊，16号上午。当地的盐湖区公安分局公检表示不再接受采访了啊，可与运城市公安局联系。记者又找运城市公安局了解到，已将案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将会对调查结果进行通报。看，这起未成年人之间的这个欺凌霸凌案件相当恶劣啊！小雷先是在家门口被那个高三的学生王某抱摔致伤。然后他的父亲赵先生当晚报警之后，第二天的王某又伙同他人冒充民警，以补充笔录为由，把小雷骗出家门，再度施暴，不仅对他拳打脚踢，还逼他下跪喊爸爸，旁边还有人全程拍摄视频。目前两人因为分别殴打他人还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被行政拘留12天和7天，而现场拍摄视频的第三人至今未受处罚。那这种处罚结果恐怕很难抚平受害者所遭遇的身心创伤，更留下一连串亟待回应的追问。第一个问题，首次案发报警之后，接警处置工作是否存在敷衍缺位？因为这小雷说是跟那个高三学生王某，那王某说是要替什么女友出头啊，这个小雷也不知道跟这个高三学生王某的女友发生了什么纠纷，然后呢，这个王某就替他女友出头，把小雷打了一顿。小雷第一次被打之后当即报警啊，他家长也报警了，第二天上午也完成了笔录了，警方已然掌握了施暴者的信息和案件事实了，那为什么没有马上去抓这个施暴者呢？就对这个施暴者采取应有的约束措施啊，或者传唤措施啊，你就没有及时防范后续风险，反而给了施暴者心怀不满伺机报复的机会。那施暴者还知道小雷他家报警了啊，所以说你看，报警不但没有让受害者得到保护，反而成为他二次受害的导火索啊！这个施暴者，然后第二天又找了个社会青年，俩人冒充警察把小雷约出来，说补充笔录约出来，然后这个施暴者王某又把小雷打了一顿。那这究竟是为什么？你当地公安的这个处置处警是否到位，是否合规？这需要查的。再一个，那个社会青年张某冒充警察骗人，然后呢把人骗出来之后，任由他人施暴。对他处以行政拘留7天是否过于轻飘了？他的行为表面上是骗人，实际上是利用警察身份作为暴力工具，是对执法公信力的恶意侵犯，对受害者心理的摧毁，叠加暴力殴打、人格羞辱、恶意拍摄网暴素材、辱骂受害者去世的母亲等多重恶劣情节。这个情节较轻的认定是当地的公安机关做出的，而且短短7天的行政拘留处罚，这就给人一种轻拿轻放的感觉。冒充警察这么严重的这个违法乃至涉嫌犯罪的行为，就这样行政拘留7天就完了，一说还情节较轻。第三， 也是我们刚

开始提到的施暴者家属的态度和身份，更是让这个舆论持续发酵。据报道，这个打人者王某的父亲起初把这个事儿描绘为是什么小孩子打闹，我们两家挺熟的，小孩子之间打架不是什么大事儿，认为那个赵先生就是被打的那个孩子家长，是吧？赵小雷，他爸爸报警那是小题大做，这是无视暴力羞辱给未成年人带来的身心重创。之后最新进展什么？他家是要拿出22万元赔偿金，提出一个封口式的和解。怎么叫封口式和解？赔你22万，是吧？要求你家公开声明，这个案件圆满解决了，我们不再追究责任了。如此傲慢且毫无认错悔过之心，为什么这么做呢？再叠加上打人者王某他的妈妈是另一个区的民警，这个特殊身份难免让人心生疑虑。就案件的处理仿佛挤牙膏一样，处罚结果也难以服众。是否存在家属利用公职身份的隐性包庇、办案流程敷衍变通的情况？而且这个案子啊，启动提及调查了，这是回应民意、恢复执法公信力的一个应有之举。民众选择报警是相信警察，相信这个执法者能够保护弱者、维护公平正义的，是相信法律能够驱散暴力和黑暗的。如果求助警方反而引来更凶狠的报复，施暴者得到的处罚和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严重不符，那参与暴力行为还能逍遥法外，势必会击穿大众对执法公众的信任底线。所以每一个选择相信法律的人都在等一个公正的回答。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所涉及到的疑点，当地警方或者相关部门提及调查之后的相关部门应该严查到底。法律的威严在于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于公正从来不缺席，所以必须要给受害方一个交代，也向社会亮明底线啊！任何挑战法治尊严、践踏公民安全感的行为都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不然的话首当其冲的是当地的执法队伍形象受损。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

0: 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济广药品商城玩转618的狂欢福利活动啊，进入倒计时4天了，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还没有赶上薅福利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呢，一次性把这个全场的优惠再给大家讲明白，教大家怎么下单最划算。比如第一个，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享9.2折，满618直接享8.8折。第二，进店就享免费幸运抽奖，最高能抢到6折的优惠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很多朋友不清楚怎么凑单性价比最高，这里给大家整理一个直白易懂的实测的凑单案例，手把手教大家薅进优惠，轻松拿捏最优下单方案。我们先来说说咱们的爆款好物啊，戴森 HD08 款的经典吹风机，这是吹风机界妥妥的爱马仕，颜值实力双在线，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们可以直接冲啊！市场价2000以上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济广优品商城老款清仓啊，618福利，原价是1399，现在下单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也就是说1231.12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啊，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因为是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卖完了也不再补货了。这次戴森玩转618专属宠粉价已经进入倒计时，只剩4天时间，错过了再没有这样的抄底价。喜欢的话就别犹豫，赶紧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而且618是一年一度囤货最划算的黄金节点，囤什么合适呢？还是囤一囤经常用到的大牌美妆最合适，因为它经常用到啊，消耗量也大，这时候趁着实惠可以多买2瓶啊。再说说朋友们很关注的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那个小棕瓶，小棕瓶的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的特大容量，是维护肌肤稳定的扛把子，换季泛红，熬夜暗沉，干燥粗糙，一瓶全搞定。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一小瓶小棕瓶眼霜是5毫升，赠送您2瓶，就是10毫升了。这样一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加上5毫升2瓶的眼霜，蚂蚁溯源，品质保证，顺丰直发，还给大家贴心配送礼袋。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元，这样一个组合，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液，加上5毫升2瓶，一共10毫升的这个小棕瓶眼霜，只需329。而且现在还能享受打9.6折的优惠活动，到手只需315.84元。咱们后台可以看到有朋友搭配了价值299元的 CPB 隔离霜啊，37毫升的2瓶，一起下单合计628，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更加超值划算。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刚才都是实打实的这个阶梯满折。进店还能免费参与幸运转盘抽奖，最高能抽到6折的优惠券，专区商品就可以享受6折的优惠。给大家举两个这个参考啊，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只需179.4元；原价199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啊，1箱6瓶的，用上6折券只需119.4元。海量热门大牌美妆、轻奢箱包、日用服饰都参加这次的618活动。灵活凑单就能享受阶梯折扣，叠加免费抽奖福利，双重省钱。618活动倒计时只剩4天了，一年仅此一次的超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不要再犹豫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金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小米集团的创始人雷军啊，6月15号在武汉参加一个论坛，他在这个论坛开幕式上发言的时候就提到了自己，就当天早上说我在武汉过了个早，就是武汉人把在外面吃早饭叫过早，过早晨嘛。雷军在武汉过早遇到了俩小孩，一个是小男孩啊，小男孩坐他旁边了，说想跟他拍照，他那家长说这个小帅哥想跟你拍照啊，坐旁边的雷军问人家是吧，成绩怎么样啊，喜欢什么运动啊，是吧，多大了，怎么怎么样，把小男孩问的有点约束，哪有上来问人成绩的。但是他俩正在聊着呢，有一个背着书包的一个从他俩身后经过的小女孩，那可厉害是吧，一边走一边撇着嘴很不屑的，吃个早饭还要那么多人拍照，来听一下吧，啊，看能不能听得清楚啊。
1: 成绩是不是特别好？
2: 非常好，
1: 不是特别好，你有这么谦虚
0: 的。可能听不太清，隐隐约约的，因为我们看着视频听还行，是吧？光让大家听这个，听这个录音，不见得能听清。相信很多朋友也看到类似的视频了。雷军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是在互联网上有巨大影响力的网红。那网红想要保持自己的流量啊，走到哪儿都要有曝光度，是吧？你走到哪儿都要是出头露面，你不能说那个顺便溜，是吧？面悄咪咪的那不行，只要一出门前呼后拥，反正就是造出来的声势，那得有曝光度，不管别人真不真看得见，反正我在网上得呈现出来。所以这个作为一个企业家，同时也是个网红，他吃个早饭周围也围满了人，有他自己团队的人，也有围观的人。那从互联网的属性来说，现在的企业家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网红企业家，一类是非网红企业家。这非网红企业家咱就不说了，咱就说网红企业家。360那个周鸿祎算是后来居上的啊，他想当网红的时候他就说过，如果有可能企业家都要去当网红，因为说什么，人们的大脑已经被短视频和直播格式化了，是吧？企业你要是没个网红，你发产品都没人知道，你想发产品你得找那网红，或者你企业家要是不网红的话，你那产品都没人知道。但他那句话我觉得挺刺激人，说因为人们的现在大脑已经被短视频和直播格式化了，有道理吗？你想想有道理。你说现在人们平时这个什么看报吗，是吧？看电视吗？听广播吗？可能都不行，是吧？人们现在更多的是短视频呢，直播呀等等，是这样的。所以周鸿祎才说人们的大脑已经被短视频和直播格式化了，所以就得搞网红这一套。你不搞网红这一套，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发产品都没人知道。网红也不是说全都是不行啊，网红企业家流量巨大，可以给企业节省广告费，可以让自己的产品迅速的被市场知道和了解。当然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对不对？网红就要承受网红的代价，比如被人褒贬啊，对吧？所以说雷军吃个早饭，然后呢有好多人追捧，那也有好多人在背后蛐蛐的。你包括那小女孩背着书包从他们背后过，那雷军他们坐在那个街边啊吃那个武汉的早餐啊，过早是吧，那个后边就是那个小店是吧，人家的小女孩从他们身后和小店门口中间那么穿过去，是吧，在人行道上穿过去，看围那么多人，是吧，人家大声的蛐蛐啊，吃个早饭还要这么多人拍照，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啊，很多的时候是在演。你包括网红的行为什么，其实也是在演。咱不是说不对啊，你网红得有曝光率，是吧？所有的人也对这种演习以为常了。从网红角度来说，这种演也是必须的。但是在孩子眼里，他认为世界应该是真的，不应该这么演。你吃个早饭，你不应该是围满了人拍照的，至于吗？所以他不理解你这个作为一个网红，为什么吃个早饭有这么多人围着。更重要的是，这个小女孩对这种演很不屑，所以才有了这段名场面嘛。小女孩，我看了个头啊，应该是小学生，弄不好还是一个10后，甚至是20后呢。看不惯，再长大点吧，长大点可能慢慢就习惯了。
3: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靠着一幅所谓的书法，曾经的那个小马云范小琴再次出圈啊！因为这个小孩长得特别像那个马云啊，这相貌长得像马云。之前就曾经是一个小网红，但是呢，他是被操纵的啊。近日据报道，一段这个范小琴写毛笔字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当中，范小琴在别人的协助之下提笔蘸墨，歪歪扭扭写下自己的名字范小琴，笔画顺序也多处出错。但是令人意外，一些网友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啊，说有的解读为什么唐宋八大家、骑牛游春图，甚至是一笔出八仙。还有自称是书法圈的这个专业人士站出来分析，说他写这种字在书法圈叫稚拙，是吧？稚嫩，是吧？笨拙，但是呢好看，是吧？天真烂漫。显然这些都是调笑和讽刺，范小琴的小孩再次被推到流量的浪尖上。实际上自从曝光之日起，这个孩子身上的流量链条就挥之不去。回看一路的经历，好多年了，范小琴的定位始终是很清晰的，他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流量工具，通过摆拍消费他，操盘者获取流量，收割粉丝进行变现，并给予范小琴一家一些微薄的利润。那这种扭曲的剥削式的操作，如果用在别人身上，可能早就舆论哗然了。但是因为主角是范小琴，不少人在鄙夷的同时，又表示了一定程度理解。那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家庭比较特殊，他本人呢，就脑瓜就不太灵便啊。他的父亲截肢，母亲智力障碍，哥哥智力残疾，全家曾长期依靠低保度日，所以流量也确实给了他家一定的生活保障。但是仅仅看到流量解决这残障人士收入问题，远远不够啊。更要看到把范小琴当流量木偶的游戏，显然已经越界出格了。此前有这个报道说，有视障人士透露曾经收到某 MCN 啊给他发来的招募公告，希望他是配合团队拍摄计划，并优先招募女孩啊。那不久前那个引发广泛关注的盲道被撞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就一个视障女孩和这 MCN 公司合作。如果说的范小琴一家还属这个就地取材的话，那些 MCN 机构的操作就属于纯粹的制造编造现实，把残障人士的困难当作剧本，把公众的善良当作燃料了。我看有网友说，他写的字算不上笔墨功底，单凭着早年撞脸马云的流量红利收割观众，不少人就猎奇下单，二手平台还趁机的炒作加价，这波流量变现属实荒诞。还有网友说，现在大家似乎知道了为什么现在丑书横行，因为这个丑书背后是一群丑人在给他撑腰啊。还有网友说，不过是玩梗罢了，没必要上纲上线，总得给人一个吃饭的路子吧。 我想说的是，我查了一下，前几天这个18岁的范小琴在他表哥黄新龙的操作下开启直播，书写自己的姓名范小琴，并对外售卖，定价是228。有记录显示，10分钟内冲出了3000多单，净进账70多万。我定很好奇，我真的是，难道有人为了猎奇买这种东西吗？也不知道后面这些人会不会退单呀、啊？但是这个事儿，你说是给他家一定生活保障，某种程度上来讲，可是我们对这样的家庭的这个整个的社会保障，是不是当地也应该审视审视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6: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
7: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8: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

0: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季逢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继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有了一些买房的问题，不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或者说哪个房子的优缺点是什么，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现在啊，大家去买房的时候，这个新房一定会特别跟您强调一下得房率，说我们这儿得房率啊是在85%，我们这儿得房率综合得房率算下来得到90%以上了。您听听哈，还有这个综合得房率这么一说呢。那大家在买房的时候被他们引导着，可能也会去关注得房率，得房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呢？相对来说公摊是不是越小越好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问题。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是小吴说房的出品人吴英帅。小吴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小吴老师，你们在去看房的时候，应该也会有不少的购房者包括销售人员在跟你们强调得房率这事儿吧？
1: 是的，大家都在重点的去提我们的公摊有多么小，我们的得房率有多么高。
0: 大家都在说这个公摊的事儿，刚才说到已经有85%、88%，甚至有说综合得房率说90%以上这样的房子了。
1: 是的，这种确实是非常多。
0: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就是什么叫得房率，什么叫公摊呢？大家在看的时候，就是哪些算到公摊里，哪些又算到我的得房里呢？
1: 公摊主要就是那个共同业主啊，共同享有的这个面积啊，都算是公摊。比如说我们的大堂，比如说我们的电梯厅啊，比如说我们一些消防的一些通道等等，这些共同使用的面积就是我们的公摊面积。而得房率呢，就是我们的套内面积除以我们的建筑面积。比如说我们买房子，说这100平一个小三居，对吧？实际得房的套内面积是80平，那80除以100，80%，这个呢就是它的得房率了。
0: 就是除去公共部分的。是吧？
1: 对，
0: 那公共部分呢，就是大家公用都能得到的一些东西。
1: 对，100平的这种建筑面积减去80平的套内面积，20平米，这20平米就是我们的公摊面积。
0: 公摊可能包括大门呀，这个楼道啊、大厅啊、电梯井啊、水井啊、这些电表井啊等等，这些是吧？
1: 对，这些都属于公摊面积。
0: 公摊面积，那现在呢，就是我记得之前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大概的数据哈，说比方说小高层，以前都是大高层嘛，是吧？以前高层的得房率呢，大约是在75%左右。
1: 对，
0: 小高层是在多少？洋房是在多少？哈，现在我发现这个数据都在被逐渐的打破了。
1: 是的，都在创新高。
0: 对，
1: 吸引购房者来换新房。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小高层得房率大概都得是在80%。洋房的话能到85%。综合的话是到90%。那什么叫综合呢？实际上是它是把这个电梯厅的一些面积也给你算上去了。综合下来能达到90%左右。基本上现在石家庄的最优秀的表现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很多比如说南方那些城市，它会有100%，120%的这个得房率，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赠送面积。
0: 是。所以现在这个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以前的一些固有的数据啊也在被逐步的打破。现在得房率呢也在逐步的提升。其实这事儿对于百姓购房来说应该是一个好事儿，是吧？
1: 对。实际上我们买房子是按照建筑面积来算的，比如说10000块钱一平，100平是100万。那我实得的面积肯定是越多越好，毕竟我总的房款是一定的。那原来可能100万买个这种那个大高层，实际的面积也就是77平、75平米左右。那现在基本上达到了80多平，相当于多了5、6平米。5、6平米的话，实际上就能多出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书房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对于大家购房来说是好事儿，对于开发商来说，现在也在拿它做一个营销的噱头，是吧？我得房率高。你买我这儿值，我这儿性价比高，是吧？
1: 对，其实也不光是个噱头吧，因为它实打实的确实也是能提高我们这个得房率一个居住的感受。当然这些跟现在我们那个

0: 新的规划也有关系。目前那个开发商从五个维度吧来去提高它的得分率的。第一个呢就是户型的优化，原来可能我们套内有很多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墙体啊，什么多余的一些的空间，它都给你优化掉了，导致我们公摊实际上是减少了，得分率变高了。第二点呢，就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些赠送的空间啊，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阳台北侧的这种
1: 设备平台，
0: 北侧的露台，南侧的飘窗也都是赠送了，所以导致你的这个得分率高。第二点呢，是减少了一些很多的这个没必要的一些公共空间，比如原来都是大高层的，大高层你得需要两条那个消防通道，
1: 是
0: 啊，那实际上这些通道全都是浪费的面积，那现在都是小高层了，都或者洋房了，那只需要一条就可以了，所以说也减少了。另外一种的话，就是通过一些的优化来去减少的，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电梯井啊，然后是什么这个水电、消防一些优化，让它减少了，去提高我们的一个那个得房率。所以其实现在是变着花样去提高我们的得房率，但主要的这个手段，我看目前还都是以这种高赠送为主。
1: 高赠送，赠入户花园的，赠设备平台的，赠飘窗的，是吧？
0: 对，为什么叫高赠送？就是原来这个它是没有花园，现在我给你送了一个花园，这个花园是不计入到你的房本面积当中的，但是你完全可以把它甚至一些封闭过来，当做你北侧的卧室的一个空间。比如说像保利的一些北侧的这种那个书房的空间，有一半实际上都是以这种露台花园的形式来存在的，但到时交房的时候它给你封闭了，变成了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卧室或者一个书房来给你，而这些面积就是纯得的，所以说相当于直接提高了我们的得房率。包括原来我们这个还有飘窗啊，其实原来我们都有很多飘窗，但飘窗嘛其实是比较鸡肋的，我们总想着是你坐在飘窗上然后看本书，然后看着外面下着雪下着雨挺好，但实际上我发现就是我们家那飘窗其实利用率是非常低，
1: 堆的好多东西杂物吧，
0: 对，就是放了很多书啊乱七八糟杂物啊放在那儿。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它为了增加你的得房率，把那个飘窗都给你砸掉了，变成你的卧室的一部分了，对吧？这其实也是相当于赠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梯，这个思想电梯厅，原来我们都是共享一个，对吧？你肯定不能乱放东西，最多就是你在门口放个小小的一个
1: 鞋柜，
0: 而且还不能影响别人。但是现在如果这一大片的这个电梯灯都是你的话，你就甚至是可以做一个二次玄关，把整个的这个衣柜呀、鞋柜呀、什么小孩的车呀、什么这些全放在你的思想电梯厅。这电梯厅肯定是算是公摊面积，但实际上你能使用，如果把这个算作你的实际使用面积的话，那它的得房率就更高了，但是要注意的话，这个是不计入到房本面积的。
1: 是的，小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赠送面积啊，确实现在是各个开发商普遍赠送的一些东西哈，而且大家还在比着花样，你赠5平米，那我赠8平米，是吧？那我赠送面积就比你多啊。你这样一个电梯厅呢，这个只有这么一个不太好利用的，有好几个门，那我这儿呢，我就给你优化一下，我这个能给你留出2扇墙，让你可以来做柜子来使用，是吧？
0: 对，有的还说，你看我这虽然说电梯厅，但是我电梯厅还有这个阳光，有窗户，
1: 是
0: 啊，反正这个不停地去包装这些的空间吧。
1: 是，这综合来说呢，就是现在的得房率啊，确实也是提升了，而咱们老百姓买房也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好处。我们的这个户型应该说呢是更优化了，是吧？这个户型上呢，现在都属于是扁平的这种户型，采光面得到了一个很大提升，而且以前一些鸡肋的空间呢，现在也得到了一些这个优化，都可以砸掉，都可以重新利用起来，是吧？而且还不计入面积，或者说计入一半面积。
0: 对，减少了很多的一些非承重墙，那这些墙减少的话，你的套内面积其实也增加了。
1: 是，而且呢，就是户外空间来说呢，也是有了一个增加。以前咱们在这个在网上看一些视频，说在这个电梯厅里面吃火锅，当时很多人还说呢，说这个太没有功德了，这不别人家闻着这个味儿得多馋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电梯厅它现在我觉得优化都挺好，要不然是两梯两户，双方这个各自的电梯厅都很大，要么呢就是这个一梯两户，两边刷开不同的电梯门，你从东边下，我从西边下，两边互不影响啊，你都看不到你的邻居在吃火锅呢。
0: 对对，是更加的私密，但是也其实也更好了。比如一些还有一些我看 像养狗养猫的也都把这个宠物放在了电梯厅的空间，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其实对于现在购房者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反正我觉得啊，我看这么多电梯厅，我觉得我再买房，
1: 嗯，
0: 我肯定要买一个有四享
1: 电梯厅，
0: 对，四享电梯厅的这个户型。
1: 看来这电梯厅对你的吸引力还挺大的。
0: 我觉得对任何人都有吸引力吧，相当于你多了一个大概5平米到8平米之间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其实这个相当于我们之前买小房的这个钱
1: 是
0: 省了，
1: 啊啊，嗯，是，所以像现在的这个新规啊，对于购房者来说会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哈，尤其是和以前的这个二手房比较起来，那现在这个新规呢，会有着这个像得房率提高了，我们的户型增多了，赠送面积增多了，我们可使用空间增多了，是吧？会有这很多的这个，让大家觉得，你看以前我花100平啊，花100平的钱，我只能买到70平、75平的空间，现在呢，我能够买到80平、85平的空间了，能够多了5-60平。这1平米10000的话，那还得有5万到10万呢。这1平米现在普遍二环内2万左右的一个均价哈，2万均价那就是10万、20万了，
0: 嗯，
1: 是吧？
0: 对，确实是这样。其实很多人都算那个这二手房，二手房价格低，然后新房价格高，
1: 嗯，
0: 但实际上他没有把这个套内面积也算进去，
1: 嗯，
0: 对吧？实际上那个二手房的这个套内面积差不多比新房大概要少个7-8平米，有的是10平米以上了，
1: 嗯，
0: 那其实你就如果把这个价格算去的话，其实二手房跟新房有的时候它的价格差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
1: 嗯，我就咱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哈，其实他在前段时间买房的时候就是考虑了到这一点。你看现在大家不都说买新房吗？但是他呢买了一套二手房。
0: 嗯，
1: 我记得我还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会买这个二手房？你看你还做这个是吧？还买的是个高层里的二手房。
0: 嗯，
1: 他说你看你可以算笔账啊。
0: 嗯，
1: 说我买的这个二手房呢，我买的面积大。啊，这个160平，就算说它的公摊高，我实际得房面积可能到了这个120多平的这个空间，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买一个现在新规的户型，我要想买一个有120平使用空间的这个房子的话，我得花到将近300万了，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买这个二手房我只花了这个200来万，
0: 嗯，
1: 我能够得到同样的室内空间，
0: 嗯，
1: 所以他这么一换算的话，就觉得还是买这个二手房相对来说会更划算一点
0: 啊。从总价逻辑肯定是二手房合适，但是它其实不能单看你的套内面积，
1: 嗯，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你套内面积是一样，但是你新规是有电梯厅的，
1: 嗯，
0: 那原来二手房不可能你有自己的电梯厅，除非你是这种洋房啊，
1: 嗯，
0: 那种一房一梯一户那种，那这个面积你没有算吧。
1: 嗯，
0: 第二来讲的话就是户型的优化也不一样，
1: 嗯，
0: 同样是120平米套内面积，我们实得一个是新规，一个是那个旧规，你面积大点对吧，
1: 嗯，
0: 但是你居住感受肯定优化程度也跟现在的新房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不是说完全说不能买二手房，二手房当然是它总价合适一些，对吧？单价也便宜，但实际上这个不能完全的去跟新房划等号。
1: 嗯嗯，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得房率提高了，公摊下降了，这得房率是不是真的越高越好？公摊是不是越小越好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过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日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

0: 和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0: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说得房率和公摊的事儿哈。现在呢，因为户型的调整，因为格局的优化，还有因为这个设计条件的变化，我们现在大家在新房市场上看到的这些新房子啊，公摊普遍都变小了，得房率呢普遍都提高了。这个咱们说17层的小高层呢，也得在80%以上的得房率了。甚至有的得到85%左右了哈，那这种情况下就会让大家觉得现在这房子啊买的是性价比是挺高的。当然这个公摊这个得房率提高了，那公摊呢肯定相对来说就是变少了嘛。那公摊变少了，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这样我们再来继续有请到小吴老师。小吴老师，这个公摊啊，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些问题，就是公摊，你看那些什么，比方说电梯厅啊、这大堂啊这些，其实是没有减少的哈，甚至有的地方还会更扩大一些。那现在公摊反而降低了，到底是哪儿做出的一些变化呢？
1: 我觉得公摊是两个概念嘛，第一是减少那些真正的公摊面积，让你的公摊变小；第二是增加你的这个得房面积，让你的公摊变小，是两个思路。如果只是第一种，单纯只是减少你的公摊面积，让你的公摊变小的话，我觉得肯定不是说公摊越小越好，因为它是牺牲了你的公共的空间，牺牲了你的公共空间的一种感受。比如说你的单元大堂变小了，对吧，原来是特别气派特别大，然后有个什么休息的空间，现在呢就这么一小，对吧，一小点儿你就进去了，然后这肯定不合适。第二呢，牺牲到你的很多消防空间、电梯井等等的，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那好在呢，现在的这种新规项目，它走的是第二条思路，就是我不减少你的公共空间，对吧？或者说我不主要减少，我主要是提高你的赠送面积，让你的套内面积去增加。这样来去减少你的公摊，
0: 就是你的得房面积增多了，相对来说公摊就变少了。
1: 对，公空间没变，可公间还是20平，但是你的套内面积我给你增加了很多，给你赠送了很多，这样最后你一算，你的公摊还是变小了，你的得房率还是增高了，所以现在的这个思路，我觉得肯定是公摊越小越好，因为你的赠送空间是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一些南方的城市，它能做到100%零公摊，对吧？其实严格来讲，不可能是没有零公摊的。但凡是你有1平米的公共空间，你的公摊面积都不会
0: 是这样。
1: 你
0: 有楼道啊，
1: 对，你不能说
0: 有电梯啊，
1: 除非你是别墅，对吧？你出去之后就是那个，别的空间了，那也行。所以从那个它100%甚至120%呢，实际上还是赠送面积
0: 多了
1: 啊，赠送面积甚至大于你的套内面积了，那你的公摊不就变高了吗？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咱们石家庄你说到85%、90%了，综合得房率其实还没有到一个这个其他城市的一个水平，是吗？其他水平都已经到有100%、120%的这种得房率了。
1: 对，跟南方一些最好的城市比，肯定是没有达到它这个水平。但是这个水平其实比于我们省内的一些其他城市，还算是比较不错了。那这零首。

0: 这个河北是没问题的，因为南方它其实更多的它跟北方的这个建筑还不太一样，它南方因为气候啊环境的影响，它有很多的这种四代建筑，就大量的这种空中的露台，能建得特别大特别多，这种呢其实南方它是可以完全实用的。那其实这种东西对于北方来讲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因为像山庄天气，比如说你对吧，春秋都容易刮大风啊，尘土也多，老是下雨。那南方一下雨，整个车都是新的，咱们这一下雨，那就得去洗车，对，就得去洗车。所以说气候原因不同吧，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完全的去追上这个南方的这种得房面积。但我觉得目前80%也好，90%也罢，肯定不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极限。我们肯定还会
1: 还有上升的空间，
0: 对，肯定会越来越好，公摊只会越来越小，我们赠送面积会越来越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其实刚才说到说如果是公共空间变小了会产生一些这个后果哈，我记得我们前两年楼市当中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原本设计的时候是一个很气派的大门，结果交房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出入口了，这业主们就不干了，说你还我大门是吧，这个本来我们刚开始冲着这个非常气派的这种门面去买的，结果呢变成这样一个非常小气这个没有门面的这样一个出入口，让大家觉得挺接受不了的。其实从整个楼盘的档次上来说它也会有所影响哈，是吧，
0: 对，肯定也会影响你未来的二手房的售价嘛，假如说你是一个追求打着高端的一个改善楼盘，你这么小的一个单元门肯定会受影响，但是其实过去大家诟病公摊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点，就是你公摊面积我能忍，但是你并不是完全的透明的，假如说你告诉我100平米，我套内是80，那20平米到底花在哪儿了？你告诉我严格让我看到这个数据，相信很多人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怨气，因为毕竟呢，大门也更气派了，公共空间也更大了，我也受益。但是有时候它这个账啊，它并不是一个明白账、清晰账，很多时候都是一本糊涂账，大家不知道。我这么高的公摊我享受到哪儿了，很可能是我的公摊非常低，结果的单元大门又缩水了，
1: 是，就会觉得就心里就更加不舒服了，
0: 对，那还不如现在这样的我的高赠送高的这种公摊面积，高的得房率好一些。
1: 其实市场当中有两个趋势哈，一个就是像您所说的提高我们的得房率，减少公摊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内的其他城市已经出现了，就是按照这个得房面积来进行销售，就不按照建筑面积了，因为刚才像你说的建筑面积上既有公摊又有这个得房的面积是吧，那我们就刨除掉公摊，然后我们就按得房面积来算，这你不就清楚了吗，到底你为多少钱买单了，
0: 对，套内面积来去卖吧，这些像重庆啊一些城市都是按照这个套内来算的，
1: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就清清楚楚的知道我到底我是买了多少面积是吧，他们还有赠送吗，买这个面积当中还有赠送吗？
0: 都有赠送，都有这个公摊，都会有，重庆前几年赠送提的少，现在可能也都会有一些赠送的了，
1: 也还有赠送，
0: 对，都会有赠送，
1: 就是那个赠送的面积不计入到房本是吧？
0: 对，
1: 咱们石家庄是这样，赠送的面积不计入到房本，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你掏钱的时候，如果说按照套内面积来算的话，你就按照房本的套内面积。来这个计价，然后呢再有相应的赠送部分，
0: 对，就比如说我买二手房对吧，你比如二手房老破小，70平米的二手房老破小，比你100平米的这个大高层最终的使用面积还多呢，一方面它公摊少，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二手房它有很多的这个外透的空间，
1: 是
0: 啊，那外透空间显然也不计入房本，但是你是真的能用啊，
1: 是，就是这些赠送面积呢就不计入到房本，所以大家无论是在交易的时候还是未来在交什么物业费暖气费的时候也都不计，
0: 也都不计
1: 是吧，也不计，因为是按房本来算嘛，
0: 对，而且比如说这个你后来买卖的话，可能这个整个的税费可能也会好一些，
1: 下降下来所以这是目前这个赠送的部分哈，当然现在赠送的部分呢已经是不少了，有的项目说我这儿赠送我都能给赠送10平米了，有项目说我都这个前后赠送加一块我都能赠到20平米了是吧，
0: 差不多，你比如说你的如果算那个电梯厅的话差不多，因为电梯厅基本上可能就5-6平，甚至大一点的话7-8平米，你在那个套内你随便再赠送半截这个
1: 飘窗
0: 啊，或者是那个北侧的窗
1: 台设备平台
0: 或者是露台花露台，那就绝对是10多平米以上了，
1: 是，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您去看样板间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有的一部分地上会有一个黄线， 是吧？那个黄线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建筑应该就是到这儿就结束了，剩下的都是户外的空间。但是现在呢，我们是做样板间还是我们的精装交房的时候，我们是给你整个包起来，整个都给你改造好的，是吧？
0: 对，有，但是有的它不包，这个你需要好好了解一下。
1: 毛坯的一般不包，精装房好像都是给这个打包好，是吧？
0: 对，你要不包的话。可能你的利用率没那么高，比如说北侧的设备平台可能就是放点什么菜啊，放点杂物用，但如果你要能包上的话，相当于你增加了一小节这个套内的空间，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更好用的一个书房。
1: 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是买这样的房子呢，尽量是买这种开发商给改造好的这样的房子，因为说实话，个人要去改造这个空间的话，其实要花费的这个金钱和精力还挺多的，
0: 有的甚至是不允许你去改造，都是统一的。这个你要提前问好。但是现在最新的楼盘大多数都是给你改造好了，送给你的，
1: 对，能够方便你利用，是吧？
0: 对，
1: 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公摊和得房率的事儿。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再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活动进入倒计时4天了，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了，还没薅上福利的朋友一定要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今天呢，一次性把全场的优惠给大家讲明白，教大家怎么下单最划算。第一，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折扣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而且呢，进店就可以免费幸运抽奖，最高享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趁现在，好物手慢无。很多小伙伴呢还不清楚怎么样凑单性价比最高，这样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直白易懂的实测凑单案例，教大家手把手的薅进优惠，轻松拿捏最优下单方案。先来说说咱们的爆款好物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这是吹风机界妥妥的爱马仕啊，颜值实力双在线。市场价2000多块钱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济广优品商城老款清仓，碰上618福利，原价11399元，现在下单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也就是说1231.12元就可以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呢，还加赠您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超值划算。多种颜色可以选，像紫红啊、中国红啊、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都有哈。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就不再补货了。这次戴森玩转618专属宠粉价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活动仅剩4天时间，错过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抄底价了。那618呢，是一年一度囤货最划算的黄金节点，囤什么最合适呢？我觉得您可以把这款戴森的吹风机带回家，当然还可以来囤一些咱们经常使用的大牌美妆。 很多朋友关注的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那瓶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超大容量，这维稳界的扛把子哈。而且今天下单呢，还有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做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这样一瓶100毫升的精华，加上2瓶5毫升的眼霜，蚂蚁溯源，品质保证，顺丰直发，还给大家贴心配备了礼袋儿。西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要329。现在单笔满198能直接打96折，到手仅需要315.84块。咱们后台呢可以看到有朋友搭配了价值299元的 CPB 隔离，2个37毫升的，一起下单呢合计628，订单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更加超值划算了。刚才啊都是实打实的阶梯满折，咱们进店呢还能够免费参与幸运转盘的抽奖，最高能够抽到6折大额神券，专区用品享6折优惠。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哈，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呢仅需要179.4块。原价199元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的6瓶一箱，用上6折券呀仅需要119.4块。海量热门的大牌美妆、轻奢香包、日用服饰呢，都参与到本次618活动，灵活凑单就能够享受阶梯折扣，叠加免费抽奖福利的双重省钱。618的活动现在倒计时4天了，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But hey, baby, that's all.Okay, this feels so right. It can't be wrong so far. As I can see where you wanna go.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2: 征
3: 有
2: 我，
3: 河北有我。
4: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得房率和公摊的事儿。现在去看房呢，各家都在强调我的得房率高，我得房率有80%多、90%哈，综合得房率。那么公摊呢，现在也是有了更多的一些改变，所以呢，公摊也变小了。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家买房会觉得性价比更高了，更合适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刚才我们也谈到，在外地已经出现得房率100%以上的房子了，他们不是没有公摊，而是因为赠送面积比较多，折抵下那些公摊面积了哈。
1: 是的，
0: 对。还有呢，现在这个得房率呢，现在小高层已经85%以上的得房率了哈。那我们再来问问小吴老师，就是现在85%以上，您觉得是现在得房率的一个顶了吗？
1: 不是，我觉得
0: 还有在上升的空间，是吧？
1: 对，还有优化空间，还有高赠送的空间。我觉得大概普通能到90%，部分可能95%甚至100%，我觉得在未来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0: 嗯，那外地那些100%的得房率的这个户型，他们比咱们现在的这个户型都多了哪些赠送呢？
1: 主要就是阳台、花园露台的这种赠送，非常大，
0: 赠送面积更大了。
1: 对，
0: 而且有的是半敞开的，是吧？
1: 对，比如说我们上次去成都，我们看发现，对，同样是130平米，他给你送了四个露台。对，然后客厅一个露台，然后主卧一个露台，然后次卧有一个露台，然后一进门那会儿还有一个露台，就一共送了四个露台。你这四个露台，你想想就快小，
0: 面积不少，
1: 对，就快20平了。
0: 这个一想想都觉得赠送挺多的哈，咱这儿基本上就赠送这个客厅和主卧的飘窗。
1: 这个飘窗它毕竟它就那么小，
0: 嗯，
1: 对吧？你跟露台没法比。那现在咱们主要送的是北侧花园露台，这部分算是你赠送的，还有个北侧的室外平台，这两个其实是赠送面积的一个大头。但实际上对于这种南方这种动不动送四个花园的那种，确实是还是有一些的差距。当然刚才我们也说了，这南方嘛，它这个花园
0: 气候不一样，
1: 对，它是真是送，它是真的能够利用。
0: 他们包起来吗？
1: 不包吧，
0: 就不包起来，
1: 纯是对外的
0: 就真当花园用，
1: 就真当花园。主卧对吧？你伸个懒腰，洗漱完你就去主卧的花园露台喝杯茶，然后来朋友的话就去客厅的花园露台喝喝茶养养花。人家是真是能利用，
0: 就像咱们的现在第四代住宅那个大露台似的，是吧？
1: 对。但是实际上你目前看，就是咱们的那个四代住宅其实赠送比较多，但是我们看四代住宅在市场当中其实接受程度也没有那么高。
0: 因为前两天我看到，因为咱们这儿有一些极端天气嘛，极端天气当中，这个四代宅上的这种大露台上一些这个摆的茶桌啊，这个椅子呀都被掀翻了。我当时还看，我说哟，我说这个 还挺危险的哈，这个要装修的时候得把这些东西都固定好。
1: 对，尤其前几天那个暴风雨的时候，
0: 对
1: 吧？确实是，所以说，南北差异吧。但是我觉得虽然达不到他们100、120，对吧？但我觉得能达到90%还是有机会的。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北侧的花园露台可以多送一个，对吧？我们是不是平台可以多做多大一点，
0: 再多大点，
1: 甚至是南侧的这个，对吧？我也给你这个去做一个，但是你相当于多一点，相当于你就封了不就得了嘛，对吧？全变成套内不就行了嘛，变相的实际上是，就是对我们购房者更有利了。
0: 是，所以就是现在呢，这些高得房率的房子啊，其实这得房率还没有到顶呢，有可能未来还会出现得房率更高的一些房子，是吧？
1: 对，其实对于开发来讲也挺好，因为你赠送的面积不算容积率，
0: 是
1: 相当于我多花一点建筑的成本，但是呢，确实会把我的产品力非常这个提高了很一大截，能提高我的这个市场竞争力。我觉得所以说，无论是购房者还是开发企业，都是乐见于我们有一些高赠送的。
0: 那这个得房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1: 刚才我们说了，假如说你是减少公摊面积、公共空间，

0: 减少公摊，减少这一些公共空间了。
1: 对，但是现在在目前的这种新规的制度之下，大家开发企业基本上已经卷到头了，
0: 嗯，
1: 最多也就是85%、90%到头了，到顶了。
0: 嗯，
1: 那如果再高点，可能就得寄希望于我们有新的规划标准，
0: 嗯
1: 啊，或者一些新的建筑形态了，
0: 嗯
1: 啊，那这个其实还是有期待的吧。新规这个不好说，要看我们政府部门安排。其实从那个建筑形态来讲的话，有一些开发企业它有一些损融的计划了，
0: 嗯，
1: 有些
0: 损融的计划，
1: 对，损融计划，
0: 嗯，
1: 就是在我
0: 损失容积率，
1: 对，容积率损失，比如说你是这个给我的条件是不低于2.2，对吧，我就做2.0，你是2.05，可能我就做1.7，
0: 嗯，
1: 然后多增加一些纯洋房，
0: 嗯
1: 啊，然后导致我的公摊面积会变得小一些啊，
0: 嗯，其实现在大家去看的话会发现哈，就是在目前规划条件的情况下，很多楼盘都很类似，是吧，
1: 同质化，
0: 对，都很类似，嗯，首先都有一个下沉会所，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去看空间，看室内空间户型布局的话也发现有很类似，比方说要么是四叶草，要么现在是四面宽，是吧，
1: 嗯，
0: 这个大部分没有阳台，整个一个就是这个比较平整的空间，比较这个类似的空间，是吧，
1: 嗯，
0: 这也是在目前这种规划条件下开发商所做出的一个选择吧。
1: 对，但是马上我们就因为石家庄现在楼市在全国卷度来上来看的话都比较靠前，
0: 嗯，
1: 马上其实新的就开始又开始卷了，开始卷什么，现在开始卷台板了，
0: 嗯
1: 啊，
0: 台板式住宅，
1: 对，台板式住宅目前可能只有旭辉的这个漫云监视，
0: 嗯，
1: 但是据我了解马上还有2到3个楼盘啊都是这种整体台板的设计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过去我们认为那种什么地下庭院会所那种可能是，
0: 又马上要成为历史了
1: 啊，又要翻过去了
0: 对，以前都是下沉会所嘛，是吧，
1: 啊，
0: 它都是在这个地面的下面，这个基本上是跟负一负二相通的这个位置上做一个下沉会所，马上这台板式住宅就这些都要出地面了，是吧，
1: 对，
0: 嗯，
1: 都在零上面了，然后我们的一楼相当于是现在的3层或者4层，
0: 嗯
1: 嗯
0: 嗯，马上，哎，这个还挺新的哈，
1: 嗯，
0: 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说一说未来楼市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新变化。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下面呢，我们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

0: 东西，手机对吧，就是你买了之后最新的，以后就没有新代的，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考虑吧。如果你恰好现在是有闲钱，想改善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就可以去买了。毕竟早买也早享受。
1: 对，可能我们永远是赶不上最新的这个头，但是呢在我们当下如果是需要购房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买到尽量新一些的产品哈。因为毕竟房子它建设上是有一个周期的，像很多朋友说当时我买的2.0的容积率的，还没有什么新规呢，还没赠送面积呢，刚交房，是因为它有一个建设周期，得需要大约2年的时间嘛。有朋友现在说我现在买的就是这种高赠送的有下沉会所的房子，结果还没交房呢，你又告诉我说马上台版式住宅又来了，我这个又过时了，我这房子又贬值了吗？倒没有说那么快，是吧？没有说就一定会贬值多少，这个房地产它一定是向前发展的。
0: 对，而且有的说实在的，有些人他可能喜欢台版设计，有的人他可能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设计，这也因人而异。
1: 也有人还会觉得台版整体太高了，都太高呢。
0: 对，没错，
1: 也有可能哈，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鲜的事物，还没有真正在我们的市场上，还没有真正出现呢，是吧？这种示范区啊，展示面还都没有让大家去体会到这种感觉呢。
0: 比如说前几年的那个四代建筑，不是说四代建筑一出来之后，我三代建筑就贬值了，
1: 不值钱了，是吧？
0: 对，你得看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1: 是，他会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是。那好，今天非常感谢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买房参考和建议。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好了，那今天的有房有家呢，也是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30，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30出发。
9: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0: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11: 这么热的天，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10: 5年前，有摊主。

0: 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1: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0: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1: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嘛。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0: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2: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那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空乐，我心里蛮舒服的。
0: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1: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0: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3: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0: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4: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0: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1: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0: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1: 方志敏同志在溧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0: 廖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三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溧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溧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溧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溧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溧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4.23公里、宽66.6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溧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8.2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溧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溧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发布会，进行了经济数据的例行发布。刚刚发布的五月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那消费端和投资端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又如何为经济注入新动能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持续来关注这场重磅发布会。首先请听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请副司长为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
1: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五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一、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制造业增长4.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7.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股份制企业增长5.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9%，私营企业增长2.7%。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4.4%、40%、27.9%。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9%。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358亿元，同比增长18.2%。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3%、10.9%、7%和4.8%。一到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4%。五月份全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4%。其中，铁路运输、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三、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 商品零售额增长1.2%。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一到五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52718亿元，增长5.0%。网上服务零售额30459亿元，增长7.6%。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5741亿元，同比下降0.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349亿元，增长1.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36485亿元，同比下降0.7%。餐饮收入4605亿元，增长0.6%。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饮料类、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1%、3.8%和2.5%。四、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6%，制造业投资下降0.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亿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0.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6.8%。民间投资同比下降7.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3.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1.91%。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其中出口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18638亿元，增长21.5%。一到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37亿元，增长11.8%，进口87691亿元，增长20.5%。一到五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5%，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31个大城市。

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9%，衣着价格上涨1.4%，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8%，交通通信价格上涨5.4%，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9.9%。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1.3%。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0%和1.6%。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好，谢谢副司长的介绍。那么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已经发布了，如何来评价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的表现？另外，当前经济运行当中主要的亮点有哪些呢？继续我们请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请副司长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啊，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么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生产平稳增长。那么从农业来看呢，今年的夏粮啊，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那么从工业的情况来看，创新引领的作用在增强，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的增加值呢，同比增长4.5%，增速呢比上个月是加快了0.4%。那么在工业当中呢，装备制造的这个对工业生产的支撑作用呢，这个比较明显。那么成为工业生产加快的重要的这个支撑力量。那么五月份呢，这个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9.5%。那么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的贡献率呢，接近80%。那么从服务

0: 业来看呢，现代服务业呢增势较好，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个发展向好，那么推动了服务业的增长。那么5月份呢，服务业生产指数是同比增长4.4%，增速呢比上月呢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其中呢，这个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0.9%，保持较快的增长。同时呢，工业生产的这个较快增长呢，也推动了货物运输的需求的扩大。我也看到呢，5月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生产指数增长了4.8%，增速呢也比上月是加快了0.5个百分点。二是发展动能向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数字融合和绿色转型呢这个持续深入，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有力支撑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么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发展向好。5月份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呢，增长了9.5%，增长了15.1%，比上月是加快了2.3个百分点。那么新兴服务业也是蓬勃发展，5月份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同比是增长了11.3%。那么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呢，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数字消费也是快速发展，网上零售的增势较好。那么前5个月呢，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9%。第三呢，是这个外贸的韧性彰显。那么在全球经贸增长这个比较艰难的背景下，我国的外贸呢保持了较快的货物进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不仅反映了制造业大国的这个硬实力，也彰显了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那么5月份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16.9%，增速呢是比上月是加快了2.7个百分点。那么其中出口和进口呢，均保持了2位数增长。那么我国货物贸易的较快增长呢，为世界经贸发展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这个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呢，是民生保障有力。那么就业呢是最基本的民生。那么今年以来呢，各方面呢加大稳就业的力度，推动就业呢保持总体稳定。5月份呢，全国城镇地下失业率呢是5.1%，比上月呢是下降0.1个百分点。那么30到59岁劳动力主体人群，还有这个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也就是主要是农民工啊，这个失业率呢，均比上月呢是有所下降。那么价格变化呢，跟百姓的生活呢息息相关。那么尽管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冲击呢，我国呢强化民生商品的保供，居民消费价格呢总体平稳。5月份呢，居民消费价格呢同比上涨1.2%，这个涨幅呢和上月是持平。那么主要农产品市场呢供应充足，食品价格呢保持总体稳定。那么1到5月份的当月食品价格呢是同比下降1.7%。那么面对部分地区入夏早，这个气温偏高、用电负荷快速增长的形势呢，各地呢也是强化电力的保供。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这个发电量同比是增长4.2%。增速呢比上月是加快了1.6个百分点。那么居民生活和企业用电的这个生产用电呢，都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当然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还比较多，国内供强虚弱的矛盾还比较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你有没有想过，

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了一场发布会，进行了经济数据的例行发布。刚刚发布的五月经济数据显示呢，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发展韧性持续的彰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重点来关注这场发布会。那么固定资产的投资数据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五月份的投资增速是有所波动的，我们该怎么看待投资结构上有哪些新的特征呢？我们继续请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宁辉请副司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对于投资的这个增速的变化呢，我觉得呢可能还需要全面客观辩证的来看。那么我们观察投资变化呢，不仅要看总量规模的这种变化，那还要更要注重啊投资的这种结构质量效益的情况。那么一到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呢增速呢是有所这个降幅呢是有所扩大的，那么这当中呢有这个局部地区啊高温多雨的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那么尽管投资增速下降，但是在政策这个发力的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的带动下，我们看到呢投资的结构在持续优化。那么投资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的方面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主要表现在呢，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呢是稳步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呢是畅通要素流动、促进经济发展、服务群众生活的重要保障。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保持了小幅增长，增长0.6%。那么我们也看到呢，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呢在加快建设，交通物流网络持续完善。那么一到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7.1%。那其中像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23.3%和21.7%。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第二呢是这个新兴产业的投资呢较快增长。那么创新引领作用在增强，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不仅拓展了投资的增长空间，更为培育新产业、塑造发展的新动能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那么创新驱动呢成效明显，那么一到五月份呢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是同比增长了9.3%，这个增速呢比一到四月份是加快了0.4%。那么拉动全部投资呢是增长了1.1%。同时呢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呢增势较好，一到五月份呢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了4.5%。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我们看到呢这个一到五月份相关的产业投资呢增速较快。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这个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呢分别增长了11.1%、24.9%。那么信息服务业投资呢增长了13.8%。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呢也有力带动了企业的改造升级。一到五月份呢这个设备工期继续购置的投资增长呢增长了9.3%。第三呢是民生领域的投资呢再继续加强。我国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农业、农村、公共设施、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入呢持续增加，乡村振兴相关投资呢较快增长。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我国的这个农业还有渔业的投资呢，分别增长了10.7%和27.5%。城市更新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相关投资呢稳定增长。一到五月份，生态环保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3.5%。2026年呢，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专项资金的规模呢，达到了970亿元，那么有望带动居住条件的改善，惠及更多的居民。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这样呢，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0: 好，谢谢副司长的介绍。那么从前几个月的数据来看呢，新兴产业保持向快的增长，五月份在产业升级、新动能和新产品涌现方面有哪些最新数据的表现？新质生产力对于经济运行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请王司长来做一下这方面情况的介绍。
1: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今年呢，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呢，取得了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且呢，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首先呢，是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去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就是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首次超过了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创新资源的有力支撑下，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近期呢，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了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的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的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第二个特点呢，是产业升级加快，工业结构呢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产业的整体的竞争力在提升。今年的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大到飞机、高铁、船舶等大国重器，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电脑、家用汽车等各类产品，都离不开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可以说，装备制造业既撑起了制造业发展的硬核实力，也融入了我们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实实在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同时呢，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5G 加、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等新场景加快涌现，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涌现出了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第三个方面是新兴的需求在释放。从投资来看，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持续的投资布局。前五个月，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50.9%、24.9%和19.7%。从消费领域来看，居民的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不只追求买得到，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高能效等级的家电、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前五个月，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增长呢超过了1倍。从外贸领域看，丰富多样的中国好物广受欢迎，高端、智能、绿色、低碳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前五个月，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60%，是拉动出口增长的主力。第四个方面呢，是发展的质量在提升。随着新旧动能的有序转换，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质效呢，也得到了改善和提升。比如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的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单位的工业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在持续的减少， 这背后呢是传统产业不断推进绿色化、清洁化改造，也得益于多年来呢我们持续的构建清洁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再比如前五个月在汽车产量下降的情况下，规模以上汽车的整车制造业增加值呢保持了增长，这背后呢反映出了汽车行业的产品结构在优化，高附加值的车型占比在提高。总的来看呢，新动能新优势在不断塑造，我国的新旧动能转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同时呢，也要看到动能转换是一个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伴随着一定的压力和阵痛。这也提示我们要保持定力，趁势而上，久久为功，持续的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大力的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呢在转型升级当中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0: 谢谢王司长的介绍。那么结合五月份的数据，我们该怎么展望二季度的经济发展趋势呢？主要的增长的动力又在哪儿呢？我们继续请副司长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对于呢二季度经济增长呢，这个也是比较关注。那么今年以来呢，应该说一季度呢，这个增长的增势还是比较好。我们一季度经济 GDP 增长了5%。那么二季度以来呢，我们看到呢，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啊，国内结构调整这种压力的因素的影响下呢，部分的指标啊，经济指标呢出现了增速的回落。那么一些企业呢，这个经营呢也面临了一些困难。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整个的发展大势来看啊，我国经济运行呢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这种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呢依然明显。那么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那么具体来看呢，第一呢，这个经济基础稳，韧性强，那么我国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比较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呢不断完善，那么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冲击、化解内部挑战的能力。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呢，面对全球能源市场这种大幅的波动，那么我国经济呢顶住了压力，保持平稳增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那么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5.4%、4.8%，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这个全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一到五月份的平均值为5.2%，那么这个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均保持了总体平稳。那么外贸的这个增长较快，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呢，这个一到五月份呢同比增长了15.3%。那么人民币汇率呢也是稳中有升，五月末外汇储备稳定在这个3.4万亿美元以上啊，这些情况呢其实都表明了这个我国的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那么经济韧性活力的持续彰显，为经济的平稳运行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打下良好基础。二是新动能的成长支撑有力，那么科技创新厚积薄发，产业对产业创新的引领作用呢持续显现啊，持续显现。那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那么从产业看啊，数字产业 智能制造的发展势头良好。一到五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12%，啊，这是明显快于整体工业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那么人工智能产业链呢增势强劲，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像存储芯片啊，这工业机器人的产量都是大幅的增长。那么从需求来看呢，新兴领域的投资呢也在持续增加，文旅休闲服务消费呢也在不断扩大。

0: 企业的生产、交通物流，还是百姓的出行、日常消费，创新的身影应该说是无处不在。那么对经济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呢，也是持续的显现。第三个就是特点呢，就是支撑因素呢，就是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呢，取得了积极成效，市场供求关系呢有所改善，价格有所回升，带动了企业盈利的改善。那么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8.2%。那么我国的制度型开放也是走深走实，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呢挂牌落地，开放的高地呢持续扩容。那么免签政策的有效激发了入境游的潜力。那么五一期间呢，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的人次同比是增长了14.7%。那么下阶段呢，我国还将呢持续用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以更大力度呢打通卡点和堵点，扩大自主开放，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素的流动，这些都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宏观政策保障有效。那么今年以来呢，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发力，两重两新政策提质增效，服务业扩能提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政策陆续出台，有力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面对国际地缘冲突外溢影响，我国扎实做好保供稳价的工作，保障了民生和安全发展。那么近期呢，一批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呢正在有序出台，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落细，政策的集成效应还会继续显现。尤其是呢，我国的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总的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推动经济平稳向上发展具有较好的条件。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谢谢。
1: 好的，再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谢国家统计局傅宁辉司长还有王冠华副司长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透过数据看趋势，透过现象看本质，今天的发布会呢，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了经济运行的脉动，从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到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成长，每一个数据背后呢，都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周角。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

0: 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7: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6: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7: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6: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8: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晋商传奇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参与。在医疗健康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呢，医学人才的培养和考核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医考赛道当中为广大学子来提供专业高效而且是有温度的备考服务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深耕医考领域的专业人士，来自润牙医考教育产品负责人同时呢也是一位曾经也是一位口腔主治医师戴康德戴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戴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润牙教育产品负责人戴康德。
0: 欢迎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也说到了，您不仅仅是一位教育企业的产品负责人，同时呢也曾经是一位口腔主治医师，那这样的一种双重的身份对您做医考教育产品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说实话呀，这个双重身份呢也算是我的一个秘密武器。好多同学反馈他的这个考试跟临床操作过程中他的那个内容是不一样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考试需要的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临床操作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好多时候呢我们在操作起来发现我们所有遇到的一些情况跟我们的教科书好像不一致，但是我特别理解这种情况。所以呢我曾经做过医生，我也知道临床是什么样子，但是真正考试是什么样子，我可以针对我们的考生来给他解决我们的临床跟教科书有区别，怎么去给他做一个更好的选择。这是我的经验。
0: 这是您的经验，所以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的一个加持，对您做好这个医考教育产品的

0: 这样的一个认识，是一个双重身份。那么您也给我们收音间听众朋友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医考好吗？
1: 没问题。
0: 医考大概都包括哪些方面，它面对什么样的人群？
1: 这个医考啊，我们主要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口腔医学专业、临床医学专业，还有护理专业以及中医专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医。其次呢，我们在考试的过程中呢，它又分成了好多级别的考试，比如说助理医师啊、执业医师啊、主治医师啊，这叫三个职称。我们主要面对的人群是我们一些比如说中专同学、大专同学以及本科同学。
0: 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相当于是有着一定专业基础的这个医学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可以。
0: 好，那么您是从一名临床一线的医生转型为了医考教育的产品负责人。刚刚我们也说过了，有了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那您觉得这中间最大的一个这种需要您做的一些思维上的转变是什么呢？
1: 这个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从我自己会变成了让别人也要会。以前在临床上我就自己一个人把病看好就行了，我讲究的是个人能力。现在做教育得琢磨怎么把我会的东西啊掰开了揉碎了，让基础不一样的这个学生都能听懂都能学会。说白了，从原来的个人的单打独斗变成了一个现在的摆渡人。我要把学习的学员把他送到这个对岸去。
0: 刚刚我觉得您用到的这个词特别的好，摆渡人啊，正好呢起到了中间这样的一个桥梁的作用，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备考或者说给大家来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段经历，让您下定决心一定要深耕医考培训这样的一个赛道？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故事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有的，有一次啊，我在我们那个广东的广州市上课，有一个小姑娘，当时考完试大概差这么两三分，然后在我就给我通了个电话，然后就梨花带雨在那哭。她就说，老师我不明白，我已经非常努力了，为什么还是差这么两分。当时我就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她，好多同学其实不是说他的学习能力差呀，或者他笨呢，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一些好的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技巧，以及他在考试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学习。而我的这个角色就是想帮助他更好的学习，去找到学习方法，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坚定决心的想让大家找到一个更好的学习的方法。让他们少走弯路。
0: 其实呢，也是因为自己亲身的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段经历，也让您下定的决心，从自己做这个专业开始，到帮助更多的人圆这样的一个医学专业的梦，可以这么理解哈。
1: 是的。
0: 那刚刚我们听了戴总的分享，也真切的感受到了，正是因为有了一线临床医生的严谨和专业，润小牙呢才能够在教研上做到精益求精。从2015年开始呢，锚定了医考核心。新的赛道到如今呢，在全国遍地开花，润德教育的每一步呢都走得非常的扎实。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戴总一同来聊一聊公司在战略布局上是如何做到既快又稳的。那这样，戴总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刚刚您在介绍您的身份的时候呢，特别提到的叫润牙医考教育产品负责人，那这个润小牙这个它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1: 润小牙呀，是我们当时在起名字的时候给它寄予了个厚望。我们希望我们像这个春天的嫩芽一样，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希望，让它能有一个更好的成长。虽然它现在只是个小绿芽，大树刚开始也是小绿芽。好多参天大树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呀，它都刚开始是一个萌萌的东西。我们这个小牙是想让它寄托着我们的一个能把这个企业做大做好的一个希望。
0: 那么咱们润德教育是从几几年成立的？
1: 我们润德教育是2004年就成立了。
0: 2004年成立了。咱们旗下除了润小牙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吗？
1: 我们除了润小牙，还有润学、润医生、陆学士。我们要设的医药护。医学呢，就是我们的临床中医、口腔啊。药学的话，是我们药师；护是护理。还要设到我们一些，比如说初中啊，或者是高中啊、小学的一些课外的教育，甚至还有我们的一些专升本呢，或者考研的一些学历的提升，这些板块我们都有涉及到。
0: 那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机构的体系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听说在全国已经是建立了100多个直营的教学点了。那么在这样快速的这个规模的扩张当中，咱们的公司是如何保证各地的教学质量不稀释，同时呢能够保证它是在一定

0: 的水平上呢？
1: 确实是，我们在十年之间呢，我们在全国开设了108家分公司，我们扩张的快，但是这个步子啊从来不乱。核心就是三个统一：统一的教研体系、统一的师资培训、统一的质量标准。他每一个新的教学点开业，我们总部都要派一个资深的老师，然后资深的教学老师过去带教，至少3个月，手把手教，不合格的话绝对不能上岗。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质量一票否决制，如果说这个学员对我们这个老师的授课的质量不满意，或者对我们教学老师的服务不满意，我们是可以给他进行更换的。
0: 那么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是咱们整体的这个润德教育，我听说在24年的时候吗，咱们成立了润小牙、润医生这两家独立的子公司。
1: 是的。
0: 然后重新开跑了这样的一个医考的赛道，让这个希望的种子生根发芽，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就是润小牙哈，就是背后当时是有着怎样的一个考量呢？
1: 其实就是一句话，叫专业化、专业化分工、精细化运营。我们想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在原来的话，我们是一个大部队，但是现在呢，我们希望把大部队做成我们的特种部队，就像我们在这个耕田一样，早些时候是靠天收，顺其自然，但是现在呢，我们想让专业的人去负责专业的赛道，让他去深耕，让我们这个教育渗透，把教育渗透，让真正的希望的种子也是能生根发芽。
0: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润小牙这三个字非常的形象，大家在看到的时候大概就能够理解。而且这个小牙也很像咱们的这个牙齿，对不对？又有美好的寓意，又有很好的一个谐音。那么面对全国22个省、5个自治区的广阔市场，咱们润小牙在区域化的运营上会有哪些根据当地不一样的因地制宜的一些策略呢？
1: 我们要讲究一个入乡随俗。比如说有的地方他这个学员的基础弱，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啊尽量去开一些基础班呐、慢的班呐。有的地方他基础好一些的话，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些练习题的班型，来帮助他进行快速的提高他的一个学习的效率。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因地制宜。什么叫因地制宜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东北的老师啊到了南方去进行授课的时候，我们南方老师会反馈我们东北老师这个有口音的问题。所以我们会比如说北方的老师就留在北方，南方的老师就留在南方。因此我们在全国建立了5大师资中心，西安、沈阳，还有我们的石家庄，以及我们的武汉、昆明、广州，一共是5大师资中心。我们通过这5大师资中心辐射向全国，让每一个地区的老师都能享受到自己地区的老师给他带来的一些授课的反馈。
0: 基本上就是都是本地的人，然后在本地来带这些学生，那可能这种更加能够很快的建立到这样的一种比较熟悉的这种感觉，同时也让学生在授课、在听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语言啊然后在表达的这个方式上更容易来交流和接受，对吧？
1: 是的。因为那个教育嘛，它不是标准化的产品。我们需要接地气。我们也需要跟着学员的需求走嘛。
0: 那么就咱们石家庄来讲的话，目前咱们的这个医考的这个培训领域，大概目前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大概会有多少家类似像润小牙这样的这种医考培训机构？那么同时咱们润小牙大概在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我们在石家庄的话，像润小牙一样的这种教育机构啊，在石家庄大概占到7到8家，数量非常的多。是因为我们当地的特色的问题，因为我们河北好多这种医学院校、高等院校，比如说石家庄医学专科学校，还有我们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以及我们周边的沧州、邢台都有好多院校，他们每年的招生啊大概能达到3000到5000人。所以我们每年在石家庄光考试的同学大概都能占到7到8000人。大量的这个市场就刺激了我们，形成了好多不同的机构。我们润小牙教育在我们石家庄乃至到我们整个河北省都能占到第一梯队。我们不仅是授课质量好，我们的师资也非常的成熟，也非常的有经验。对。
0: 那其实像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基本上我们所接触到的学员会是大学学相关专业的，有医学基础的大学毕业生，将来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对吧？那么如果说比如说

0: 我现在已经在从事这个领域了，但是我可能想在这个领域，比如我已经在一个牙科诊所工作了，但是我可能想要再深耕这其中的某一个赛道，比如说深耕一下这个种植牙赛道。对于在职的人员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的培训呢？
1: 是的，我们不仅做这种职业助理、主治这种资格类的职称，我们也要做一些技术类的培训。我们针对不同的这个基础的同学呀，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需求。比如说基础比较差，我们有一个叫42天青年牙医培训计划，适合我们的这个刚入社会、刚拿到职业证，但是呢技术又不成熟，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很好的培训。那针对已经在从业多年了老大夫，现在呢有好多新型技术，比如说种植牙技术啊，或者我们做正畸的技术啊，就是小孩子戴那个牙套嘛，我们也针对他们提出了一些这个不同的临床技术类的培训，比如说半口种植、全口种植，以及我们的正畸的时候啊，小孩子的早期矫治技术，成年了之后他是不是可以针对他的错颌畸形进行一些诊治啊，以及我们还有一些适合全科大夫的，比如说现在好多老百姓比较关注的，我牙齿不美观，我想改变他的美观度，给他做一个贴面，甚至他的牙齿啊受到了一些外伤导致的一些崩坏了一块子，就少了一块，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牙冠，这种贴面也好，全冠也好，我们也有不同的技术类的培训，就是不同的需求，我们可以给他解决他不同的痛点，我们是这个制作了好多新的班型来针对他们。
0: 那咱们目前润小牙在咱们石家庄这块的机构大概有多少的学生目前？
1: 我们是坐落在河北，辐射向全国，但是目前为止到石家庄我们大概每年能辐射大概700到800左右，对，700到800呢，这其中包含了我们的职业类的培训以及我们资格类的培训，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其实是辐射向全国。你像比如说我吧，我每年我们6月份有一个考期，8月份有一个考期，是两场考试，我每年都要出去给这个全国的各地进行一个全国巡讲，从最北边，比如说我们北到这个哈尔滨呐、沈阳啊，然后一直到南边的海口，到西北的话是青海的西宁，东边的话是我们山东的，比如说烟台呀、青岛呀、秦皇岛啊，那些附中的地区，就是肯定都会涉及得到，所以我们坐落河北，辐射向全国，每年大概能产生至少是5000左右的一个学员的影响，
0: 那这样的一个进程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您来说日常还是非常非常忙碌的。刚刚听到您说，我的脑海当中在画地图，感觉天南海北是不是一种非人的一种状态？尤其是每年
1: 是
0: 最忙的时候，咱们对于您来说大概是什么时候？
1: 每年最忙的话要从五月不是有一个劳动节吗？印象特别深，因为我每年的劳动节从来没有在家里面休息过，都要出去进行一些面授课，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6月中旬，基本上一个半月我都要在外面出差，给全国的同学进行一个授课，那到了马上了，我们现在这个采访结束之后啊，我们叫端午了嘛，端午结束之后我又要走了，从6月22号左右一直要到8月19号，再忙2个月，这是我们的一个算是高峰期吧。
0: 哦，明白了，也像其实也是配合着咱们考试的这个时间节点，因为刚刚您说到6月和8月这两个节点嘛，对吧？
1: 对，
0: 所以像刚刚戴总所介绍到的，无论是成立独立子公司，还是在全国铺设直营的教学点，其实都离不开核心产品的支撑啊。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比较好奇，尤其是有接触的朋友，比如润小牙的学霸笔记呀，包括急救押题卷呢，为什么能够在考生当中拥有那么高的口碑？我相信这个背后肯定是离不开强大的教研团队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戴总继续聊一聊咱们的产品特色包括教研的实力。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戴总接着聊。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0: 好，星际商传奇直播继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润牙医考教育产品负责人戴康德。刚刚呢，我们和戴总聊到了他个人的经历，包括职业的初心，还有公司发展的历程和战略的布局啊。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他们特色的产品，还有教研的实力了。我们知道，通过刚刚戴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润小牙的课程呢，覆盖了口腔助理呀、职业还有主治职称等全品类的考试。那么在研发这些课程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精准的把握考纲的变化，包括学员的痛点的呢？戴总。
1: 首先呢，我们每一年都在等待一个新的大纲出来。每一年我们要根据这个人为的大纲来制定我们不同的计划。比如说今天下午出来了，那么我们所有的教研老师啊，在今天要全部这个加班，把最新的大纲第一时间呈现给我们这个考生。而且我们针对这个不同的产品呢，不同的班型也有不同的这个书籍。比如说我们一些基础课程啊，会有一些我们管它叫硬式脑基础系列的课程。比如说像我们一个简单的班型就要涉及到五本图书，我们大概这五本图书是需要我们七个人三审三教，才能完全的给它进行出版。里面要涉及到一些，比如说针对学员他有一些说这个知识点太复杂晦涩，我不明白其中的奥义，那我可以给他针对这个知识点产生一些比如说速记口诀，来帮助他去我们应试。而且这个我们涉及到两个，比如说第一个是我们的学霸笔记啊，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急救押题卷呢、这两个也是我们那个镇店之宝。学霸笔记它不是抄书，是把我们好几百页的教材浓缩成几十页的必考点精华，都是我们每年在考试中反复考的。我们常常开玩笑管我们这个学霸笔记管它叫做考点密度最高的纸。而第二个是我们那个押题卷，我们每年这个押题卷的反馈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说啊、这个押题卷
0: 压得很重，

0: 很重，
1: 嗯，
0: 很准，嗯，神准，说什么的都有。
1: 嗯，
0: 他这个押题卷，我们是不是随便找一些题给他凑啊？
1: 嗯，
0: 是我们利用这十几年的一个考试的规律，再加上我们老师的一个经验，给他进行自己的编写。每套卷都是仿真的模拟，好多这个考生考完试出来之后说，哎，好像我做过这个原题，一模一样，好多题都似曾相识。
1: 嗯，
0: 这个都是证明了我们这么多教研团队的一个真功夫。
1: 嗯。那像您刚刚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学霸笔记呀，还有我们的急救押题卷，这个都算是我们在教研上的这个独家的优势了。是不是日常的话，我们除了有这种线下来接收这个培员接收学员给他们来进行培训之外，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线上的直播。
0: 嗯，是的。因为我们不同的考生啊，他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有的考生他需要在职学习，没有时间过来上面授。那我要针对他进行一些线上的直播。我们每天甚至是每天大概拉锯3到4个月，每天晚上有2个小时的直播课程来帮助他学习。从我们的基础课到我们的冲刺班，每一个课程我们都会有一些这种线上的直播，每天晚上2个小时，让考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学习。
1: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医考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实操的，比如针对口腔医师技能实操，我们也有这个面授的实操课。那这种手把手的教学模式在提升学员通过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成效呢？
0: 我们这个实操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所有的医学生每年考2场试，6月份那个就是实操，8月份那个就是我们的笔试。只有6月份的实操通过之后才能去参加我们8月份的笔试，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实操班的效果。我们整个这个实操班的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口腔技能考试你自己看10遍视频，其实不如你真正的自己动手操作一遍。我们的实操班它都是真家伙，然后也是我们的真材料。老师给你进行一个手把手的教学，然后如果你哪个方面没有做好啊，或者没做对啊，我们会当场给你纠正。去年我们也统计过，上过我们实操班的学员要比我们平均通过水平高出大概30%左右。好多学员考完试出来就是说，哎，我的考试都是非常有自信，我的手也不抖了。因为这个人一紧张手会发抖嘛，考试的时候会有3-4个人盯着他看你这个操作对不对，非常的紧张。他说我考试的时候手也不抖了。为什么呀？他在考试之前我们的实操班会给他进行10遍的给他一个训练，熟能生巧。等他的真正掌握了之后，自信心也上来了。这个时候啊，他心态也就自然平和的放松了，就对。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医考来讲的话，结合我们专业的这个特点，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最好的一个效果，对吧？
0: 对
1: 的。我听说咱们有一个一站式的产品体系，是吗？
0: 是的，我们有一站式的。
1: 怎么个一站呢？
0: 我们现在这个一站式的体系啊，我个人认为我们达到满分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只能说打80分左右吧。我们从基础课到这个笔试课，到冲刺，从网课到面授，我们所有的产品体系全部都设计了，学而需要的我们基本都有了，但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未来的话，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智能一些。比如说他每一个学员做完题之后，我们会针对他的每一个薄弱点来给他进行推送。比如说我做完某一个章节的题了，你这个题哪个知识点不会，我在后台会自动生成相对应的题目来针对他进行一个提高。其次呢，我们也想把这个医考之后给它进行一个延伸，不再是局限于比如说你考完证了我在这儿就结束了，不是的，我们后面还有好多技术类的培训。考完证之后你怎么找工作呀，怎么提升我们的临床专业的操作能力呀，这些我们都想帮学员规划好，也都想帮学员管起来。
1: 所以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体系应该说也是注定了我们的这个教学的成果，包括我们这个考试的高通过率，这也是一个很坚实的基础了，对吧？
0: 是的。
1: 那未来咱们还有哪些产品的形态有没有在规划当中的呢？
0: 有的，我们未来啊打算针对不同的学员出现一些不同的组合，我们不再出现打包性的产品了。就像我们好多这个 4S 店卖汽车似的，你在这儿买我的汽车，那你就得在这儿买我的保险。我们目前为止市面上好多机构仍然是进行这种打包式的饱和式的给他进行一个算是产品吧。但是好多学员是不需要的。举个例子，我们需要 ABCD 一共是这个打包课程有4个班型，但是好多学员他只需要其中的 A 班型 C 班型。

0: 我不需要 B 跟 D， 但是它不需要是不需要，我只有这个打包的产品，所以它会产生一些更多的一些费用，没有达到一个个性化的定制，所以未来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人群来产生一些不同的一些组合，我让你自由挑选，比如说我就想去这个 A 选，A 选 A 班型，或者我就想 C 班型，可以，那么我们可以让你自由组合班型来产生一个你想要的效果，而不是我去给你打包一些东西了，这更可以说是叫更加个性化定制吧。
1: 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家所报的这个课程学习到的这些是自己所需要的，对自己有帮助的， 对不对？那么从指导讲义到面授实操，润小牙呢确实是为学员搭建了非常立体的一个备考的体系，但是呢教育我们说不仅仅是知识的一个传递，它也是温度的一个传递啊。咱们在2025年的时候听说还推出了暖心的教学计划助学计划包括什么买课程送东北香米啊，这个举措听上去还让人挺新鲜的啊。那么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企业文化呢？让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和戴总接着聊。
2: 请先下后上。
3: 麻烦用公筷。
4: 现在红灯，
5: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6: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7: 商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新晋商传奇直播继续，我是高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的是润牙医考教育产品负责人戴康德戴总。因为在医疗健康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呢，医学人才的培养和考核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怎么样在竞争激烈的医考赛道当中为广大学子提供专业高效而且是有温度的备考服务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润牙医考教育产品的负责人戴康德戴总。刚刚跟我们聊到了公司的发展的历程，包括战略的布局，还有产品的特色和非常过硬的很扎实的教研的实力。那刚刚我也特别提到了，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公司也是推出了暖心助学计划，就是考生报名课程就会赠送10斤东北香米。哎，这个听上去很充满人文关怀的助能项目，当时初衷是什么呢，戴总？
1: 这个事情啊，当时那个说起来其实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事情。我们好多这个学员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而且学这条路本来就

0: 特别的费钱。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个月大概薪水是才800块钱。
1: 嗯，
0: 那个时候别说满足这个吃喝住行了，是连一些基本的生活他都是满足不了的。哪怕到了现在为止，我们好多同学在毕业之后啊，他每年的一个刚刚毕业的同学，他每年的这个每个月的薪水也是非常低的。
1: 嗯，
0: 后来我们送十斤大米，他其实不值多少钱，但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嗯，
0: 我们整个教研团队，我们整个师资团队，整个教学团队都在陪着你，而且我们这个也是助农，一举两得。
1: 嗯，
0: 教育嘛，说到底它是一个良心活。
1: 嗯，
0: 我们不能只想着赚多少钱，我们想的是要有一些温度，等学员收到这个大米的时候，他那个那种惊喜比我们卖多少克更让我们感受到一些开心。
1: 嗯，是，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也是很暖心的。那我知道咱们任小牙呢一直强调叫全周期服务，包括专属班主任督学和实时答疑，在学员的反馈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成功上岸的故事呢，戴总？
0: 嗯，有一个，
1: 嗯，
0: 让我印象特别深。
1: 嗯，
0: 我们整体来说，像我们全国面向这么多的考生，
1: 嗯，
0: 而且我们干这么多年，大概是已经这是第七个年头了。
1: 嗯，
0: 我们会有好多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是在我们这个兰州，
1: 嗯，
0: 在那个兰州那个时候啊，印象特别深，一个宝妈，
1: 嗯，
0: 那个宝妈身上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备考，而且那个妈妈还是在我们这个哺乳期，
1: 嗯，
0: 当时那个孩子我记得特别小小的一点点，当时有个那个。包裹着他，一个被子包裹着他。
1: 嗯，
0: 他的妈妈带着孩子在教室的另一边屋子，在那儿给他看孩子。他在我们这个屋子学习，
1: 嗯，
0: 到了课间休息的时候啊，他还得过去看孩子，
1: 嗯，
0: 而且每天等到孩子睡了之后，他才能进行学习，大概到晚上两三点。而我们的这个晚，哪怕到了晚上，有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这个师资也好，或者是教学老师也好，会发一些信息，询问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教学老师也会在半夜回复他。
1: 嗯，
0: 甚至等他考过的那天，我印象特别深，他发了一个长文。
1: 嗯，
0: 他那个长文说啊，如果不是我们陪着的话，他早就放弃了。
1: 嗯，
0: 那天我们整个团队都感觉非常的感动。
1: 嗯，
0: 这种故事啊太多了，这是我们做教育的意义。
1: 嗯，
0: 我们希望你在努力的同时，我们能为你的努力算是家火添柴吧。
1: 嗯嗯，是的，因为其实我相信不管在任何一科考试的过程当中，能成功上岸的背后一定是有自己默默的付出太多了，别人看不到的汗水泪水，当然了，还有我们给到各位学员的一个价值，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讲究都是科学备考哈，
0: 对，
1: 所以其实选对一个方向和赛道，其实和努力它是同样重要的。那么我在学员群当中啊，经常看到学员说信任润德啊，什么最负责任的老师等等，那足以证明，就是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机构，每一位老师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其实我们说负责任，他也是成年人，每一个成年人，他应该具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素质啊。
0: 嗯，
1: 那我们公司是如何把这种负责任的文化基因来很成功的植入到咱们每一位员工身上？因为能够让大家有如此多很真切的这样的一个反馈的呢？
0: 嗯，这个负责任呢，我们不是喊喊口号，
1: 嗯，
0: 我们是靠这个制度和传承。首先，我们在招人的时候，第一的标准呢，不是说你要求你的能力有多高，
1: 嗯，
0: 而是有没有责任心呢，喜不喜欢这份工作呀，然后就是老带新。
1: 嗯，
0: 老带新，老员工怎么做，我们的新员工啊就跟着一起学。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把这个学员的满意度跟个人的绩效啊，
1: 嗯，
0: 个人的晋升啊，
1: 嗯，
0: 直接挂钩。如果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教学老师不负责任，那在我们润牙这边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发展的空间。
1: 嗯，
0: 久而久之，他这个负责任就变成了一种传承，大家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风气。
1: 嗯，
0: 对，
1: 嗯，所以其实它也是相当于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了。咱们企业文化有具体的是怎么来描述的吗？
0: 嗯，我们企业文化呀，讲究两个，
1: 嗯，
0: 一个叫太阳文化，一个叫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做狼性文化。
1: 嗯，
0: 我们这个太阳文化呢，是希望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同事都像一个太阳一样散发着光芒。
1: 嗯，
0: 他在工作是幸福的，是快乐的。
1: 嗯，
0: 其次呢，他散发的光芒同时也会感染其他人，而不是说我进了这个公司之后我要产生多么大的压力，
1: 嗯，
0: 我卖不出去我怎么样，我们不会有让他有这种心态。
1: 嗯，
0: 只有让他幸福快乐的工作同时，他能才

0: 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他才会对我们的顾客，也就是我们的学员产生一个好的印象，学员才会有一个反馈，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1: 是
0: 第二个所谓的狼性文化呢，不是说我们要像狼一样要 去拼搏，而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像我们的狼群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向我们讲究团结，我们部门所有的这个销售部门也好，师资部门也好，教学服务也好，行政部门也好，运营部门也好，这么多部门我们可以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效率，是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不会有任何的推诿，我们要做到，你说到我就做到，你说下去我就执行下去，每一个人的效率都非常非常的高。对，
1: 所以像您刚刚说到的，无论是太阳文化也好，或者是这种狼性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也好，还有刚刚说到的负责任，我觉得通通其实都在我们的企业文化当中，也是润泽到每一位员工身上。只有员工有了，每一位老师有了，他才能够更好的传导给我们的学生，对吧？
0: 是的。
1: 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吧，也是让润小牙赢得了很多的学员，还有一些包括合作的一些企业的一些信任啊。那么展望一下未来吧，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戴总会对于润小牙的发展还会有哪些新的期许呢？我们也先跟大家卖一个小关子啊，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仙气商传奇直播继续。刚刚我们和戴总聊到了任小牙的企业文化，包括还有对学院非常暖心的服务啊，让每一位学员都会觉得这样的一种负责任，有一种回家的这种很温暖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规划了。目前呢，任小牙呢已经和像一丰大药房啊，还有

0: 大森林等一些众多著名的一些医药企业达成了深度的合作。那么未来在专业人才输送计划方面，我们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目前跟我们益丰啊或者大森林这些医药企合作，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未来我们想做的是这个医教产的闭环，我们去培养人才，企业去接收人才，这样的话企业的需求反馈给我们，我们再去优化一些培养的方案。比长远来看，我们想打造的是我们无论是口腔行业也好，还是医药环境也好，我们想打造的是人才的黄埔军校。不仅说我们去帮学员考个证，还有我们想去帮助他规划他的整个职业的生涯，让每一个学艺的孩子他都能有一个好的出路，而不是局限在纸上谈兵。是的。
0: 所以其实呢，我们想要着眼的不仅仅只是他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阶段，取得一个什么样的证件或者取得一个什么样的资格，其实也是在为他未来的这个发展在添砖加瓦，在助力哈。那么关于可能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可能也会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有一部分呢，可能家里的孩子即将要这个大学的学的医的相关的专业要毕业了，可能将来也会想要从事这一方面。那么或者呢，也会有一些一直想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当中继续深耕的，已经在这个口腔的相关的专业在工作的一些朋友，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么您作为资深的这样的一个从业者，无论当年自己也曾经操刀，还是现在作为来给他们来做一些培训的话，对大家会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
1: 我们首先说这个面对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比如说孩子，孩子大家想学习口腔，其实在此呢我们是非常支持的，不是说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是因为我们根据现在的一些这个大的基调，比如说这口腔行业在前期的话它确实需要一些家庭的扶持，因为它没有一个像医生嘛，医生的话我们常常说经验越好，越有经验，然后他年纪越大，这个时候会受到一些我们患者的更好的反馈，但是这个口腔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它仍然是一个特别好的专业，它是一个技术的工种，它需要时间的沉淀，而且对于我们现在说一些比较接地气的话，我们在一些临床操作过程中啊，你是不需要风吹日晒，我们上边有空调，里面有窗户的，是不是不需要风吹日晒，它的工作环境非常的舒适，而且随着时间的沉淀，它的技术越来越好，总体对孩子的整个人生的规划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专业，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是的。
0: 所以呢也是给到了大家的一些建议。那对于我们已经是在职的在这个专业的人来说呢，
1: 我们在这个专业的人来说啊，我们向来我们中国嘛向来以成败论英雄，但是我想对大家说的是，不是要看最后的结果，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要在乎其中的这个过程，好多哪怕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操作对了某一个操作，或者得到了某一个患者的认可，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馈，其次呢哪怕是我们没有做好某一个操作，也没有受到一个良好的反馈，这也是督促我们一个进步的动力，胜不骄，败不馁，我们不要看最后的结果，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更在乎其中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美丽，也是非常的让人算是感动吧。
0: 好，那么作为咱们扎根河北包括辐射全国的这样的一家企业，我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到戴总的，就是您觉得咱们新时代的技商精神在您所在的这个赛道，在医考教育行业当中怎么样来体现，还有它的一个传承呢？
1: 这个技商精神我理解的其实是四个字，第一个就是实，我们要踏踏实实的做教育，不玩虚的，第二个就是诚，我们要对学员真诚，不忽悠，认就是认准了，我们就要坚持做，十年磨一剑，把这个事情做好，不要中途放弃，义的话就是社会责任，我们都要有社会责任感，懂得感恩，懂得回报。我们现在在扎根在河北，从河北辐射向我们的全国，我们想把河北人的这种实在劲仗义劲带到全国去，想做一个让老百姓放心的教育，我相信这是我们对技商精神最好的传承。
0: 说得特别的好，非常感谢戴总今天做客到我们新技商传奇的直播间啊，也是为我们全方位多角度

0: 的解读了润小牙依靠教育的发展的历程、产品的特色，包括企业的文化。应当说，从一名口腔主治医师到教育产品负责人呢，我们听到了戴总是用他的医者的仁心，还有教育者的匠心，为无数依靠学子点亮了前行的路。那无论是精益求精的定制的课程，还是充满温度的暖心的助学计划，我们都看到了新时代技商的责任和担当。也再次感谢戴总的精彩的分享，也祝愿润小牙依靠教育越办越好，让更多希望的种子生根发芽。最后，戴总再跟我们身边听众朋友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
1: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高老师。最后呢，我们现在是在面向整个社会进行一些算是招资引进。我们现在想把这个产业做大，想把这个蛋糕再扩大一些，也希望招到更多的跟我们一起前行的同行者。
0: 好的，那也期待我们的润小牙越做越大。好吗？
1: 好
0: 的，再次感谢戴总。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新技商传奇，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季本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继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8: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9: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0: 哇，雪糕透心凉哎。
9: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1: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2: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身心健康。我们的牙齿不仅是笑容的门面，而且更是全身健康的

0: 晴雨表。根据研究呢，口腔疾病和糖尿病、心脏病等等的全身疾病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胸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许云海许主任，来帮大家整理护牙攻略，保护我们的口腔，一起做健康口腔达人吧。许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口腔科的许云海。
0: 其实我们也是借着世界口腔健康日这个时机哈，深入的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口腔健康跟咱们身心健康的关系。许主任呢，咱们今年的世界口腔健康日主题是口腔健康身心健康，您怎么来理解这个主题呢？
1: 我是这么来理解的啊，这个咱们2025年的世界口腔健康日主题呢是口腔健康身心健康，它主要强调的是呢，口腔健康不仅仅单纯是一个口腔的问题，它还影响到全身以及心理社会健康等事项啊，这些是一个综合的考虑。我们从这个以下的那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啊。第一个呢，我们口腔的颌面的生理健康呢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因为咱们口腔呢是咱们人体的消化器官和呼吸系统的一个入口，咱们颌面部骨牙齿软组织的健康直接影响到的就是面型、营养摄入、语言功能这些最基本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吧。比方说咱们儿童的这龋齿呢可能会引发咱们的咀嚼的困难，就导致咱们的营养不良或者是发育的一个迟缓，那么儿童的颌骨的狭窄下颌后后缩呢就会可能会导致咱们的一个开口呼吸，从而影响我们的面型以及生长发育。那么老年人呢，比方说我们的缺牙未到及时的修复，就可能加重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负担，甚至可能会诱发或引发我们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呢是心理和社会健康的一个影响，因为口腔疾病比方说我们的牙周病，我们的牙齿缺失可能会引发的疼痛，口腔异味等这些问题，从而呢使我们的人呢，我们的患者呢产生比方说有一些自卑、焦虑等这些心理压力，从而影响一些社交的活动。那第三个呢，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我们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健康管理的一个理念。我们从这个孕期、婴幼儿、青少年、成年到老年各阶段呢，我们的口腔健康的维护和干预呢都很重要的啊。比方说我们的孕期呢，我们的准妈妈的饮食健康保护可以有效的呢防止先天性的口腔疾病的发生。婴幼儿期呢，比方说我们的早期的一个口腔清洁，包括我们喂养姿势的调整，都可以预防我们的错颌畸形的一个发生啊。青少年呢，比方说我们的龋齿的预防啊，比方说我们错颌畸形的矫正，我们可以促进我们身心的协调的发展。成年人呢，那良好的一个口腔的卫生习惯呢，可以有效的减少我们口腔疾病的发生。老年人呢，当然了。比方说我们缺牙的修复，日常的护理可以延缓口腔功能的退化，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那同样呢也能减少我们部分疾病的发生和进展。
0: 其实刚刚许主任跟我们说了很多哈，关于这个口腔健康跟我们身体方面全身这样健康的一个联系，很多朋友其实也就比较好奇，说知道咱们河北省内有很多的这个口腔医院哈，跟口腔相关的，可以说各个口腔医院都有自己的特点，那许主任方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河北省胸科医院的口腔科，你们这个口腔科的这个专业倾向包括自己的特点是哪方面吗？
1: 我们科呢，因为我们医院呢是以呼吸系统为主的一个三级的一个综合医院啊，那我们科呢肯定是在呼吸上面会做一些努力，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儿童的颌面发育管理上，我们会做一些这个努力的工作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 我们做我们的这个颌面发育管理的一个 MDT， 我们和我们的耳鼻喉、我们的中医、我们的呼吸啊，还有我们的儿科，我们多科的一个协作，来共同的干预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就这个颌面的一个发育啊。比方说，经常有孩子有这个开口呼吸，大家伙儿都知道孩子的开口呼吸，开口呼吸呢，那会导致孩子的面型的发育的一个异常。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比方说是，可能会由这个小的时候的是鼻炎啊，或者是我们的腺体的一个肥大，是吧？它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个氧气的摄入量的不足，那会导势必会导致儿童的开口的代偿的一个氧的摄入。那长时间的开口代偿呢，那势必会导致什么呀？导致他的牙弓的一个狭窄，额盖的一个高拱，然后我们的舌部呢，下颌呢就可能又会后缩。那这些呢都会加重我们的一个这个儿童的一个缺氧，就会影响他的颌面的发育，影响他整个的身体发育。那我们呢就会，我们医院呢是这几个科室呢是共同的来合作来诊治这个儿童的这个颌面的一个发育的异常，我们叫做一个颌面的发育的管理吧。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节点，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呢，家长可以在一个时间点就能解决多个问题，啊，那就省了家长的时间，省了孩子往返的跑，比方说去各个科室的挂号啊，这样的话，就大大节约了这个家长的一个时间的成本。
0: 也就是说，胸科医院的这个口腔科可能更偏向于孩子不光是口腔健康，而且是联合了上呼吸道或者呼吸道的一些健康问题哈。
1: 对对对，我们主要是做的上气道这一块，我们做的可能会多一点，会多一些。那当然，我们还做的我们的其他的门诊开展的也都是。都还很好啊，也都不错。比方说我们的牙体、我们的牙周、我们的正畸、我们的修复、我们的种植、我们的颌面外科，那我们还主要是，其实我们做的更很多的工作在于我们的一个微创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
0: 那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孩子这方面哈，那对于儿童来说，维护口腔健康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家长又该怎么来去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这个口腔卫生习惯呢？
1: 其实对于儿童来讲呢，他的这个维护咱们的口腔健康呢，有挺多的一个点的啊。我们就从他的这个。从儿童出生之前，其实我们就应该来考虑，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准妈妈的一个合理的膳食啊，因为孕妇的营养状况会直接关系到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咱们牙齿在发育阶段呢，如果缺乏营养缺乏呢，可能会导致呢胎儿的不可逆的改变。对于口腔的来讲呢，就比方说有牙齿的钙化不全、牙釉质的发育不全，比方说错颌畸形、唇裂、腭裂啊等等这些问题。因此呢，在孕期合理饮食对减少畸形、优生优育极为重要。那咱们孩子的乳牙呢，是从这个母亲怀孕的第二个月左右就开始发育，那恒牙呢是4到5个月的时候我们开始发育的，所以母亲的饮食就很重要很重要了。那就需要比方说要多吃一些这个含钙类的、蛋白质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这类的食物啊，这是准妈妈这儿。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就是宝宝出生之后呢，那咱们就要很多，就有的时候有家长会什么呀，就是会用口的去喂孩子，说这个要注意了，因为咱们唾液呢是病原体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载体。那么包括龋齿，妈妈嘴里的这个龋齿啊，或者牙周病的这些细菌呢，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来传播给到孩子的口腔啊。那这些呢都会对孩子的口腔有很多的影响啊。第四，再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要形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这样呢是 有利于咱们牙齿健康的。那么孩子呢，应该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饮食习惯，比方说每天三餐，是吧？然后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零食啊。那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糖呢，就是一个这个导致咱们蛀牙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啊，但是也是咱们最主要的一个能量的来源啊。因此呢，咱们这个糖的摄入是不可或缺的，是吧？那不可或缺，但是这个糖呢，就对咱们牙齿也有危害，所以吃完含糖的食品之后呢，你一定要刷牙，要尽量的减少这个糖啊停留在这个牙面的时间，尤其是要注意呢，晚上睡觉之前呢，一定不要让孩子呢，再吃这些，就刷完牙之后不要再进食了，就吃这些甜的食物。在宝宝这个，咱们比方说咱们宝宝出生之后4个月左右的时候呢，他呢就会通过我们的口腔的黏膜，我们口腔的舌体来获得很多的信息啊，那这些信息都会传递给大脑，来让他来认知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同时呢，这些我们这些口腔的卫生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清洁，就是一定要保护我们的口腔的一个黏膜，包括我们的舌体组织。所以宝宝出生之后呢，家长应该每天呢都要用一个软的纱布呢擦一下这个口腔啊。这种呢不仅是一种有益的这种亲子的互动方式，还呢有助于婴幼儿在早期呢养成一个清洁的一个好的习惯。那再往后呢，比方说我们孩子的乳牙呢开始萌出了，那乳牙呢它比咱们成人的牙齿呢要脆弱一些，那儿童呢又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清洁的一个习惯，那就需要我们家长的帮助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牙齿萌出之后呢，家长可以带着指套，就是那个纸的小牙刷啊，大家都能知道，然后每天呢给孩子去清洁，确保咱们上下颌的牙齿上呢没有一些脏的东西，是吧？尤其是咱们的牙颈部那个位置，尤其格外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一个孩子的不良习惯啊，那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因为经常有小朋友，我们临床上也能看得到啊，这个小朋友有一些不良习惯，比方说有一个吐舌的啊，比方说有这些咬纸的啊，咬笔的这些习惯，一定要及时的给孩子去纠正啊。那这种不良习惯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牙齿的一个开合啊，牙齿发育的异常啊。那么咱们就还有一个呢，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口呼吸的问题啊。那口呼吸，当孩子有了口呼吸，就是咱们去日常去看，晚上睡觉的时候观察这孩子打不打小呼噜，是吧？有没有这个张口的睡觉的这个习惯？如果有，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啊。不要说是看我们经常在临床上看到有些家长啊，说我们从网上买了一个那个什么闭口贴，就给孩子贴上了。
0: 对，现在是一种网红产品。
1: 是的，是的。那但是那样呢不是很好，因为咱们开口呼吸呢，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代偿的氧的摄入，因为鼻子通上气道嘛，
0: 不通了，
1: 它不通了，所以它开了口。您这样把它强行的闭住呢，它往往它肯定。是吧，这氧就摄入更不足了，这样对孩子的发育是有影响的。我们经常在门诊上就能看到这样的小的病人来，比方说有的孩子发育的迟缓啊，那他的牙弓呢是很瘦很小的啊，一看就很瘦很小，牙弓是前凸的，也就是说的那种腺样体的面容的孩子啊，我们经常会去看到这样的病人，那我们也会告诉他，您一定要关注这几个问题，不能说是哦，我单纯的用个这个闭口贴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它不是的，它要综合的来处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有跟耳鼻喉，我们还有我们的儿科呼吸，我们中医，我们一块儿来做的这个 MDT， 也是主要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尤其是儿童的时候呢，要注意，要防护。一个就是避免的外伤啊， 因为咱们小朋友嘛，对吧？对世界充满了好。

0: 细心啊，每天都在蹦蹦哒哒跑跑跳跳的，因此呢经常会出现了咱们的门牙的一个外伤。
1: 嗯，
0: 那乳牙的外伤的发生率呢其实是挺高的啊，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就25%的学龄儿童呢都有一个牙外伤史，所以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让孩子注意，要注意要防护。比方说我们在做体育运动和游戏的时候呢，我们要做，比方说我们有的孩子不是练这个跆拳道吗，是吧？
1: 嗯，
0: 我们要戴护具、头盔呀、牙托啊，诸如此类的啊。比方说我们观看这类球类比赛的时候呢，要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啊，避免这种球的砸伤。比方说我们坐骑车或者坐这个滑板啊的时候呢，要戴头盔啊，然后我们坐车的时候呢要系安全带啊，只有这些呢才能防护这些问题。当你发生这件事情呢，比方说有牙外伤或者有磕着碰着，一定要及时的就诊，让医院的医生去评估您的这个牙齿能不能留，或者是怎么来留。
1: 嗯，
0: 一定要及时就诊啊。
1: 对，因为您刚刚说的这个外伤的情况啊，生活当中真的是常有发生的事儿。前段时间我还听说家里的一个亲戚说，给孩子已经5岁了，他在跟孩子玩这个，我们大人经常说打娃娃，是吧？把手扣到孩子的嘴上，然后手上的这个戒指把孩子门牙就给磕碎了，两个门牙全碎了。但是这种情况呢，一般好像很多家长可能就选择说，反正你这个牙也快掉了，而且松动了，那我就给你掰下来吧，是吧？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隐患呢？
0: 肯定啊，一个呢，肯定孩子会很痛苦的，是吧？再有一个呢，如果咱们牙齿没有到替换的时间，你要把它去替换掉，其实是挺可惜的，因为旁边的邻牙呢，会往这个缺隙侧倾斜，或者牙齿呢会过早，恒牙会过早的萌出，这样呢就会导致一个牙齿畸形的这个排列畸形的发生，所以这样是不好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比方说有的牙齿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让它在口腔里头为孩子能够服务一段时间，比方说我们可以做固定，是吧？我们可以让这个小的牙齿，比方说断了一点儿，我们可以再把它恢复出来，不仅呢能够恢复孩子的功能，还能让孩子的这种美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吧，是吧？
1: 对，也非常感谢徐主任。那我们接下来呢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徐主任来讨论咱们成年人的口腔健康应该怎么来更好的去维护它。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省胸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许云海许主任，来帮朋友们整理护牙攻略，帮助大家一起做这个口腔的健康达人。许主任，我们刚刚跟朋友们说到了这个关于孩子的维护口腔健康需要注意的地方哈，接下来呢，也要跟朋友们聊一聊这个成年人吧，因为成年人由于工作跟生活压力比较大，也往往容易忽视大家的口腔健康。那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是的，是的，这个咱们成年人呢，确实是压力大。现在尤其是现在工作，这个节奏都是比较快的，是吧？嗯，他也这个成年人也是这个咱们家庭的一个脊梁，咱们社会的一个支柱，所以这成年人呢，应该更要注意，要保护自己的一个健康。只有自己健康了，自己好了，才有可能能够帮得住家人，帮得住大家，是吧？ 所以呢，从这点上来讲呢，那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成年人呢需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习惯。那么我们会建议每天至少你要刷2到3次牙，每次3到5分钟，一定要有效的去清洁口腔啊，这是这一件事。再有个呢，就是成年人呢，这个经常会有一些社会活动，是吧？那一定要考虑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就是戒烟限酒，拒绝槟榔，防止我们的口腔的癌性病变啊。那么咱们这个其实我们的口腔癌呢，在世界上排的是第6位啊，就非常发病率其实是蛮高的。那么我们的吸烟、饮酒和咀嚼槟榔呢，是引起我们口腔癌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90%以上的口腔癌的患者呢，都是吸烟的人啊，因为烟草呢有很多的有害的物质呢，都会导致和促进癌症的一个发生。还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的酗酒呢，会引起我们的，比方说我们的舌癌、口底啊，酒精度数越高呢，它的致癌的风险也是越大的啊。然后还有这个槟榔。槟榔呢已经被世界世卫组织列为了1级的致癌物。那对于40岁以上的长期的吸烟的，咱们的这个成年人啊，吸烟量在每天2支以上的，或者既有吸烟又有这个咱们酗酒的习惯的人群，这个人群啊，或者因吸烟刺激口腔已经有了白斑的这部分的患者呢，啊，那应该呢请口腔医生呢定期进行的口腔的检查啊，也要随时要注意咱们自己口腔里的异常情况。那么有几个事情，有几件事情需要提醒的大家呢，就是如果您口腔里头有2周以上的没有愈合的溃疡， 或者是口腔黏膜有白色或者是红色和发暗的一个斑块，或者口腔和颈部有不明原因的肿胀，或者淋巴结的肿大，还有口腔原因有不明原因的反复的出血，面部、口腔、咽部、颈部有不明原因的麻木和疼痛，这些您都需要警惕了啊！您。

0: 需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啊，这是这部分的内容。再有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成年人嘛，经常会去应酬哈，会去有一些社交，那我们需要什么？减少牙齿上的一些瑕疵，提升您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品味。那么很多人呢，就是比方说有颜色的啊，比方说黄色、褐色是吧，还有黑色的牙齿上的有一些小的斑块，包括有一部分的牙体组织的缺损缺失，还有包括排列不协调这些问题，经常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临床上也经常能发现这些事情，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您的整体的一个口腔的一个状态，那势必也会影响您自己的一个社交是吧。
1: 嗯，
0: 那么导致我们牙齿不好看的这个原因呢，比方说我们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就是我们牙齿的这个小的缺损这块啊。那先天因素比方说我们的氟斑牙、什么四环素牙、牙釉质发育不全这些问题，那后天的有一些比方说我们的龋齿龈的引起的这个白垩色的一个病变啊，我们后期发生的龋，包括我们的死髓牙、我们的变色的这个牙齿是吧，比方说红褐色的，比方说有一些色素沉着啊，这些呢都需要进行一个有效的干预啊，通过我们一些有效的干预，这些问题就都能够去解决啊。当然我们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在临床上我们能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往往的我们的成年人有的时候其实挺害怕去口腔科就诊的，经常我们就能碰着说哎呀我特别怕疼啊，经常会有人会告诉我说，有的时候你看我前天的门诊有病人就跟我说哎呦，说大夫我特怕疼。
1: 因为大家主要觉得在口腔里怕打针啊、打麻药呀、还有或者说拔牙，有的会用到这个钳子一类的是吧，想象就觉得很恐怖
0: 很恐怖是。要不我们经常会跟病人去沟通，我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第一呢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推我们的一个微创的一个门诊哈，我们的麻药呢，我们有我们的计算机的辅助麻醉，其实进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麻药的注射了，它全程基本上没有疼痛，那么有我们的这个麻醉的辅助呢，那我们的治疗呢，那你疼痛肯定就会很轻微很轻微，基本上是无痛的，那我们的其他的诊治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人说是怕什么怕牙钻哈，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我们不用的钻，比方说我们用我们的激光啊，激光的去氟，虽然它慢一点，但是已经是没有那种滋滋的钻牙的声音了啊，比方有的，比方说你刚才您说的那个拔牙哈，
1: 对
0: 啊，拔牙的时候，那过去的时候都是锤子凿子，很痛苦是吧？
1: 对，以前停留在的这个拔牙的印象，还是大夫拿着这个板钳一样的给夹出牙齿来。
0: 是，那我们现在呢，这随着咱们的设备的改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有我们的超声骨刀啊，我们去去骨，我们有我们的微创的拔牙艇。啊，还包括我们现在的用的数字化的东西，我们就是用数字化的导板，比方说我们拔智齿，最简单的就是你经常可以看到拔智齿哈，我们拔智齿呢，我们有我们的翻角手机，我们有的骨刀啊，我们有我们的有数字化的导板，我们可以精准的去测量去切割，其实并不是那么痛苦。
1: 就是比大家想象当中要好多了，
0: 肯定的，要好很多啊。
1: 我记得您刚刚说这个，咱们一开始说到成人口腔护理的时候，您还说到说成人建议大家最好一天刷2到3次牙哈。其实我觉得好好刷牙也是我们护理口腔的一个基本点，因为很多人可能要么就刷早晨的，要么就是晚上睡前刷一次，或者说要么就是刷牙的时候就刷很快。您刚刚说3到5分钟，对吧？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成年人大概就是简单的刷两下，30秒或者1分钟之内就完成了。
0: 是是是。
1: 这个刷牙时长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效的清洁。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跟您在说这个3到5分钟，其实我也做不到5分钟。说实话啊，
1: 不会卡着表来去算时间，
0: 对，不会去啊。但是你要刷牙的时候，一定要刷到位啊。为什么我们说一早一晚，你要最起码你保证一早一晚，其实。

0: 我们建议的都是餐后你就要刷牙。
1: 对、
0: 啊、那为什么要现在说最起码一早一晚呢？因为晚上的时候呢刷牙呢是防止这些食物残渣或者是这些淀粉类物质粘附在咱们牙齿表面上，
1: 嗯
0: 啊，它防止它的细菌的侵蚀，防止发生龋坏啊，因为龋的活动是晚上可能会更活跃一些嘛啊。那么早晨刷牙呢是为了让我们有的时候保持口腔的清洁，是吧？那没有那些异味，那你会开启一天这个崭新的一天，是吧？
1: 要不然不好意思跟人张嘴说话。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经常会跟我们的门诊上会跟我们的病人去谈这些事情，说一定好好的保护口腔。每个人我们都这套话，到最后治疗完了之后都会嘱咐他好好刷牙，好好保护。我说你要想少见我们，你就保护好自己。
1: 就是从自己认真刷牙开始做。
0: 对对，从自己认真刷牙开始做。也经常我们也门诊的有时候病人告诉我们说，说大夫，你看，这个我们要有的时候治疗呢，一个是这个怕疼痛，第二个呢是没时间。
1: 对
0: 啊，就是时间上可能成人咱们就是上班工作都很忙啊，
1: 对，
0: 时间上就可能不是那么充裕。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医院呢也是响应国家的这个号召啊，就是我们开设了我们的夜间的门诊。
1: 嗯
0: 啊，我们把我们的工作时长呢延长到晚上的8点。
1: 哦，
0: 延长八点，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很多我们成人白天工作时候没有时间。
1: 对，下班之后。
0: 哎，对对对对。
1: 嗯，那同样的，那咱们医护人员怎么办呢？医护人员的上班时长就拉长了。
0: 是呢，是呢，这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都在跟我们谈这件事情。
1: 嗯，
0: 啊，就说你看，大夫，您能不能这个稍微
1: 晚点下班？
0: 下班我们说是吧？那也没办法嘛，是吧？
1: 对，
0: 有的
1: 大家的心声
0: 是有的时候也是真的也是没办法，也能理解，确实也能理解。
1: 对，
0: 因为现在有的时候我们通我们门诊来看，我们周六周日的门诊有的时候很累很累，根本干不过来。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能体谅到大家，确确实实
1: 上班的时候没空来，
0: 没有时间，确实是没有时间。
1: 嗯
0: 啊，
1: 再一个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光是成年人，孩子的这个正畸哈，也是一个比较繁琐的事儿吧，就是它可能耗时会很长，
0: 嗯，
1: 有的一年，有的两年，有的3年。
0: 嗯嗯，
1: 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大家坚持度怎么样呢？在门诊上看，
0: 是这样的。那我们觉得，还好，绝大多数的这个小朋友，也都还能够坚持。那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父母、孩子和我们三方的配合。
1: 嗯
0: 啊，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可能坚持的不是特别理想。那不是特别理想，嗯，他就比方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学习压力可能会很重啊，没有时间。
1: 对，
0: 确实是没有时间。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可能有时候不太注意哈，经常会把我们的嚼肉器咬掉，或者孩子吃饭嘛，有的时候很快的，孩子时间也很紧张。比方说吃点什么排骨啊、鸡腿
1: 啊，硬的东西，
0: 它会很，在短的时间要把它都消灭掉，所以它就很快嘛，可以理解啊。
1: 嗯
0: 啊，有些呢就可能，其实最多我们看到就是它的清洁不是太理想，就刷牙刷的不好，所以每次这个小朋友复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跟他把这个换公司的时候呢，都会把牙面给他再次清洁一遍，然后同时也告诉他尽可能的把牙齿清洁干净，也会告诉家长，你换一点去买给孩子买一个正畸的小牙刷，这样孩子更方便的去刷牙。
1: 嗯，对，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哈。
0: 嗯，
1: 那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到，说这个因为工作啊或者生活方面哈，可能有一些口腔上面的，因为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接触最日常的就可能说口腔溃疡，
0: 嗯，
1: 或者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些正畸的这些烦恼哈。
0: 嗯，
1: 这些问题呢我们进一小段时间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徐主任进行讨论，包括讨论一下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应该怎么更好的去维护。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觉得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大家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甚至是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您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您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许云海许主任，帮朋友们整理我们的护牙包括护口腔的攻略，帮助大家一起做口腔健康达人。那其实刚刚跟朋友们聊到了这个成人的儿童的口腔健康，我们发现这个口腔健康它其实是我们贯穿全年龄阶段的一个问题哈。接下来要跟朋友们聊到的就是这个老年人的口腔健康了。许主任，其实您的门诊上老年人的就诊率是怎么样的呢？
2: 很多呀，其实老年人占我们门诊的近40%。
0: 这么多，将近一半的比例了。
2: 很多人，因为咱们老年人吧，这个身体的器官呢，用了很多年，难免会
0: 有一
2: 些
0: 小
2: 毛病的。
0: 对，
2: 比方说我们会经常会看到老人的牙齿的疼痛、缺失、松动一系列的问题，经常会看到。所以呢，这些老人呢会经常的，来问一些问题，经常我会跟我们去做很多的一个小的沟通。那我们也发现，其实有的老年人，可能在这些方面上并不是特别的在意啊。比方说他的牙齿的缺失的他的疼痛，那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一个牙周的问题吧，牙龈的出血，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老人来了，告诉我，许大夫，我的牙齿呢有点松，有点出血，说你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说你看一看，它就是明显的有很多的这个牙石啊，牙齿也松动，那肯定是探了探有很深的牙周，但那肯定就牙周病了哈。那但是老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去在意这些问题。
0: 对，
2: 我们也经常就告诉他，我们要给您做治疗，我们要给您做牙周的处理。那同样您需要很好的自己的一个清洁维护，要定期的要来复诊。要不然的话，这个我们给您处理好了，过一段时间您又复发了，慢慢的你的牙齿就都松动脱落了。那松动脱落其实是对于老人来讲它是很痛苦的，因为你进食就受限了嘛，
0: 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2: 对，肯定会很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嘛。对吧。那还有一些老人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不愿意麻烦孩子。
0: 对，
2: 他就是说，哎呦，我这个牙疼，我就忍吧。
0: 老年人总是这样，能凑合就凑合了哈，好多时候都是凑合将就。
2: 是是是，你这个，比方说我那个前天我门诊的时候，老人有个老太太90多岁来了，就跟我说孩子今天好不容易请了假，带着我来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哎呦，我疼了好长时间了，我一直在吃药。是因为实在是疼了才让孩子带我来的。其实他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应该就及时就诊，就是一个牙髓炎的问题。我们打开了，做完根管治疗，就没事儿了。但是老人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在拖在等。
0: 对。
2: 但是这件事情就会对他来讲，其实就是很不好的，因为你的。比方说是龋齿，我们引起了牙髓炎，牙髓炎可能又引起了我们的根尖的炎症，可能就会出现了脓肿，又可能引发的间隙感染，那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可能会出现。那这些问题出现了，对于老人来讲，那他的就把小事儿拖大了，因为我们经常在我们门诊上去会诊，就是我们去会诊病区的会诊，就是间隙感染的病人，间隙感染病人是要致命的嘛。所以我们经常去处理这样的病人，所以我们就觉得因为小小的一个比方说我们的小的残根，我们的龋坏啊，那我们去做这个引起的这些问题有点太不值了，是吧。
0: 对，我看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还留言说因为牙疼呢没太注意，就觉得不是事儿，可能就是上火了，牙龈炎。但是呢他本身是有这个心脏问题的。但是他到医院的时候，因为他这个牙龈发炎发烧，所以就耽误他心脏的治疗。
2: 对呀肯定我们就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就是我刚才给您说的那个间隙感染的问题，比方说是这个疼痛的问题，比方说有这个合并疾病的问题，那你有的时候治疗起来其实就很棘手的。一方面是你很痛苦，一方面你要又做其他疾病的处置，其实有的时候是挺痛苦，不要因为小事情把它拖得变成大的问题。
0: 对，其实口腔卫生是一个大问题哈。我们之前老话总是说病从口入，
2: 是的，
0: 其实这个口腔的健康为什么说是关乎全身的健康呢？也是跟我们周身各个器官也有紧密相关的联系的哈。
2: 对，
0: 所以接下来也是有请这个徐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口腔跟咱们全身健康您觉得有怎么样一些具体的重要的关系呢？
2: 口腔的问题呢跟全身疾病呢有密切的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口腔和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的问题，是吧？
0: 只知道以前听说有的人说牙疼，然后是心脏不舒服。
2: 是那个说是心脏不舒服，
0: 神经牵引哈。
2: 它是反射回来产生的一个疼痛，它是局部的一个反射。我们的口腔的问题呢，可能会对这个，比方说我们牙周的问题，牙周的这个可能会对我们的冠心病，大家都知道冠心病是吧？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问题，它会口腔的这个牙周的致病菌。

0: 这个我们口腔呢，还和我们的，比方说我们的糖尿病。
1: 哦，口腔跟糖尿病还有关系。
0: 对，我们跟我们口腔和我们糖尿病呢，是其实关联是挺密切的。我们经常，会有这个会发现，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他的牙周的问题常常是多发的。
1: 嗯。
0: 啊，那么同样，我们牙周病没有，这个病人的牙周病没有去干预，那对他的糖尿病的控制又是不利的。
1: 哦，
0: 所以它是相互关联的。那我们医院呢，又是以呼吸系统为主的，所以我们会更关注呼吸系统的，比方说我们的慢阻肺，我们的哮喘，其实都是关联，都是很密切的。我们不是做了那个全省的一个慢阻肺的一个筛查吗？我们从这个数据里头，我们就能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这个慢阻肺的病人里头有很大一部分人群，他的牙周的状态都不是很好的。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其实我们的就是我们通过文献的去检索，我们去发现这个牙周的致病菌可能会对他的慢阻肺的发生是有正相关的。所以我们去看这件事情的话，也就是能发现这些挺有意思的这种关联，潜在的关联。那么我们在我们医院病人的这个处置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些慢阻肺的病人经过我们的牙周的治疗之后，可能他的急性发作的频率就会有一些降低。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件事儿。比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口腔呢和我们神经系统疾病，比方说我们的帕金森和我们的多发性硬化病，也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口腔和我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炎性肠病，包括我们的肿瘤，除了我们的颌面部的这个鳞癌啊这类的之外，还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什么胰腺癌啊，这些都是有相关的啊。所以
1: 您刚刚说的这个也是大家没有听到过的哈，就是我们第一次来接受这些信息。就是牙的这个疾病，口腔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关乎到全身各个系统方面的疾病都有关联。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当中觉得这个牙齿、口腔，它无非最多就是跟我们这个呼吸道关联比较密切。像您刚刚说，都跟这个肿瘤啊一系列的，包括神经类的疾病，
0: 是
1: 都是相关的。
0: 是的，是的。要不是现在为什么在我们的主题就是口腔健康、
1: 身心
0: 健
1: 康
0: 吗？
1: 全身的一个疾病的关联。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我们说到口腔疾病，大家如果不太及时治疗的话，您在这个日常的治疗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例呢？就是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因为口腔的问题会引起其他一系列的问题。
0: 哎呀，很多很多了。就是你在这个日常的门诊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病人。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经常能够就诊的病人，比方说牙周病的，就是刚才给您说的牙周病的患者。牙周病的患者呢，他会告诉您，我的牙齿最近松动的会很快，有一些很多的问题，我身体，比方说我的现在的血糖控制的很不好，它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你的牙周的控制和你的糖尿病的控制其实应该是齐头并进的。你通过你的牙周控制的好，那你的糖尿病的控制的也就会更好，就是相同条件下嘛，是吧？
1: 那有一些朋友也留言问哈，说现在很多的口腔诊所啊，包括医院都会建议大家去洗牙。这个洗牙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一般建议频次是什么样呢？
0: 其实我们就是一般都是半年左右，我们做一次洁治，建议您每半年左右去做一次洁治。它的作用就是要去除牙齿上的这些附着的这些菌斑呐、牙石呀，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有细菌的大量附着，它是减少牙周的刺激，这样的话能够让您的减少牙周病的发生，减少牙周病发生的那牙齿就可以得以保留了嘛。
1: 那洗牙的费用大概一次是多少呢？
0: 我们正常的洁治的费用，我记得大概是100，我记不太清楚了，100多块钱。大概是这样子。

0: 如果半年洗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应该也是还是可以接受的哈，因为它不需要你长年累月说每个月洗或者每个星期去洗，它就是半年一次这样的状况。
1: 对对对，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只要您能够做到有效的清洁，其实就可以做很好的很好的预防。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来我们科室之后会说，哎，我要做个洁治，我们看了看搞的，哎，你不用做挺好的。
0: 哦，
1: 我们经常会告诉他，
0: 就是如果自己刷的好的话，
1: 对
0: 也是可以不用半年一次洗牙的。
1: 对我们去看，您只要去复诊的时候让大夫去看一眼啊，我看看哦，我用不用去做相关的处置，他们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建议。
0: 自己在家怎么来判断呢？是自己能明显看见牙齿上有斑吗？还是自己用舌头来舔，感觉不太光滑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您可以张开嘴，拿着镜子去看一看，看看你首先你看看这个牙齿的颜色，是不是有明显的改变？第二个呢，你。

0: 日子里您有没有一些话想跟听众朋友们来说呢，或者是生活方面的建议？
1: 肯定啊，这个我们认为啊，这个预防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是希望咱们朋友们好好的预防，防止口腔疾病的发生，能够促进您的整体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呢，不管是我们医院也好，还是其他的医院的医生也好，只是为您做保障的。当您有问题，我们来保护您的身心的健康。但是我们不，其实我们不希望您去这个经常去就诊。只有保护您自己好，那您的身体才会好，是吧？
0: 对，希望大家都少去医院哈。
1: 对，少去医院，
0: 在家都健健康康的，
1: 健健康康的，
0: 好，
1: 开开心心的。
0: 非常的感谢徐主任哈。每天中午的12点呢，这儿也是朋友们的健康港湾，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节目，也为朋友们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吧。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1: 也许心情不妙，
22: 也许阳光正好，
2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6: 一起出发，
25: 一起出发，
26: 一起出发，
25: 一起出发。
2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大家好，我是王鑫。那大家可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啊，也可以找到学习强国 APP 等等其他手机方面的软件来收听我们节目。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

0: 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那未来两天我们会经历一段高温天气，像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7度。
1: 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

0: 暑期渐浓，石家庄夏日消费市场也热力全开。同时呢，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正式启幕，多元休闲场景轮番上新，创新产品与特色场景双向发力，全面激活夏日经济发展的新活力。
1: 眼下初夏消费旺季来临，新潮美食饮品成为人们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走进京东七鲜超市石家庄裕华万达店，货架上一款粉芭乐莺莺茶格外引人注目。这款特色茶饮全程依托 AI 技术打造的产品，从创意构思、配方研发到包装设计、市场推广，全流程借助人工智能完成落地创作。除网红茶饮外，同期上市的两款 AI 研发的奶皮子酸奶同样市场反响出众。新品上市后，带动五月份门店自有品牌酸奶品类销售额环比增长超20%。
2: 之前一直也喝奶皮子酸奶，但是吧，一看这个绿色还感觉挺新鲜的，想要去试一试。
3: 我是比较喜欢抹茶的，然后像夏天跟这种青提结合起来，我也挺喜欢的。还挺清新的。
4: 夏季有一些喝酒的人会喜欢一些冰镇啤酒，完了我们现在也推的这个我们七鲜的鸭屎香味的。还有我们的原浆比利时的28店所鲜的。年轻人呢，目前到我们这选购的还是一些个零食类的饮料类的、酸奶类的，这些个即食的我们销售的会畅销一点还有我们一些个减脂餐目前推广的也是非常好。
1: 日前，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在省级文商旅消费集聚区万象天城启动，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晚营业时间至22时，同步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打造食购游鱼文体全链条夜间消费体验，让市民和游客在光影与烟火戏中感受城市魅力。启动仪式现场推介发布了2026年石家庄市多业态融合的夜间消费场景和知名消费品牌名单，为市民和游客的夜生活提供丰富多元的选择。
5: 年轻人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包括像是汉堡节啊之类的，真的很喜欢。
1: 据了解，今年石家庄夜经济发展迈入品质升级新阶段，商业街区加速向文旅商融合综合体转型。餐饮行业深耕深夜食堂业态，本土戏曲、摇滚演出、脱口秀、沉浸式戏剧等文娱内容精彩上演，光影水秀、夜间演艺项目不断优化，群众性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让夜食、夜购、夜游、夜娱、夜读、夜体等业态全面开花，
6: 统筹整合商、文、旅、体优质资源，开展有奖发票、啤酒广场建设、老字号及非遗产品展卖等活动，发放夜经济惠民红包，做强做优正定古城、万里庙商圈、知音1953、古滦水镇等一批夜经济标杆场景，形成业态丰富、布局合理、服务优质、安全有序的夜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

0: 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粽子成了最近几天的热门话题。我们走访市场发现，除了北方甜粽、南方肉粽的分别呢，今年市场上还新增了一些口味比较小众的粽子，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像我们这个是基本上吧，还是咱们传统的这些什么蜜枣的啦、红枣的啦。但是你像看我们这孩子这个吧，愿意要肉的、二两鸡肉的腌。
2: 蜜枣或者是大红枣。
3: 要南方的包肉的，
2: 什么这些那些
3: ，不爱吃。
4: 我比较尝试很多猎奇的口味啊，比如说这个驴肉火烧粽啊、榴莲粽啊，还有这个巧克力的呀，啥的都有，都喜欢去尝试一下各种口味嘛。
5: 我想尝一下榴莲味的或者巧克力味的。
6: 记者走访发现，消费喜好呈明显年龄分化，中老年群体更偏爱蜜枣、大枣这类经典甜粽，年轻人则乐于尝试肉粽、水果粽等创新口味。带着这样的消费差异，记者先后前往农贸市场、商超一探货源与销售情况。
4: 咱这粽子都是什么口味的？
7: 粽子是甜的，有大枣的跟蜜枣的。
4: 啊，就是基本上比较传统的北方口味的。
7: 对对，就是传统的北方口味。
8: 两块一个，5块钱仨。
4: 啊，两块一个，5块钱仨。
8: 对，10块钱7个。
4: 都是自己现包的，是吧？
8: 对，现包自己包的。
9: 都是头一天包，然后晚上煮，第二天就卖新鲜的。哦。都是中年多一点，或者是中老年多一点呗，就是卖这个的。一般的年轻的，就是不喜欢吃这种口味的，就是喜欢吃肉的呀、蛋黄的呀之类的，是不？
6: 街边农贸市场主打本地手工粽，品类以红枣、蜜枣传统甜口为主，定价实惠，新鲜现做，牢牢抓住中老年消费群体。但新潮肉粽、特色粽款式较少，品类选择相对有限。
10: 口味方面，我们除了集齐了肉粽、蛋黄肉粽、青稞喜沙粽外地的粽子以外，我们也根据河北本地的偏好，重点保证了豆沙、蜜枣、八宝等传统甜味粽的供应，同时推出了榴莲粽和黑松露粽。榴莲是人气顶流水果，受众年轻。黑松露是追求品质，把更好的食材融入在传统端午当中，让大家都能尝试到新端午的味道。
6: 与农贸市场形成反差，商超南北粽品齐全，既有本地传统甜粽，也有肉粽、榴莲、黑松露等创新口味，适配不同年龄段食客。散装礼盒款式一应俱全，礼盒售价多在几十元至200元区间，线下选择多样，线上电商平台的粽子款式更是突破想象。
11: 吃过驴肉火烧吧？那你一定没吃过这一款驴肉香粽，保定人刻进 DNA 里的驴肉火烧，这回啊，给咱们直接装进了端午粽子里了。
12: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这个一年只能吃一季的这个荔枝冰粽，谈了一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口。
6: 除了网红驴肉粽、荔枝冰粽，电商平台还上架生蚝鲍鱼海鲜粽、芋泥奶酪粽、新疆奶皮子粽等多款创意单品，各类新潮粽销量从数千到数万件不等，层出不穷的创新馅料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个性化选择，也让端午美食有了更多新鲜体验。

0: 6月16号，历经10年倾力打造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迎来完整开城，以三新及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亮相。剧目的数量呢，也从21场增加到了55场，戏剧总时长由原来的800分钟跃升至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戏剧体验。
1: 本次完整开城的最大亮点是大观戏阵24少的首次公演。大观戏阵是由35个微剧场组成的戏阵，每个小剧场仅容纳观众20到40人，观众与演员可近距离互动。不同于幻城其他剧场以故事为主的叙事形式，在24少剧场，24位青年男演员的歌曲与舞蹈，在多媒体和声光电的加持下，将青春活力与蓬勃生命力充分释放。
2: 这次是特地从河南赶来见证他6月16号的完整开城日。大观戏阵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剧，让人就像开盲盒一样来体验不同的剧目，非常非常新颖和吸引人。
1: 随着项目完整开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也对多部剧目进行了内容换新，重新创排。主剧数量从原有的3部扩展为4部。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戏剧幻城至今已完成演出2.4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众走进剧场，开启一场。

0: 场别开生面的戏剧文化之旅。
1: 创新是我们只有《红楼梦》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和理念，不管是现场的这个场景的打造，还是我们的声光电舞美，还是我们的体验方式，我们也推出了30票。我们现在的戏剧总时长是达到了1500分钟啊，可以说3天都看不完。我们这个在游客的进入的方式这块，我们从北门换到了南门，我们的所有的服务的设施，所有的服务的都有一个完全新的更新。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

0: 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大运河呢，集中了遗产保护、生态维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以休旅游休闲等等多种文化旅游功能，更是在这绵延的水路血脉当中，也培育出了沿岸的灿若星河、灵活鲜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继续沿着大运河一路前行，探寻非遗世界的魅力。

大运河集中了遗产保护、生态维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休闲游憩等多种文化旅游功能，这在邯郸段的历史与现实交织当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邯郸运河段开凿于东汉末年，曾是连接中原与燕赵地区的重要水道，它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催生了灿烂的邺城文化，也奠定了大明古城的根基。这条河不只是地理上的水流，更是一条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与经济的文明动脉。它深刻地塑造了邯郸兼纳四方的文化特质，成为其历史画卷当中不可或缺的华彩篇章。千百年来，运河极大地带动了邯郸，尤其是东部平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沿岸城镇因河而兴，商贸繁荣，物资流转不息，构建起发达的商贸网络。如今，这份厚重的运河遗产正在不断地焕发新生，成为驱动区域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实施生态修复、推进城市更新等项目，古老的运河被赋予了休闲旅游、生态等现代功能，持续为沿岸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的长河中，运河更是区域经济的命脉。历史上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陶瓷，正是通过大运河水系运抵沿岸港口和码头，再销往全国。磁州窑作品以粗犷豪迈的艺术风格、简洁明快的线条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成为通过运河传播的璀璨文化符号。

0: 大运河提醒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绝非仅仅是守护孤立的古迹，更是维系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囊括了沿线星罗棋布的历史城镇、鲜活传承的民俗风情以及滋养文化的自然景观。同时，流淌于运河血脉当中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开放包容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它早已融入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注入前行的力量。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精神传承的深刻认知，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了实现雄安新区白洋淀与大运河连通的战略要求。白洋淀作为大清河水系的重要节点，上连京津，下接鲁豫，不仅是雄安新区的水生态核心，更是承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区域。它与大运河的连通，宗旨就是重塑历史水道联系，激活区域水网体系，为这一战略区域的生态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这片承载着未来与希望的土地上，安新县白洋淀畔的马家寨有着鼎鼎大名的造船术，这正是运河漕运文化千年不息活态传承的生动见证。一泓碧波，漕运悠悠，古老的记忆诉说着人们与水的共生，也连接着过往与未来。
1: 雄安新区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是历史上著名的造船之乡，江铁桥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马家寨人，从小看着长辈造船，如今和妻子一起每天一丝不苟地重复着每一个流程。
2: 咱们这工艺流程就是先编底，编完底之后定梁，定完之后上托，上完托之后咱们这边外边叫暂板，上完暂板之后就上前后浮头，后边断水梁。
1: 据史料记载，白洋淀造船业的兴起始于北宋，兴盛于清朝，现在不少马家寨人还掌握着这门手艺。一个顶棚不到百米的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 专门抬这个造这个木船的一种工具，特殊工具，这是咱们铁匠打的，这不是买来的，是咱们前边就是在这儿打个眼穿过去，对吧，这边砸上，外边盘上，它就起了一种拉扯作用，跟螺丝一样。这是咱们过去来说吧，这是那老式就是解雇这个木头的做法。这么船咱们一般现在就说啊，7至8个工吧，这一个人一天为一个工吧。

0: 对吧？一个人坐的就7-8天，现在还是你铁船多，你像铁船这上边一站人特别烫，对吧？咱们这个木船上边，你到多高的温度，这木板上在水里边它不烫。
1: 江师傅的家里有一个不大的木船展厅，陈列着大大小小10多种木船模型，按照15:1的比例复原，展示着首座木船的历史。
0: 这是咱们那个从保定到天津主要的运输船只。 它叫漕运船，就是咱们这边你跟它叫堆槽。为什么叫堆槽？它就是可以分开看，对吧？可以是两体。哎，它的运输作用是什么两体啊？就是咱们从保定到天津，它这河道不全是直的，进拐弯的地方，它船长几十米，对吧？它到时候就转不开弯了，就把它分开行驶，对吧？北宋、元、明清。 清朝是最昌盛的时候，在1958年以前，运河上，就是它承载着这个运输吧，做的贡献是最大的了。
2: 江师傅说，漕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现在制作的大多都是符合现代生活、工作需要的船只。
0: 这是咱们现在白洋淀最常用的一种船，它叫牌子，也叫庄稼牌子，就是大尾、运输、旅游。 都可以，它运途特别广。现在主要就是以这种船为主。这是咱们白洋淀的一种特殊船只，就是防御营用的。它这种船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船窄、快，可以在这个风浪上边行驶。这种船现在啊，它在咱们白洋淀有什么？它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专门就是为咱们旅游的人们展示这个捕鱼活动。
3: 江铁桥说起造船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这位远近闻名的造船艺人对造船技艺的热爱发自肺腑，源于基因。
0: 放了学回来给家里边就是工作，家人老人干这个，就回来工作干，一边干着一边学呗，就是过去没有电钻，都是人工钻眼，就是那个费点劲。小的时候也拉不动那个在船上边，拉不动钻了呗，那钻不转弯了，我父亲一着急一脚就把我踹下去。 小时候为这个船挨打，再拿起来就是因为我父亲，他是咱们河北省，这第三批省级传承人，他现在岁数越来越大，我为了继承这个传统文化传统，这才拾起来的哟。
3: 江铁桥的父亲今年86岁高龄的江林祥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家寨传统造船技艺的传承人。 多半生与船打交道的老人家，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儿子江铁桥一起研究造船的技艺，琢磨怎样让这项技艺后继有人。
4: 做不了呀，手也没数了。
5: 您做不了，让以后让孩子们做吧。
4: 做吧。啊，要不做不，我60了吧。

0: 天看着运河，我也是思绪万千，就想着怎么把咱们这项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把这项技艺发扬光大，成为我们运河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悠悠运河，奔流千载。2500年的桨声帆影里，它滋养了一座座依水而融的繁华市镇，串联起区域交融的壮阔图景，也映照着寻常巷陌间不息的袅袅炊烟，更在这绵延的水路血脉当中，孕育出沿岸灿若星河、鲜活灵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巧夺天工的传统技艺，到韵味悠长的地方戏曲，再到匠心独运的手工绝活，无一不是运河儿女智慧的结晶与生活的诗篇。若要细数河北段大运河上的这些非遗明珠，河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知名学者梁勇可以说如数家珍，我们一起听听。
2: 沧州武术可以说名扬天下，中国有300多种这个武术套路，其中有30%多起源于沧州，或者是在沧州作为重要的

传承地，因此呢，沧州就成了中国镖师的故乡。扬名世界的就是吴桥杂技，甚至今天人们都有一句啊，全世界的杂技班，它呢就沿着大运河南下北上，不断的传播。不仅仅有杂技表演，它还带动了一个产业，叫杂技装备制造业。从苏州评弹到京韵大鼓，都是大运河上流传的这种说唱艺术。到了河北最南端，我们叫西河大鼓，那再往北呢叫河间大鼓，进了北京就是京腔了，叫京韵大鼓，包括比如唐山秦皇岛，这叫京东大鼓。从安徽唱着戏啊，一直唱到经过我们河北的大运河段，在沧州唱，在廊坊唱，唱到通州，然后进了北京。因为这种京剧的表演需要大量的道具，在哪生产？主要是在廊坊这一带。太行山里这四大瓷窑，磁州窑、邢州窑、衡州窑就是井形窑，然后和定州窑，这些窑系烧的瓷器的，隋唐的时候就开始外运。为什么大运河成为运瓷器的最重要的通道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减震汽车，用水运，平稳、安全。即使如此，我们的古人还发明了一些办法，就是在这瓷器装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瓷碗中间先撒上点麦种，装船之后往里浇水，这麦芽就长出来了，它不就有减震效果吗？大运河呢，也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一条运河，干的都是力气活，一定要吃得好，所以大运河上有很多美食，都是很吃了以后很顶事儿、很壮的，比如说这个香河肉饼，啊，河间驴肉。

大家插播一条消息啊，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呢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呢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20号就是本周六啊，衡水市衡水湖景区开跑，徜徉衡水湖绿道，相伴清风繁花，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啊，或者呢是拨打电话1933160705进行报名啊，是1933160705，或者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这铺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3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7: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8: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9: 这么热的天，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8: 五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

0: 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1: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0: 不催不敢，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1: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零食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嘛。学生有了放弃，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0: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2: 对对，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空乐，心里蛮舒服的。
0: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1: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愁烦的一些问题。
0: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3: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0: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4: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0: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
1: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0: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1: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0: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

0: 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三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3: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4: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3: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借款人突然离世，那留下的债务是不是应该由家人来承担？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等。国新办6月17日发布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指出，各国都是国际法治的利益攸关方，如果没有了国际法治，昨天还在餐桌边，明天就有可能在菜单上。全球治理倡议于2025年提出，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

0: 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仁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我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此外，刘仁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仁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日，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坪大队民警开展夜间交通违法盘查，执勤过程中，一辆不远处驶来的小型面包车临近盘查点位时突然靠边急停，随后驾驶室男子下车走向人行道，副驾驶女子迅速换位坐进驾驶室，全程被执勤民警看了个清清楚楚。面对民警的询问，女子咬定全程都是自己驾驶车辆，男子也辩称自己从未驾车。在民警当场调取路段监控视频，完整还原二人换座顶包的全过程后，谎言被彻底戳穿。随后，民警对夫妻二人分别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人周某已达到醉驾标准，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龙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妻子酒精含量远超丈夫，达到丈夫的两倍，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近日，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查处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案件。网民张某杰在自媒体平台运营账号，该账号多条视频中，当事人身着制式警服，佩戴装备，在警车旁摆拍出镜，搭配情绪化文案虚构民警形象，同时发布健身、出游等内容，刻意打造人设吸引关注。经核查，张某杰非警务人员，无相关从业资质，且2023年因非法拘禁被判刑，无固定工作。自2024年11月起，张某杰从互联网下载警务相关视频，去水印后进行转发，通过虚构警察身份博取关注，满足虚荣心，甚至借此欺骗网友。已有群众因轻信其虚假身份向其转账。目前，张某杰因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5日。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大家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46103。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啊，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也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是仅限前100名，所以说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一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也是可以下单选购。
1: 你有没有想过 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想咨询岳律师呢，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岳律师，我们今天来重点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借款人呢，他突然间去世了，但是你看他借了钱了，肯定是留下债务了。那留下的这笔债务，是不是应该由自己的家人去承担呢？江苏南通的市民陈先生，他是为了资金周转，在2023年的时候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27万元，并且约定年利率，还款的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但是借完钱没多久，陈先生就出意外了，出意外离世了。随后呢，银行多次催收未果，现在就把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陈先生的妻子、女儿还有父亲、母亲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呢这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期内的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将近30万元。其实这是一个条理很清楚，我们一听就非常明白的一个案例啊，岳律师。
1: 对，
0: 就是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个最重点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到底应该由谁去承担陈先生的这个债务，谁来承担这个还款的义务呢？
1: 首先呢，其实这起案件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第1161条，是有明确的规定，关于这个继承人以所得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那么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所以这一条呢，实际上就是这起案件的一个起诉，这个应诉的一个依据。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陈先生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呢，当庭就提交了这个书面的声明。在书面的声明中称，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这个全部的遗产。那么因此呢，根据刚才我说到的法律规定，那么两人呢是无需承担这个还款责任的。那么同时呢，这个陈先生的这个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那么既然继承遗产，那么就需要在这个继承的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这个陈先生的这个债务承担这个清偿的责任。那么可能还有朋友会问，那他这里边除了这个本金还有利息还有罚息啊，甚至可能还存在这种里边提到复利啊，可能这里边还涉及到违约金。那么这个是不是应当也由这个刚才提到他父母来承担呢？
0: 就是继承这个遗产的人来承担的。
1: 对
0: 啊。
1: 那么这里边提到的这个罚息和复利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一提到罚息还有复利，实际上它相当于是一个违约金。它属于违约金的这个范畴。那么既然是违约金的话，那么就要看这个借款人是否存在这种违约的行为或者故意违约的行为。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实际上这个陈先生他并不是故意违约，而是这个突然发生了意外啊，死亡了。那么这个死亡期

0: 实就属于这种不可抗力。
1: 嗯
0: 啊，那么既然属于不可抗力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陈先生本人他是没有办法按照这个合同去实际履行的，因为人已经去世了。
1: 对
0: 、嗯。那么这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于这个罚息还有复利呢，这法院是没有支持的。
1: 啊、哦、就是说罚息复利是没有支持的，但是你这个欠款的本金还有这个期限内的利息，其实这个是应该还的，
0: 是
1: 吧？
0: 对，是这样。
1: 嗯。那岳律师，今天既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案件了，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常会出现，或者说我们经常会遇见的一类的事情。
0: 嗯，
1: 那你也是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对于这个被继承人的债务，
0: 嗯，
1: 到底应该怎么去承担，或者说如何去承担呢？
0: 实际上呢，对于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债务的承担，刚才我谈到了一个是民法典有一个规定，
1: 嗯，
0: 就是你如果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遗产的话，那么在这个遗产的实际的价值范围内为限去承担这个债务，啊，如果说举个例子，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遗产他可能价值就是50万元啊，或者他的现金就是50万元，
1: 嗯，
0: 而实际上他对外的债务超了，比如60、70，
1: 嗯
0: 啊，那么你继承了这个遗产之后呢，你需要偿还的就是50万元，就你所继承的这个限额内，
1: 嗯，
0: 那对于超的这部分你是不需要再去承担了，因为你已经把全部的你继承的这个遗产
1: 都去，你就
0: 都
1: 给他还去了。
0: 对对，啊，不能说这个，可能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聊到过这个父债子还的问题啊，
1: 嗯嗯嗯，
0: 这个父亲去世了，但是生前可能存在着债务，那是不是这个儿子也是要替父亲去还款，
1: 就是把所有的账都还了。
0: 对
1: 啊，
0: 那实际上呢，这个父债子偿呢，他还是也是要结合到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法律规定上，就是你无论是不是法定继承人，或者你是不是这个只要你继承了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之后呢，
1: 嗯，
0: 那么你所要承担的这个债务呢，也仅仅是你的这个遗产的实际价值的这个限度内，
1: 嗯
0: 啊，所以呢，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如果父亲去世了，他有对外债务，那么儿子如果是继承人，
1: 嗯
0: 啊，继承了这个遗产了，那么对于父亲生前的这个债务的话，也是按照他所继承的这个遗产的价值的实际限额之内去清偿，
1: 嗯，
0: 啊，当然了，法律也规定，也允许你当事人自治。就是如果说你愿意自己偿还，你超过了这个范围了，超过了这个遗产范围之外，你愿意自己去偿还，那
1: 也不管你，
0: 对，也不禁止
1: 啊，
0: 是你的自愿的行为，
1: 嗯，
0: 但是你还了以后，你不能再要求对方返还了，
1: 嗯，但是你这个，就像您刚刚说的，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
0: 嗯，
1: 欠了30万左右吧，
0: 嗯，
1: 是吧？如果说他的父母，陈先生的父母继承了陈先生的遗产也只有30万，是吧？
0: 嗯，
1: 这你就都还了，
0: 嗯
1: 啊，就如果说他的欠债有40万，但是你继承了30万，
0: 嗯，
1: 你只要还30万就好了。
0: 对，
1: 这剩下的这10万，如果说你愿意还，你可以还。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说实在我家里边也比较困难，这个钱其实也就是这样了，对吧？
0: 对
1: 啊，嗯。
0: 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说如果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 03119610430。那岳律师，今天咱们说到这个案例其实就是跟继承有关的啊，只不过它可能跟咱们以前说到的继承房子或者说继承其他财产这个不太一样，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作为被继承人的陈先生他是有负债的，是有外债的，所以说他的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你看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既然说继承了陈先生的遗产，就有义务去还他这30万的接近30万的一个外债啊，
0: 嗯，
1: 那对于这个案件能给到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或者说建议吗？
0: 首先呢，对于这类案件呢，其实第一点就是， 在生活中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债务啊。那么今天这起债务呢，它是这个自然人跟野

0: 产其实是高于这个债务的。
1: 对，
0: 他的父母也是，要先把这个陈先生的债务去还了，然后再去继承他这个遗产。
1: 嗯，
0: 那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情况，
1: 嗯，
0: 就是说债务太多了，
1: 嗯，
0: 超过了他所继承的财产，啊，
1: 嗯，
0: 这个还要不要还，或者说怎么去还呢？啊，
1: 嗯，正常来说的话，这个如果说债务已经超过了这个，所继承的遗产的这个实际价值了，
0: 嗯，
1: 那么超过这一部分呢是不需要去还的，
0: 嗯，
1: 啊，因为，对于继承人来说，他的义务或者说他的还款义务，只是基于他所继承的这个遗产的一个实际价值，
0: 嗯，
1: 啊，那么多出来那部分呢，那么如果说这个被继承人他还有留下其他的遗产，
0: 嗯，
1: 啊，那么可以从中去清偿，
0: 嗯，比如说房 啊或者说车呀，
1: 对，
0: 这样的是可以啊，
1: 对，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比如说所有的继承人都放弃，
0: 嗯，
1: 啊，都不去继承，那么可能就会有朋友问，那他的这个遗产是不是就直接去清偿？
0: 嗯，
1: 啊，那么实际上是这样啊，他的这个遗产是要去清偿这个债务的。
0: 嗯，
1: 啊，那么如果说他的遗产能够覆盖掉债务的话，啊，如果说覆盖不了的话，那么只能就他的这个遗产的所存在的这个价值进行偿还。
0: 嗯，那可能就是说，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做生意，我亏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是离世的时候我一点财产都没有了，
1: 嗯，
0: 那还而且外边还欠了这么多钱，就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实际上这种情况其实一方面要考虑就是他的这个遗产啊，一方面是他的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继承人或者是法定继承人这个范围内去起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对于债务来说也要看这个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啊，如果说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话，实际上这可能比去挖掘他的这个遗产去可能机会更大一些啊。如果是夫妻共同债务，那他的配偶还在世，那么他的这个配偶肯定是有这个
0: 偿还的义务的，
1: 对，或者说他有这个财产的，
0: 嗯，
1: 啊，那么他自然就由他的配偶来承担这个偿还的这个义务，
0: 嗯，
1: 啊，对于这种夫妻的共同债务，
0: 嗯，那对于今天来说，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啊，陈先生，你看他，向银行是借了27万元，
1: 嗯，
0: 这个其实也很可能是他们，不是说陈先生自己的一个债务，
1: 嗯，
0: 这个钱也用于他们夫妻的生活当中了，是吧，
1: 嗯，
0: 这也可能是变成一个夫妻共同债务了，那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是不是也有义务去还呢？啊，
1: 首先这个如何去确定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
0: 嗯，
1: 啊，那么主要还是看一个就是这个债务是否这个共债共签，
0: 嗯，
1: 啊，那么是这个当时的借款合同里边他妻子是否确认，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借款合同里边没有去确认，但是这个款项是用于了这个夫妻的这种共同生活了，
0: 嗯，
1: 啊，那么也可以认定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嗯，所以呢从这个两个方面，那么可能都需要这个出借人来去举证证明，就这个要么去证明这个妻子是知情的，
0: 嗯，
1: 这个认可的这笔债务，要么就是证明这笔钱是用于他们的，
0: 是你们共同去花费的，
1: 对，
0: 嗯，
1: 那么如果能够认定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夫妻的共同债务了，
0: 嗯，那如果是夫妻的共同债务，作为陈先生的妻子来说，他也应该去有义务去还
1: 对
0: 陈先生生前欠的这个债务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在这里说，我看还有朋友问啊，就是说如果自己开始并不知道这个债务的数额超过了他继承的财产，然后就都已经还了债了，
1: 嗯，
0: 啊，都还了，那你看他肯定是多还了呀，对吧，
1: 嗯，
0: 那多还了这部分还能不能要回来呢？
1: 是要不回来的，
0: 要不回来了啊，
1: 哦，为什么呢？实际上你的这个还债的行为呢实际上是一个代履行的行为， 啊，他并不是说，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把这笔钱给你啊，那么他有可能涉及到这个不当得利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法律关系。
0: 嗯，
1: 但实际上你这种还债的行为。

0: 是基于这个一方已经去世了，
1: 嗯，
0: 你相当于是用他的钱去替他去还之前的钱啊。那么但是呢，相应的这个钱财的这个来源，其实你的这种代为的行为其实并不局限于你这个钱一定是他的遗产范围内的钱，
1: 嗯嗯
0: 啊，他有可能是你就愿意偿还这个钱，拿自己的钱去替他去还，那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如果一旦你还了这个钱了，那么这个债务也就清偿了，这个法律关系也就
1: 结束了，
0: 对
1: 啊，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要的话，实际上你是没有任何的合理理由去要的了，
1: 嗯，所以说你虽然说这个多还了，但是这部分你也是要不回来的，
0: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月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来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让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也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那可以在微信当中您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一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也是可以下单选购。那现在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3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这普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 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六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六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3: 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月律师。
1: 您说。
3: 这就是我们单位分房的房的时候吧，只要在册的人每人分一套房，夫妻双方的在一个单位的两个人只分一套房。
0: 对，是这样。
3: 在2000年的时候，没有写那个双方名字的说法，只写男方的名字。分房协议簿是我签的，那个房款也是我交的。在这就下来，这就过这一段时间吧，2025年。去年吧，办房本的时候，老伴去世了。把我呢当成那个家属，让我去办成继承老伴的那一半手续。不然房本办不成，我就去问问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
0: 您说是什么说法合理不合理？
3: 就是让我继承老伴的这一半。
0: 因为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办房本的时候，这个产权人去世的话，那他是没法再继续给你办出这个人的房本的。
3: 那个分房的时候，两个人在一个单位里只分一套房
0: 啊。
3: 那会儿有那个说法，那会儿没有说写两个人的名字，只写男方的名字。
0: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您看是这样。首先呢，这个房子呢，就是，您这个房子是在婚内是吧？分的是吧？
3: 是老年的多少年了？
0: 那么这套房子其实不管是写的谁的名下，它都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当时可能您是这个登记的是您爱人的名字，所以呢，办房本的话，其实正常的话是办到他的名下。只不过是刚才您说的存在这种特殊情况，然后在办房本之前，人已经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需要走这么一个继承，然后明确到您的名下。
3: 继承，我办继承去，那等于单位没给我分福利房呗。
0: 怎么能说单位没给你分福利房呢？
3: 一个人的，我们这一栋楼上有10个像我们这儿老少姐妹，一人一套房。我们现在是就是双方的在一个单位也分了一套房。你现在我
0: 对呀、你们夫妻两个不是在一个单位是分一套房吗？
3: 对。
0: 那现在他办房产证把这个房子登记到您名下没有问题啊？
3: 他不给我办呀，他让我办那个继承去，让我找律师去办。让我公证去。
0: 不是办继承，最后这个房产证的产权登记也是登记到您名下呀？ 我不知道您这个法定
1: 您是觉得您办了这个继承，这个房子就不是您的了，是吗？是这意思吗？
3: 不是，他非让我办。

0: 信，他在他那个我们单位具体办房本，不动产登记部把那个权利交给单位了，单位他不给我办。
1: 您这个我建议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看你们单位那边需要提供什么，是提供这个公证书啊，还是提供什么材料啊？如果说
0: 继承公证
1: 啊，
0: 继承公证，继承
1: 啊，那您就按他的要求去公证处办继承公证。
2: 嗯，
0: 那我要不办，这房子等于有我一半，不办跟我办行的。
1: 你不办，他出不来房本啊。
2: 嗯，咱们现在不是就是说目的是要这个房本嘛，然后登记在您的名下嘛，
0: 哦、
2: 对吧？啊、嗯，这是咱们的诉求。
0: 零零年分的房，现在25年了，今年26年了。
1: 我建议您抓紧时间去办啊，你别到时候错过这波了，你再想办这个房本，可能你就找不着人了。
2: 嗯，一般都是集体去办的，
1: 对，您最好咨询清楚到底需要什么，你哪怕费点事儿去办个公证去。也比您这个在这儿纠结这个办不办的问题，回头人家办完了，你再找人可能找不着了。
2: 嗯，
1: 那你这个就很麻烦了，再去办，你单个的你自己再去办去就很麻烦了。
0: 那就我必须去上那个公证处去办那个手续去了。
1: 您先问清楚单位需要什么样的公证，以及是不是你办了这个公证了，是不
0: 是
1: 他就能
0: 职业性。
1: 对，他就行，他就能给你出房本。
2: 嗯，
1: 如果这些你都问清楚了，没有问题，那我建议您尽快去办。
2: 嗯，就是他们怎么说跟您要什么要求，或者说要什么东西，您就给他们，就配合他们。
1: 对，
2: 嗯，因为咱们最终的目的是这个房子要写在咱们的名下，是吧？咱们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这个目的。
1: 嗯，
2: 所以说您就不要再去计较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办啊？
0: 能给我写，能给我过户到我的名下呗？
1: 过不了，
0: 过不了。
2: 嗯，
0: 啊。
2: 嗯，
0: 那好的，
2: 好吧，嗯，好，再见啊，哎，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同样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031196104303。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

0: 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我看刚刚这个有位朋友打进电话了，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现在微信平台上又有朋友问了，也是一个关于房子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婚前是我个人买的房子，然后在婚后下的房本，这个房本是在婚后下的，那如果说现在离婚的话，这套房子算不算是夫妻共同财产呢？
1: 这个房产它属于婚前婚后，跟这个房本什么时候下的没关系啊，主要还是看第一就是你什么时候买的，你刚才也说了是婚前买的，其次就是你购房的这个资金来源是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婚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啊，那么这点其实很关键的，所以你还是要看一下你购房款的来源是不是你婚前自己全部的这个个人财产，
0: 就看看你能不能证明是吧，是不是你自己全款买的，或者说你贷款买了然后结婚之前已经把贷款
1: 还
0: 完了。
1: 对，
0: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对，那至于这个房本什么时候下，你婚后下如果是婚前全款买的房子，它依然是个人财产，跟这个房本什么时候下没有关系。
0: 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是跟下房本的时间是没有关系的，
1: 对，
0: 只跟你的出资有关系，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就如果说你在结婚之前你全款买了，或者说贷款你把贷款还完了，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个人财产，这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因为下房本的时间是在婚后，所以说它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啊？
1: 是这样。
0: 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荒废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季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季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8: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8: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9: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8: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9: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8: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10: 您好，119指挥中心。
11: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随着初中生物学业水平检测的临近，孩子们呢也进入到了最后的考前冲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我们有很多家长在陪伴孩子备考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一些困惑，比如说生物这个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学、怎么复习？为什么我们在跟孩子共同复习的时候，发现孩子上课你问他，他也能听得懂，但是做题却总是做不对？还有就是为什么孩子做题做的也挺多的，刷题刷的也不少，但是成绩呢却始终中难以突破？那家长，我们不是专业的生物老师，我们也不具备专业的生物知识，我们在考前这个阶段到底还能够帮孩子做些什么？我们哪些习惯会导致孩子考试大量丢分呢？那在这个考前的冲刺关键期，我们家校怎么样来进行配合，才能够稳住孩子的心态，同时让孩子能够稳定的发挥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班主任、初一年级的生物组备课组长、医师一优课省级优课的获得者、石家庄市微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陈磊月老师来答疑解惑，帮助大家解答这些问题哈。陈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
0: 欢迎陈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觉得一说生物这个学科，觉得是小科，是副科，平时不需要占用太多的时间，我们考前冲一冲，考前背一背就可以了。但其实大家陷入到了一个认知的误区，是吗？陈老师。
1: 是的，这是初中生物学习最大最致命的认知误区，也是绝大多数孩子生物成绩上不去的根本原因。生物绝不是背背就能过的简单学科，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小科。在现在新课标统考体系下，初中生物已经彻底脱离了机械记忆考试的旧模式，现在的考试全部侧重识图理解、逻辑分析、实验探究、情境应用、综合推理。孩子死记硬背课本文字，那题目一变形，图片一替换，情境一更新，立刻不会做题。其次，生物是初中性价比很高，很容易拉开总分的学科。数学物理需要长期的思维积累，语文英语需要常年积累语感，而生物只要方法正确、习惯规范、抓牢基础，短时间冲刺是能大幅提分的。学困生可以保底不脱分，中等生可以稳步冲高，优等生可以冲刺满分。最后，孩子生物拉分根本不是学不会，而是轻视学科，临时突击，基础松散，习惯糟糕，生物知识点细碎，概念相近，

0: 专业术语多，识图考点密集，考前一两天突击背诵只会造成知识点混乱，记忆混淆，考试大量失误。所以考前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全家统一认知，生物必须认真对待，系统复习，稳扎稳打，不能只靠侥幸突击。
1: 所以我们从认知上啊，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都需要来做出调整。那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其实对于这个学习还是很认真的，比如说每天也会做一做题，刷一刷题啊，保持这个手感，同时呢做作业的时候或者说做卷子的时候也非常的努力，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生物成绩始终不见成效？有的时候孩子自信心特别受打击，就是我自己很努力的状态之下，我这分数怎么还越考越低呢？陈老师，
0: 是的，很多孩子没少刷题，但其实看似在刷题很辛苦，很多孩子的刷题是无效刷题，虚假努力，表象努力，那孩子看着辛苦，耗时很久，但是方向是错误的。主要存在八大核心问题，第一就是重刷题轻课本，彻底脱离命题本源，课本原图原画原实验原课后习题是考试的主体，很多孩子整本资料刷遍，甚至刷多本资料，那课本从头到尾却从不翻看，基础知识点漏洞百出，简单题大量丢分，
1: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这样，就是说我有时间我要多做题，生物相对来说我们觉得还是理科是吧，就觉得说理科得多做题，但其实就是课本上面的很多知识我们还没吃透，所以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知识点还没有掌握得太好，导致于我们的这个分数还没那么理想哈。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第二大原因就是重任务轻纠错，错题反复错，原地踏步。孩子刷题只为写完作业完成任务应付检查，那对错题呢从不复盘，不分析原因，不总结规律，所以导致同一道题同一个知识点陷阱次次做错，收效甚微。第三点就是重背诵轻理解，知识点模糊混淆，生物大量概念高度相似，比如说光合和呼吸，动脉和静脉，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那只背不理解，考试极易混淆翻车。第四点就是重难题轻基础，复习主次颠倒，生物考试其实70%是基础分，20%是中档题，只有10%是难题。很多孩子基础不牢，专攻遗传实验压轴难题，基础分大量流失，那总分必然偏低。
1: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要是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70%的基础分全部拿到手的话，其实分数也挺可观的哈，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中档分。
0: 是的。
1: OK， 所以大家不要说我为了拉开距离，或者是说我为了考高分我要去攻克这个难题，我们更多的要放在基础和中档上。当然如果你学有余力的话，那10%的难题你当然是可以去扣一扣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有的。第五大原因，像答题不规范，口语化严重，孩子理解意思但不会专业表述，用大白话答题，漏关键点，那这样阅卷也有可能导致直接扣分。
1: 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在考完试之后有的时候会愤愤不平的去找老师啊，说老师我这个题答的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也是对的呀，为什么不给我分？就是我们答的不够专业表述。还有就是有的孩子觉得自己答的跟题目跟答案差不多，但其实意思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答题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这个规范化，不是说你理解了用你的口语化想怎么答怎么答，它是会有一个规范的这个生物的术语是吧，陈老师？
0: 是的。
1: 好，这也是大家容易失分的一个原因。再说说其他原因。
0: 那么像识图能力差，图文脱节，因为生物一半以上的题目涉及到图表，所以如果孩子只会背文字，不会读图，不会对应结构，不会分析流程，识图题容易大面积丢分。那还有审题习惯差，粗心失误常态化，不缺关键词，不看清对错，不区分因果，低级失分比较多。那还有就是心态方面，心态容易浮躁，作息混乱，考试发挥失常，考前焦虑，熬夜透支，心态松懈， 都会导致状态崩盘。其实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方向错了，那需要纠正以上问题，成绩才能提升。
1: 好，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备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需要是专业的生物老师啊，你可以来看一看孩子他成绩上不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一块分析分析。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家长的工作需要做什么了。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在孩子初中阶段，不仅是我们生物学科哈，其他学科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从知识上辅导我的孩子了。因为有的家长会说，我辅导的这个方法，孩子会说你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是吧？还有的家长说，我自己学的那点知识，我这么多年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说来辅导孩子的这个生物学习，我也没有办法给他讲题。那我怎么样可以帮到孩子？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是在给孩子实实在在的助力，而不是在拖后腿呢？
0: 其实考前冲刺阶段，家长不需要去辅导知识点，家长的作用比讲题更重要，更关键。讲题应该是更多的是老师在校负责。
1: 哎，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在家又充当一个老师的角色，是吧？那我们老师在学校，我们会负责讲各种各样的考点啊，讲题型啊，就给孩子们重点的来查漏补缺。那我们家长，我们在家我们抓什么？我们负责什么呀？
0: 家长在家主要负责抓习惯、抓状态、抓落实、抓心态、抓作息。家长考前需要坚持做好六件小事，就是最高效的家校配合。第一，监督每日课本精读15到20分钟。不用检查会不会，只监督孩子静心看课本、看黑体字、看结构图，守住基础分。生物题分回归课本是第一王道。第二，监督每日错题复盘，每天翻看作业、试卷错题，弄懂错音，记住标准答案，熟悉答题模板。错题是孩子专属提分库，比刷题价值高。所以监督孩子是否每日错题复盘了。
1: OK。
0: 第三，严格管控作息，不要熬夜背书。生物细碎知识点依赖清晰记忆，熬夜只会使大脑疲劳、记忆混乱、审题事务增多。白天高效复习远胜于夜间透支。第四，营造轻松平和的家庭氛围。孩子考前情绪敏感，压力大，家长不唠叨、不指责、不攀比、不施压，多鼓励、多包容、多肯定，心态稳，发挥才会稳。第五，监督纠正答题坏习惯，提醒孩子做题圈关键词、书写规范，杜绝错别字，做完自查，减少低级失误。第六，管控电子产品，短视频碎片化娱乐会破坏专注力，加重浮躁心态，考前适度管控能保证孩子心静高效。所以总结一句话来说，就是老师管分数提升，家长管状态兜底，家校合力，孩子必然提分。
1: 好，我们家长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要变成老师啊，来代替老师在学校做的那些工作。我们重点抓的是习惯，抓的是孩子的状态，抓的是孩子有没有落实到位啊，还有就是我们要细心感受孩子心态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在考前的时候容易波动。另外就是这个作息啊，我们负责提醒，提醒是提醒，但是我们特别要跟妈妈说的就是千万不要唠叨啊，孩子在青春期的阶段，你的唠叨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心态，所以我们家长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 OK 了。刚才陈老师反复提到了，就是我们生物的这个知识点非常的多，非常的碎，非常的杂，孩子们记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现在记住了，然后一做题的时候发现又忘了啊，又混乱了。那您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高效的好用的又适合考前冲刺的一些针对我们生物学科非常好用的记忆的方法呢？
0: 首先生物是绝对不适合死记硬背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有很多相似的，
1: 对，
0: 或者是知识点太多，那就容易遗忘和混淆。那我给家长和孩子们推荐三种考前高效记忆法，希望能有所帮助。
1: 好，
0: 第一就是图文绑定记忆法。因为生物是图文学科，很多重难点依附在图片上，所以可以让孩子先看图，再认结构，再记功能，再背文字，这样图文对应记忆不仅记得牢，而且不会混淆，可以提升记忆效率。第二呢，就是对比归类记忆法。我们可以把所有易混淆的成对知识点单独整理对比，比如说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动脉和静脉，导管和筛管，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等等，放在一起找区别，抓关键词，便于理清区别，全面理解。
1: 嗯，
0: 第三就是短时重复循环记忆法。生物记忆不是靠一次性就可以背很久，
1: 嗯，
0: 那靠每天短时回看，每天15分钟滚动复习旧知识，比一次性背诵1小时效果更好，记忆更牢，不易遗忘。
1: 嗯，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相对碎片一点的时间，来把这个细碎的知识点复习一下，然后呢再复盘一下，就比我们长时间的这样背诵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记忆效果会好很多。大家可以试试这些比较好用的记忆方法哈。那孩子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嗯，我这个生物学科有的同学会说，嗯，学的还可以。父母问的时候说怎么样，觉得还行。上课听明白了吗？明白。这个知识学的怎么样啊？发现也还可以。但是为什么每一次考试的时候，比如说就会有孩子会说，哎呀，我这次我又粗心了，我又没看清啊，我又看错了啊。然后呢，就是我这个考试当中扣这个分真不应该，因为我给写错字了。就是这些粗心大意的丢分的毛病，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改掉呢？
0: 嗯，其实确实像陈曦老师所说，生物的很多低分不是不会，是习惯失分，粗心失分。
1: 嗯，
0: 粗心不是性格问题，是长期不良答题习惯导致的。
1: 这个误区我们要走出来，因为我们家长会问到孩子的时候，或者说跟孩子一起复盘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这个题我没看清，这个题我没看仔细。家长说行，那就下一次的时候仔细看清就行了，然后会发现下一次还是没看清，是吧？那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说粗心变细心的一个过程，而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不太好的答题习惯。我们来看看孩子们粗心会有哪些表现。
0: 嗯，是的，孩子常见粗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9种。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先搞清楚粗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才能针对性的去避免这些问题。
1: 对，究竟为什么我们没看清楚，是吧？为什么马虎了？为什么人家问的是这个，然后我们答的偏是那个？咱们说说孩子们常见的粗心的陷阱和问题。
0: 嗯，第一种就是容易把正确的看成错误的，也就是看反了题干
1: 啊，就是以下正确的是什么，让你选正确的，然后孩子选成了错误的是什么，是吧？
0: 是的。
1: 啊，
0: 第二个就是专业术语写错别字。
1: 嗯，
0: 那比如说叶绿体写成叶绿体，哎，等等。
1: 啊，
0: 那么错字失分，
1: 错字也是要扣分的。
0: 是的
1: 啊，所以同学们要知道，不是语文错字我们扣分，生物的错字我们也要扣分，在错别字的这一块还是需要特别注意啊。还有吗？
0: 嗯，第三种就是简答题只写半句，要点不全，踩点不足。
1: 嗯
0: 嗯，或者是没有用到专业术语。
1: 嗯，
0: 第四，识图标号和名称对应错误。没有看清题目要求是写标号还是写名称
1: 啊？人家有的是要求你只写标号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有的是要求你写名称。那你比如说让写标号的时候，有的孩子写了名称，那就是零分，不得分。
0: 是的，因为在题目当中会标号，标记出来，写标号，那么一定要按要求。
1: 明白了，这是我们考完试拍大腿的同学。哎呀，你看我多写了好几个字，竟然还没得分，但是我这个题答对了，是不是？好，看清楚标号还是名称。接下来还有吗？
0: 嗯，那比如说相似的概念，临场混乱，
1: 嗯，
0: 或者实验答题不规范，结论不完整，书写不标准，或者是做题求快不检查而出现。心里想的是 A 却答的是 B 这种低级错误。那或者是漏题、空题、漏填，以及心态急躁，那简单题想复杂，难题过度纠结这样的问题。
1: 哎，这些都是我们统归为孩子们的粗心和马虎。但其实确实像陈老师说到的，不仅仅是说粗心马虎这么简单，不是性格粗粗拉拉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不良的习惯，长期会影响到我们在答题过程当中的这个正确率。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陈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想要纠正这个粗心的毛病，改掉这个粗心的问题，我们可以培养孩子养成什么样的好习惯。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 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

0: 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

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20号，也就是本周六，衡水市衡水湖景区开跑，徜徉衡水湖绿道，相伴清风繁花，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啊，即是咱们河北的即，体育的体啊，派就是派送的派。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即体派，或者是拨打电话1933160705来进行报名。
1: FM 104.3，教育总动。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班主任、初一年级的生物组备课组长陈伟月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初中生物考前的这个冲刺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做到家校携手，孩子能够高效的提分。刚才说到了，有很多孩子其实分数上不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粗心。而我们家长通常认为说粗心就是孩子看不清嘛，啊，粗心大意是性格的问题，但其实不是，是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答题习惯所导致的。比如说我们会把正确的事选正确的，然后看成了选错误的，还有就是有错别字的情况啊，答题会漏题呀，会空题呀，啊，会不规范啊，其实这些都归为粗心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想要纠正的话，我们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来完成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可以培养什么样的好习惯呢，陈老师？
1: 嗯，那么对于选择题的答题来说，首先我们要审题干，那么提取题干及图片的有效信息并进行标注，比如说题干中的关键信息有还是没有，属于或不属于，正确或错误，符合或不符合等关键字要圈出来，提醒自己注意，切忌仓促读题或者没有看完选项就作答的情况，再有不能一步就得到答案的选择题，我们可以用排除法逐一排除错误选项，剩下正确选项。第三，我们可以分析选项，可圈化其中关键词，区分题目的正确选项或错误选项时，可在每个选项后用对勾或叉号标记，这样保留做题痕迹，以便有空余时间时快速检查。
0: 这是针对选择题的一些答题的细节方法，大家可以试试。非选择题呢？
1: 首先要书写工整，其次需要特别注意答题空

0: 从教材或资料中获取，不要用大白话。
1: 嗯。
0: 第三，大体一定不能空着，尤其是开放性的问题，只要写就很有可能拿分。
1: 嗯。
0: 第四，对于两分的空，多数情况需要写两点，并且尽可能写全，能多写别漏写。
1: 嗯。
0: 第五，注意答题卡上的书写范围，不能上下浮动太多。否则切不到图片里，那么阅卷老师是看不到答案的。
1: 哦，即使写了可能也不得分哈。所以这些选择题和非选择题的细节上大家抓住了之后，我们的这个粗心的问题就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那么考前现在这个冲刺的一个阶段，我们孩子到底是应该我们多做做题，多刷刷题，保持保持手感，还是说我们错题需要复盘一下，我们是说做更多的新题好，还是说我们再来把这个旧题再吃透吃透，哪种方法对孩子们这个阶段的提分帮助是最大的呢？
0: 考前就不要大量刷难题，而是应该减少新卷的刷题量，主攻课本加错题，少量精炼真题来保持手感。很多孩子家长存在误区，觉得刷题越多越心安，其实考前大量刷新题、怪题和难题，只会让孩子知识混乱，心态焦虑，自信心受挫。真正的提分逻辑是，第一，错题是最精准的漏洞清单，每一道错题都是孩子真实的知识盲区、审题盲区、答题盲区，所以吃透一套一道错题稳拿固定分数，比十道新题更有用。考前必须清零本学期所有的错题。第二，要少量精炼真题，只为保持手感，每天做少量基础真题，不是为了攻克难题，是为了适应题型、适应节奏，保持答题状态。第三，放弃超纲难题，生物难题分值极低，占比很小，基础分稳住就是高分。那考前的复习顺序优先级应该是课本第一，错题第二，真题第三，难题最后。精力有限就不做。
1: OK， 我们精力有限的同学就该舍的我们要舍，我们要知道哪些是我们要得的，比如说我们的课本的基础的知识点我们需要重点的来巩固，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整理的这个错题本上的错题，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再少量的精炼一些难题。那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考试的时间，您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在考场上我们这个时间应该怎么样来分配？如果孩子说遇到这个难题，我确实是不太会，然后呢我又有点纠结，我又放不下，我其实我又觉得我抠一抠好像能给他抠出来，但是呢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的一些简单的题我就只能一遍过，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检查，那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来指导孩子？
0: 首先呢，我们面对中考心态一定要平稳，不要去设想难度和分数，
1: 不要想太多，是吧？
0: 是的，要充分的相信孩子，给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相信自己的复习已经很全面很到位了。第二，审题要认真，答题要细心，认真加细心等于成功，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第三就是先易后难，绝不纠结，简单题快速稳拿分，遇到不会的难题先跳过做标记，不浪费时间，保证整张试卷全部答完。
1: 那如果要是说答完之后还有时间回来看不会的题的时候呢？
0: 还有时间再回头来看不会的题，对那些不熟悉的题目也不要着急，无非是课本知识的变形，万变不离其宗，所以一定要耐心分析，稳住心态，仔细审题，最后一定能迎刃而解。
1: 就算是真的回来以后也确实不太会，那我们就该不会的那你就只能就是说选择放弃了，是吧？
0: 对于大题还是要写上
1: 一些
0: 答案，
1: 对，写上一些答案的，然后就是选择题那更是啊，你可以就是先选一个，是吧？所以大家不要空着，就不会的题我们尽量不要选择空着哈。 OK，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很多孩子其实在检查这一块还有点不太会检查，我们应该怎么检查？
0: 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答完题不管剩余时间长短都要用来二次检查，避免审题错误或书写错误或涂卡错误导致的失分。重点检查错字、漏点，
1: 这个很重要。
0: 空题

0: 按错打反识图错误，
1: 嗯，
0: 图卡错误。
1: 不是说非得每一道题我们就好像需要又重做一遍那样检查，而是比如说我们刚才陈老师说到的，你圈画的，你究竟选的是正确的式啊，还是错误的式啊？就这个我们要重点来看看哈。还有就是错别字的问题，这个都是同学们容易遗漏的点，遗漏的点就被总结为粗心，但其实是我们答题习惯的一些问题，我们再重点检查这个。还有其他的吗？
0: 嗯，那么中考的生物是在地理考试之后，所以大家地理考试后不要去跟同伴们对答案，
1: 影响心情
0: 是
1: 吧？是
0: 的，考完就不要再想上一场的事儿了，
1: 嗯，
0: 全身心进入生物考试。那紧张是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适度紧张有助于发挥出应有水平，也有可能超常发挥，所以应该避免过度紧张。
1: 嗯，家长也要跟孩子更多的来进行这种沟通吧，要给孩子打气啊，让孩子相信自己没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在上考场之前，嗯，很紧张和焦虑的一点就是说，呀，老师，我再回想一下我学过的这些知识点，我怎么一个都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大脑一片空白？没关系啊，就是你坐到考场上，你看到那道题的时候，你就能想起来了。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紧张啊，就正常的放松。我们家长也是，我们嘴上说，哎呀，别紧张，别紧张，我们给孩子营造一个这个放松的环境，但其实可能你会有各种各样的紧张的行为和情绪，也会影响到孩子。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也需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行为。那我们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分数段的孩子，我们来说一说冲刺的重点。比如说有的孩子相对来说成绩不错，然后学生物学的也很好啊，优等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复习？然后中等生相对来说学的也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薄弱点，我们又应该怎么复习？还有就是学困生，确实哎呀学这个学的很吃力，不是特别的理想，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抓分呢？
0: 是的，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我们的冲刺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冲刺不能一刀切，应该分层抓重点，提分才最高效。对于学困生，也就是说生物满分60分，那么现阶段36分以下的同学，重点应该在抓基础，保及格，不丢送分题。核心的目标就是稳住基础分，放弃难题，确保及格。重点要做3件事。通读课本2遍，只背黑体字、概念、简单图，不用钻太深。刷基础选择题、简单填空题、实验压轴题、遗传的难题就可以，
1: 适当的舍弃一些。
0: 是的，那么整理高频的易错点，比如说，容易出现的错别字，识图的基础结构。这些都应该去反复的记忆。
1: OK， 就重点我们抓的是这个基础啊，我们能把我们抓住的基础分能够抓住，那对大家来讲就是胜利了哈。那中等生呢，其实这也是占一大部分的学生的这个比例的。
0: 是的，中等生就是现阶段的分数在36到51分，那么侧重点应该是补漏洞、冲高分、稳中档、攻难点。核心目标就是补全知识漏洞，攻克中档题，冲刺51分以上。重点做3件事：错题清零，把所有试卷、作业错题分类复盘，弄懂错音，同类题可以再练3道。主攻实验加识图，吃透模板，熟练高频图。然后这2类题是中等生拉分的关键。精炼真题、中档题，每天可以做1套中档卷，不钻超纲难题，抓细节，保证正确率。提分的关键就是基础不丢分，中档题拿满分，难题拿步骤分，尽可能多拿分，这样总分才能稳步涨。
1: 好，这是针对中等生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对于学习非常不错的同学，优等生呢，这个时候也不能放松。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分数更高，大家能够拿分更多一点？
0: 对于优等生来说，现在的重点就是抠细节，冲满分，防失误，核心目标杜绝粗心失误，攻克压轴题。冲刺满分，重点做3件事：细节拉满，术语要精准，书写规范，答题踩点，不丢1分，卷免分。其次就是突破压轴题，少量练遗传实验探究压轴题，掌握解题思路，拿全分。现实模考，每周做2套真题，严格计时，训练速度。

0: 度加准确率，避免会做没时间。提分的关键就是拼细节、拼规范、拼心态，减少失误就是满分。总结来说，就是学困生抓基础，中等生补漏洞，优等生抠细节，分层发力，每个孩子都能最大化提分。
1: OK， 我们家长看看我们的孩子是处在哪个阶段的这个学习水平的孩子，我们有不同的针对性，大家可以试一试刚才陈老师提供的方法。我们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陈老师接着分享。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六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Jeep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刮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我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六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六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也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

0: 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班主任，同时也是初一年级的生物组备课组长陈伟月老师，针对我们中考啊，生物中考的这一部分同学和家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进行高效提分儿。刚才说到了很多啊，针对我们不同学业水平的这些同学们，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方法。对于考场上的这个时间啊，怎么样分配，陈老师也给大家拿出了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案。接下来陈老师接着跟我们家长和学生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很多孩子在现在这个阶段啊，他们冲刺前的这几天的时间，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好像浮躁了，孩子自己也觉得说，哎呀，我有点学不进去了。家长也觉得说，孩子会有点敏感，我也没说啥呀，怎么孩子他就开始发脾气了呢？面对孩子考前的这种状态，我们很多家长就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我说吧，说不得；我不说吧，有时候看他这状态，我又真着急。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疏导？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陈老师，
1: 首先想跟所有家长说，考前疲惫、心态浮躁、情绪烦躁、莫名发脾气，这是备考学生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并不是孩子偷懒懈怠，也不是孩子叛逆不懂事。那么首先家长要从内心接纳孩子的情绪，因为长期高强度的刷题、背诵、复盘、复习，让孩子的大脑和身体一直处于紧绷透支的状态，身体长期得不到放松，就会出现注意力涣散、学不进去、情绪失控的情况，这是身体在发出疲劳预警，而非孩子态度出了问题。所以家长首先要摒弃指责、批评、唠叨、贴标签的做法，不说你就是不努力，别人都能坚持，就你矫情。
0: 这句话特别容易脱口而出，我们别说这样的话是吧？
1: 马上考试了还心浮气躁
0: 啊！有的妈妈会说，你看你就这个时候老看什么手机，考完试你愿意怎么看怎么看是吧？其实这个话说出来，它也是一种负面的指责。
1: 是的，负面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内耗和压力，甚至让孩子彻底摆烂，抵触学习。那要想帮孩子稳住考前心态，家长可以从这四点做好疏导，比催学习打讲大道理要管用。
0: 好快，我们特别需要家长可以首先怎么做？
1: 第一就是主动降低期待，停止过度施压，给孩子松绑。很多孩子的浮躁和焦虑根源都来自家长的高压期待。很多家长考前反复叮嘱，必须考高分，这次绝对不能失误，一定要赶超别人。
0: 是的，这是我们家长容易说的话。其实我们家长的心我们能理解，但是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吧，他确实是给了孩子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过度的压力，是吧？
1: 是的，并且还总拿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对比，反复强调考试的重要性。过度的压力会压垮孩子的心态，让孩子过度在意结果，越紧张就越学不进去，最后陷入焦虑、浮躁、厌学的恶性循环。
0: 有的孩子一想说，哎呀，我这道题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哎呀，我不会，我不会，我妈又该说我了，是吧？哎呀，我又怎么样了，然后想了一大堆，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真的无心学习，就陷入到情绪的焦虑过程中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家长，我们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自己得放平我们的心态，是不是？
1: 是的，不能一直刻意强调分数和排名，而应该多传递尽力就好，爸妈相信你，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这样的松弛感，卸下孩子的心理包袱。
0: 是的，我们的家长啊，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孩子那个状态啊，比如说特别是作为妈妈会觉得说，怎么就感觉这孩子好像他都快考试了，他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是不是陈老师？有的家长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我想跟您说的是，您看到的孩子的那个状态，他并不是不着急。有的孩子其实他对自己的学习他也很着急，他对自己的学习他比谁都在意，但是呢他就是不能让你说他。所以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帮孩子解压，给孩子卸下包袱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种说教，减少这种对比，就能够让孩子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是吧陈老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方法。
1: 第二点，家长首先要 全然接纳孩子的情绪，允许孩子适度放松，备考冲刺的阶段，没有人能一直保持高效的学习状态，所以学累了学烦了是常态，家长要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包容孩子偶尔的小脾气，不要孩子一放松就焦虑催促，当孩子说学不进去不想学的时候，不用强迫硬撑，可以让孩子短暂放空，起身走动，远眺放松，喝杯水，简单拉伸，或者听听轻音乐，和家长聊几句闲话，那么适度的劳逸结合能让疲惫的大脑快速回血，反而能提升后续的学习效率，远比硬撑着低效率刷题更有意义。
2: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提醒我们很多妈妈一看到孩子，比如说觉得应该是抓紧最后的时间学习的时候，孩子就在玩啊，或者在干一些家长觉得没啥用的事儿，就说哎呀，你能不能就是等到考完试之后你再做这些事儿啊，是吧？到时候可能有大把的时间。哎，但是孩子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他是学累了，他学烦了，他需要一个调整，我们家长就不要看到以后马上就去催促他啊，我们就当看不见，其实也可以让孩子有这么一个放松的阶段。我要跟家长说的是，你不催他学习，你的孩子也非常知道现阶段他应该怎么样学习，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接纳孩子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要允许孩子有这种适当的放松，适当的放空。好，再请沈老师说说第三个方法。
1: 第三点，聚焦孩子的进步，多肯定鼓励，帮孩子建立自信。考前孩子心态浮躁，自我怀疑的核心原因是长期备考带来的疲惫和自我否定。很多家长习惯盯着孩子的短板、错题、不足，反复批评，却忽略了孩子日复一日的坚持和进步。其实哪怕孩子每天只是多掌握了一个知识点，做题更细心了一点，心态比昨天平稳一点，都是值得肯定的成长。家长要学会放大孩子的闪光点，及时给予认可和鼓励，少挑剔，少打击，多包容，多赋能，正向的鼓励能驱散孩子的浮躁和自卑，帮孩子稳住底气，从容面对考试。
2: 好，我们的孩子就算是已经长挺大了，他也需要夸奖啊。我们家长该夸的时候适度的要给予夸奖。还有其他的吗？
1: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说，稳定家庭氛围，守住平稳的备考大后方也很重要。考前孩子的心态最容易被家庭环境影响，家长首先要稳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过度焦虑紧张，不要在家频繁谈论考试分数，升学压力，更不要因为小事争吵，氛围压抑。日常保持规律的作息，清淡营养的饮食，平和温馨的家庭氛围，不用刻意改变生活节奏，不过度小心翼翼，特殊对待孩子。
2: 不要说我们马上考试了，哎呀，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哈，你得早点睡啊，怎样？就是平常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就好了，是吧？
1: 是的，那么松弛、安定、稳定的家庭环境，能让孩子内心踏实，情绪安稳，自然而然摆脱浮躁状态，沉下心投入复习。最后要送给所有家长一句话：考前心态稳一分，考场发挥高十分。考试最后拼的不只是知识储备，更是心态和状态。家长稳住情绪，做好疏导，做好后盾，就是孩子考前最好的助力。
2: 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冲刺阶段我们家长，家校配合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呀？
1: 重点就是抓以下四点，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谈话。第一，就是抓作息睡眠，保证备考状态。第二，抓每日课本回看，错题复盘落实。第三，抓情绪包容，心态疏导，家庭氛围。第四，抓学习习惯，审题习惯，书写习惯。
2: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陈老师，再见。
1: 再见。
2: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马上就到端午假期了，这几天呢这个暑气渐盛哈，这个高温的闷热的天气已经开始发威了，咱们这个心脏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期哈。很多人都知道像冠心病啊高血压对我们的心脏健康的影响是不小的，但是今天呢要给您介绍一种特殊的疾病啊，对心脏的危害也挺大啊，叫做肥厚型梗阻型心肌病啊，肥厚性梗阻型心肌病。那这种疾病呢，平时呢，有点悄无声息的意思，而在剧烈运动，包括这种闷热的天气，就有可能会诱发胸闷啊、气短等等一系列的不适。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有这种，我们经常听到了心源性猝死、心脏的意外，很多都跟它也是密切相关的。今天呢，我们就具体来聚焦这种特殊的心脏疾病，带着大家来读懂早期的预警信号，了解日常居家啊、节日出行，包括运动作息啊，我们应该如何防护啊，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胡喜田胡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胡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我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其实每年到这个夏季哈，我们都说大家要格外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我们也经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夏日护心指南哈。今天我们要具体来聊一种特殊的疾病啊，叫做肥厚性梗阻型心肌病。首先呢，我们要请教一下胡主任，究竟这个病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怎么定义它的？
2: 那我们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我们首先知道，我们心脏打个比方，相当两室两厅的房子。
0: 嗯，
2: 但是呢，我们大家以前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供血的血管，叫冠心病，是吧？
0: 是。
2: 第二是呢，我们就关注的是这个泵的流量流速，我们叫高血压，血压太高了，就是流速太快了。是吧，压力太高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关注的我们的这个墙壁的问题。
0: 嗯，
2: 哎，心肌就相当于我们心是个肌肉的器官，其实最关键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心肌的本身的问题。
0: 嗯，
2: 那么首先心肌病就是我们心肌出现问题导致的疾病，是吧？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疫情期间，其实疫情期间我们好多就是心肌本身受累导致出现意外和猝死，那么是我们疫情期间导致病人死亡或者说加重死亡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我们心肌相关的损伤，有病毒损伤了我们心肌，导致我们心肌的重症心肌炎导致的意外事件。所以当时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患者群特别多，是吧？出现问题特别多。那么第二呢，就是首先是心肌疾病，第二是呢我们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肥厚型就是什么，我们心肌壁变厚了，是吧？变厚了之后呢，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门就是二尖瓣和主动脉这个两个门之间其实有一个阀门，尤其二尖瓣，因为我们流出道就是我们间隔那个区域局部变厚了，和我们这个二尖瓣这个门搭在一起了，离得太近了，导致我们这个心室往外收缩的时候，这个左室射血不能很快的很顺利的射到我们的这个主动脉里边。其实我们收缩期的时候射速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收缩压，这个压差呢实际上我心室的压力和我们收缩压几乎相当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能保持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全身的供血。但是如果出现梗阻之后就会怎么样，我们用力

0: 一旦比如说我们室内就是心室收缩的给张力的给到160毫米汞柱、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主动脉只有100、
1: 哦、
0: 那我们压力接差叫60、
1: 嗯、
0: 那么往往我们的30以上就算梗阻，那么50以上就是严重的梗阻、
1: 嗯、
0: 所以那么这种情况压力接差存在就会导致心室壁变厚、
1: 嗯、
0: 导致病人心悸胸闷心慌等等这些情况。当然我们有个超声的标准，超声标准就是我们肩膈部的厚度比我们的左室后壁的厚度1.3:1、
1: 嗯、
0: 是吧，这就能诊断。当然说这里边还有一个情况，如果是1.5:1是明确，1.4:1，但是有些人我们有家族史，就是非后性心肌病的家族史，因为它和遗传基因相关、
1: 哦、
0: 是吧，这个显性遗传病、
1: 嗯、
0: 父母传儿子，儿子传孙子、
1: 嗯、
0: 子子孙孙、
1: 嗯、
0: 那么以前我们经常会这个看到是电视啊或者讲传奇故事的时候叫鬼屋之谜，好像辈辈到这个年龄出现问题，其实可能它就是这个先天性遗传病，也可能是我们肺后梗阻性心肌病的一种。
1: 嗯
0: 嗯，也可
1: 能是。所以这个我们首先了解到这种疾病它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像您说的我们心肌它这个像您说的两房两室哈，我们心脏如果是个结构的话，
0: 对，
1: 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室壁厚了。
0: 对，心室壁厚了，正好和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二尖瓣，就是心房往心室这个，首先要说要那个这个供应血，然后呢，心室往主动脉供血。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室间隔正好和我们的二尖瓣前叶，它在摄血往那个主动脉摄血的时候离得太近了，
1: 哎，
0: 靠得太近了，它就把这个通道堵了。
1: 嗯，
0: 相当于我们这个气球一样，气球挤到一定程度挤爆了。
1: 嗯，
0: 当然我们心脏也有个重构的过程，挤刚开始心脏肥厚，我们叫肥厚性心肌病，
1: 嗯，
0: 后边紧跟着就成了扩张性心肌病，挤、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室壁瘤也会形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是目前我们猝死就是年轻人猝死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大家以前都认为罕见病，因为我们当年已没有很好的办法，
1: 嗯，
0: 现在逐渐这个认识到了办法也多了、
1: 嗯、
0: 大概这个自然人群的发生率就是500分之1。
1: 哦，就原来我
0: 们其实发病率还是挺高
1: 的，实际上原来是把这种病当成罕见病来处理。
0: 对，大家不太重视嘛，
1: 不太了解它的这种原因或者是它的这种原理，是吧？
0: 对，诊疗就是诊疗方案，大家发现了诊疗方案没有很好的手段，
1: 哦、
0: 因为这几年手段越来越多，
1: 嗯、
0: 无论是从药物啊、微创治疗啊各方面来说都非常好，所以呢就得到了这些情况。
1: 哎，
0: 那咱们就现在就是我们非常火热的时代，
1: 嗯、
0: 有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场景，
1: 嗯、
0: 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美墨是吧？正在进行世界杯。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竞技厅体育运动，这个尤其年轻人猝死最高位的一个病，就是我们这个病。
1: 嗯，刚才其实我也想问您，刚才您说这个对于青年来说啊，这个心源性猝死就很大一部分原因，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病。
0: 对，
1: 实际上对于很多喜欢看世界杯，咱们其实两方面说，一方面就是参加世界杯的这些球员们，啊，都属于青壮年，他们实际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筛查标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对运动员的筛查来说非常非常这个粗糙，
1: 嗯，
0: 是吧？只是说你有时候连心电图都不做，连小孩一看体格健壮，就是跟着队来，在学校就跟着训练。然后呢，实际上这个竞技性体育运动对这种疾病来说是致命的。
1: 对，其实是很危险，就是因为外表上其实看不出来，像您说的，
0: 对，
1: 你看这苗子不错，这青年这小孩是吧、
0: 啊？对，
1: 身强体壮，但实际上没有去认真的考察一下他的这个心脏到底有没有问题。
0: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就是运动员体检，
1: 嗯、
0: 包括我们其他一些特殊的就是这个报考的体检、
1: 嗯，
0: 现在越来越严格了，比如我们空。就是我们军队的是吧，筛查、啊、还有空，就是我们的一些飞行员啊还有海员啊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0: 就是不一样了。
1: 哎，所以这个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青年朋友来说哈，原来我们说心脏有问题啊心梗什么的可能是中老年多一些，但是这个病显然还是青年更应该注意啊，
0: 从出生就开始。
1: 哎，从出生，所以就是想问问像这个病刚才您说它有一定的这种遗传因素哈，就是除了这个还有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发病的原因。
0: 就我们叫这个我们就是这个遗传性疾病相关有两个情况、
1: 嗯、
0: 一个叫基因型一个叫表现型。
1: 嗯
0: 啊、
1: 嗯
0: 基因型是什么，基因型就是我自然携带的这个基因。
1: 嗯，
0: 比如举个例子，我们经常看到这个草的种子是吧、
1: 嗯、
0: 那草种子的你看种子同样大小，种子也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1: 嗯、
0: 也可能长出来这个灌木丛，也可能长出来是草、
1: 嗯，
0: 但是在种子的时候大小都差不多、
1: 嗯、
0: 那么这时就是基因基础、
1: 嗯、
0: 第二是

0: 我们表现型，表现型就是什么情况？有些人在我们二十岁或者说十几岁之前很稳当，没有问题。但是也可能，比如说这个病人正好参加了竞技性体育运动，那么就可能本来运动员就会导致心肌肥厚，那可能就是在原有基因性的基础上加速了他的进展，就可能表现出肥厚性心肌病特殊的一些表现，导致一些意外事件发生。所以我说就是外界刺激，外界刺激包括一些竞技性体育运动，包括过度的情绪激动，包括长期的疲劳，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外在的一些刺激，比如说我们现在社会面临的各种压力等等，
1: 是
0: 都是它这个促进的一个因素。
1: 对，所以刚才说的这个世界杯这个意思，一个是场内因素哈，这些运动员实际上我们说的这种心肌病，它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啊。场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些看世界杯的青年朋友们也要注意啊，这个熬夜呀，啊这个压力或者说你这个作息紊乱了。是不是像他们，如果你再有这样一个基础，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哈。
0: 对的，
1: 所以这要特别要提醒这段时间熬夜看球啊，或者说作息有点不太规律的朋友们啊，也要注意一些信号。所以我们说这个病有没有一些早期的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一些典型的一些表现？
0: 这里边有些典型的表现，但首先呢，可能我们有些人就是细心的人就会关注到一个家族史。那么第二是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有些人会心慌、胸闷、心悸，是吧？这是我们基础的一些情况。体力耐力，就是耐力明显降低。我们最简单的说，对中小来说，我们经常说，哎，和你同伴进行散步的时候，是不是你跟不上人家？哎，确实，我们前两天刚做了一个50多岁的一个壮年，是吧？他就是叫我们做的立纹，就是肩胳膊，化学消融，他就是感觉是什么？状态不一样的时候就情况不一样，他走30-50米，甚至就是30-50米就觉得气短，当然有时候没问题，就是它分阶段，就比如我情绪激动或什么其他情况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心脏肥厚了之后，这是我们常见的症状，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衰的症状，就是气短，躺不平，是吧，耐力明显降低。还有呢，就是会出现房颤，是吧，房颤就是我们这个心室腔变重构了，心房结构变了，它就会加重房颤，而且一旦出现房颤就会导致脑栓塞，是吧，大家知道偏瘫是吧，这个大量的这个就是后遗症，是吧，生理就是我们的功能丧失了，是吧，肢体活动啊或者语言啊其他不行。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猝死，
1: 这更严重的情况。
0: 对，就是有些我们这个竞技性体育运动患者，是吧，就是你有这个基础不知道，但竞技性体育运动，当然我们有一个这个世界杯假世界吧，有一个精彩的一个世界杯的一个英雄，我们叫埃里克松，是瑞典的国脚。
1: 对，
0: 当时呢他就是在这个训练场上就会出现这个世界杯，正在世界杯期间，然后呢他就是我忘了是上届还是上上届世界杯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就会在场上突然之间出现猝死。然后呢他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就是他的队友特别特别厉害，然后当时就把堵成人墙，就心肺复苏把他抢救过来了，后边就装了一个 ICD 防猝死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装置，之后呢重新就康复一年之后又重新上场，还参加另一届世界杯，所以他就是我们世界杯传奇的一个人物，大家上网一查就可以看到。
1: 对，就是有印象，这个就您说的这个埃里克松这个球员，这个当然瑞典有很多叫埃里克松的，这个还挺有名的。这个有些朋友可能经常这个看球的朋友对就是很多的，其实不光是他的队友啊，还有他的这个对方的对手，大家一起组成一个人墙。
0: 对
1: 啊，这一幕非常暖心的一幕，可能还都有印象。
0: 大家能上网一查就能查得到，这个都能看到这个情况。
1: 对，
0: 这个，
1: 就是在这种激烈的对抗当中，突然他实际上是没有这种直接身体对抗的，就自己突然就
0: 自己在场上自己在倒的，
1: 突然倒下了。像这种情况，很多球员现在也都有一些意识，说这肯定是非常紧急的一种状况，心脏有问题了，就会及时来招呼场外的队医，就赶紧进来，是吧？
0: 是的。
1: 现在我看了也整个的这种急救的场外的急救也都非常的到位哈，很快的就进去拿着相应的一些设备哈。我们后续可能跟大家说一说，出现了紧急状况之后，对于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哈？所以这个疾病确实是值得我们很多人来关注哈，特别是青壮年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啊这个年轻身体好啊，这个平时呢也没症状，就放松了警惕啊。一个是要明确自己到底有没有家族史，再一个呢，相应的这些表现啊，有没有这种刚才胡主任说的胸闷呀、气短呀、特别活动之后，是吧？ 这。

0: 这些东西有没有啊？有的话，我们及时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检查，我们排除一下哈。好，这个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有什么问题？心脏方面啊，夏天来了，高温天来了之后，您有没有一些心脏方面的不舒服等等一些症状，想要咨询的也可以借着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我们一起来请教胡主任。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介绍了一种比较特殊的疾病，叫做肥厚性梗阻型心肌病啊。这种病呢，实际上在青年的群体当中啊，可能会更广泛的出现啊。有的时候平时看着没事儿啊，挺壮的一个小伙子，也没什么症状，但是一旦有一些诱因出现啊，再加上他本身可能确实有一些遗传因素啊、家族史在里面，就会出现比较这个严重的一些心脏意外的事件啊。所以在马上到了这个端午假期，包括夏天的这种暑热天逐渐开始发威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也特别的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耳科的胡喜田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啊，这个夏季当中，我们如何来好好的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啊？其实确实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夏天啊，大家都会有这种说出汗多呀啊，但是有些朋友会伴随着出汗多，还有这种气短等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种出汗多、气短有一些不适，到底是因为？是中暑还是说我们说的这种疾病，这怎么来区分？
8: 真的实际上还是差距蛮大的。
0: 嗯，
8: 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4: 有心肌病的这些这个患者，第一个有家族史，刚才讲了是吧，第二个呢他可能有就是我们这个经常发作的一个情况是吧，包括我们的心悸啊胸闷呐、然后有些时候晕倒，突然之间晕厥、短暂意识丧失、还有猝死，包括我们说出现房颤啊，出现我们这个偏瘫呀、包括一些其他的是吧，这些情况、当然这里边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大家知道我们无论是学生啊人啊，就是我们做体检、体检的时候，我们一体检的时候我们胸骨左缘有梗阻的心肌病，它别人就会收缩器杂音，我们一体检一查体的就能听得到，就听诊就能听到，
0: 就用听诊就能
4: 听
0: 到，听
4: 诊就能听到，哎，听到杂音、第二是呢，这种人往往就是心肌收缩率高，往往血压高，就是高动力状态，实际上我们心脏有杂音，为什么有杂音，就是它是收缩了一射流嘛，就跟水流一样、在窄的这个河道里边哗哗哗哗往前走，其实就是我们
0: 杂音。我特别好奇这个心脏的杂音它就是来源于什么，是这个血流，
4: 这是这样的，它就是我们快速的血流通过狭窄的腔隙我们就形成杂音、
0: 就大家其实可以想象当中、你这个看这个溪流河流通过狭窄的峡谷的时候都
4: 是这样，就是这样
0: 是
4: 吧、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事，它听到杂音都是有问题，当然我们分收缩器舒张器一大堆，当然这里边根本的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中暑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前最近还有热射病是吧，
0: 对，
4: 这最主要的一个情况，中暑首先一个有场景，就是我们一定是在这个高温的环境性有持续的一段时间，这个首先这个病史很清楚对吧，第二个可能是我们散热之后有恶心呐、胸闷呐、这些是自体乏力啊、这些情况它是在这个场景之后出现的，而且呢经过大多数经过我们缓缓就是给一个这个比较舒适的环境是吧，降降温喝点水补补液等等情况很快就缓解了，但是我们其实这个肥厚梗阻性心肌病它是不会的是吧，这是我们根本的一个情况，大家是要稍微留心就行，一个是场景，一个病史，一个是我们反应恢复的情况对吧，这才能确认，就
0: 对，所以还是得你得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病
4: 啊，对
0: 啊，
4: 第一个是
0: 如果你有的话，你这个相应的症状一出来就其实比较好判断
4: 啊，对，就是这个，就是你首先就是一个自我评估，
0: 哎，
4: 对不对？你平常我就有，是吧？他不会说，哎，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心肌病本身就是不会说，哎，今天，他平常都有这种感觉。那中暑肯定是个短暂的场景啊，
0: 对，
4: 是吧？我们只有在这个特殊环境下才会造成这种情况。
0: 有没有这种平时，比如说我没有症状啊，虽然知道是这种我们叫肥厚型梗阻型的心肌病，但平时没症状，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比如说这个疲劳之后啊，或者说是这种比较热的环境之下哈，也会有，是吧？
4: 对，因为我们这个梗就是心肌病实际上分三种，一个是没有梗阻，是吧，第二是影迹性梗阻，第三个是严重的一个就是显性的梗阻，那么怎么来区分呢，就是我们主要靠我们的超声心动图来区分，那么超声心动图我们以什么来测，就是流速，就是我们主动脉然后射向我们的这个不是心室，就是左心室射到主动脉流速，这个血流的流速，以这个流速来测，一般我们四米以上的流速，我们就是这个就相当于压力接差是50毫米汞左右，然后呢，有些人是这样，特殊场景我们叫深吸气后屏气，我们叫 vessel 动作或者蹲起，哎，咱们大家都知道做蹲起的锻炼，蹲起的时候，哎，10个8个一蹲起之后一看这个血流，或者是运动蹬车。就看到这个，哎，原先看着没有梗阻的时候，一运动它就会出现梗阻，是吧？当然说还有一部分人是没有梗阻的，这个比例是各占1/3，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就是我们诊断里边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手段，就是靠我们的超声来确认这种情况。

0: 听一下，看看有他有什么具体问题哈。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胡主任。我爷爷有那个心梗的疾病，但是我爸他们这一辈没有，包括我们这一辈目前是没有。有一段时间，就是我打了2份工，不是，也是比较累吧，忽然就感觉这个心脏，呀，有一个我做了一个心电图，有一个叫什么？哎呀，就是那叫啥症了是？
2: 叫踢博倒置，还是 S 等压低？你是
1: 不
2: 什
1: 是，
2: 么
1: 我
2: 情
1: 血压都是正常的，
2: 况？我就说
1: 血压
2: 你
1: 都
2: 心电图嘛，你不是说做了心电图，说你有问题吗？
1: 是。对，心电图，哎呀，我这个词儿一下想不起来了。但是我最近又做了一个心电图，最近做的这个心电图上面显示的是，P 波增宽，P 波。
0: 还有什么？
1: 别的还有那个什么心律不齐，这个就他说这个没事儿。我想问一下，你像我这个有啥事儿没？我应该注意什么？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劳逸结合嘛，是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压力，你打了2份工，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吧，多长，劳动强度怎么样，然后这个现在这个环境又热，是不是啊？如果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是你一边送外卖或者去做别的，那你可能是脱水啊，包括疲劳啊，是吧？这些都非常就是严重的一个情况。另一个还有你多大年龄了，这也很
0: 对，
2: 关
0: 年
2: 键。
0: 龄很关键。
1: 我今年37岁。
0: 37，
2: 你看37岁这个年龄确实是压力比较大，而且
0: 对。
2: 也比较那个辛苦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这里边就你要是自我评估一下你的身体，是吧？如果你比如说你一天少于6个小时，只有4、5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又长期就比如说3、5月更长时间没有得到一些休整，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就是叫过劳死，咱说的不好听，是吧？以前有什么什么门？什么门是吧？当时就是说这个大厂加工，然后出现这个员工的猝死啊，其他的东西，所以我
0: 过
2: 觉
0: 度
2: 得
0: 劳累是不
2: 对，就
0: 好
2: 是
0: 的，
2: 这个第一个是过度劳累，第二是高度精神紧张，是不是啊？再一个就是你没有及时补水呀，或者说我们就是吃饭呀、饮食啊这些东西也是需要我们补充好的，是不是啊？你那个体能消耗太大，也需要恢复。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压力太大，我就建议你，留出来足够的时间给自己第一个放松一下，不用说绷得那么紧。我们总得说一个月休个三天5天，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建议你还是要做一个体检，是吧？咱们基础什么情况？你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简单的尿便常规啊、血脂、血糖啊，是吧？这些常推的，包括我们心电图的随访，这些。情况如果中国评价好，那我们可能是适当的减压的情况下，我们尽量来参加多的工作，获得更多的收入。另一个就是你这个，太劳累了，咱们为的是很好的生活，是吧？那太疲惫也有安全隐患，
0: 对，现在
2: 就是建议。
0: 您就记住，心脏最怕什么？心脏最怕累，对吧？
2: 对。
0: 你只要是过度的疲劳，这种劳累感都会对心脏产生影响。然后，其实您说这个，就是心梗这个事儿，胡主任，你看咱们讲这个心肌病，今天讲这个，它实际上是有遗传因素，是有家族史的。但
2: 心
0: 心
2: 梗也
0: 梗
2: 有，
0: 有没有？因为他说他爷爷有，父
2: 心
0: 亲没
2: 梗有遗传倾向，
0: 也有遗传倾
2: 有
0: 向
2: 遗传
0: 啊。
2: 倾向，
0: 对。
2: 但它和你的生活习惯、和你的血脂啊、和你的这个血糖、血压等等有明显的关系。它遗传不像咱们刚才的心肌病
0: 他
2: 那么明确，哎，那么
0: 那么明
2: 直
0: 确
2: 接。但是
0: 哦。
2: 它有遗传倾向，只能这样说。
0: 对
2: 对，
0: 对，所以您还得，日常刚才就像胡主任说的，这个别太累。那再一个检查，
2: 做
0: 可能
2: 体
0: 需要
2: 检，
0: 体
2: 每
0: 检。
2: 年就是40岁左右你就
0: 你像
2: 每
0: 他
2: 年
0: 这
2: 做
0: 个
2: 这
0: 光做这个心电图可以吗？比如说，就针对心脏方向，还需要做什么检查？
2: 个。我觉得你可能是做心电图、做超声，是吧？我觉得心脏超声，
0: 再
2: 然
0: 做
2: 后
0: 个心脏
2: 呢，
0: 超声。
2: 再把血压监测一下，
0: 哦，
2: 这基本的。包括我们的血脂有没有血糖改变啊，其他的东西，隐性的东西我们也要查一查。
0: 这
1: 您看我这样理解可以的，就是如果我想看看我的心脏就是有什么问题没，就是做一个心脏超声就能查出来。
2: 超声也不能完全查出来，
0: 不能完
2: 它
0: 全
2: 不
0: 查
2: 是
0: 出
2: 一项，但是就是你的症状非常关键，因为你刚才讲了就是累， 但是你就做了个心电图。

0: 没有具体说你是什么样的症状，
1: 嗯，
0: 是吧？这也非常关键。
1: 有这个胸前区的疼痛吗？
2: 没有，这是去年的事儿。去年这不是我感觉挺不舒服的，后来就去医院做心电图，完了之后开药，后来我就没从事两份工作了，我就就是一直从事一份儿。就最近这不是又体检做了一次心电图，上面有一个什么心律不齐，还有一个是屁波增宽。我正好听到这个节目了。我
1: 单纯从他那个心电图的这个结果来看，是不是问题不大？
0: 对。一个心律不齐不用太担心，尤其窦性心律不齐，这个是个功能性的，
1: 对，
0: 不用太担心。那个屁波增宽有时候不好确认这个情况。另一个就是你的不舒服，你光说我一说我们不舒服，到底是怎么不舒服，这非常关键，
1: 对，
0: 是吧？因为有些就是有特异性指向的不舒服，那么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线索给我们提供，有一部分是就是笼统的，就刚才说疲乏无力没劲儿，是困。

0: 物，就是加到心脏负荷的时候，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缺血表现，有没有相关的症状，
1: 对，
0: 是吧？如果羽毛球、篮球都没问题，那就证明大多数没问题。
1: 嗯，对
0: 啊，就这情况。
2: 它这个名称叫个啥？
0: 这叫心电图运动实验。
1: 心电图运动实验。
0: 对
1: 对
0: 啊
2: 啊，行
0: 行吧，
1: 好吧，
0: 哎，好，
1: 好嘞啊，那这样，再见，
2: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各位，我们接下来进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啊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1+1大于2，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呢，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4: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这个心脏健康方面哈，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胡喜田胡主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其实我们还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叫做肥厚性梗阻型心肌病这样一种疾病。刚才其实我们也在接到这个热线之前，也正在聊这个
1: 诊断的事儿哈，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我们这个稍微的归拢一下，就是怎么诊断这个病，大概是需要几步？
2: 我觉得几步吧。我们一般就是哈佛讲了这个五步原则。五步原则第一个是就是临床症状，是吧？症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你有症状就要线索，是吧？当然这边这个一个是遗传基因的接触结果，你以前有，我们叫先验。 就是以前就是父亲有了，儿子概率就非常高了，是吧？当然有个别人是散发，大多数是遗传的基础，是吧？另一个就是刚才前面讲的症状，我们就胸闷啊、心悸啊、体能降低啊，包括晕厥啊，包括家里有猝死的家族史啊，是吧？包括出现这些偏瘫啊、一些其他的情况，那么首先这是一个症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我们查体。
1: 是吧？查体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听诊，是吧？刚才讲了，听诊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能听到杂音，是吧？这是第一。再到就是我们可能是我们床旁的，就是超声，是吧？这些最基础的。还有我们的心电图，其实心电图有特异的一些表现，是吧？我们会出现肥厚，一个我们叫高电压，一般情况下肥厚都是我们心电图，那主要是通过我们描记我们这个纸上描记出来这个波形来反映心肌的一个 变化，就是心电图或者血管供血的一个变化。那么最主要心肌变化就是我们电压增高，或者我们T波倒置或者T波的改变。那么实际上有特异性的一些心电图改变，
0: 一般描述会有哪些？就像您说的，
1: 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电压增高，是吧？有时候第二次我们有 ST1T波改变，就是我们一些看心电图这个专，就是我们有些专业的人物来说，当然它有各种表现都有。
2: 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第一个，刚才讲了，这是第三步了，是吧？我们心电图、超声，这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呢，就是我们床旁就是比较容易得到的这些检查，除了我们超声之外的，比如说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评估，比如运动实验呀，就是我们超声复合呀，这些情况来看到有没有梗阻啊，到底梗阻的程度是多少啊，这些情况来评价。当然，这里边最后一，这是第四点，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介入性侵入性的
1: 诊疗手段，包括我们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费用比较高的啊，比如我们做心肌的核素、心肌的磁共振，是吧？这些来确认。还有一个压力介差更确认的就是我们测这个左室和主动脉的压力，这两个一测，同时放两个管子一接出来之后，压力一看就出来了，是吧？
0: 这个检查是有创的吗？
1: 对，有创的。我们就是做有创的一些检查，当然说这里边我们还需要排除冠心病，比如我们需要血管造影啊，还有一些做强化的，就是
0: 这些我们比如说CTA啊，或者一些就是嘎延迟显像，我们做进一步评价，就是我们磁共振的进一步评价是有没有心肌纤维化，纤维化程度怎么样，根据这个来分层，就是哪些病人容易猝死啊，哪些病人这个需要特殊干预啊，哪些人不需要特殊干预啊，就是通过我们层层递进的，
1: 对，
0: 这个检查来根据这个情况。我就想问，你看这么多检查，实际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一层层递进的。
1: 对的
0: 啊，对于比如说
1: 出诊或者说一刚开始来看的时候，肯定是从心电图、超声这么一点往后做，是吧？
2: 对。
0: 那比如说，做到哪一步，我们基本上就能确定，就做完超声能判断出来吗？
1: 对，基本超声就能判断我们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梗阻，是吧？
0: 超声就能基本上判断。
1: 基本上差不多就能。
0: 大概它这个标准是什么？
1: 刚才已经讲过，是吧？它是第一个是有没有压力介差，这个就看我们这个主动，就是左室到主动脉流速，
0: 是吧？第一个是要没有，第二是看那个肥厚的程度，就是间隔部和左室后壁的肥厚程度，是吧？有个比例，是吧？另一个还有一个整体心腔的这个厚度，能不能提供这个帮助啊？就基本上能确认，
1: 来，
0: 就是这些检查，如果说做完这些检查可能还不够，我们后续刚才其实又说到了一些检查，可能要根据遵医嘱吧，看看是不是有必要，其实也是针对性我们为后续的治疗可能奠定个基础哈。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事儿
1: 这病怎么治？治疗方法是什么？那么治疗方法实际上是更重要的几点。第一个是这个，首先我们检查出来了，治疗方法有几个方面的东西。我们首先呢，这个要减容，是吧？这是首先第一个是评价有没有梗阻。如果没有梗阻，可能好，也没有这个明显的压力介差，也可能说我们叫病人观察，不用特殊处理，是吧？第二是有隐匿和梗阻，或者这个 我们一个是叫影艺性梗阻、
0: 嗯、
1: 另一个就是我们显性的明显的梗阻、
0: 嗯、
1: 那么有这种情况，我们第一点呢可能是要作息，就是首先建议这个病人千万不要，比如说不要参加对抗性的运动
0: 哦，
1: 啊，你就根据你的功能状况千万不要去打篮球，
0: 嗯，
1: 是吧，比如说这个
0: 就强对抗的、
1: 哎、强对抗的，那你这个病人会可能猝死，是吧、
0: 嗯、
1: 当时就会出现这种恶性后果、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是个情况。第二是呢一些药物不能吃
0: 哦、
1: 是吧，大家常规的就是硝酸甘油、
0: 嗯、
1: 这样千万不要吃，因为我们减轻前负就是我们减轻后负荷的时候，这个病人会失就是这个流速会改加重梗阻、
0: 嗯、
1: 这个病人会突然之间意识丧失晕倒啊这些情况出来、
0: 嗯、
1: 所以呢这些特殊的一些药物包括一些扩血管药、
0: 嗯、
1: 千万不要。第二是你要给足够的容量，就是我们多喝水，
0: 嗯，
1: 就比如说夏天燥热的时候我们脱水很严重，
0: 对，
1: 那么对他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所以说我们在夏天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补水，
0: 对，
1: 这个也非常关键、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这个首先注视要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可能还要评价一些，就是我们有评分，比如这个病人有猝死家族史、
0: 嗯、
1: 我们嘎延迟显像看到他这个就是心室的这个纤维化程度比较高、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做 ICD 预防猝死的一个特殊装置来做，就像那个埃利克松装的就是 ICD、
0: 哦、
1: 啊，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吃药，
0: 嗯，
1: 吃药我们传统以前叫贝特洛阻滞剂，
0: 嗯，
1: 还有非二基酚钙拮抗剂，就是我们美托洛韦、比索洛韦、
0: 哎，
1: 还有我们的核心爽和异铂啶等，这个就是我们减慢心率的一些药物，
0: 嗯、
1: 降低心肌收缩的药物、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整体肺厚，心肌收缩力非常强，你要让再强心药，比如用点洋地黄啊，
0: 嗯，
1: 用点多巴胺啊，
0: 嗯，
1: 这个心率再快的这些病人也不行，这些病人会导致病人恶性事件出来。
0: 所以就这些药，实际上它的原理是让它
1: 增加心肌收缩力的、
0: 哦、
1: 啊，这它本来心肌收缩已经超级增强了，你再让它增加就会加重负担。
0: 所以这些药是减轻它这个收缩的，
1: 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减轻收缩的、
0: 哦、
1: 啊，
0: 对，
1: 减弱收缩的，别的说阻滞剂啊，非二氢米的钙拮抗剂啊，是吧？这是我们叫传统的药物，
0: 嗯，
1: 当然我们还有这几年新开发的药物，
0: 嗯，
1: 叫马伐凯泰和阿夫凯泰，啊，这些就是我们常规的，
0: 嗯、
1: 就是能减少压力阶差、
0: 嗯，
1: 能改善患者这个运动状态和精神气色的这些药物，
0: 嗯、
1: 就特异性的、
0: 嗯。
1: 但这些药都是在我们现在，就是阿伐凯泰已经，阿夫凯泰没有进入医保，
0: 嗯、
1: 但是马伐凯泰已进入医保，而且作为专病来说也进入这个报销程序，那、
0: 嗯、
1: 就是吃药。
0: 嗯嗯，
1: 是吧？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关注的事项，第二是要吃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微创的手术治疗和介入外科的一些操作治疗，
0: 嗯，
1: 是吧？我们微创的这个手术治疗包括几个，最早的就是我们叫化学酒精消融，对于我们室间隔部的这个我们间隔部的这个心肌，是吧？把那个供血的血管给它堵死了，人为产生一个心梗，让它这个心脏凝固性坏死，然后这个来减轻心脏的这个梗阻的负担。我们叫酒精化学消融，当然这个消融呢，因为这个风险相对比较高，
0: 对，
1: 坏死的面积比较大，不可控、
0: 哦，
1: 所以呢，目前就不太这个做的不太多，
0: 用的会少一些
1: 啊。当然这里是指南，还是依据比较多的，也有散在做，
0: 嗯，
1: 但
0: 是它实际上是人为的让一部分心肌
1: 坏
0: 死，
1: 对，
0: 然后从而降低它的这种
1: 压力负荷，
0: 是吧？压力负荷，哦，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微创的化学，就是消融，就是室间隔消融，是我们原创的一个技术，叫室间隔射频消融，
0: 嗯，
1: 就是从那个室间隔心肌，是吧？沿着心尖儿，
0: 嗯，
1: 把这个针射频针，
0: 嗯，
1: 这个穿刺到我们的室间隔肥厚的区域，
0: 嗯，
1: 然后进行射频消融，让这个我们的心肌产生凝固性坏死。当然给这个刚才酒精消融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更精准，更安全。然后呢就是猝死啊，就是微手术器死亡，包括房室传导阻滞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包括心包填塞等等并发症，要比酒精消融要好一些。
0: 嗯，就是其实原理是一样，但是它更加安全。
1: 路径不一样。
0: 路径不一样。
1: 对。而且消融的这个它不受这个我们间隔质的影响，因为酒精消融必须通过血管。它所以血管分布不一样，可能效果也不一样。它就是这把针放到局部可能更可靠更稳定。
0: 嗯。
1: 这是我们这个内科微创的治疗。当然还有外科从经典叫是猫肉消融，猫肉是澳洲的一个专家，他本身就是肥厚性心肌病的患者，他最后也死于肥厚性心肌病，但他创造了一种外科开胸来这个通过我们主动脉录入来这个把这个肥厚梗阻的这个心肌给切下一片来，是吧？他们开创了这个术式，现在大型的这个国内的一流的医院也在做这个手术，但是因为这个手术本身就
0: 就是
1: 这个
0: 创伤比较大，
1: 创伤比较大，而且本身呢。

0: 这个为手术死亡率大概在2%上下，所以说这个接受起来
1: 风险也比较大，
0: 对，接受起来比较压力比较大。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原创性的，我们这个统计，就是这个华中华中这个叫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有胃石手术，也就是从心尖，他这个专家非常有创意，他不是我们的开胸传统开胸，他是心尖不停套，那个相当于削菠萝那个样旋转刀片，然后呢从心尖这个进入，然后再精准的在这个去掉我们一部分的心肌，这个冒着手术像就是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它的创伤会小一些，又不没有体外循环的一个非停跳，也是做的比较不错的一个场景，但对人的要求比较高，这个技术现在正在
1: 推广。我感觉这个听上去技术很难啊，需要特别精准。
0: 所以说有时候咱们今天刚才开个玩笑或者开个这个讲个段子，当时有人说，哎呀，你这个医生和我都是修发动机，那个修车的这个时候都修发动机，为啥你的这个尊重程度那么高，我天天油腻腻的，挣的钱又没你多，
1: 是
0: 人家说了一句话，你把发动机让它转着不让它停下来，你再修发动机，你要弄发动机修好你就给我一样的待遇。
1: 确实这个对于这个医生的这种技术的考验，心理层面的压力哈，应对压力
0: 还是挺高的，
1: 确实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哈。
0: 对，
1: 这是我们说了几种
0: 这个治疗的手段，对，第一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的，是吧？这些东西。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药物治疗，现在也比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第三个就是我们微创的一个手术的这个治疗整体一个情况，包括内科的、外科的。当然，这里边没有一种术式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这个通过我们的综合的评估，让大家我们叫多模态。多模态就是通过我们充分的这个病史，充分的我们的化验检查的一个结果，包括我们的这个影像检查，最后制定一个合理的诊疗方案，我们叫 MDT。所以 MDT 呢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是吧？包括我们的内科、外科、影像、超声、化验等等，我们整体为患者制定一个个体化的精准的诊疗方案，给患者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吧，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对，以前这个肿瘤疾病讲 MDT， 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比较复杂涉及到多学科的，现在都得讲 MDT，
0: 对，
1: 是吧？其实这个呢，其实我个人理解啊，就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最大程度上呢，可以集合各个科的专家的专业知识，然后求一个最大公约数，对于患者是最有利的。
0: 对
1: 啊，这样的话也会摒除某一个专家他这个专业上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对
0: 盲区。我们每个人都有盲区，这个
1: 是
0: 这样的。
1: 所以这种方法啊，我们还是觉得对于患者来说应该是受益的哈。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就比如说，因为他肯定这个药物治疗啊，这种介入治疗、手术治疗，他肯定也是应该是一步一步来，是吧？最起码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应该是大概药物治疗多长时间，如果不见效果我们才考虑手术治疗。
0: 它是这样的，我们就区分是吧，一个就是另一个就是患者的意愿是吧，因为我们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压力接差就是这个比较高，那患者意愿就可以就是我就是可以选择外科也可以选择药物是吧。当然我们常规的来说选择药物的人会刚开始接受程度更高一些，但现在来说这就是有些人也会接受外科的微创的手术或操作来说，相对来说以后未来前景可能是我们微创介入操作这一块来说更大的市场前景。这里边就是和患者的意愿有关，当然我们希望药品更便宜，因为现在目前新药还是比较贵，传统的贝特舍阻滞剂和我们的第二硫卓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这是第一个药物的局限性。第二呢，新药呢马发凯泰、阿夫凯泰相对价格比较高，是吧？病人的负担还是比较大。当然说相对来说我们微创的手术就是能够解决患者起到部分根治的作用，也可能十年有可能更多时间它没问题，是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
1: 我就想问，这手术也好，介入也好，治疗做完之后，它还会再出现问题吗？
0: 有个别会出现，
1: 还会。
0: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个基因病嘛。它是个基因病，哎。
1: 对，所以您继续。
0: 它是有点那个。
1: 没关系，您说。
0: 它那个基因病呢，所以说有些时候它还有刚才说的表现型阶段不一样，是吧？你给它削减了，它还会增生。是吧，它是因为始终的因素没有明显去除，所以一定是我们药物加我们的这个微创的手术，但大多数微创手术在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维持的非常

0: 因为好多的手术目前为止它就是这么多年，
1: 嗯
0: 啊，所以说要持续不断的接受考验，或者新的术式出来。我们倾向是什么情况？就是相对来说危险层级是吧，危险层级高的，那么可能更倾向于手术。哎，然后如果说轻度低的，我们观察，是吧？就是我们危害不比严重的，然后呢，再分层级的，就是在这个中等程度的，可能我们是要吃药为中心。当然，这里边和药物的进展和我们手术这个哪个对患者来说医疗资源消耗更低，或者说更安全，这里边还正在这个平衡和这个发展的变化过程中。我也希望呢，早有更好的药物出现，有更微创、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术来。
1: 对，我们共同期待。
0: 说一句话，我们心内科发生的疾病就是室伤性的过速。如果这个疾病出来，我们几乎都是遭说平消融的。
1: 对，消融。
0: 因为它成功率98%-99%，然后呢，复发率3%-5%，那么几乎都能除根儿。那么这种手段出来，我相信药物就没有市场。就是这种情况。
1: 是，所以这个我们也期待着技术不断的进步，能够更好的为患者、为我们这个人来服务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吧。好，我们看看时间哈，这个节目马上结束了，最后我们也请胡主任给我们再来提醒两句吧。就马上又到端午假期了，又经历过这么相当一段比较闷热和高温的一个天气，对于我们这个心脏的这种养护，应该注意点什么？
0: 那首先呢，我刚才就借这个打进热线的这个小伙子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要劳逸结合，是吧？不能把自己搞得太疲惫。第二呢，我们要饮食有节，是吧？吃饭的时候我们要不能过度营养，也不能营养不足。第二是呢，我们要清淡为主，要补充充足的水源，是吧？喝水，因为夏天闷热出汗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首先搞好这个衣食住行。住呢，我们可能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就要在空调房出去的时候可能要注意，
1: 对，
0: 是吧？要空调不能调得太低，
1: 对，
0: 是吧？温差不能太大，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提醒的。还有一个，我觉得要注重自己的体检，尤其是40以上的中老年人，是吧？每年要做定期的体检。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自己身体做一个标准的，是了如指掌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情况，那么以后出现什么应急的情况，我们心里有数，也会得到第一时间的一个治疗，是吧？
1: 好。胡主任，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就是最后提醒，我是咱们河北省人民医院在心血管诊区每周一，是吧，在留诊室这个出诊，欢迎各位有事的咨询就诊，好吧？
1: 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到河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找到这个胡喜田主任啊，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次感谢胡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好，主持人
1: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 4006560003 40065600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明天就是假期了啊，应该有不少朋友又要出去开心的玩。那如何知道一个地方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好买的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生成游玩攻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时代。

0: 后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 vivo X Fold 6这款全新的折叠屏，将会在6月26日发布。那现在已经开启了全平台的预约。这款手机会带来三款配色，分别是蓝洞、盐湖和极夜。这个蓝洞呢，其实是蓝色；盐湖呢是有点白、有点钛的那个颜色；然后极夜就是黑色。这一代折叠屏影像是它的一个重要亮点啊，将会搭载蔡司 APU 潜望长焦，还有蓝图影像芯片 V3 Plus。此外呢，就是内外屏都采用最新一代的发光材料，其中折叠的内屏采用的是三星 M14 发光材料，峰值亮度更高，功耗更低。那处理器呢是天玑9500超能版，号称专门为大屏折叠机开发。那说到折叠屏的话，小米全新的折叠屏 Mix Fold 5已经入网。据了解，小米的 Mix Fold 5将会采用扩折叠的形态，也就是说这次它的屏幕比例跟之前相比是有改变的，外屏的比例是接近主流直板手机，外屏呢6.56英寸 1.5K 屏，但是内屏的话是8.03英寸 2K 分辨率的屏幕，并且这块屏支持自适应智能调节，机身厚度是大约8毫米，然后内屏展开之后的话是类似于小平板，这样的话可以兼顾便携和大屏的一个需求。影像方面呢，它后置采用的是横置的相机模组，然后具体的这个摄像头分别是2亿像素的莱卡影像系统，包括1英寸大底主摄，然后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以及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而且这一次它也支持外接大底传感器镜头，这样的话可以解决机身的一个空间限制。因为很多朋友买折叠屏，可能也很看重影像，但是折叠屏我们知道它受限于现在的一些技术，它没有办法把影像做得像它的旗舰机型直板旗舰那么好，因为毕竟机身不可能做那么厚。那如果说买了折叠屏，想要一个极致的望远能力怎么办？好，小米给出了一个方案啊。另外呢，小米 Mix Fold 5内置60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和50瓦无线，并且首发澎湃 OS 4.0，预计售价最高可能会超过10000块钱。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荣耀 X80 Pro Max 这款手机呢，将会在6月22日发布。除了11000毫安时史上最大电池之外呢，现在荣耀又开始重点宣传屏幕。那么这款手机将会在手机行业首发万级高亮屏，也就是它的这个屏幕峰值亮度会超过1万尼特啊。根据官方海报公布的信息 ，X80 Pro Max 将会搭载一块10000尼特峰值亮度的屏幕。那相比于荣耀 X70， 亮度提升了67%。同时呢，这块屏有着 1.5K 分辨率，支持120赫兹的高刷，黑边呢是只有1.3毫米。但是必须要提醒各位啊，这个10000尼特的峰值亮度指的是局部峰值亮度。这个局部峰值亮度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在通过这个手机看一部 HDR 模式的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当中如果说出现了高亮的部分，比如说天空，比如说火把、灯光这些高亮的部分，那么这一块它的显示亮度跟其他区域的对比会非常的鲜明。这个是峰值亮度，峰值亮度就是在我们观看一些 HDR 的影视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受，但是它持续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因为这个镜头不可能总是怼着阳光拍，或者说怼着一个高亮的部分拍啊，所以说那种感受只是瞬间而过的那种。那所以说10000尼特的峰值亮度，它是一种能够表明这块屏幕的技术水准的这样的一个数值，但是它不代表我们日常使用过程当中能够真正感受到的一个体验。我们如果说想知道这款屏幕能不能在户外阳光下使用，在户外能不能看得更清楚阳光照射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那个全局峰值亮度啊。那荣耀官方并没有说这个全局峰值亮度是多少，我查了一下，爆料说可能会是2000尼特，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苹果，那么明年也就是2027年是苹果手机发布20周年，那么按照惯例明年的手机正常来排序的话应该是 iPhone 19系列对吧，但是它应该会直接命名为 iPhone 20系列，而且作为纪念版机型 iPhone 20系列的产品定位和常规的迭代机型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系列会提供两个版本，尺寸跟 iPhone 18 Pro 和18 Pro Max 非常接近，预计两块屏分别是 6.3 和 6.9 英寸，而且根据供应链的一个爆料信息， iPhone 20系列的外观层面最大的变化是放弃了苹果沿用多年的纯直屏的方案，改用思维曲屏幕，并且会搭载屏下摄像头这样的一个屏下的一个显示这样的一个技术 Face ID 啊，然后正面实现了近乎无边框的显示效果，没有刘海也没有挖孔，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啊！如果真的是爆料所说的这样，那明年的这个苹果的外观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变化。那这个是明年秋季啊，明年秋季。那相比来说，更距离我们更早的应该是今年秋季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以及明年春季的 iPhone 18标准版。那么据了解，苹果的第二代 iPhone Air 同样会在明年的春季推出。这次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增一颗超广角镜头，从单摄升级为双摄，同时呢将改善续航表现，外观设计呢就会延续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那么芯片方面，新机预计搭载 A20 Pro 的衍生版本，这个处理器呢同样是用于苹果将会在今年秋季发布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很多朋友的一个习惯啊，就拍了照片可能会上传到这个 QQ 相册。那么关于这个 QQ 相册的最新消息显示，它目前已经支持了实况动图。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照片本身拍的是 Live Photo， 那么你上传到 QQ 相册，它也能够支持动态显示。但是目前这样的一个功能处于测试阶段，没有全面放开，只有少量的用户在给 QQ 群传照片的时候才能发现，哎，我的这个动图在 QQ 相册里面也是可以动图显示的。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上传的实况图片在 QQ 相册能不能以实况的形态保存，取决于上传时候的原图选择以及系统自动转换的那个规则。如果上传的时候你没有勾选原图，或者说你的机型不支持，那么当你上传到 QQ 相册之后，它依然是常规的这种静态的格式啊。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支付宝，就是关于支付宝推出的全新的 AI 版的内测啊。这个全新的 AI 版的支付宝，不管是界面还是功能，跟我们现在使用的支付宝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但是现在它是一个内测阶段，只有接到邀请的用户才能够体验 AI 版的支付宝，而且是需要有邀请码的，也就是你接到邀请你肯定是有邀请码，然后你输入到那个邀请码之后才能够去体验 AI 版支付宝。然后现在这个事儿吧特别火，就很多朋友都想体验一下这个全新的支付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有些平台就出现了 AI 版支付宝内测邀请码这样的交易商品，就是说你得花钱买这个邀请码。反正很理解大家想体验一款新产品，尤其是一个国民级的应用，可能每天都在使用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但是呢，支付宝已经发布声明了，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进行内测邀请码的有偿交易，邀请码不需要付费购买。但如果你真想体验的话，目前也不是说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就你可以问一问，或者说看一看你身边有没有接到内测的用户，但凡你身边有朋友接到了内测，那么他就有资格分享邀请码给别人，所以你可以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问他要邀请码，然后他的邀请码给你之后，其实也不算是他的邀请码，就是他输入邀请码进入到内测之后，他本身就可以再继续分享新的邀请码给别人，那别人拿到这个邀请码输入之后也就可以去体验了。所以你可以试试这个办法，就是说身边有没有朋友是接到内测的。然后第二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小红书啊、抖音啊去搜索 AI 支付宝这样的关键词，一般在介绍 AI 支付宝的帖子下面肯定有不少用户交流，那这里面就有人会分享他们的这个邀请码，就是他们进入内测之后，他们把他们的那个邀请码分享出来，你在评论区刷刷看，没准就能刷到新的邀请码。还

没有被人用过的，那么你输入之后也就可以参与内测了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跟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20号，也就是本周六，衡水市衡水湖景区开跑，长阳衡水湖绿道相伴清风繁花，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这个即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啊，体呢是体育的体，派呢就是很有派头，即体派，记住这个名字，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那这个电话是多少呢？大家记好了，1933160-7055。再说一遍啊，1933160-7055。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7，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如果想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

0: 当我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猪鸭鸭鸭这位朋友，然后他说想要照相功能好的小米的莱卡的，能不能推荐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平时不玩游戏正常使用，预算3000以内。这个其实就没有可选的，只有一款小米 17T。小米 17T 当时我在节目当中介绍它的时候，也就是小米 17T 系列刚发布的那几天，我介绍的时候就说小米 17T 跟 Pro 相比的话属于定位特别精准的，就是有些人就喜欢小米，喜欢拍照，喜欢莱卡的影调。但是如果你的预算只有3000，那你没有可选的在以前，那小米 17T 精准的就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空缺。但如果是小米 17T Pro 的话，肯定全方位的配置是要比小米 17T 更好的，可是它的价格也贵，它的价格都接近小米17标准版了，所以小米 17T Pro 的销量一定不如小米 17T 啊，因为小米 17T 在这样的一个价段是唯一的，如果你想选3000以内的莱卡，那就只有它可选，所以说推荐你的也是小米 17T 标准版。远和问到的是 Mix 滤镜大师是付费使用还是免费使用？其实你可以免费使用，只是说里面有一些滤镜是收费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用那些付费的滤镜，就是里面的免费的滤镜特别多，你挨个试总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照片看上去特别好的滤镜啊。雅问到喜欢拍照好的华为的 Pura 90 Pro Max 怎么样，就拍照很厉害，拍照很厉害，这款手机没有问题啊。如果说你的需求就是拍照，而且本身你也比较偏向于华为品牌，那 Pura 90 Pro Max 除了价格稍微贵那么一丢丢，其实没有别的缺点啊。但如果说你对于游戏有需求，平时对游戏玩的也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建议。但如果说只是日常使用拍照比较多，然后日常流畅的使用这样的一个体验需要的话，那 Pura 90 Pro Max 它的这个日常的使用绝对没有问题。还有邢明说给媳妇儿买一个手机，拍照稍微好点儿就行，预算3000。其实拍照不错的手机，今年的标准版普遍都在3000元左右这样的一个起售价。然后在今年的机型当中，你可以看一看 OPPO 的 Reno 16。OPPO 的 Reno 16是这个价位段，当然国补之后啊，是这个价位段唯一的一款在今年的新款机型当中是既有大底主摄两亿像素主摄，然后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以及5000万像素超广角的。你这个价位还可以选的是什么？比如说华为的 Nova 16，那 Nova 16它没有广角镜头，它的长焦也只有1200万像素，然后它的主摄肯定也没有办法跟 OPPO 的那个两亿像素的大底去比。然后荣耀的话，荣耀600虽然说有两亿像素大底主摄，但是它没有长焦，而且处理器性能也比较拉胯。所以说3000左右想买一款拍照好的机型，大家就只需要考虑 OPPO 的 Reno 16就可以了啊。还有朋友问到说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免费听小说、听故事、听书？很多，节目当中推荐过的是番茄畅听，番茄畅听上面的资源都是免费的， 然后你在前期用的时候，这个前期我也不知道它是根据你的收听时长来算一个总数，还是说根据你用了多少次多少天，反正前期用的话是畅听无阻，没有任何的限制。然后后面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比如说你一天听了免费听了一个小时之后你还想听，它就需要你去看一个广告来解锁更多的时长啊。但是它是不收费的，这个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番茄畅听，上面的资源非常非常多。我印象当中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介绍番茄畅听，我说到了一个我当时在听的一本资源，那个资源叫《甄嬛前传》，《甄嬛前传》。好，再来看一下 Good Luck 说，我看看5000元以下耐用的，平时刷个抖音、微信，能不能推荐一款华为的机型？这个可以考虑华为的 Pura 90或者 Mate 90都可以，拍照厉害啊 ，Mate 80对 ，Pura 90或者 Mate 80。拍照都很厉害，系统都很流畅啊。

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啊，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那入群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想单纯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可以得到我的微信二维码。那需要提醒各位，咱们加了微信好友之后呢，有问题可以随时给我留言咨询，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也不用刻意寒暄啊，也不用说专门过节了给我发一个端午安康，过年的时候发一个都过年好，不用，因为我知道你也是群发的，然后呢我也回不过来，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咱们直接简单的交流，你好高磊，加上你要问的问题，我会尽快的回复你，平时咱不用寒暄，最多朋友圈互动一下，点个赞评个论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很经典，来自于 JS 组合的《杀破狼》。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6: 看电影、
7: 点外卖、
8: 听歌、
4: 玩游戏。
9: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0: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0: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每天应该都会在手机上搜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不知道去吃什么，那就搜一下附近有哪些好吃的馆子，然后呢看到那些结果就越看越懵，怎么推荐什么的都有。然后如果说有朋友来玩的话，咱们想带他们去逛一逛正定，那搜了半天可能也不知道哪条路线效率最高，能够覆盖所有的景区，而且还容易出照片，甚至我们在家里做饭发现食材不太认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也得上网去搜一搜。当然啊，有手机搜索很方便，但是不管我们搜什么，各大软件都会一股脑的给我们检索出一大堆相关的但是可能根本就没用的内容。所以说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我个人认为很宝藏，因为它主打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搜索，而且最最关键的是检索结果简洁明了，都是干货。不管是旅行攻略、地道美食，还是交通出行、购物推荐等等都可以。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点点，对，点点啊，就是一点点的点点。应该有不少朋友其实本来就在用。那这是小红书旗下的一款 AI 搜索软件，它最核心的本事就是把复杂的需求变成现成的答案。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打开 APP 之后，底部呢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搜索框，然后搜索框的两边一个是麦克风，一个是相机，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敲字，我们也可以发语音，那如果需要识别图片或者分析图片还可以拍照。举例来说啊，周末想去爬个山，以往呢可能我们会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各种搜，但是现在你只需要发送石家庄周边爬山攻略，它就会瞬间给出我们结果。你像我今天输入这几个字之后，它给出的结果有抱犊寨、苍岩山、五岳寨等等。当然大家可能觉得平平无奇，别的软件也能搜到吗？但是它会把每个地方距离市区多久、需要多少车程、门票多少，以及爬山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哪些注意事项都列举了出来，非常的简单明了。你比如说五岳寨啊，除了告诉我们离市区的距离、开车需要多久以及门票的价格之外呢，他还说全程徒步需要5到6小时，山顶温差大，需要携带冲锋衣。那么这个是五岳寨。然后苍岩山

这一块他给的建议是一定要打卡桥楼店，因为这是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徒步需2到3小时，山路湿滑要注意安全。那抱犊寨这一块写的什么呢？徒步登山大约2小时，有3800级台阶，夜爬需要带手电筒，山顶风大，做好保暖。也就是说他会把每一座山的特点、注意事项以及建议都写得非常非常的具体。你像抱犊寨夜爬确实挺火的，但是抱犊寨也确实没有路灯，所以他提醒我们带上手电筒。还有就是很多人去苍岩山就是冲着这个地方是卧虎藏龙的取景地才去的，所以人家格外提醒我们，你一定要打卡桥楼店，别你还没走到那个地儿呢就回去了，那你就白来了。因为桥楼店是电影最后的时候玉娇龙纵身一跃跳下山崖的地方，所以他的这些结果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的，就是说这个地儿是不是太远了，或者说这座山是不是值得去，爬起来累不累。而且检索结果当中都配有图片，一眼就能知道每座山的大概风貌风景。如果你点开某一张图片，还能看到右下角有链接，点一下就会跳转到 APP 给出的这条推荐的他所参考的那篇文章，也就是其他博主推荐的原文，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内容。反正这个搜索结果我是很满意的，简单明了还言之有物。但你想想，如果是我们自己去搜那么多帖子那么多视频，你可能翻了2小时都不见得有什么概念。再来说一说美食啊，不管是平时还是外出旅游，吃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都想尝一尝地道美食、特色美食。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输入，比如我今天输了这样的一句话，石家庄本地有哪些真正好吃、口碑好的餐厅呢？简单等待几秒，推荐就来了，依然是给出了很多饭馆餐厅，有火锅、有铁锅炖、有饸饹、有驴肉火烧等等，种类很多，而且给出的介绍都简洁扼要，包含餐馆的名称、一句话特色、营业时间、地址等等。比如他推荐了一家驴肉火烧啊，给出的介绍是他家的火烧是长的，现烤现做的，酥脆可口，驴肉细嫩有嚼劲儿，浇上一些驴汤，那味道简直了。再比如说他所推荐的那个锅巴菜，他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家的锅巴菜能让你一秒体验到地道的天津味道，浓稠的汤底儿包裹住每一口锅巴菜，加上腐乳香油和麻酱，再配上绿豆煎饼，超级香。也就是说不光这个菜馆名单推荐给我们了，至于为什么推荐，他也用一句话给出了说明，每一句话看起来都是有画面的，一下子就让我们对这家店有了概念。同样每条推荐都带有图片，而且点开图片后左下角有链接，点一下就能跳转到其他博主的推荐界面，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介绍。但还是那句话，如果一开始我们自己搜了各个博主说的各种推荐，你看完之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选。那再来说一说旅游攻略啊，我觉得做攻略是一个很费脑子的活，因为你需要把完全不了解的这些地方进行串接，再设计出一个相对科学合理的线路，所以就需要大量的搜索浏览。那每次出去玩之前，光小红书我可能就收藏几十个帖子，虽然我知道有些推荐是重复的，但还是得收藏，因为我搞不清楚具体线路，没有任何概念，反正我走到什么地儿，如果想到什么了，方便我随时查看就行了。但是在这款点点 APP 里，它可以给出相对简洁明了的线路安排。我今天呢是以石家庄为例啊，因为石家庄我太熟了，我想看一看它所推荐的是不是合理。然后我给出的指令是石家庄市区一日游攻略，我说的是市区啊，所以说周边的就不算了。然后 APP 给出的这个线路是这样的，上午去河北博物院追溯城市历史，之后去解放广场，因为这个地方保留了石家庄的城市记忆，而且广场上的胜利之城雕塑值得拍照留念。中午可以去清真寺街吃饭，下午可以去绿地中山里、乐泰北国这些商业中心。这个是他所给出的一个推荐啊，我知道肯定有朋友说啊，哪有推荐中山里的，也没啥人也没啥店，地儿还小。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的建筑是很出片的，它非常适合喜欢 City Walk 的年轻人，我个人就很喜欢。还有人说怎么还推荐乐泰北国呀，但是你想想看，当你有朋友有同学来找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说这市区除了商场也没啥可去的地儿。所以你看他的推荐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为什么推荐的是乐泰北国却没有推荐什么万达欢乐会呢？因为我输入的前提是一日游，也就是说时间并不宽裕，所以他推荐的这些地方都很集中，都是在中山路沿线，还是很科学的啊。
另外呢 APP 的拍照功能大家也可以试着去用，我可以把它看成是行走的百科全书。有一次我在正定的时候看到一个特别的古建筑，我不知道这个建筑是什么，我就拍了张照片上传，它就立刻识别了出来，还告诉我这个建筑的朝代信息、结构特点、文物价值等等，而且还有拍照最佳角度，包括旁边卖文创的小店有这个同款冰箱贴，他都推荐了。另外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碰到了不认识的菜，你可以把照片输入进去问问是什么菜，他会告诉你怎么吃怎么做，甚至有一些非常贴心的细节的提醒，什么开水焯一分钟去色，这些他也都不会漏啊。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避坑指南，非常适合咱们出门消费。比如说如果在石家庄买赵州雪梨，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别买提前装盒的，因为容易有坏果，认准带绒毛的果饼新鲜的，这个都是基于真实差评总结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少花冤枉钱。而且它的信息都是随时更新的，比如说你今天搜索了一个问题，那么等到明年你再搜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他给出的推荐结果就不一样了。总之呢，不管是找美食、做攻略，还是解决生活当中的小难题，这款 APP 都可以帮助我们省时间并且避坑。那我刚才介绍的时候多次用到一个词，简洁明了，因为它会将内容进行筛选和总结之后再返回给我们，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最简洁明了而且都是干货的推荐。那这款 APP 完全免费，没有广告啊，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下载体验。此外呢，在微信里面它的小程序版本也是可以使用的，也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点点就可以了。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的是，看看这个有没有一款软件能够把录音转成文字，有，豆包是可以的啊，就是你在豆包里面可以直接实时录音转成文字生成摘要，然后也可以就是在本地当中导入你的那个本地的音频文件分享给豆包，然后让它去转文字也可以啊，就是你把这个录音转进去之后，你发一句指令转文字就可以了。还有黎明问到的是有没有修复老照片的 APP。 修复老照片其实一呢，就是现在很多手机那个相册编辑功能是带有 AI 指令的，你可以直接给它发指令帮你把这个照片修复一下。另外你也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美图秀秀的小程序，当然它有 APP 啊，但是小程序里面直接有一个那个板块就叫老照片修复，你把照片导入进去之后它

它可以帮你修复一下，或者说如果你本身会有一些修图的基础的话，你也可以手动调整相关的参数，比如说调一下对比度，拉一下清晰度锐度什么的，这样的话也会比你的老照片要看起来更清晰，色彩更好看。还有朋友问到的是红米 K90 Max 怎么样，红米 K90 Max 侧重游戏体验，性能很好，电池很大，然后有散热风扇，所以说如果你有游戏需求的话，你是可以考虑的啊。拍照一般，因为它也不是主打拍照的机型。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到的是这个加群的问题。加群的话，大家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的话，你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我一般情况下会在节目结束之后依次通过大家的这个入群的申请以及加我个人好友的申请啊。当然刚才一边介绍一边也把一位朋友的好友申请给通过了，超人，你现在还在听节目吗？我刚刚通过你的好友申请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最后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演唱的《酒醉的天狗》，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6: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呢，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和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20号，本周六，衡水市衡水湖景区开跑。徜徉衡水湖绿道，相伴清风繁花，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1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

0: 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7: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5: 大头
7: 王鑫，
5: 新头条，
7: 全天大事件，
5: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最近啊，很少能看到人拍的视频了啊，什么意思呀？都是 AI 啊。每次要是看到说一看这是人拍的视频，我都像找到宝贝似的啊，我一定要赠他一个完整的播放量。说实话，即使我清楚的知道未来 AI 一定会有细梁出现啊，就会更完善，会更成熟，会更细腻，但是我依然在个人立场不是很喜欢 AI 视频啊，就比较老派啊。但是呢，我就是觉得就在艺术作品里边啊，当然现在很多这个 AI 作品啊，它也谈不上叫艺术作品，是吧？那是充其量就叫视频啊，就叫会动的东西。我觉得在艺术作品里边最珍贵的东西叫人味儿啊，那是 AI 恰恰没这个东西，对吧？你看看这些 AI 脸，对吧？什么叫 AI 脸？就是有这么几张脸啊，你明明看着就很眼熟，但是呢又感觉就很模糊，对吧？就除了脸，包括他这个夸张的表情，好像再也没有其他的记忆点了。真的就是，哪怕大家不会主动去刷这种短视频，也应该会见到过，就这些。这叫 AI 脸啊，所以有个热搜叫 AI 脸，生理性厌恶啊。先是有网友就发文说，就是看这些 AI 脸啊，就看吐了啊，甚至有一种生理性的排斥。随后呢，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啊，就加。

加入到了这个吐槽的这个序列当中啊。你看其实现在从 AI 啊，它能够生成图片，再到生成非常逼真的人物视频，其实我们要承认它带给我们的惊喜和新鲜感啊，是有的，但是呢也逐渐在淡去，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审美疲劳乃至于下意识的厌恶。那你说我们大家说人们讨厌或者厌恶这个 AI 脸，到底是在厌恶什么呢？其实坦白说，纯粹从五官角度来讲， AI 脸都不丑啊，就这些 AI 演员，咱管它叫 AI 演员吧，长得都不差，那都是大眼睛双眼皮是吧，那大鼻梁啊，高又直，是不是？你看看那皮肤也都特别白啊，轮廓也很精致，都非常的标准，就非常的标准，你没有就没有就是这个不好看的，是吧？但是呢也因为它太标准了，因为我们知道人啊这个是五颜六色的，要是对吧，你太标准了就让人感到就很失真，你就好像进到一个游戏里边一样。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你看一张这个 AI 脸，你好像就感觉他演过很多个作品，但是就是记不住他演了啥，他到底演了啥，他在哪儿他都出现过啊，就好像我们就一直，反正我也不喜欢另一种东西叫 AI 配音，是吧？就是你听着这声音啊，也是，是吧？有点那意思，但是呢，它就是没有任何感情，我就不喜欢这种啊，我就觉得这不是细粮，这没给大家吃好东西啊。就是你既没办法把它和这个演员和作品相对应，也没办法构建出一种对真人演员的那种印象。相对应的还有个热搜叫什么呢，叫 AI 演员已经会演眼神戏了啊！你看看又一下很惊喜是吧，哎呦这个 AI 这是 AI 啊，这个演员这个脸，哎他这个眼睛有情绪在好像啊，但是你看多了这些眼神戏发现好家伙又是一个，对吧？发现都是差不多从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哭戏啊，就你哭都是一样的啊，他再细腻他也是一样的，就是那种从数据里边调出来的哭，从数据里边调出来的笑，从数据里边调出来的微表情，像是很像，但是呢又缺乏一种，就是好像因为我们看演员啊，他的这个演技，他的微表情，你会发现一个演员他会有他的独特性在啊，这是人演员的这个本事，但是你看这个你就没那种感觉，就是他的所谓的 AI 演员所谓的这个眼神啊表情啊，他是一个精密的算法合成出来的，而这个算法往往又是一算多用的，对吧？哪怕你换了不同的脸来演绎，你发现他们的表情啊他们的眼神啊都是一样的啊，就哭起来都那样啊，笑起来也都那样，是吧？乏味又苍白。有个数据显示啊，说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大概是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大概有就占到12.2万部啊，占比超过95%了。AI 的生产力毋庸置疑，那太厉害了，分分钟出片，那就真叫分分钟出片。但是呢，很快大多数都沦为了数字垃圾啊！你说这么多短剧，12.2万部。这么多短剧居然没有诞生出一个 AI 明星或者是 AI 演员，绝大多数人甚至记不住一个 AI 角色，叫不上一个 AI 演员的这个名字。但有人说你是不是太苛求了，对吧？你这么多现在 AI 刚生成这样，那你要什么 AI 演员，要什么这个啥呀这那的，是吧？可能要求有点高，但是呢我们的算法我们的技术发展啊，肯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啊，就是 AI 演员这种肯定是会有的。可能是现在 AI 微短剧或者说整个 AI 的影视行业它是要回答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性的问题啊，到现在为止诞生过一位像样的 AI 演员吗？你说有必要吗？有必要啊。啊，大家看看这个大火的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对吧？那全是素人出镜啊，对吧？你看没有什么这个名演员，但是呢就是让不少观众记住了啊，饰演青年叶舒柔的王小慧啊，饰演青年谢楠芝的李思彤，对吧？还有这个饰演这个老年叶舒柔的

这个吴少卿等等等等，就大家你会发现你特别喜欢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特别有人味儿啊！但这不是废话吗？对吧？他们太细腻了啊！你能发现他们的感情很真挚。那不同于真人演员 AI 演员的这个形象，它是非常单薄的啊，就像一张白纸一样。AI 演员是没有故事、没有血肉啊，你给他写小传，真写不出来。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对吧？他当然他肯定是没有沉淀、没有积淀的。目前为止啊，如果我们对现实中一位演员感兴趣，你肯定会去搜，对吧？他过往的作品啊、过往的经历啊，然后这个人的他的就有血有肉了，对吧？他就丰满起来，他形象就丰满起来了，他的独特性也就体现出来了。哪怕演技再差的演员，也能让我们感到，你看他就是你一来这他演技就是差，对吧？他就是他，啊，他的表演有他内在的东西啊，他演技差是吧？但是他起码是个印象啊。影视作品啊，应该是我们人类一定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在以前还是在今后，在未来，艺术永远是我们人类的精神食粮。啊，是很有必要的，一定要有这个东西，一定要有艺术。那食粮对于今日之人类来说呢，是需要精心烹制的，肯定不是要粗粮，不是要那种粗茶淡饭。优秀的作品不仅要讲究这个色香味俱全，还要营养搭配均衡，更要有一套精细的制作过程。我们在享受吃饭的过程和氛围，对吧？我们不仅仅是说吃饱了就行了。那目前 AI 演员给我们的感，就给我们的呈现的这个东西，给我们的感觉呀，就是，反正给你喂点东西是吧？喂的是好东西吗？我现在目前为止，我认为都不是好东西啊。它就像好像是维持生命用的、打发时间用的一种必要的摄入啊。然后有一个电影叫《雪国列车》啊，里边那种大家可以看一看，对吧？就知道是啥。它这现在这个 AI 视频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啊。所以说到底，文艺作品要从演员到剧情都得有人味儿啊，要有魂儿，不是说量大管饱就够了。所以这个微短剧产业呀，也真的应该从拼数量到拼质量去转变了啊。从这个意义来说，与其说我们去厌恶这个 AI 脸，不如说这种情绪其实也是一种期盼，而且是双重的期盼。一方面是对 AI 它的期待，对吧？它这个 AI 演员它的形象的丰富性、人物 IP 化的一种期盼，希望它能够更细腻一些啊。因为 AI 它不是说纯反对技术啊，那个没必要。我们的技术发展才能让我们的艺术更好，对吧？它能够更好，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食粮啊。另一方面呢，也是对我们真人演员希望能够去用心的磨练演技，摆脱依靠颜值单纯刷脸的那种演绎模式啊。明星是明星，演员是演员啊，不管什么样的演员都要在专业能力上去深耕细作，不管什么样类型的影视剧呢，也都得在质量上下功夫，这样才能维持和激发作品的生命力。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0: 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高磊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高磊你好。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3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 Jeep 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3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3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
1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5: 20年后，
14: 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2: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

0: 经纬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 促进商务高质量

0: 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1: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了超过1.1亿人次。
10: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1: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9: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8: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9: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 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凌晨两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7: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14: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8: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加的。
14: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9: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4: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20: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4: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22: Participating,
23: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22: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24: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5: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6: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7: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6: 旅客王姿月：
28: 你上了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6: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14: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8: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8: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将戴上紧箍咒。6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公开征求意见。具体来看，征求意见稿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具体要求上，不得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在监督措施上，征求意见稿提出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三大外卖平台迅速表态，表示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去年开始，多家外卖平台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甚至出现倒贴式补贴，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这次新规的出台正是给已经走偏的行业竞争踩下了刹车。可能一些消费者认为外卖平台补贴大战是消费者的福利，殊不知羊毛出在羊身上。上游供应链被迫降价让利，品质管控空间被不断的挤压，那么最终风险就转移到了我们消费者身上。看似实惠的低价外卖，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在增加，透支着消费者的健康和信任。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不是对平台补贴行为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包括外卖在内的各领域补贴都提了个醒，不能通过补贴搞内卷式竞争。毕竟恶性价格战没有赢家，只会带来全行业的多输结局。外卖产业这是典型的多边市场，一头连着百万餐饮商家，一头牵着千万的外卖骑手，终端是服务数以亿计的消费者。任何平台企业想要稳定运营这一多边市场，都必须平衡好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的利益，这才能实现长久健康发展。6月17号，山东省发改委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反映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问题，山东省发改委、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省国资委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施工质量开展全面检测，相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根据之前的报道，山东济潍高速沿线有人用手就掰开了一个国家重点工程的底座，混凝土碎成渣里头塞满了石头，表面只抹了一层薄薄的水泥浆。这个被手撕的工程名叫北斗高精度重大新基建智慧监测系统，这是一项由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国家重点工程，中央预算内资金是4500万，旨在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对山体滑坡、边坡隐患等进行实时监测。一项国家级重点工程的设备底座竟然是一掰就碎的脆皮工程，这无疑带来了一连串的问号。按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应该是高标准严要求，即便承建单位为了节省成本擅自降低了施工标准，但如果业主单位、监理单位对施工过程进行监督，验收部门按照标准来验收，那么这种脆皮底座也就很难过关。那现在看来，急需要对相关单位各个环节逐一开展调查。另外，最好是对这5000个底座逐一质检，不达标的全都作废，重新施工，重新验收。无论承建单位还是其他相关单位存在的失职失责问题，一个不少的进行为这个追责问责，重新筑牢安全底座。近日，山西运城17岁高中生小雷被人冒充警察骗出小区，接连遭遇施暴事件引发关注。事发之后，打人者王某、冒充警察的张某分别被行政拘留12日、7日，王某还顺利参加了高考。6月15号，小雷的父亲赵先生得知事件第三名参与者至今未被处罚，而打人者王某的妈妈是另一个区的公安民警。16号上午，盐湖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表示不便再接受采访，可跟运城市公安局联系。记者从运城市公安局了解到，已将案件移交给相关部门处理，将会对调查结果进行通报。可以说这起霸凌案件的情节那是相当恶劣，
小雷先是在家门口被王某抱摔致伤，啊，他父亲赵先生当晚报警之后，第二天王某竟然伙同他人冒充公安民警，以补充笔录为由将小雷骗出家门，再度施暴，不但对小雷拳打脚踢，还逼迫他下跪喊爸爸，旁边还有一个人全程的拍摄视频。目前有两个人分别因殴打他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被行政拘留12日和7日，而现场拍摄的那个第三人至今没有被处罚。啊，如此的处罚结果恐怕很难抚平受害者所遭遇的严重的身心创伤啊，更留下了一连串亟待回应的追问。啊，如今这个案子启动了提级调查，这是必要的。民众选择报警，这是相信警察能保护弱者、维护正义，是相信法律能驱散暴力和黑暗。啊，如果求助警方，反而引来更凶狠的报复，施暴者得到的处罚与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严重不对等。啊，参与暴力行为者还能逍遥法外，这势必会击穿大众对执法公正的信任底线。啊，所以啊，每一个选择相信法律的人，都在等着这一个公正的回答。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老用户想换一个低价套餐的时候，这客服不是说系统不支持，就是说套餐已经下线了，或者让用户自己去线下营业厅办理，反复的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表态要携号转网或者向工信部投诉的时候，这运营商才会勉强给一点优惠。为了避免老用户流失，一些运营商除了用户投诉要转网然后才给点优惠之外啊，同时制造了更高的壁垒。啊，比如说用户携号转网困难重重，运营商通过各种方式架空转网政策，让用户不得不放弃。再加上现在的手机号成为网络通行证了，换号更不现实，运营商借此拿捏用户。有媒体分析，造成这种局面就是因为手机用

用户的渗透率接近饱和了，运营商更倾向争夺对手的用户。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营收增速都不到1%，甚至还出现了净利润的下降。对，看一看网上大家对这件事的反应吧，就知道这些运营模式这积累了多少怨气呀。对此啊，相关部门应该发力了，制止运营商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得确保消费者的权益，特别是要把携号转网的便捷处落到实处，让他们通过服务来留客获得增量，而不是暗戳戳的搞一些小动作。近日在江苏常州，有网友发文吐槽自己在当地一景区内餐饮店用餐之后啊，发现碗底印有那么能吃你是猪吗啊这个标语，认为遭到了言语嘲讽。6月16号，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啊，这个字样并非刻意的嘲讽顾客，而是和某拉面品牌推出的联名款。接到反馈之后呢，工作人员清查门店，共找出25只印有同款标语的碗，目前已经全都撤下了。无独有偶，去年云南一位网友曾经发帖说自己在某门店吃麻辣烫的时候，发现碗沿写着看你像猪一样能吃的标语，也引起了不少讨论。这顾客把饭吃得干干净净的，吃到底儿了啊！看到一句啊，你是猪吗？这么能吃，这换谁心里都不舒服啊！这个时候调侃顾客吃得多，这难道是想让人少吃吗？这种不恰当的比喻，不是幽默，那就是冒犯，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啊！现如今啊，宣传标语失当已经成乱象了，有的拿着性别开玩笑，有的拿身材说事儿，还有的因为顾客多吃点就评判上了，啊，咱就是说正常宣传点你就不行吗？啊，另外，甭说这只是开个玩笑，玩笑只有让对方也觉得好笑才称得上是幽默。烂梗也许能带来短暂的流量，但长远来看，受害的呀是品牌自身的声誉。如果是真的无意冒犯，那么能否在设计标语的环节多一点慎重，把关严一点不行吗？在昨天进行的世界杯比赛中，姆巴佩、哈兰德以及梅西三大足坛顶流全都拿出了出色表现。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梅开二度，梅西呢，那更是上演帽子戏法。不少球迷纷纷调侃，压力给到了即将出场的 C 罗啊。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C 罗终于亮相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实现个人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记录，与梅西一同成为唯二的两个出场过6届世界杯的球员，啊，但是跟首战戴帽的梅西相比 ，C 罗的首秀难掩满意呀。葡萄牙队被时隔52年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刚果金队1-1给逼平了，爆出了冷门。尽管葡萄牙队控球高达75%，但在刚果金队的严密防守之下，他们总共才获得了7次射门机会，其中射正就1次。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是3次射门都打偏了。全场没有尝试过过人的场面，啊，在另一场比赛中，凯恩成为又一位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巨星，他在上半场打进2球，帮助英格兰队4-2击败了克罗地亚。啊，人家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啊，哈兰德、啊，姆巴佩、凯恩双双梅开二度，而41岁的 C 罗首秀零射正，哎，这瞬间呀，就这舆论就从期待变成调侃了。啊，不少网友都说诸神黄昏，只有 C 罗听进去了。其实也不能完全将责任推到 C 罗一个人的身上，这场比赛这个葡萄牙队前后场明显脱节，要论责任，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的责任更大啊。其实在世界杯上慢热启动并不可怕，2010年的西班牙队、2022年的阿根廷队都是在首战输球的情况下最终夺冠。本届杯赛，巴西队、西班牙队、荷兰队、比利时队首轮都遭遇平局，啊，战平刚果金队并不是世界末日了，但关键在于葡萄牙队必须及时做出调整，解决前后场严重脱节的问题，让群星闪耀的中场为锋线的 C 罗提供更多助力。2026年世界杯激战正酣，中国队虽然未能出战，但是世界杯官方还是给中国网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近日，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账号发出“花开富贵”版宣传片，芝麻花镜上朵朵鲜花开放，中国裁判马宁位居顶端，一众国际球员贴图错落排布在花苞中。

画面搭配鎏金滚动的字幕与民乐配乐，土味氛围感十足。一度网友以为找错了官方号了，但马上明白了官方的梗点所在，纷纷热情转发前来围观。在国际足联官方土味视频破圈传播之后，国际米兰、马德里竞技、西甲联赛等足坛豪门或者联赛有样学样，纷纷在自家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类似的土味视频，一时间网上是花开富贵，争奇斗艳呢。哎，这还真是土到尽头自然潮啊。虽然咱们中国队没能打进世界杯，但是国际足联为了开拓中国市场，那也是费尽了心思呀。不过要想打开中国市场，光靠花开富贵那肯定不行，长远来看，国足的表现才是决定性因素。如今世界杯已经扩容到48支参赛队伍，参赛门槛进一步放宽，但中国男足依旧无缘决赛圈。中国队得自己打进世界杯，而不是让国际足联绞尽脑汁地找出中国元素做下沉传播，单向奔赴。啊，这么说吧，人家国际足联已经很努力了，该中国队自己努努力了。季管御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活动进入倒计时4天了。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了啊！还没赶上薅福利的朋友们，可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今天呀，我一次性把全场优惠给大家讲明白，教大家怎么下单最划算。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而且进店即享免费幸运抽奖。最高抢这个6折的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啊，优惠不玩套路。嗯，很多小伙伴不清楚怎么凑单，这性价比最高呢？这里啊，给大家整理啊直白易懂的实测的凑单案例，啊手把手教大家薅尽优惠，轻松拿捏最优的下单方案。先来说说咱们的爆款好物啊，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这个吹风机界的妥妥的爱马仕啊，颜值实力双在线。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可以直接冲了，市场价2000多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季管御品商城老款清仓碰上618福利，原价1399元，现在下单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活动啊，也就是说1231.12元就能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啊，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超值划算呀。多款颜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就不再补货了。啊，这次戴森啊玩转618专属宠粉价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活动仅剩4天时间，错过就再没有这样的底价了。啊，喜欢别犹豫。那么618是一年一度囤货最划算的黄金节点，那囤什么最合适呢？我觉得还是囤咱们经常使用的大牌美妆最合适。再来说说很多朋友关注的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那瓶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维稳修护界的扛把子啊！换季泛红，熬夜暗沉，干纹粗糙，这一瓶全搞定。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做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哎，这样呢，一瓶100毫升的精华加上啊2瓶5毫升的这个眼霜，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顺丰直发，还给大家贴心配送礼袋。咱们季广御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元，现在单笔满198元呢能直接打9.6折啊，到手仅需315.84元。咱们后台可以看到有朋友搭载了啊搭配了这价值299元的 CPB 隔离啊，每瓶是37毫升，一起下单合计628，那么订单直接就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了。哎，刚才都是实打实的阶梯满折，咱们进店呢还能免费参与幸运转盘抽奖啊，最高能抽到6折的大额神券，专区商品享6折优惠。嗯，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仅需179.4。原价199元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1箱6瓶，每瓶是475毫升，啊，用上这个6折券仅需119.4元。海量热门的大牌美妆，轻奢香包，日用服饰。

参与本次618活动，灵活凑单就能享受阶梯折扣，叠加免费抽奖福利，双重省钱。618活动倒计时4天了，一年仅此一次的超大力度活动，别再犹豫。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高考结束之后啊，这教培机构又在社交媒体上为大学预科班打广告，号召这些还不知道自己要上什么专业、上哪所大学的学生啊，先行抢跑。预科班学什么呢？开始学大学的四流级英语、高等数学啊、计算机编程这种基础课程。有的机构则仅提供大学认知类的讲解。很多孩子呀，都是从辅助报志愿的机构了解到，说有这个高大衔接培训，就高中到大学高大衔接班。哈，这推出高大衔接课程的机构，大多也推销保研培训，根据目标院校收费从9.8万元到40万元不等。一条从高考延伸出来的产业链，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就准备好了下一个收费站呢。事实上啊，在培训机构嘴里跟未来息息相关的成绩呀、发表论文啊这些目标，其实正在大学之间发生着改变。去年北京大学发布公告宣布，自2025级本科新生起，学生学业评价将全面取消绩点排名，成绩单将作为学业情况的完整体现。还有今年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已经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不是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不用发表论文了。就这些改革的初衷很明确，让学生啊从分数、论文啊从这上面松绑，让大学回归它本应该有的样子。它不再是高中的延续，而是一个人真正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探索自己的兴趣之所在，追求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你除了这个高大衔接班啊，其实去年的时候模拟上大学也曾引发热议。这些机构打出用一周的时间模拟大学4年的口号，宣称啊能全方位模拟大学4年生活，提前规划大学生涯。有参加过类似培训的学生说呀，说课程中关于学生会社团竞选这种利弊呀、考研保研呢、考公啊等内容，它确实有点用啊。应该承认，如果类似项目精心筹备，也是有助于减少准大学生的信息差啊。虽然是有好处，但是仍然需要追问的是啊，什么模拟上大学、高中大学衔接班、预科班等等，就这种课程啊、这种项目的价值真有想象中那么大吗？换句话说，它真的有利于学生这些准大学生们成长吗？就这些课程面向的是准大学生，再过也就是2个多月吧左右的时间，他们就会收到被录取的高校的通知书啊，就可以入学了，感受到真实的大学生活。你像这种一星期的体验项目，就算模拟的再逼真再全面，也不过是将大学的景象提前2个月呈现在孩子眼前罢了。高考后的这段时光本来应该是考生们放松身心、调整状态的阶段，这家长们迫不及待地把孩子送往模拟大学啊，或者说提前学一学大学的基础课程，四六级呀、这计算机呀、高等数学呀，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焦虑了呀？高中毕业生很多已经成年了啊，具备了一定的适应环境、应对变化的能力，还用这种早教班的思维看待孩子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这未免有些用力过猛。中小学阶段学生们的发展路径相对相似啊，家长们为孩子的学业成绩忧心忡忡倒还是能理解，这都到了大学阶段了，每个学生都拥有独特的发展方向和人生轨迹，起跑线的焦虑到这个大学阶段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了呀？大学生涯规划固然很重要，但不应该是千篇一律啊、刻板生硬的模板。顺利完成专业学习，争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仍然是大学生的主线任务。但是大学不只有按部就班的学习任务，对吧？大学还充满着各种计算之外的变量，而大学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后者。比如你可能对其他的学科、其他的专业产生了兴趣，想要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向， 可能遇到值得追随的老师，为此改变了自己的学业规划，还可能遇到了爱情，为了幸福而奔赴远方，对吧？这些变量是大学最迷人的地方。就如果生硬地遵循着某个既定的规划，这大学生活就会错过更美丽的风景，错过很多值得珍惜的人。另外呢，对很多准大学生来说呀，上大学它意味着离开熟悉的家乡，远离了父母的保护，是年轻时代的第一次远行。面对未知，感到彷徨啊、焦虑啊、紧张啊，也算是人之常情。但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不仅是挑战，更是机遇。如果什么都按照规划来，完全听从培训机构的指导，这大学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色彩呀、啊，人生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呀、啊？这段时间呀、啊，就该好好的放松放松，没必要焦虑。未来的大学四年啊，任由你自由的去探索。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哎，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竟然有人直接将一名21岁的成年人绑上车，带到了一所所谓的特训学校，失去人身自由整整8天。而受害者被掳走，竟然是得到了父母的授权，理由是他经常熬夜打游戏。根据潇湘晨报媒体报道，今年5月份，21岁的刘某看自家店的时候被2男1女用绳子捆住拽上车，从贵州毕节一路绑到了重庆永川区的特训学校。途中呢，刘某试图逃走的时候还摔倒了，脚部受伤，手腕也因为被绑和拉扯血肉模糊。在校第8天，刘某才得以离开，之后他就向毕节警方报了案。离开这个特训学校之后，刘某看到了父母跟学校签订的服务协议，服务期限6个月，费用3万块。他说父母把他送到这所特训学校的原因就是说我熬夜玩手机，说了也不听。其实呢，这还不是刘某第一次被父母送到这种所谓的特训学校，在他14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进去过一次，类似于戒网瘾学校。他不愿意向记者过多的提及那段经历，就是说那段经历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么结合近年来媒体曝光的种种打着什么特训学校素质特展啊，什么教育咨询等名义实施非法拘禁的案例啊，这小刘14岁那一年的经历，我觉得一定是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啊，体罚呀、羞辱啊，甚至虐待，这都是大概率的事儿。无独有偶，前阵子媒体也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位女大学生就因为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之后，送到了河南三门峡立轩教育戒网瘾机构。媒体报道中提到，期间他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等等情况。今年6月2号，河南三门峡市作出通报，这立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其实吧，这些特训学校都是打着教育矫治的旗号，吸引着那些亲子关系出问题的家庭和那些对孩子管教束手无策的父母们。这一点从这些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出的宣传语就可见一斑，什么帮助家长改变孩子。

0: 每天都是新的模样，改变不了环境就不如换个土壤。你看，就这些话，有严重育儿焦虑的父母在这种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的广告语面前，似乎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但殊不知啊，就是父母们亲自把孩子推向了火坑啊。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以23岁小辉的经历为例，去年7月份，他父亲跟重庆知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现在这个公司改名了，现在叫重庆亨多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这公司跟这家公司签订合同，由教官上门将他强行架走，因难以忍受体罚和看不到尽头的拘禁，之后与另3位受害者选择撬窗后借助床单和被子逃走，导致头部、胸椎、盆骨多处骨折。你看到吧，这些机构的做派简直就像黑社会呀，非法拘禁、体罚、殴打、虐待，这都是在挑战着法治的权威，性质之恶劣，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甚至是故意伤害犯罪，需要严肃追究刑事责任的。那虽然面对质疑，这些机构往往会拿出跟父母签订的合同，想证明此举是得到了父母的授权，甚至体罚也得到了父母和监护人的允许。但这种严重践踏法治、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合同，在法律上那是无效的。即使是父母，也无权做出伤害被监护人和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的。还记得当年的江西豫章书院吗？这个学校就是以国学的名义矫正什么网瘾，实施的都是非法拘禁。后来创办人、多名管理人员因非法拘禁罪全都获刑，主犯获刑2年10个月。根据报道，类似的机构在重庆当地还有很多。其实又岂止是重庆呢？这样谋财害命的黑色机构在很多地方都不少见吧。有需求就有市场，大量管教无能的家长依然迷信着棍棒教育、封闭特训那一套，这种畸形的家庭教育催生出了这种黑色的机构。那问题来了，这种违法的矫正机构到底还有多少在营业呀？还有多少未成年人、成年人正在被非法伤害着？日常监管如何落实？我希望各地都对这些特训学校来一次大起底、全覆盖检查，对违规办学的机构连根拔起，彻底根除这一市场乱象啊。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郑州不少无偿献血者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啊，他们满怀善意参与献血，却在享受免费乘坐地铁优待的时候碰了壁。原因很简单，人家地铁站工作人员呀就不认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发放的无偿献血奉献临时卡啊，也不认手机里的官方电子证书，那认什么呢？就认那张比 A4 纸还要大的荣誉证书的原件。你要坐车，好，带着原件来，比 A4 纸还大。你看，这本来是一项暖心的惠民政策，6月1号正

0: 正式施行的河南省献血条例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这本是对热血英雄的回馈，是城市温情的体现，啊，到了地铁这个具体执行层面，政策变味儿了，啊，河南省献血条例里明确规定啊，在本省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啊，可以凭。啊，记住啊，可以凭相关证件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啊，相关证件，这个相关证件有很多呀，但偏偏人家地铁工作人员就认那张比 A4 纸还大的这个证书的原件。啊，你让献血者每天揣着一张巨大的纸质证明挤地铁上下班，不仅极不方便，也容易弄脏损坏。而且啊，很多人早就把这份荣誉证书啊裱起来了，放家里了。你每次乘车拿这么一个东西，大费周章的啊，这哪是优待呀？门槛过高的优待，那就是刁难。啊，相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认为啊，说只认这原件是为了防范临时卡造假。防造假的初衷可以理解，你毕竟任何优待政策都可能面临被钻空子的风险。但是，当防造假的手段让绝大多数守法的献血者感到折腾和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了。为了防范极少数的造假者，而给20多万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增加出行负担，这显然是一笔不划算的账啊。你其实解决方法很多，你并非只有严防死守这一条路。你比如在过渡期间，献血者出示经实名身份验证的线上官方电子证书，再加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你实行交叉验证啊，既简单又准确。啊，虽然说这会让工作人员多走一步核验的环节，但对献血者的日常出行来说省了很多麻烦呀。你再长远一点看，完全可以给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发放一张内含芯片啊、带着防伪标识这种正式的公交卡、地铁卡啊，或者将献血信息纳入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实现实名认证之后乘车码自动生成，这都是方法啊，技术手段很多。啊，你把揣着证书找人工窗口变成刷一下卡就能过机，让数据多跑路吗？对吧？让核验在后台静默完成，这才是现代城市现代化治理该有的样子吧。就退一步说，即便暂时无法实现系统对接，公交和地铁的执行标准也不该各自为政啊。啊，现实中不少献血者发现拿着临时卡坐公交倒没问题，但坐地铁屡屡受阻。啊，一个城市不同的窗口执行标准五花八门，啊，这让原本暖心的举措大打折扣。啊，好政策落地，你不能只靠僵化的思维惯性。防造假啊，这是赌，但赌的同时更要输啊。用技术手段开一扇更宽敞的门，远比把门焊死了，让大家翻窗要体面的多吧。啊，一张临时卡这种小事，啊，你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它关乎的不仅仅是几块钱的地铁费。啊，更是那些曾经挽起袖子献出热血的人们的荣誉感和获得感。啊，献血者用热血啊守护他人的生命，社会就该用实际行动守护他们的权益。如果激励政策无法顺利兑现，这不仅会寒了现有志愿者的心，更会劝退潜在的献血者。啊，毕竟爱心不能被辜负，善意不该被拖欠呀。惠民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政策的温度在于细节。我们乐见相关部门在发现问题后能够闻过即改，快速整改，但更希望在未来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啊，能够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啊，与其让献血者每天负重带着一个比 A4 纸还大的证书原件，你不如啊，变成无感通行，数据多跑路啊，让荣誉回归荣誉本身，让优待真正落到实处，这才是一座文明城市啊，对待奉献者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20号，本周六，衡水市衡水湖景区开跑，徜徉衡水湖绿道，相伴清风繁花，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

0: 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既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193316070551933160705进行报名。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
6: 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18日，历史上的今天，公元986年6月18日，北宋名将杨令公杨业殉国。如果有人问宋朝有哪些名将，估计不少人会想到杨家将。的确，杨家将的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久远，家喻户晓。杨老令公杨业是杨家将最早的统帅，他原是北汉的大将，北汉被宋平定之后，他就做了北宋的将军。那今天就来说说北宋名将杨业。历史上的今天，再来说说1815年的6月18日滑铁卢战役。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反法联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结束了拿破仑帝国，拿破仑战败后被放逐至圣赫勒拿岛，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8号啊，公元986年6月18号，北宋杨业，就是传说中杨家将里面杨老令公啊，是今天去世。杨业啊，杨家将啊，这个在我们很多公众心目之中是划等号的，小时候评书听多了是吧，其实也是一码事，也是两码事。怎么讲呢？就是北宋的名将杨业，这是确有其人的，但是杨

0: 唐家将呢确实属于这个评书小说啊，传奇虚构。你看我们这个节目要聊，我们只能说聊史实。杨业这个人啊，确有其人嘛。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吧，读书不是很多，但是做人啊，那还是让人称道，慷慨、仗义、豪迈啊，智勇双全，是这么个主。而且呢，他就是很早就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吧，就是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他是爱护自己的士卒，经常和当兵的是同甘共苦，所以他手下的兵士对他是相当拥戴的啊。对了，忘了跟你说一声，他是北汉名将，他可不是宋朝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宋，就北宋怎么来的，不是那个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然后他建立了这个北宋嘛。建立之后就要统一中国呀，当时呢就是北宋周边也是强敌环伺吧，赵匡胤就一个一个收拾，要扫清中原，然后要北伐辽国。我们知道北宋是结束了原来那个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呀，五代十国嘛，十国最后一个政权是谁呢？就是这个北汉，他的都城在晋阳，就是山西太原吧。如果说是一国的话，他这个版图的面积就12州，他实际上是依附于契丹的那个辽的。而杨业呢是北汉名将，而且这位也是忠心耿耿吧，所以实际上是和赵匡胤交手的。对赵匡胤来讲呢，也是很大的麻烦。到后来呢，就赵匡胤死了，他弟弟就是赵光义继续征讨，最终呢，这北汉灭亡。那赵光义这个人怎么说？有人说他人品不好，比如说到底赵匡胤怎么死的？什么什么烛影斧声啊？是不是你把哥哥谋害，你要当这个皇帝？这个没有依据，不好说了。但是他是爱将，所以对杨业呢很尊敬，给了很高的待遇吧。杨业最后就等于投降了，因为北汉亡了嘛。痛哭一场，然后就等于说是归降了大宋。在这之后呢，赵光义呢，你别管他对他哥哥怎么样，反正他们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就举兵北伐呀。而杨业被任命做将军，在北伐的路上呢，一路是高歌猛进啊，在这个幽州，幽州就是今天北京那块吧，还打了一场大胜仗。但是辽国也有猛将耶律休哥呀，又翻回来打了宋军一个大溃败，最终北伐失利。这就是那个所谓高梁河之战，接下来辽军就乘胜追击啊，轮到宋军是严防死守了。杨业呢被这个赵光义吧就安排在郑州那一带吧，抵御辽国的入侵。杨业的直接的上司是谁呢？潘美。小说里不是有个潘仁美吗？没那人啊，这儿有一个叫潘美的，也是个大将，也是战功赫赫之人吧，算是开国重臣了。杨业和潘美配合吧，大胜辽军，这就是雁门关大捷。这又过了6年，是辽国的这个新皇帝登基。赵光义觉得，哎，小皇帝上位，这是个好机会啊，就派3路人马又进行北伐，就想把燕云16州拿下来。这3路兵马的主帅就是曹丕啊、田冲进还有潘美，而杨业呢又是潘美的先锋，而且打得很顺手，连续攻占多个城池吧，锐不可挡。但是呢，那个曹丕和田冲进打得非常不顺利，一败涂地。那怎么办呢？那退回来吧。而且潘美这一路呢就多了个任务，是什么呢？大量的百姓也得跟着退回来。那就是宋朝当时下令把这个环朔应云4州的人民也迁到内地，这就是潘美和杨业你们部队的这个职责了，你们的掩护。杨业呢他是有多年对辽作战的经验吧，所以他有自己的比较稳妥的作战方案，就提出来，就说呢，现在敌方实力很强，可以暂时避开对方的锋芒，你不要硬拼，我们可以假装攻打英州，敌人就派大军去增援嘛，迎战啊。我们派人秘密的跟云朔2州的守将约好时间，让他们利用这个空档吧，就带百姓往南走。我们呢，可以有这个3000弓箭手和骑兵呢中路接应，这样就把老百姓比较安全的撤出来了。但是呢，这时候有个人跳出来叫王申，他是监军啊，不是闹着玩的，就说那不行，说我们有10000精兵，我们干嘛这么胆小如鼠啊，走雁门关北面的大路啊，就奔朔州啊，然后攻打环州啊。而且他就对杨业说，你呀、啊、平素号称杨无敌，今天我一看你胆小如鼠啊，你不肯打仗啊，你恐怕是有别的想法吧，那意思你是不是要投敌啊。哎，杨业一听看，嘿，很无奈，那也只好是率本部人马出击嘛。潘美呢其实是个明白人，他也知道这样出兵凶多吉少，但是这就没法说了。有一个说法，他是 妒忌杨业的才能，就没有阻拦。那杨业当然也不傻，临走的时候和潘美就约定啊，说这有一个地方叫陈家谷口，你们得接应。那边也答应了，实际上没有接应。有一个说法说潘美算计怕杨业是不是投敌，就投了辽军，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吧，很担心自己的这个主力呢在陈家谷口埋伏，反而被对方反包围。这个大概是他后来事后为自己做的辩解，他就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那杨业就惨了，九死一生。到了陈家谷口这边没人接应，那辽军当然人多势众，大批军队把宋军团团围住，这就只好死战了。这敌众我寡呀，你看古代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两军交锋又是冷兵器，那没办法，就是拼人了，出不去了。最后杨业大约就知道自己的下场是什么样的，找归宿吧，要以死报国，对部下就说，反正你们各有父母妻子吧，没有必要跟我一道战死，自己夺路逃命吧，也可以报告朝廷，但是作为部下呢不愿意走，没有一个人逃走，其实最后就剩下100多人吧，也没人接应，全部战死。还有一个说法说是杨业被俘，身负重伤坠马被俘，他是绝食3天，在986年6月18号殉国。哎，说起来就是杨业呢，自从归降这个大宋之后呢，屡立战功，很多同僚对他都是羡慕嫉妒恨吧，所以有些人打他的小报告。好在呢就是宋太宗赵光义并不糊涂，诽谤杨业的小报告呢他是一个字儿都不信，甚至还把这些东西啊，就是文字啊，交给杨业以示信赖。那杨业当然对他也就忠心耿耿吧。但是有些小人你真的是挡不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监军王申那就没办法，就这种祸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其实真正要命的是潘美，你作为一个老将他什么都懂，但是呢对自己内心的丑恶，对他人的丑恶是视而不见。最终杨业战死，宋太宗呢应该说比那个小说杨家将里边那个还要聪明的多吧，说是当时非常悲痛，坑了杨业不就俩人吗，一个是那个监军王申啊，革职流放，潘美据说是连降了3级，就算是惩罚吧，但是一代名将依然战死沙场啊，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18号，1815年6月18号，滑铁卢战役。说到滑铁卢战役，我们都知道，现在还经常有这词儿呢。谁谁谁遇到滑铁卢了，就是惨败啊。当年那是谁？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啊。那等于说真正结束了自己作为一个战神一般的哈传奇神话，自己是黯然的，就是等于说下台吧，退位吧。这可是他复辟之后那个百日王朝啊，这次再下台就给压到叫圣赫勒拿岛，人就死在那儿了啊。那他这次惨败呢，是由诸多的主客观因素促成的，其中有一个因素今天我们聊的就是涉及到一个人叫做格鲁希。说起格鲁希，我还是怎么知道的他呀，就是有一个茨威格写过一本书叫《人类群星闪耀时》，就大概是就他认为的人类历史之中啊非常关键的20个节点、20个瞬间吧，他写，其中就包括滑铁卢战役，就拿破仑那个惨败啊，其实是改变了拿破仑，改变了法国乃至欧洲的命运啊。而这次拿破仑的惨败，格鲁希是一个没办法绕开的角色，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知道这么个人。这个人啊，格鲁希是拿破仑时代法国一个元帅吧，世袭的侯爵。他呢是生在一个就是侯爵家庭吧，贵族出身呢、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呢，他也就丧失了军官的身份，成了一个普通人吧。后来呢，法国军队扩建，格鲁希就有机会重新回到军队。当时整个欧洲列强各国都是在扩充军备啊，相互进行战争。一系列战争之中呢，格鲁希是建立了自己的威望，也得到了上层的信任。拿破仑统治时期呢，是格鲁希最为风光的时代吧。后来呢，因为镇压这个保王党的叛乱，拿破仑对他是比较信任、比较重用的，格鲁希就做了法国的这元帅。当时他还不到50岁。当然，这个滑铁卢之战就是法国惨败，就拿破仑也完了之后呢，他又跑到美国，等于说是一个流亡者的身份吧。流亡5年以后呢，法国政府最终赦免了他，因为他跟着拿破仑嘛。拿破仑不是有一个百日王朝吗？算是复辟嘛。倒台之后呢，最终法国政府算是赦免了他，他的职位就是元帅的职位也被恢复，他也由此又过上了自己比较这个安宁的晚年吧，又回到了法国，最后在巴黎去世，享年是80岁。那我们要说到滑铁卢之战他的责任或者他的作为吧，还得从拿破仑说起吧。你看这个1815年3月，当时拿破仑是不是在这个厄尔巴岛被囚禁嘛，他跑了，他是带了少数的随从从厄尔巴岛又回到法国，就是复辟啊，他那个百日王朝嘛，而且沿途来阻拦他的军队纷纷倒戈，就投奔拿破仑，百姓也是夹道欢迎啊，所以他很快建立了自己新的王朝，其实就是100天嘛，百日王朝。他的回归让整个欧洲就是封建王公们感到非常恐惧啊，英国啊、普鲁士啊、俄国、奥地利，大家凑一块马上来搞70万反法同盟大军镇压拿破仑。拿破仑也很清楚啊，因为知道对方还没有完成啊最终的集结之前，如果能打败其中的一部分，就给他把这联盟给毁掉就完了。所以英国和普鲁士联军成为他打击的对象，他是率12万法军呢进入比利时和普英决战，这是决定拿破仑、决定法国乃至欧洲命运的大决战啊。最终我们知道就是滑铁卢，拿破仑惨败。起初拿破仑是占据优势的，首先他是痛击普鲁士军队，普鲁士带兵的那叫布吕歇尔统帅啊。普鲁士军队你看1870年普法战争大败法军，当年可不是拿破仑的对手，打了一个仓皇逃窜吧。但是这股力量并没有被彻底消灭，这是个隐患吧。所以拿破仑呢也知道这不好，就派了我们说那个格鲁希元帅带了3万兵马去追赶这个普鲁士人，想全歼之。剩下的兵力拿破仑就掌控着，和英国的威灵顿就进行激战，双方打了个不可开交吧。到这个时候就成了消耗了，谁的增援部队先到谁就赢了。当时滑铁卢战役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格鲁希这个人呢，我们说作战很勇敢，而且对上司也是忠心耿耿啊，执行命令呢是一丝不苟的。他本身确实也屡建战功，做到元帅谁白给啊？但是他的缺陷在哪儿呢？他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说到底很死板，不能够根据这个战场啊，战场局势千变万化呀，你要根据这个局面随时来做出决策， 包括修改之前的这个计划，他做不到这个。因为拿破仑给他的命令是追击败普鲁士的这个残兵，这是命令，他就抱着这个命令就死追。所以等于在拿破仑最需要援军的时候，他并没能出现。另一方面，你说追普鲁士人，把普鲁士人彻底干掉也行，跟丢了。当时啊，就是作战的时候没有什么先进的是吧？电报、打个手机啊，没有这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一个将领的素质要求其实就更高，在不掌握或者说不完全掌握战场形势啊信息的情况下，你怎么做出准确的判断？这脑子必须够用。其实格鲁希手下有些人呢，就意识到该做什么，因为都听到炮声了，就是英国的威灵顿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那个炮声啊。所以很多人说，那咱得回去，咱们马上去帮助皇帝增援。但是格鲁希呢，一个是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了，再就是人明明给我的命令是追普鲁士人，找不着，找不着，咱找啊，你不能回去啊，是这么个状况。结果他跟丢的那个普鲁士人绕了一圈又回到战场上增援英国人去了，这样导致这拿破仑兵力就少了吧，力量不支，最终惨败。那后来拿破仑又被迫退位，百日王朝结束，他又给弄到那个圣赫勒拿岛，这回就出不来了，一直就死在那儿了。这是拿破仑的这个悲剧命运吧。有人说嗨，他要带着别人比如达武元帅什么的，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那没办法呀，格鲁希就是这么个人，谁让你用这个人呢？有人讲做领导我用人不疑，对啊，但是有一个前提，你还得知人善任呢。所以格鲁希这个人也让人真的是很感慨。我不是说过吗，最早看那个茨威格那本书，真的就是觉得这个人，一个人的性格呀，一个人的能力呀，他不是决定自己命运的问题，决定他人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嘛。其实你看这个人也不是没有能力哈，当他真正的知道有滑铁卢战事已经结束，拿破仑惨败，自己手下这几万兵马他居然毫发无损的就带出来，就跳出敌人包围圈，他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拿破仑，拯救帝国，弥补自己在滑铁卢战事之中的这个战略失误带来的这损失吧。但是失败已成定局啊，格鲁希是没有机会再挽救这个败局了。那么由此呢，你看历史上很多人，包括这个军事啊、历史的爱好者，包括一些学者，就指责说，你看这个人啊，哎呀，格鲁希等于毁了拿破仑嘛。那想必他后半生多多少少也得承担这个心理上也好、他人也好的这种指责吧。但是翻回来，我们就说，如果当年格鲁希真的是及时的增援了拿破仑，就增援了滑铁卢，那是不是拿破仑就赢了，历史就改写了？恐怕也未必。我跟格鲁希也没啥关系啊，用不着替他说好话。你想，拿破仑当时实力总的是有限，一个是他能力确实很强，有人把他和什么亚历山大呀、汉尼拔呀、凯撒呀并称欧洲的四大名将，他也很善于使用大炮啊、新式武器啊、新式战法，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政治、在外交上，你很难讲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和整个欧洲为敌的，树敌太多，全欧洲的公敌啊。你就说反法联盟有个三次五次打不赢，六次七次总可以吧，不行我第八次第九次我一直搞反法联盟，一直跟你死磕，总有一天你是撑不住吧。所以你看树敌太多，在政治上、国际政治上，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所以你看拿破仑因为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状况下，所以他的战法也往往就是先发制人啊，以攻为守，各个击破，就打这个时间差，确实很聪明啊。但是这也是很无奈，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同样是因为你树敌太多，你又希望在敌人完成彻底的这个集结之前就各个击破，那就确实是把命运就赌上去了吧。所以有人分析拿破仑在这个滑铁卢之战的时候吧，这个作战风格好像过于谨慎了，那可不吧，没硬压上去了当然就谨慎了，所以中规中矩，错失了一些战机。另外顺便说一句，他手下的那个名将大多凋零啊，顺手的人也不多了，所以传统的这个以攻为守啊、各个击破这个招数啊，也就不那么灵光了。另外他的对手是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威灵顿呢是积极防御，就拿破仑这是一直在主动进攻的状态，对方就是咬着牙就挺住，利用这个地利，那拿破仑只好变换战术，反复的进行攻击，所以他自己的力量大量的就被消耗吧。那最后当普鲁士军队逃脱了格鲁希的追击，翻回来增援英军的时候，拿破仑这边就等于说只好孤注一掷了， 就把他那个老禁卫军那个家底儿呗派上战场，希望能够击破英军最后一搏吧。但是当时战场形势已经非常不利于法军了，威灵顿得到了援军，可以重整自己的部队，从三个方向同时攻击这个老禁卫军，所以皇帝的禁卫军连续冲锋三次，最终士气崩溃就退却了。而拿破仑的禁卫军都被击败了，整个法军就一下子陷入总崩溃啊，士气崩塌呀，滑铁卢战役也就结束。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参加石家庄市桥西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王正甫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王正甫、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行业大咖解读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共谋高质量发展之路。经洽会设置独立采购对接板块，构筑寄货出海新桥梁。
1: 廊坊经洽会记者探馆河北优品全球好物一站购，解锁消费新体验。
0: 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全省麦收进度过90%，下播预计本月底完成。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0: 端午铁路运输今天正式开启，5天预计8300万人次坐火车出行。
1: 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是石家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级人大代表。倪岳峰来到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倪岳峰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倪岳峰与桥西区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工作有关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王正甫、赵晨新在长安区第90号选区河北省政府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王路进、左立、耿长友、葛巧红在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张超超在桥西区第155号选区石家庄市委机关投票站投了票。柯俊在桥西区第37号选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今天，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石家庄召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总结省部合作成效，研究谋划下阶段合作事项。省长王正甫、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王正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气象灾害防御、气象行业统筹、气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气象防灾减灾和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希望中国气象局一如既往帮助指导河北在人工智能气象应用、防灾减灾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培养、重大气象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推进雄安新区全国智慧气象示范区建设，助力河北提升

0: 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活力加强河北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共同培育气象数据要素多元应用场景，构建气象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格局，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气象保障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更大气象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6号举办，行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深度解读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共谋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是国内首个聚焦快递领域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性评价体系。最新公布的2026年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为80.0，同比提升2.7个百分点。自2024年首次发布以来，该指数已实现三连升。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任王月涵。
2: 表明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快递业的国际发展是呈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势头的。首先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我们通过像多式联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航空的跨境啊，还有中欧班列这样的一些运输方式，去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快递业去走出去，同时也会给我们的制造业去提供一个跨境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
1: 快递业是反映经济活力的风向标，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会上，来自行业协会专家学者与重点企业的代表，围绕拓展广域快递服务、智能体赋能、寄递安全、无 AI 不快递、行业转型等核心议题，为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申通快递党委书记、首席品牌官秦磊：
3: 快递要迈向高质量，大概有三个化。第一个叫做服务的品质化，我们不但是提供普惠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更加的个性和切合商家、消费者这两类客户人群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叫智能化，我们在运输还有分拣环节，我们都实现这样的一个智能，使得我们又高效又安全。第三个呢叫绿色化，就是我们在包材以及我们在运载工具的新能源车辆的使用率等等方面，能够提升绿色可循环的这样的一些能源的使用，也践行我们快递行业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好社会这方面的一些价值和作用吧。
1: 浙江卓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健：
4: 整个快递业的周边上下游产业，然后周边产业，甚至一些支撑产业或者说辅助产业，只要把它放到一起，然后来做一起集聚的效应，那这样的发挥的效应可能就更加的放大，协同发展的这个效果也更明显，一个地方的经济或者说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蛮大的促进作用。
1: 2024年以来，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已经是第三次在廊坊经洽会期间举办，既为我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15、17快递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董晓云：
5: 整体来看呢，快递高质量发展不是单一的维度升级，而是需要科技提效、产业融合、绿色低碳以及人才保障相关路径来协同发力，那么最终实现从规模千亿件的数量增长转向服务品质、产业价值、可持续能力同步提升，这样呢来进一步促进快递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内大循环与对外开放。
0: 为推动更多河北优质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扬帆海外，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单独设立了贸易采购对接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
1: 在装备制造专场采购对接会上，河北一家纸业公司的总经理王伟华正在向来自美国铸老协会的客商介绍自己的产品。美国铸老协会会长瑞克：
6: 我这次专程过来参展的，我代表美国一家养老护理行业协会前来，正在寻找适老化相关产品。
1: 河北奇森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华：
7: 你像他们用的这个养老的这个用纸擦拭纸巾，刚才呢我们的抽纸让他们拿出来是这个测试了一下，正好是也是他特别想要找寻的这种纸。
1: 美国助老协会会长瑞克。
8: So yes, I'm very impressed.

0: 河北省印象特别好，这里展出的各类产品数量之多，着实让我惊喜。很多产品都可以引进到美国。不得不说，河北的产品品质出众，这次的收获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特别惊喜。
1: 河北奇森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华。
2: 刚才都加上微信了，下来之后呢，他可能会去我们工厂。这个对接会呢，这个感受首先是能跟他们面对面的这个交流，聊得特别透。今天下午像这十几个老外，我们差不多都聊完了，所以收获也是蛮大的。
1: 与王总一样，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来自省内的优质供应商都在抓紧这一难得的机遇，向采购商展示自己的拳头产品。河北华盛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胡志军。
3: 这次对接会对家央企4-5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很有信心政府搭建这个平台对我们企业往更高层次发展有很大帮助。
1: 据了解，本届廊坊经洽会围绕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涵盖汽车配件、装备制造、日用小家电等14大品类，覆盖全省69个特色产业集群。参与活动的省内供应商达600多家，其中仅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合计就超过320家，共有700余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对接选购。巴基斯坦客商阿里卡西夫。
4: 在这场供需对接洽谈会上，我和3家企业进行了交流，他们的产品和我的采购需求高度匹配，我打算向他们采购产品。
1: 深圳悠阳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尚新。
5: 从早上到现在差不多聊了10到20家这个供应商，谈下来感觉都还是挺不错的。刚才我们聊的这位做商用的这个咖啡机的，他说他们的工厂离这个展会不远，明天会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参加一下他的工厂，看一下他的产能和规模。
1: 对接洽谈紧锣密鼓，配套服务保障有力。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税务、海关、银行、物流、货代、信保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进驻会场，随时提供全链条服务。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6: 审批人、还有客户经理以及支行行长，然后共同为现场参会的产业集群的企业提供我们的普惠金融贷款、科技金融贷款以及跨境结算和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各类金融产品。
1: 廊坊经洽会采购对接活动负责人李进云。
7: 根据现场的这种采购对接的这种一些需求情况，我们会进行摸排、跟踪、了解，然后以及帮他实现落地。比如说从这个贸易通关上，从他的这个外汇结算上，包括对于他的这种服务政策上，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些这种服务的对接，帮助企业真正实现这种寄货出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本届廊坊经洽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河北的特色产品、老字号商品、代表性文创产品，并专设进口商品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色展台。
8: 逛展第一站，先来带您看刚刚发布的新物种。这不是普通的购物平台，这是在河北最新落地的城市级阳光采购平台廊易采。简单来说呢，就是想买办公用品，后勤保障，不用再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的比价了。在这里下单、比价、审批、追溯，一条线全搞定。
9: 一方面把原有的小额零散采购归集到

0: 呢，我们带来了同福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同福共享平台。它是集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我们靠联厂、栓商、盐店、锁客八字方针打通了整条产业链，经过前链条优化，合作企业配送成本降低了23%，整体物流成本减少35%，真正实现了产业链多方互利共赢。
1: 保定的冰室、河间的工艺玻璃，还有新集的皮革，没走几步就是一个城市的拿手好戏。逛完了河北的招牌货，再来看一看进口货。本次廊坊经洽会还设置了进口商品展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这儿啊，您不出廊坊就可以完成一场全球购，而且很多的商品都是首次在河北展销。
2: 塞尔维亚果儿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的廊签会，我们带的是最好的东西来到中国，然后来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就是塞尔维亚的一些牛奶饼干、护肤品类一些东西。后期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带到中国，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多尝尝塞尔维亚的好东西。
3: 这个馆规模很大，服务也很到位，各个国家的哈，还有什么各个品牌的，我在这儿也买了几件儿。
1: 一个展馆浓缩的是河北消费市场的新活力，从采购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到特色产业与全球好物的同台亮相，河北正在不断地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去刷新老百姓的消费体验，也让更多的河北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球。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预计6月25号前后，我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30号前后完成夏播计划。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7: 三夏生产既关系夏粮丰收归仓，又决定秋粮生产基础。2013年以来，我省粮食总产量连续13年保持在700亿斤以上。2016年以来，连续10年播种面积稳定在950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740亿斤以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晨光介绍，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
8: 受去年10月连阴雨的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为克服不利影响，省农业农村厅制发了奋战140天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的工作方案，针对不同苗情麦田分类制定田管措施，分区域制定小麦促弱转让的技术方案，实施冬小麦早春促弱转让行动，为确保小麦产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 全省大规模小麦收获从6月6号起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截至17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3077万亩，完成进度90%。孙晨光介绍，预计22号前后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25号前后夏收工作全面收官。
8: 今年三夏全省预计投入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着眼防范连阴雨等极端灾害天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抢收抢空的准备，全省备有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734台，粮食烘干机1424台，日最大烘干能力20.9万吨。
7: 在加强机具储备的同时，我省与山东、河南等8个黄淮海省份签署了黄淮海地区农机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合作协议，如果遇到灾情，可及时引入外地机具，保障三夏生产。省农机局局长金宇：
9: 各地也与周边地区建立互援互助机制，如遇灾情，我们可以立即引入外地履带式收割机2400多台，移动式烘干机360多台，确保及时抢收、抢烘、抢种。受近期降雨影响，我省最高峰引进外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达到了1700多台， 有力保

0: 让了，小麦抢收。
1: 抢抓农时，抢收抢种，各地在积极进行夏收的同时，千方百计稳定秋粮种植面积，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晨光：
2: 进一步细化各地的夏播任务，组织各地抢抓农时，应种尽种，确保秋粮播种面积的落实。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提高播种质量，确保苗齐苗匀苗壮，打好丰收的基础。
3: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发布相关措施。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三地技能人才工作资源优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全方位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征集遴选六家优质培训机构，列入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机构目录，整合三地线上教学资源向雄安新区培训机构开放。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组织京津冀高技能领军人才雄安行活动，为新区院校和企业提供教学指导、技术攻关、项目咨询等服务。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四是构建区域性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前置、题库共享和评价标准互通，探索按照北京家政培训考核规范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五是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查，向社会公布急需紧缺培训职业工种，引导培训机构将培训资源向雄安新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聚焦。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发动京津冀区域相关产业链企业和院校支持雄安新区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产教评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利用雄安新区现有条件承办国家级行业赛事，在设备、裁判、技术等方面给予协助。八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支持雄安新区建立京津冀技能大师工作室联盟，利用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为雄安新区涵养高技能人才，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支持建立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一河多支点河北扶扫劳务协作基地，指导三地家政康养服务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劳务协作基地开展合作。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赵进华：
4: 截至目前，雄安区人育全国技术能手四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两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两名，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拔尖人才技能平台一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校机制，实行闭环管理。
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6号起，我省高考集中填报志愿将分段分批开始填报，考生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普通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四个批次，其中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一个专业类加学校为一个志愿，普通类可填报96个专业志愿，艺术类、体育类可填报70个专业志愿。
3: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志愿填报模拟系统从今天起到6月20号开放，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自愿参加。演练使用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是正式招生计划，模拟演练结束后，系统中的所有信息将全部清除。
5: 今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通过报名地招考方考试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已完成公示的考生可以填报。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
3: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出行多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为主，人员流动量、公路车流量将创历史同期新高。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500万人次，日均2100多万人次。
5: 石家庄赞皇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主动下沉一线，精准高效护航农事生产、农资供应、粮食收储全流程。针对农户小额短期应急性生产资金需求，大力推行信用贷循环贷模式，执行惠农优惠利率，开通绿色通道，以贴心金融、活水、精准护航三下生产。截至五月末，已累计发放三下生产的贷款资金1291.55万元。
3: 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还将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
5: 今年截至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
3: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
5: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晚上24点，国内汽柴油标准品分别每吨下调515元和495元。调价之后，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1箱92号汽油将省20元左右。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7号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瑞士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5: 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连环冲击，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飙升到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何去何从。想展现跨大西洋团结，避不开多个外交雷区，这期峰会力求避免冲突。是真是假？卡尼透露加州电动汽车协议，特朗普很喜欢。出尔反尔，八年后美军又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16号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进入第二天，议程聚焦在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峰会期间的一系列表态受到媒体的追踪报道。特朗普16号称，俄乌冲突跟美国无关，并表示自己已告知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必须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令外界关注的是，特朗普与欧洲领导人之间会如何互动，以及难以掩盖的跨大西洋关系裂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此次峰会的潜台词是欧洲正日益准备独立于美国形势，这片大陆的领导人如今不再将美国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但峰会的表象向人们展示出，美国盟友希望与特朗普政府保持接触。16号上午举行乌克兰局势工作会议时，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坐在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两侧，想表现出跨大西洋团结。地缘政治专家费舍尔15号称，像 G7 这样的集团实际上已经不合时宜了，他追求的是自身利益，而非着眼于国际政治。有媒体评论指出，这场峰会不仅涉及具体的议题，更关乎 G7 在一个日益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采取行动的能力。在这个时期，避免发生冲突，用团结的信息掩盖分歧，已被视作一种胜利。
1: 这则消息是关于 G7 峰会的啊，应该说这次 G7 峰会还是挺重要。为什么挺重要呢？就是它是传统西方最关键的几个国家嘛，所谓七大工业国呀，就彼此的关系现在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之前啊，经过了一系列的怎么说叫考验吧，这个考验要解决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传统的西方最主要的这几个国家领袖级的国家彼此之间关系怎么样啊？我们知道不怎么样。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恐怕还是不怎么样。那何出此言呢？我们简单聊一聊啊。远的不说了，就是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他呢有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政策。那这其中呢，就是说对他一系列盟友这个态度应该说并不好，很不好。还需要我们列举一下吗？让加拿大做他第51州。加拿大可是 G7 成员啊，也是五眼联盟成员，北约成员啊。你做我51州吧，当年一直渲染苏联的威胁，现在要渲染俄罗斯甚至中国的威胁，

可实际上真正威胁西方国家、威胁美国一众盟友的是谁？是美国吗？还要格陵兰呢？另外我们讲这个贸易霸凌，就对等关税，真正对等关税谁中招啊？其实很多小国弱国，我们不能说无所谓啊，也是重大打击，但是他们向美国卖东西能挣多少银两啊，卖点咖啡豆什么的，说到底还是这些最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是欧盟啊、日韩这样一些国家，你跟美国做生意贸易额很大，甚至你还是顺差，那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不单是要给你涨关税，还要求美国出口的工业品的零关税，再就是你还得到美国去投资啊，甚至还要买美国能源嘛，就这一系列的要求显示出特朗普主要是对这帮西方盟友吧，说到底就是G7美国之外那六个成员，我就贸易霸凌你了，我就抢钱抢东西怎么着吧。而且我们也讲过，以前那就予取予求呗，是吧？你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我们低眉顺眼啊。这次不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之前针对以色列，这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盟友吧。当然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关系怎么样，这前两天我们也聊了，现在恐怕也不怎么样啊，不说了。总的来看，表面看美国以色列人家还是走得很近，那传统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那就跟着呗。这次不是了，对以色列就这两年在中东的这一系列表现啊，很多欧洲国家是受不了，甚至直接谴责的，这个态度以前是没有的。针对美国呢，主要就是美国打伊朗，美国打伊朗之后呢，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美国是要求北约成员，就主要是欧洲国家呀，我们讲过你得有远洋舰队啊，你得有扫雷舰呢，要不然你去霍尔木斯海峡也是挨炸去了，就是你们来给我打通海峡，没人去，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就说美国现在和自己的一众盟友，最重要的盟友，其实美国最重要的盟友那几个圈子，维尔联盟得算吧，北约、欧盟或者 G7，最主要的西方盟友就是这些啊，这是构成西方。我们讲西方是一个概念的话啊，它当然不是铁板一块了，但总的来说离美国比较近。如果美国是核心，这个核心圈这几个国家，传统的西方七大工业国，总应该是有共识的，总应该对美国是紧紧追随的吧。可是刚才我们讲了，美国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啊，前所未有。我们不能说做鸟兽散，但现在这个状况确实不乐观。那现在呢，我们知道美国跟伊朗说是停火嘛，当然我们也知道所谓停火和所谓和平协议还不完全是一码事儿。那很多具体的事情恐怕还是要博弈，一个是你要看这个双方两国政府他官宣的这个文件的全文，另外很多语言不详的东西，肯定有很多语言不详的东西，它背后是什么，双方恐怕要各自解释各自表述啊，里边恐怕也还是矛盾重重，这咱先不说。我们就是说在这次G7峰会上，特朗普是协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至少是停火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叫东风吧，毕竟停火不是坏事吗，战争结束嘛，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到了G7。那有几个问题我们就要问出来，一个，特朗普之前和一众盟友，北约盟友其实也就包括主要G7这几个国家之间，因为和伊朗的战争产生的局域，这事儿咱就是一篇掀过去了，往事不要再提了，还是咱到算总账的时候了，秋后算账啊。另外呢，霍尔木斯海峡是不是还有水雷啊，现在账停了，战争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去给我扫雷去啊，这也不失为是一个问题和要求，也是双方恢复彼此的信任和关系的一个选项，这是一个事儿啊。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停了，哎，那俄乌战争又成了重点了，之前美国顾不上，说是调停斡旋，这不顾不上，我自己跟伊朗打起来了吗，现在我账停了，我有空了，缓过来了，那是不是还是要斡旋俄乌之间的战争，说的再明白一点，是不是要继续给俄罗斯压力，因为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直接影响到国际油价，就全球能源价格发生了波动，因为中东的油运不出来了嘛，那特朗普也只好改变自己之前对俄罗斯能源的政策，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主要是卖油的嘛，没有油气的贸易，它很难支撑自己的经济，也就很难支撑战争，所以美国和西方一直以来针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贸易啊是下死手的。而且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已经把这事儿做绝到什么程度，制裁俄罗斯没什么好制裁的了，上万项了，那现在谁买俄罗斯油气我制裁谁，二级制裁，次级制裁，他已经

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这个政策你也不能说完全无效，很多国家是不敢买了，比如印度。可现在的问题是中东的油气运不出来，全球很多国家开始发生能源危机，这直接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那特朗普也只好说是见招拆招嘛，那既然如此，那大家去买俄罗斯油气我就不拦着了，我就不制裁了。那现在呢，如果和伊朗的战争结束，那对俄罗斯这网开一面是不是就到此为止，那就继续制裁嘛。特朗普多多少少也表达了这个意思。那下面我们就说，从欧洲立场看呀，这是个机会啊，从乌克兰看，哎，这也是个机会啊。因为一直以来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吧和拜登有很大的不同。就在G7峰会上，特朗普还讲过这样的话，说俄乌打仗打呗，是吧，我们就卖点武器啊，这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看乌克兰离我多远呢，对吧，这是特朗普现在的态度。那这个态度对乌克兰对欧洲绝对不是好消息。他们是希望呢特朗普能回头啊，重新加入到敌对俄罗斯的这个阵营之中，甚至发挥最主要的作用。那现在如果说啊，特朗普透露一个风声，打算对俄罗斯再次进行能源方面的制裁，包括二级制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回心转意了，是不是加入我们的阵营了，是不是又可以和俄罗斯干了，这是欧盟乃至乌克兰的期待。那这次G7峰会，特朗普呢其实表现比较模糊，他多多少少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了，但另一方面你要说让他做的更多，特别是掏出什么真金白银，恐怕你想多了，不会。可对欧洲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机会。那我们回到宏观的这个层面，这次这个G7的会之后，马上在土耳其还有一个北约的会，这是不是会成为特朗普秋后算账一个重要的平台？你看这段时间我打仗我挺忙，你们谁也不帮我啊，我给你们算算账，是不是会出现这个局面？那G7似乎还没有，北约有没有我们走着瞧。北约里面最主要的成员都在G7这边了啊，日本除外啊，就是双方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有没有可能重新进行调整？因为之前确实闹得都不愉快，有没有可能重新调整？而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态度，特朗普有没有可能有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更多的倒向欧洲，重新又倾向于乌克兰，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欧洲和乌克兰期盼的。当然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啊，基于我们对特朗普和如今美国政府的认知，我们的判断是，欧洲人如果真这么想，泽连斯基真这么想的话，他们就想多了。

0: 今年一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中国，中加双方就一系列经贸问题达成共识。加方取消了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100%额外关税，将给予中国电动汽车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配额数量将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自卡尼访华以来，美国一直紧盯中国电动汽车的动向。据媒体6月17号报道，卡尼在本周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明确表示赞同加州达成的电动汽车协议，但特朗普对相关安排感到满意，他很喜欢这种架构。G7 峰会期间，卡尼和特朗普没有举行正式的双边会晤，但卡尼表示，双方在峰会上就广泛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当地时间6月16号的一次会议上，一个未关闭的麦克风意外录下了卡尼和特朗普的对话。当时双方正在讨论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卡尼解释了协议中有关中国电动汽车进口配额的规定。他对特朗普说：“我想你会喜欢这个。”特朗普似乎表示同意，他回应说：“那很好。”当地时间17号，当被问及这段对话时，卡尼表示，特朗普询问了相关问题，他其实很喜欢这种架构，我们之后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对此，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论称，我不知道我是否说过我喜欢这样，但我可以理解，我宁愿看到配额限制，也不想看到没有限制。是的，我是这样想的。
1: 这个新闻又是所谓 G7 嘛，在法国搞这个 G7 峰会，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两个人就是私下谈嘛，谈正好有一个话筒，一个麦克风，不知道怎么的是没关啊，是就忽然开了，就他们俩的这个话就传出来了，就卡尼跟特朗普解释对中国电动车这个政策，就讲这个事儿。而且按照卡尼的说法呢，特朗普挺满意啊，我们这个想法，就我们对中国电动车这个做法，特朗普是支持的，他喜欢啊。特朗普特别逗，特朗普后来也被记者问这个事儿，他回应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没说喜欢啊，但是反正是这样吧，因为他有一个限额嘛，有限额总比没有好嘛，总比放开好嘛，他给了这么个态度。卡尼说你看见没有，他支持我，对吧，他是欢迎我们这个政策的。这两个人斗心眼儿的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啊。这按中国老话讲，就是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那我们要聊这个事儿呢，确实应该把中国电动车的这个遭遇说清楚啊。就是中国电动车，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新能源车嘛，又赶上全球就是市场汽车市场啊，新能源车这个东风，所以确实热卖，大家喜欢。这大家一喜欢呢，那我们就加个引号说碰了某些人奶酪了，因为你也知道，传统的所谓这个列强啊，工业强国啊，先工业革命那帮国家，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成为发达国家，他国内有一些支柱性的产业是不能动的，汽车尤其是这样一个东西，甚至没有别的能取代。你说那房地产，房地产不能叫工业产品呢，就是汽车是很多工业国真正的支柱，保命的家伙。所以今天你说包括美国，包括什么日本，包括德国，这些国家不管怎么说，汽车作为一个产业，那还是有人家的某种优势的。那你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车的崛起，这就要了命了。其实不止电动车，就是烧油的化石燃料车，中国现在做的也很不错，在全球也在热卖，更不要说电动车。化石燃料车呢是现在啊，电动车是未来。那我这么说也有点过分，其实不是未来，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啊。美国打人家伊朗，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全球的能源价格高起，你别说环保，别说绿色，就现在说有个电动车就比油车要合算，就这么个事儿，所以它理当热卖。更况且我们也聊过，1973年能源危机之后，日本车就热卖了，它还不是说新能源，它也是烧油的，只不过烧的少啊，低油耗啊，客观上也低排放啊，它就热卖嘛，应该的呀。但是我们也知道，就这几年吧，西方世界对中国新崛起的这个汽车产业，尤其是电动车这个产业，各种阻击，各种狙击啊。就说美国，那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大笔一挥，是100%的关税，其实100%还要多一点。

就对中国电动车就是收这个税，关税，你都100%的税了，那我车还进得了你市场吗？进不去了。这是美国和加拿大，欧洲那边呢，对中国电动车叫又爱又恨。你说完全要挡住吧，其实也亏，也不敢。最典型德国，德国不只是车呀，很多德国的工业品在中国都有市场啊，你包括医疗器械啊，那你要真跟中国干起贸易战了，你不怕中国报复啊？所以你说想拦住中国电动车吧，也想。中国电动车香不香呢？也香。想不想要技术呢？最好白给，就他一整套算计，对吧？所以对中国电动车呢，他也施压，但是没有美国那么狠，就他也提高关税，比如到30%多啊。然后中国和欧洲也一直在谈。那你想从中国这边策略，肯定不愿意树敌太多，你不能整个世界都成了敌人呢。就算是敌人，也得分化瓦解，也不能让他铁板一块嘛。所以和欧洲在谈。那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美国就特朗普政府现在上台，对中国电动车还是100%的关税。换句话说，中国车进不了美国市场，而且截止目前，中国车也没有把美国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市场。实事求是吗？不现实就是不现实嘛。当然，特朗普呢也说过这样的话，希望中国呢到美国去投资设厂，他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本身啊没有问题，关键是他能不能落地，他现不现实？其实不现实。就说美国，他关键就什么也不说了啊，人工太贵。同样，这台车在中国生产，你比如中国企业在匈牙利生产，在塞尔维亚生产，和在你美国生产，最后同样的车拿出来，它价钱就不一样啊。在你美国投资设厂不是不行，造出这玩意儿它卖不出去怎么办啊？你管吗？我们就不吐槽了啊，就是说中国车现在进不了美国，就电动车，美国这个高筑墙。然后中国和欧洲这边大概谈出一个结果，说这么着吧，你欧洲指责中国车又有什么产能过剩、政府补贴，你扯来扯去的，咱就说一件事儿吧，你是不是觉得中国车便宜啊？你便宜了，你有竞争力啊，那咱怎么着？咱规定一个最低限价，就中国车再便宜，不能便宜到多少多少钱，对吧？你给一个价，你给一个底线，那我中国企业到你欧洲卖车，我不低于这个价不就完了吗？这样中欧之间算是达成一个共识。当然这个共识恐怕是很脆弱的，这最近欧盟这不就嚷嚷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这想是想，喊是喊，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敢不敢，能不能啊。欧洲确实把中国作为一个，就是在经贸领域吧，在这些领域是一个竞争对手不假，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中欧这么两个角色，你考虑考虑美国和俄罗斯吧。所以对中国你说只把它作为一个对手，那显然不明智，在相当程度上它必须是伙伴，它至少是一个筹码，用来和美国讨价还价。这是欧洲啊，中欧放在一边。那我们说到核心就是加拿大，我查过这个数据啊，在特鲁多追随拜登政府，就追随美国呀，对中国电动车加的这个100%关税之前，中国电动车到加拿大卖过大概4.4万辆，大概就是2023年吧，一年啊，就是在这个100%关税之前卖到4.4万辆，也不多。在加拿大整个这个汽车市场总盘子里占比不是很大，然后特鲁多加到100%关税，那就不是4.4万辆，一辆也卖不出去了。那现在卡尼成为加拿大总理之后，我们知道他今年1月份他在达沃斯有一个讲话，就是讲这个旧秩序已死，显然他是深思熟虑的，这不是说到那儿头脑一热喝了2杯胡说八道，不是那个，他想了很多嘛。那就是美国对主要是对自己的盟友的贸易霸凌，欧洲能体会得到，日韩遭到打击，加拿大没有例外啊，跟美国还挨着。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对这个邻国加拿大的这个态度，甚至就说加拿大坐卧51周吧，特鲁多你就是州长啊，我管你叫州长，那这个态度确实就太折辱了，是吧？太轻视你了。所以卡尼呢，他确实有自己的一番想法，他本身是个经济学家，他甚至做到过英国的央行的行长，他不是不懂啊。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甚至我们这么说，就特朗普有时候说话不好听，你捏着鼻子就能忍，但是他那个政策如果是实实在在的一刀一刀砍你，你怎么忍？他说两句话，你比如这次这个 G7 峰会，西方七大工业国嘛，各国领袖凑到一块开会，就是人家特朗普迟到，剩下这6家坐在这儿开始聊了，他姗姗来迟，来了之后说句什么呢？说我是老大，哎，我是老大，那大家就笑呗，是吧？谁也不能说你闭嘴，你不是，谁也不敢惹他。老头儿80了，是吧？但是人家就这样。但我们就说，如果只是痛快痛快嘴也就算了，哄你老头高兴嘛，就完了嘛。关键是那。

美国霸凌的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呀，大家真难受啊，真金白银掏钱呢、啊。所以卡尼确实他要改变之前特鲁多政府的策略，说到底就是对华的关系。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咱就这么说啊，那中国怎么也排到第二啊。那你说加拿大，你跟美国的关系在美国的咄咄逼人的这个政策之下，它就在发生变化，就变形了嘛。那你和中国的关系你就得调整啊，这不是你想怎么样，是美国逼的嘛。所以在达沃斯讲话之前，卡尼正好到中国，就双方谈了一下，谈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成果，这个美国就特朗普还不高兴，卡尼他也有一个辩解，这个辩解和我们之前分析的其实特别像啊，我们猜的挺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卡尼他是要回归正常，就是之前特鲁多政府对华的政策导致双方的关系不正常了。你想你跟着美国跑，你真成了美国51州了，人家美国对中国电动车100%关税，那是美国，你加拿大也跟，那你看看美国中国贸易额多少，你跟吗？你怎么不跟了？那前不久我们也知道，美国跟中国要确定一个新的两国的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你加拿大怎么不跟了？说到底这种关系，你这个体量，你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之中位置，这你跟美国还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实话。那你干嘛在那100%就一定要跟呢？这不就很滑稽吗？所以卡尼呢改弦更张，和中国等于说在恢复一部分被特鲁多破坏的经贸关系，而且只是恢复，只是恢复正常，并没有做到所谓更进一步。什么叫更进一步呢？我就说比如自贸，中国和加拿大如果谈自贸了，那确实戳了美国肺管子。因为之前特朗普主导的那个美墨加自贸有多安条款，就涉及到如果加拿大、墨西哥甚至包括美国啊，你们单独要和中国去谈自贸，咱得知会一声啊，你比如我美国不高兴我不干那就不行，或者说你二选一啊，你要和中国谈自贸了，那咱俩自贸就终结啊，就拜拜了您呢，就得这样一刀两断。但问题在于卡尼没做那么多，他只是恢复正常，连恢复正常是不是真恢复了还两说着呢，那还得看实践啊，还得看市场的表现嘛。那么涉及到电动车呢，卡尼给了一个政策，就说什么呢，给你个限额吧，4.9万辆。我估计啊，我们猜他也是看了特鲁多执政时期吧，在那个追随美国100%关税之前，我不是说4.4万辆吗，他可能就是拿那个做一个基本盘，他说4.9万辆，就中国车如果卖到加拿大4.9万辆以内的话啊，关税是6.1%，不是100%，如果超过这个数那才是100%。那你说就4.9吗？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你要说破局的话，这个数字未必不能接受，因为之前是4.4嘛，而且这个数字就这个天花板呢，随着时间的这个演进啊，它可以继续调整，你继续放大，当然放大的幅度怎么样，这恐怕就得双方谈了。你比如加拿大市场对中国车就没兴趣，就这数不再更多的接纳，那可能你主动的就是再放宽。那如果呢加拿大市场各种对中国车的追捧，那加拿大为了保护本土的车企的利益，肯定你说放宽这个额度，它会非常谨慎，会非常缓慢，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嘛。那从我们围观群众这个角度来看，刚才我们谈到了卡尼这其实谈不上说对中国多么哈亲言有加，打开绿色通道谈不上，他就是出于维护加拿大的利益，要克制要对冲美国对他的压力，开始逐渐的恢复被特鲁多破坏的这个中加的经贸关系，只是恢复正常，是不是100%恢复还两说着呢，还得看具体的实践，更谈不上更进一步，谈不上更上层楼。如果真要更上层楼谈自贸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啊。但即使如此呢，卡尼本人就加拿大本身也面对美国巨大的压力，从特朗普到这个卢比奥到罗特尼克，就这帮人肯定要给各种压力各种骂呀，啊，你跟中国走近了是吧，你背叛美国吗？那卡尼这边肯定也是软硬两手啊，一方面呢该维护的要维护，该坚持的要坚持，另一方面又不想和美国闹翻，你就得忽悠美国接受啊。你比如这次啊，在 G7 这个会上，不是这个麦克风被打开嘛，传出来这几句话，就卡尼这个话，那他要跟特朗普讲，肯定要讨好要迎合特朗普，就是你看没有，我比你们聪明，我呢就给中国人一个限额，就4.9万辆啊，不许再多，哎，多了就100%关税，我通过这个方式，我不就限制他在我们加拿大这个市场占有率了吗？你看我比你们聪明吧，你那个100%的关税其实没必要，你看我这一招，一招解决问题，
你看我对你是不是也忠心耿耿，你看我怎么样。特朗普说挺好挺好，你忠心耿耿啊，我很满意啊。也许就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这个事情你两面说啊，就是4.9万辆这个限额，你要认为卡尼现在已经是别开生面了，这比之前中国车到加拿大的这个额度已经多了，你要这么讲呢，它就是建设性的。那你说卡尼要面对特朗普，他肯定不能是这番话，他肯定得说的是，我就是通过我这个途径，聪明的手段，我遏制中国车大量进入加拿大市场，进入北美，你看我做到了，他肯定是这样讲，我要表功嘛。同样一个政策可以有两种表述啊，两种解释，你针对不同的人，你都可以投其所好。那你要让我们围观，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图景吧。说到底，人家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人家认定让一部分中国车进入加拿大市场不是坏事，那我就要这样做，那谁给我压力给我阻力，我就要想办法化解去对冲，就这么个事儿呗。那下面我们讲还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卡尼也说也希望中国就车企嘛到加拿大投资设厂，而且我们对那个什么简单的组装那玩意儿不感兴趣。你看这说到巴基斯坦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斗机，那是在巴基斯坦组装，但是很多关键的核心的东西它没有，比如发动机它做不了啊，航电特别是雷达有源相控阵它怎么可能做得了啊，那个东西就是中国的子系统提供给他。当然那发动机可以是俄罗斯的那个 RD-93 啊，他在那一传一组装，对他那样的国家呢，航空制造业能到这样的水平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而像加拿大这样的传统老牌工业国呢，对这他看不上，那意思就是说你别给我一堆零部件到我这组装来，那是墨西哥干的事儿，我要干咱彻底点啊，整个这个厂子从最基础这个生产线就做起，一直做到整车出来都得放到我这儿。那显然是希望从中国得到更多的技术啊，让人家的这个汽车的制造业有一个大幅度提升嘛。从加拿大自身来讲啊，这个利益来讲这一点毛病没有，他肯定是这么想的，这么想也没错，关键是你打算花多少钱。你要和中国合作和跟其他国家合作没有差别呀，同样的技术美国你就买，中国你就想办法，你要白得了那怎么可能啊，那就商业谈判好了。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讲美国有这个问题，加拿大恐怕也有，就是劳动力价格，如果你劳动力成本太高，同样那个东西生产出来在你们家做出来太贵，那就卖不动，就这么个事儿。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知道特斯拉在中国也生产呀，特斯拉如果在那4.9万那个额度里边，它和传统中国自己的比如比亚迪那还有所不同，所以这里边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意味着博弈。其实博弈没有问题，只要是正常的商业上的竞争，其实我们欢迎，因为我们能赢啊。今天我们恰恰有这样的自信。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活动进入倒计时4天，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今天一次性的把全场优惠给大家讲明白，教教大家怎么下单是最划算的。首先，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其次，进店即可享受免费的幸运抽奖，最高可以抢到6折神券。很多小伙伴不清楚如何凑单性价比是最高的，在这儿给大家整理了直白易懂的实测凑单案例，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薅羊毛更加实惠，轻松拿捏最优的下单方案。先来说一说咱们的爆款好物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市场价2000多的戴森经典吹风机，济广优品商城老款清仓碰上了618福利，原价是1399元，现在下单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也就是说1231.12元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呢，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非常划算。多款颜色可选，紫红色、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本次618活动只剩下4天时间，错过就没有这样的抄底价。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朋友关注的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今天下单还有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这样一瓶100毫升的精华加上5毫升装2瓶的眼霜，蚂蚁溯源品质保证，还给大家贴心的配送礼袋。济广用品商城618大促只需要329元，现在下单呢满198元直接能够享受9.6折的优惠活动，到手只需要315.84元。后台有朋友还搭配了价值299元的 CPB 隔离37毫升装2瓶一起下单，合计是628元，可以直接享受618打8.8折的优惠，会更加划算。咱们今天还可以免费享受幸运转盘抽奖，最高可以抽到6折神券，专区商品享6折优惠。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蜜精粹水，用上6折券只需要179.4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装6瓶1箱，用上6折券只需要119.04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官方网站6月17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战争部6月17号宣布，美国印太司令部正式恢复其名称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从美国西海岸外海水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境。美国战争部表示，美国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名称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该司令部最初由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1月1号建立，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旗帜下运作了70多年，是美国统一作战司令部中最古老、规模最大的一个。恢复传统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名称，是对该司令部深厚历史根基的致敬。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所有人员中，培养自豪感和集体精神。据报道，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美军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2018年5月30号，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改成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当时在新闻稿里表示，这主要是为了更好体现这个司令部实际负责的区域范围。
1: 这则新闻怎么说呢？就是时隔8年吧，美军又把原来那个印太司令部改回叫太平洋司令部了，这有点可笑。因为你知道上次改就是特朗普改的，8年前嘛，现在还是特朗普。

兵四起，出尔反尔嘛，他也不在乎。那现在我们就说呢，他上一把搞了个印太战略，在这个印太战略大方向那个指引之下，美日印澳开始抱团。那原来那个太平洋司令部呢，就改了个名字，叫印太司令部，突出这个印嘛。那到拜登做美国总统，就特朗普卸任之后呢，拜登也没改，就萧规曹随了，这么着吧。拜登似乎不太愿意改名啊，到这把特朗普自己又改了，改回去了，又叫太平洋司令部了，说是向什么历史致敬，这不扯吗？所以这个新闻放在这儿，给我们直接的感觉就是，他，你可以说在自我否定，你也可以说呢，形势比人强。就是美国现在有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就去年年底12月份发布那个，那个相比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你也可以说叫什么与时俱进啊。所以现在呢，美国这个战区的这名称也发生调整，司令部这个名称也发生改变，又改回去了。那这隐含着是不是意味着他原来那所谓的印太战略就失败了，或者说就告一段落了，或者说就过时了？我们只能这么讲这个事儿。这个事情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得先解释一下这个美国这个各种各样的所谓司令部啊，听得挺怪，名字挺多挺繁杂。我以前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就是美国因为所谓全球性大国，它有全球战略，美军要全球部署，所以它会把这个地球打方格，分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分而治之吧。这就涉及到对美军的

职能，全球部署啊，所以它必须对应的它的任务，它会有一个管理司令部啊，它划分的其实比较复杂比较细，这个我们得解释一下啊，你听听就好。美国这个所谓一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啊，其实你要让我说我现在还迷糊呢，有说是10个的，有说是11个的，有一个太空司令部算不算，就这么个问题。所以有人说是10个，有人说11个，就10来个吧。它分两类，有一类呢和这个地缘地区有关，地域和这个有关，再有呢和功能有关。那刚才我们说原来不有什么印太司令部，现在改成太平洋司令部，改回去了，这就是地理性的那个啊。这类的一共有6个，我们简单观察一下，一个叫什么呢？叫北方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它总部在科罗拉多彼得森太空军基地。这个司令部的防区啊，你注意，这美国嘛，它全球性大国，它是把地球打方格，一块一块的，它都要管。美国北方司令部包括什么呢？主要是负责美国本土，包括阿拉斯加，还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周边海域，这个防御都归北方司令部管。所以你听着说北方，实际上它本土是在这儿啊。再一个就是太平洋司令部，就是新闻里讲的，这不改名吗？改叫印太司令部，现在改回去了。它总部在夏威夷，防区的范围是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洋了，就整个太平洋它覆盖。另外，大部分印度洋区域也在它范围内，包括东亚、东南亚呀、大洋洲啊、南亚部分地区。所以这个显然是规模最大的。另外呢，这是当年美国那个杜鲁门做总统，他之前就是罗斯福了。是那个时候划定，所以历史也是最悠久。联合作战司令部这次又改回叫什么太平洋司令部啊，都是向历史致敬啊，指的就是这个，这是它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了。另外还有欧洲司令部，这名字你一听也明白了，总部驻地在德国，就在斯图加特那个地方有一个帕奇军营，它的防区范围就整个欧洲，包括土耳其，还包括以色列、格陵兰岛，甚至包括俄罗斯，俄罗斯全境。你说你管着吗？俄罗斯你也管，就是如果说作战的话，那是这个防区来负责对俄作战。所以这个防区啊，就是欧洲司令部，这个司令官呢，同时也兼任北约的盟军的最高指挥官。那我们讲现在美欧之间有嫌隙啊，就是欧洲很担心美国不愿意在保护欧洲的安全，以前那个安全承诺你说了不作数了，指的就是这儿，欧洲司令部，这是在你覆盖范围内啊，你管不管啊，是吧？你应该保欧洲安全啊，你不愿意保，所以不愿意保直接指的就是欧洲司令部不愿意保了，不愿意履行之前的承诺了。那我们也曾经讲过，美国要从欧洲撤军，那就是在这儿，欧洲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内啊。另外还有中央司令部，这个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下，这是美国人的划分方式，不是中国人的啊，他思维方式语言习惯都不一样。你看美国本土归哪儿呢？归北方司令部，可不是归中央管啊，两码事儿啊。那美国所谓中央司令部指的是哪儿呢？中东、中亚和一部分南亚地区，什么埃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呢，都在这儿。他总部驻地在哪儿？在佛罗里达州。还有一个前沿指挥部在哪儿？在卡塔尔，就那个乌代德基地，那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啊。所以你说中央司令部他管的不是美国本土，实际上包括主要是中东这儿了，像包括中亚一部分南亚。另外还有一个南方司令部，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呢总部在佛罗里达，他防区的范围就是整个拉美，当然不包括墨西哥，墨西哥是在北方司令部管了。那南方司令部是负责就是覆盖加勒比海地区。另外还有一个非洲司令部，他总部在哪儿呢？还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在凯利军营。因为非洲国家总的来说呢对美国是抵触的，所以美国人没能把司令部放到非洲去，就放到欧洲了。它的防区范围就整个非洲大陆，除了埃及，埃及是在中央司令部管。它是这样的，重复一下啊，不管你愿不愿意，因为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它自己把地球就打方格了，它就分块了，它不同的这个司令部就覆盖了，涉及到地理地域的区域性的地缘性的，它是6大司令部就把整个地球给分了，就是他们啊。除了刚才我们这个地理地域性的这6个，这个总的来说没有变化。如果有什么变化，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原来有一个太平洋司令部，后来改成印太，现在改回去了，就是这变化。新闻里说的就是这个。还有几个功能性的司令部，包括特种作战司令部、网络司令部、战略司令部、运输司令部。如果是说有第5个的话，就是。

0: 太空司令部，这个我到现在也没特别搞明白，他是单独拿出来了还是不算，反正不算就四个，算就五个。这是我们先讲清楚美国人原有的这个设置啊。那真有意思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闻，原来就叫太平洋司令部，杜鲁门做总统的时候就定下来了，几十年嘛。而且这个所谓太平洋司令部在美国一系列对外的作战行动之中，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等吧，它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在它那个范围内嘛。但是特朗普到上一个任期呢，形势发生变化，改了，改叫印太司令部了。这个我们两面说，一方面说个表面现象，你发现没有，就是特朗普本人很喜欢改名的，就是说在原有的这个体系啊，原有的平衡之中要烙上自己的烙印，喜欢改名，喜欢变化。你比如我们说了嘛，美墨加那个自贸就是他撕毁原来那个北美自贸新搞的，那现在呢这个自贸你不能说没有，你也不好简单的讲形同虚设，但是呢恐怕也是半死不活。今年又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需要有一系列的这个核查嘛，然后看看有一些条款是不是还要修改要调整。总之他喜欢改变，喜欢否定前任，巴黎气候协定就不要了，伊核协议是他撕毁的。那么奥巴马政府提出来那个亚太再平衡啊，重返亚太啊，他不干，那个战略我不认。正是因为他否定了前任，他搞了一个印太战略，这是特朗普。他改名的习惯还很多，你比如这次上台之后，你记得吗？美国湾啊，原来叫墨西哥湾，不行，改叫美国湾啊。当然，可能全世界没多少人认他这个说法，但是估计美国有地理课本的话，应该改变了，是吧？总之，他喜欢改，各种改。你看，美国和全世界本来一样，就叫国防部就行了，咱们都知道。真正能不能打仗也不在名字，不，他就改叫战争部，这也是向历史致敬。那现在呢，把这个印太司令部他自己起的名嘛，印太司令部改回叫太平洋司令部，再次彰显了他喜欢改名的这个特点，是吧？这我们说是从表面上看确实这样，挺热闹啊，好这口，喜欢变化。但是从根本上讲呢，恐怕还是刚才我们说的，你看啊，奥巴马民主党做美国总统的时候搞的这个，他有他的亚太战略，就是亚太再平衡啊，重返亚太，他有他这么一套东西。另外经济上你也知道，搞了个 TPP 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他搞了。那我们也知道，就在那个当口，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思考，是一个倡议什么呢？一带一路啊。但结果到特朗普上台就很有意思，那我们一带一路呢，一直坚持到现在，叫枝繁叶茂，是吧？那你再看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奥巴马那个战略就算了吧。本来奥巴马啊，实际上在他这个任期的末段啊，人家也是雄图大志，有自己的亚太的战略，还有一个欧洲战略呢，双轮驱动啊，结果都让特朗普给否了。一个是所谓跨大西洋的关系，就是美欧关系啊，你像特朗普就不是很热衷，上一个任期他就不喜欢，不热衷，就觉得北约过时了嘛。另一方面，那个所谓亚太的什么战略，拉倒吧。你看我这视角比你就高，我格局比你大，你就是个亚太是吧？我印太是不是想通过这么一种视角，这么一种这个格局，能够实现对中国的某种包围，把印度拉进来了，美日印澳吗？这凑在一块儿，对中国能形成一个围困之势。那么相应的，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也好，他的亚太印太的战略也好，都会有相应的调整嘛。那你想搞印太战略，印度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呀。那么印度和美国走近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就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推动的这事情吧。但是真的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啊！时至今日，你看特朗普再上台，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今非昔比啊。两个任期之间隔了一个拜登，咱还得说一句，拜登和特朗普确实不对付，但是在特朗普印太战略这个问题上，拜登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个建设者，是个工程师，他没有毁掉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构想，甚至呢他还在添砖加瓦。比如他搞了这个四方对话的机制，就是美日印澳这个机制，还搞了奥库斯，就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另外呢，涉及到印太，从经济上讲，他搞了个经济框架，那时候新概念满天飞啊，层出不穷啊，看得咱们一愣一愣的，哎呦，这一张一张牌出的，你不能说不漂亮啊，但是最终其实没落到实处，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所以刚才我们讲，实际上拜登对特朗普这个印太战略，他是维护的，他是继承了的，他是添砖加瓦的，这个你不能否认。可是即使他这么做了，到特朗普现在这个任期， 恐怕我们看到的局面哈，依然不如他当年的算计，不尽如人意啊。你说跟中国这儿脱钩断链去风险不是没干呢，贸易战不是没打呀，你说他能打赢，他何至于搞什么休战呢？如果他绝对碾压对手，他干嘛还同意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成了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我都赢了稳什么定啊，直接拿下了吗？没办法，形势比人强，力有不逮。所以你看到去年年底特朗普他主导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就新版战略诞生，和之前和他上一个任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尽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谁呢？推给奥巴马。他讲话经常这样讲，最近有一阵儿没有骂拜登了，主要是骂奥巴马，是吧？就是反正不是我的错。可是呢，现在这个结果，他最新的判断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所谓印太战略了，又成了所谓太平洋战略。实际上美国要做的是什么呢？按照他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讲的是，他要收缩呀，他要保西半球啊，他要控制的是整个美洲，包括拉美啊。那么在中东，在欧洲，其实他都应该有所收缩，才能够把一部分力量挪到亚太或者太平洋，只能是这么做。而且这步他其实还没有做呢，说是从欧洲撤军，没有真撤呢，至少没有公布时间，对吧？就是他的安全战略在发生变化，那么他原来那个构想，那个宏大的结构其实已经坍塌了。所以说到底，这不是说改个名啊，向传统致敬，不是这么个问题，而是他无力去实践之前的那个构想了。他那个战略说到底失败了，现在需要怎么做呢？一个有一套说辞嘛，致敬历史吧，有一套说辞完成这个过渡，这个改变。另一方面呢，依据他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他必须重新对美军进行部署。而且你从美国人这个角度讲，他其实他最近吧，别说最近几年，就说特朗普上台，去年一月二十号上台到现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吧，一是俄乌之间的战争，他推动美国改变角色，改变立场；另一方面和伊朗的战争，你看现在顶多叫停火啊，真正的和平协议可能还需要谈，还得俩月吧，最后什么结果我们不知道，但是从美军的表现来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或者说人们记忆之中，你比如91年海湾战争，或者第二次海湾战争，不是那个时候那样，那么随心所欲。现在这仗打的，你说什么叫输，什么叫赢，你可能都已经恍惚了哈，你需要重新定义了。就这么一个状况，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最要紧的还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要好高骛远，不要白日做梦，不要打嘴炮，老老实实的收缩和积蓄力量可能最为现实。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6: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儿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
7: 阿娇做了什么事儿惹怒了汉武帝？还是小孩的张汤为何要审讯一只老鼠？长大后的他通过何种手段成功登上了第一个仕途高峰？他又办了一件什么事儿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史记中记载了怎样一则有关飞将军李广用兵如神的故事？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6: 话说那是元光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的秋天，一直被天子刘彻冷落了好几年的皇后阿娇不甘寂寞，又开始鼓捣事情了。就那些年呢，其实有一个铁律啊，只要是这位阿娇一出场，剧情呢往往就比较狗血，属于是宫斗剧里边俗烂的桥段。就这种货在甄嬛传里边啊活不过半集，这回呢果然也不例外。 阿娇为了报复情敌卫子夫，为了争宠，她竟然是找了一个叫楚服的女巫，搞迷信活动，诅咒卫子夫。
8: 怎么了你？
9: 陛下，你看，
8: 在哪儿发现的？
9: 就在这榻下面。
8: 他要咒你死。
6: 这种迷信活动啊，在巫术界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压胜。压字怎么写呢？可以写成镇压的压，也可以写成讨厌的厌。其实用民间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扎小人啊。此外呢，阿娇还努力跟这个巫师楚服啊学习叫妇人媚道。媚就是媚术的媚呀，就是利用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男人进行邪恶加持。我只要有这种力量了，这男的一瞧见他，简直啊，爱得死去活来的，不行不行的。但是您琢磨琢磨，他这办的什么事儿啊？压胜是针对卫子夫的，媚道是针对这个天子刘彻的。这一整套完整的巫术，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缺一不可的。正如咱们看惯的宫斗剧一样，搞这种小动作的人呢，智商往往就不在线。阿娇也没有逃过这种烂俗的设定，很快迷信活动就彻底败露了。刘彻是勃然大怒，派遣了一名精明强干的侍御史，要一查到底，对此案呢穷追猛打。书中暗表，或者说书中明表，这名侍御史就是日后鼎鼎大名、令人闻之色变的酷吏张汤。
8: 张汤，这宫里有人在施弄巫蛊之术，朕让你查出此事的原委，找出后台，你可以审讯此宫中每个患者和工人，巫蛊乃外方邪教，绝不可轻纵。朕委以你全权，查出相关人士，无论牵扯到任何人，都要据实报朕。
6: 张汤他老家是京兆杜陵，也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长安区。他出身于中层公务员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担任长安县城，从小啊他就耳濡目染，经常看父亲如何的审案断案。而这个张汤呢，打小就表现出了成为一名酷吏的惊人天赋。您看，有这么一回呢，他父亲要出差，就嘱咐张汤啊，你把家看好啊，别让小偷把咱们家东西给偷走。结果呢，等他爹出差回来，发现家里边虽然没进小偷，但是呢，厨房里边的肉却丢了，被谁偷了，被谁拿了，还是说小张汤就给偷吃了，这说不清了。他爹就很生气啊，把这个小张汤胖揍了一顿。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贪玩，好好看家，你看的是个啥呀？张汤这当然很委屈了，他决定捉拿元凶，还自己一个公道。于是张汤这就真的去掏那个老鼠窝了，因为他自己前思后想就判断出来，这块肉啊应该是被老鼠给叼走了。哎，最终呢，他不但是把那只耗子给逮了，还起获了赃物，在老鼠洞里边还真就找着了那块没吃完的肉。说到这儿啊，其实一般的小孩也能做到啊，但是紧接着张汤干了件什么事儿呢？他开始审讯并且拷打老鼠。你说叫什么名字，干过哪些坏事？这老鼠很委屈啊，我叫一只耳，因为我被一只奶牛猫用枪啊打掉了一只耳朵。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米老鼠，人家不愁吃不愁喝的，整天在迪士尼逛悠，那我不行啊，我饿呀。张汤一听还不老实，我打你，叮当的打一顿，煞有介事的把整个审讯过程都完整的记录下来，按照人间的司法程序，把案情经过、审讯记录和自己的判断结果全都整理成了卷宗，向他爹进行了完整汇报。最后张汤依法对老鼠执行了死刑，史记里边原文叫据玉折堂下，就是在厅堂的台阶下用寸折之刑，就是千刀万剐呀，把老鼠呢剁成了一堆肉酱。他爹呢一瞧这孩子心理变态吧，也没往心里去，没当回事儿。但是无意之间翻开孩子所写的卷宗，下巴差点惊掉了，因为这份卷宗从格式到文辞都跟办案多年的老狱吏所写的一样，完全不像出自于孩子之手。那么他爹马上就明白，哎呦，这孩子这是一小天才呀，这是一可塑之才呀，所以就慢慢的让他参与办案，专门负责书写相关的文书和卷宗。多年以后，当他爹去世了，张汤这儿呢顺理成章的就任长安县的县吏了。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张汤虽然是专业能力十分过硬，但是缺乏背景和人脉， 所以在县吏这个位置上待了很多年都没有获得升迁。如果事情就照此发展下去，不去想办法攀附权贵，那么张汤这辈子做到头做到死，充其量跟他爹一样，就到时候当一个县丞，仅此而已。而我们又得说呢，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不久啊，

0: 这人可不一般呐，那可是田汾的弟弟田胜。虽然说当时是景帝在位，田汾尚未得势，但毕竟人家也是皇亲国戚，确切来说那是皇后家的外戚，所以张汤就料定了田胜只是一时的落魄，很快就会东山再起的，这是一个绩优股。只不过现在呢，他算是下探到底了，马上就要触底反弹了，将来呀，无数的涨停板等着自己呢。于是张汤利用自己县吏的身份，对这个田胜十分的照顾，倾心结交，好吃好喝好招待。果然没过几天呢，田胜就出狱了，之后又马上被封为了州阳侯。田胜为了报答张汤，就带他进入了长安的上流社会，介绍给他了一大帮的达官显贵。从此张汤的仕途那算是走上了康庄大道，他先是被升为了给事内史，也就相当于调到首都政府办公厅任职了，继而又调到当时著名的酷吏宁城的手底下担任院属。由于他又会做事又会做人，嘴巴甜，办事干净利索，所以宁城就把他推荐给了田汾。那时候啊，汉武帝已然是即位了，田汾开始得势，那么田汾呢随即命张汤就任茂陵尉。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是茂陵那是刘彻百年之后的陵寝，茂陵邑就是围绕着陵寝所建立起的一个高端的商住区，长安区的很多高官显贵都居住于此。张汤在这儿担任茂陵尉，就相当于此地的警察局长，那是更容易深度结交权贵，进一步发展人脉。几年以后田汾拜相，又把张汤呢推荐给了天子刘彻，张汤就登上了仕途的第一个高峰，成为了皇帝身边的侍御史。好，你等到阿娇这扎小人，这个案子落到张汤的手上，在张汤看来呢，哎呦，我这仕途生涯另外一个跳板来了，这弹簧劲儿挺猛啊，这回我得窜得更高了。张汤非常清楚皇帝想要什么结果，于是他深入追查，广为株连，最后一共查出了包括皇后阿娇和女巫楚服在内的300多名同案犯。
1: 妖人楚服他全招了，据说是皇后指使宫人做出的巫蛊之术，除了魏夫人的寝宫，还有皇后的寝宫，以及宫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类似的木偶人形妖术之举。楚服还交代说是事发前皇后找过他，还有宫中的两名贵妇，臣审讯了皇后本人，皇后说此事只他一人所为。
0: 首犯女巫楚服被枭首于市，把脑袋砍下来挂在闹市示众。同年的7月初9，刘彻废除了阿娇的皇后之位，并把她迁出了未央宫，给打进了冷宫。这冷宫啊，也就是掌门宫，位于长安城的东南。
2: 即日起废皇后之位，收回所赐喜寿，贬长门宫幽居，其原有的俸禄和供应不变。
0: 哎呀，不作死就不会死，阿娇终于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这一回呢，就连一贯跋扈的馆陶长公主也不敢替女儿出头了，因为压胜的性质实在太过于恶劣，属于后宫里边最令皇帝愤怒的事儿，所以长公主也只能眼睁睁地瞧着女儿被废，自己还得进宫向侄子刘彻请罪。这种请罪不是进去以后到那儿喝杯茶就出来啊，那得是跪地磕头的。刘彻一瞧自己姑姑都把姿态放这么低了，那就顺坡下驴吧，安慰她说皇后所为违背大义，不得不废除，请长公主放心，也请相信我，你不要听外边的闲话，也不要生出猜疑恐惧之心。皇后虽然被废，但一切供奉如常，掌门宫和正宫也没什么分别嘛。馆陶长公主一听，你拿我当傻子呢？啊，没区别，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哪能没区别呢？不过她也不敢吱声，毕竟事儿闹这么大，没有株连到她的头上，已经算是万幸了。这个案子张汤办得很漂亮，一下就博得了刘彻的赏识。史记里边记载叫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也就是说刘彻认为他很能干，马上提升他为了太中大夫。在汉武帝朝啊， 太中大夫和侍中，包括几侍中啊、中大夫啊，

0: 这些职位不是朝廷的正职官员，但是比正职官员呢更为清贵，更为显要，因为他们都属于是天子近臣，也就是所谓的内朝官。内朝官员虽然没有具体的执掌和特定的职能，但是呢，人家能够讲议朝政，奉诏治事，深得皇帝信任，又因为常能参与机密之事，并且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这就能够影响中枢的决策了。所以他的实际权力往往比外朝官员更大。当时啊，内朝官多以宠臣贵戚来充任，比方说像卫青、东方朔、司马相如都是这种的。而太中大夫在内朝官中又是位列头班，最为显赫。那么张汤一步跨入这个行列，可谓是一朝显贵，平步青云，前程不可限量。处置陈阿娇的巫蛊案只是张汤的牛刀小试而已，日后啊，他还将接手一个又一个的大案要案，以异常酷烈的手段履行大狱，在大汉帝国掀起一阵又一阵的腥风血雨，从而踏着无数人的鲜血和尸骸，一步一步走向仕途巅峰。当然那都是后话，说到他的时候啊，咱们再详细聊。这时候咱们再把这个镜头一转，说到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的春天。这一年呢，匈奴再度南侵，攻入上古郡，就是打到咱们河北省的怀来县了。匈奴大肆杀掠汉朝的官员百姓，急报传至长安，新仇旧恨一块涌上了刘彻的心头。这时候距离马邑之谋的失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这四年中刘彻一刻也没有放弃北伐匈奴的战略构想，大汉帝国也一直在养精蓄锐，厉兵秣马。所以到这回的时候，刘彻不想再等了，他决定彻底全面反击，把战火从匈奴边境引向匈奴境内，让匈奴人的土地也在大汉的铁骑下站立一回。你来我这嘚瑟，下回我就让你哆嗦。
1: 这一为历来汉匈之战，汉军总是被动，匈奴总是主动，关键那四个字是深入敌境，我军总是等着匈奴来打我们，汉军为什么不能深入敌境，主动找匈奴去打？所以呀，匈奴单于一向轻视汉军，以为我们胆怯，肆无忌惮地依托大漠草原，屡屡对我边境城邑进行骚扰袭击。历来兵家作战，法无定法，因敌制变，没有纵深，没有运动迂回，又怎么能够对付那些飘忽不定、机动性极强的匈奴铁骑？
0: 而有鉴于上次兴师动众却又无功而返，刘彻这回啊，决定要出动全部的精锐骑兵，兵力无需太多，但是一定要快速机动，给匈奴人来上一场出其不意的闪击战。
1: 此次朕之所以全线出击，打的就是生死之仗。我汉室70年来对匈奴屡战屡败，以致士气蹉跎，国威沦丧，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寇可往，我亦可往。
0: 汉武帝刘彻亲自任命了四名将领，卫青为车骑将军，公孙敖为骑将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四人各领10000精骑，兵分四路，卫青出上古郡，公孙敖出代郡，这代郡就是咱们河北省的玉县，公孙贺出云中卫，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托克托县，李广出雁门郡，也就是现在山西省右玉县的南边。让满朝文武有些意外的是，四名将领当中其他仨人呢都算是行伍出身，军事经验丰富，唯独这个卫青没上过战场，毫无治军打仗的经验，可以说他是一个军事小白。就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手，天子却一下就委以重任，不但是让他担任第一兵团的指挥官，还让他正面迎击入侵上古的匈奴主力，这也有点忒冒险了吧。那时候朝野上下普遍不看好卫青，反而都看好李广，毕竟你这卫青毛头小伙子刚出新手村，经验值为零，人家李广是吧，刷了多少副本了，打了多少 BOSS 了，人家已经是身经百战威震边关的老将了。因为之前给您说过卫青的经历，在这儿啊，我们有必要呢再来给您介绍一下李广。 这位飞将军。李广他老家是甘肃省静宁县，先祖乃是秦国名将李信，因为他们家世代传习骑射之术，李广早在少年时代就以神射手之称闻名远近。文帝14年，匈奴入侵萧关，李广毅然从军，以其精湛的骑射功夫毙敌多人，靠着战功被升为了汉中郎。话说有这么一回啊，李广随同文帝出行，路上不仅遭遇了匈奴人，还碰上了猛兽。李广这一点也不害怕，冲锋在前，拼死护驾，先是击退了敌人，继而格杀了猛兽。文帝一瞧，不禁感慨道，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就可惜啊，你李广是生不逢时啊，如果让你生在汉高祖刘邦那个时代，你这封个万户侯都不算什么。到后来景帝即位以后，李广被升任了陇西都尉、骑郎将。不久呢，七国之乱爆发，李广以骁骑都尉之职跟随太尉周亚夫出征，英勇作战，在昌邑城头一举夺下叛军的军旗。之前给您详细说过，冲锋陷阵，斩将夺旗，他这就属于有夺旗之功，顿时是威震三军。而梁王刘武呢，就是那位一直想让景帝把位置让给自己那位梁王，他对李广是大为赏识，私下里边授予李广将军印绶。你说这玩意儿你能要吗？不能啊。可但是李广的军事才干非常突出，但是政治上却不够成熟，梁王给的东西他要了，这一收下可就势必触及了景帝的忌讳。所以回朝以后呢，就因为这个事儿，李广虽有赫赫战功，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封赏。此后多年呢，李广一直在边塞任职，每回与匈奴交锋，他都以力战而闻名，俨然呢已经成为了国之长城。在李广漫长的军事生涯当中，肯定有很多的传奇故事，但是正式史书里边记录下来的终究是少数啊。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就记载了李广镇守边关时发生的一则精彩故事。那是在景帝中元4年，公元前144年呢，李广担任的是上郡太守。景帝那儿呢，派了一名宦官到了前线，表面上说呢是跟李广学习军事才能，其实就是秉承上意来监督来视察的。没上过战场的人往往意识不到战争的危险性，这个宦官也不例外。他一到上郡，就带上数十人骑着马出了城去巡视了，结果没走多远遇上了3名匈奴骑兵。这宦官一瞧，对方才3人，我们这好几十人呢，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呢，把这3人给逮了或者说打死，那回去我也有的可吹了。于是这宦官马上命左右出击，这3匈奴啊大概是斥候，任务呢只是侦察敌情，人家无心恋战，拍马而走。宦官一瞧，害怕了是吧，哪里走，率领部下紧追不舍。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你以为你在追杀猎物，其实你是在追逐死神呢。因为这3名匈奴骑兵不仅是骑术高超，剑法更是精湛。只见此3人一边从容撤退，一边熟练地弯弓搭箭，每一支箭矢射出，就有一名汉军骑兵应弦落马，肉啪射死拉倒。这宦官跟他手底下人也是射箭还击，但是不幸的是，就他们这个弓箭法啊，那还差着人家半里地呢。按理说手底下人纷纷被射杀，识相的就别追了，不，这宦官呢脑子发热，硬是要追到底。结果按照司马迁的记载，那3个匈奴兵呢叫杀其骑且进，就几乎把宦官手下人给团灭了，最后就连这个宦官自己也中了一箭，这才嗷嗷喊着失魂落魄的逃回来了。李广得知情况，马上断定说此3人是射雕者。射雕者这不用解释吧，您看过《射雕英雄传》，那里边像哲别或者是郭靖一箭射双雕，就是神射手啊。
2: 好，我们又多了个哲别了。
3: 是啊，爹。
2: 静儿，你能够一箭双雕的确难得。
0: 虽然匈奴不是蒙古人，但是人家这个射雕者呀也是军中最厉害的弓箭手，相当于现代战争里边的狙击手。李广这知道 对方仨人是

狙击手是吧？来，跟我去追。率领百余骑兵前去追杀射雕者。且说那三个匈奴骑兵刚才被追了一路，马都累瘫了，再也跑不动了，只好是下马步行，结果就让李广给追上了。考虑到这仨人跟自己一样，那都是百步穿杨的神箭手，李广下令让骑兵左右散开，从两翼包抄，但是呢又围而不攻，因为李广打算要亲手干掉这三个射雕者。这一挑三的精彩过程，司马迁呢惜字如金，没有记载，只记录了一个最终结果，叫李广以一人之力杀其二人，生得一人。一审问，果然是匈奴的射雕者。如果这个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算不得精彩，真正精彩的在后边呢。正当李广下命把那名俘虏捆上马背准备回城的时候，不远处黑压压的一大片的匈奴骑兵就出现了，看上去足有数千人。双方不期然地打了个照面，彼此都惊呆了。汉军是因为众寡悬殊，担心今儿啊十有八九要战死沙场了。匈奴人呢，则是远远地认出了那是李广的帅旗，而旗下的兵力却只有百余人。他怀疑李广是拿他本身做诱饵，给匈奴这边下套，所以一时间呢也惊疑不定。冲吧，怕是圈套；不冲吧，那可是李广啊，逮着以后有重赏啊，抓了他可是有年终奖啊，这种事儿光想一想就很爽啊。匈奴人搁这儿忙着合辙押运，不敢轻举妄动。李广这边的手下有人呢就害怕了，悄悄地调转马头，准备随时跑路。李广可是知道，如果这时候选择撤退跑路，自己跟着一百多人呢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就算是阎罗殿有熟人也回不来。因此呢，非但不能后撤，反而要逼近敌人，迷惑他们。决心已定，李广跟大家伙就说，就照现在的情况，只要咱一跑啊，匈奴人肯定把咱们杀光。如果咱们停下来不走呢，他们就以为咱们是诱敌深入的，必然不敢攻击。众人闻言军心稍定，李广随即下令全体前进，一直逼近到敌人跟前二里地，这才勒住缰绳。然后他又命令部众叫下马解鞍，做出原地休整的样子。大家伙一听，干啥？匈奴人这么多，万一直接冲过来，都不用打，把咱们都踩死了。李广解释道，匈奴人原本以为咱们会逃跑，而现在呢，咱们解下马鞍子表示不退，这才让他们更加坚信我们是诱敌之兵。哎，这个举动也确实吓唬住了匈奴大军，他们面面相觑，都猜不透李广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因为这时候还是汉景帝时期呢，那诸葛亮还都没有出生呢，他们也不知道是空城计，僵持了很久，麻杆打狼两头怕。而匈奴人呢，还是产生了一丝疑惑，就这么点人，要不咱们就先派小股部队趟趟试试。于是他们派出一名白马将军，带着一队骑兵慢慢的逼近李广，打算试探试探。李广一瞧来了是吧，他这索性翻身上马，带着十几名骑兵就冲过去了，在马上弯弓射箭，就一箭把那个白马将领射翻马下。李广呢从容不迫，踏踏踏踏骑着马又溜达回原地了。这一幕就连自恃勇悍的匈奴人也瞧得呆若木鸡，这才是狙击手呢。随后李广做出了更加大胆的举动，让大家伙呢随意躺在地上休息，甚至说你困了就可以睡觉。匈奴人被李广的操作给震慑住了，这里边肯定有诈，一个小渔船敢来挑衅我们航空母舰，背后肯定有弹道对舰导弹，所以就眼睁睁瞧着汉军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不敢有所动作。双方就这么对峙着，一直到了深夜，匈奴人的戒备状态保持了大半天，早就人困马乏了。他们又担心可能会有大批的汉军趁机夜袭，再待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只好就引兵而去。就这么着，李广不费一兵一卒，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以反其道而行之的逆向思维，临时布置了一个完美的疑兵之计，并且呢适时出击，最终全身而退，堪称是用兵典范呢。所以李广用兵这么牛，大家伙当然看好他了。

0: 哪个傻子会看好卫青啊？
1: 大家伙的心里一琢磨，你谁呀？不就仗着卫子夫的关系吗？到战场上捞点军功可以，但是卫青独挡一面，你这是拿着普通半马锁当成航母的阻拦锁，这不瞎胡闹吗？但是这个世界总是充满意外的，尤其是打仗这种事儿，变数更大。在这场全面反击匈奴的战役当中，被外界一致看好的老将军吕广是阴沟里边翻了船了，险些葬身大漠。反倒是初出茅庐毫无经验的卫青，人家算是逆风翻盘，爆了一大冷门。怎么爆的这个冷门呢？卫青这有多牛呢？这场战役卫青怎么打的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您容我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活动进入倒计时4天，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还没有赶上薅福利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后机会。今天一次性把全场优惠给大家讲明白，教大家怎样下单最划算。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 9.6 折，满398元享 9.2 折，下单满618元直接 8.8 折，而且进店即可享免费幸运抽奖，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在这里给大家整理直白易懂的实测凑单案例，手把手教您薅进优惠，轻松拿捏最优下单方案。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是吹风机界妥妥的爱马仕，颜值实力双在线，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可以直接冲。市场价2000+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济广优品商城清仓碰上618福利，原价1399元，现在下单直接享受 8.8 折优惠活动，1231.12元就能到手。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再补货。本次戴森618专属宠粉价已进入倒计时，活动仅剩4天时间，错过再无抄底价。喜欢的千万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把高品质戴森吹风机带回家，让自己的头发享受一下戴森的护理。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此外还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瓶，一共送2瓶。雅诗兰黛主打修护维稳抗老，能够帮助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损伤，提升肌肤自我修复能力，保持稳定细腻，几乎适用所有肤质。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迹象，如干燥、干纹、细纹的人群非常适用。雅诗兰黛眼霜能够预防初老，修护现有老化痕迹，专利抗老科技直击眼周根本，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修护质地，吸收迅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眼周老化问题。这样一瓶100毫升精华加5毫升2瓶的眼霜，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元，现在单笔满198元还能享受9.6折优惠活动，到手仅需315.84元。如果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可享受8.8折优惠，超值划算。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买新商品。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和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继续汉武大帝这个系列，石方才给您说到，第一次出征毫无经验的卫青直接来了一个逆风翻盘。
5: 卫青用了什么计策取得了征伐匈奴的首场胜利？被俘的李广如何成功逃脱？

0: 他在回朝之后又因此受到了怎样的惩罚？针对匈奴的报复，汉武帝采用了哪些反击策略？重新启用李广的任命令，为何吓坏了霸陵的县尉？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1: 您看，这卫青从上古郡出关以后，并没有遭遇到预期当中的匈奴主力，带着部众又向北边的荒漠行进了数百里，仍然不见敌人的踪影。于是乎呢，就这么一个大难题横亘在卫青面前了。如果就此撤兵空手而归，不但是辜负了天子的期望，也会让满朝文武看笑话。可如果继续向匈奴境内挺进，你上哪个方向走呢？上哪儿找这个匈奴主力去？毕竟你说他再厉害，他也是卫青，他不是卫星，没那个技术，没那个条件呢。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居无定所，也不像汉朝这边有固定的城池可以攻打，而且一旦你冒险深入大漠，在漫无目标的情况之下，不仅可能会无功而返，极有可能遭遇匈奴人的埋伏，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经过一番焦灼的思考，卫青这儿脑中灵光一现，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冒险但是极有可能成功的决策，他要奇袭龙城。
2: 传令前锋，全军快速插向龙城。
3: 诺。
1: 龙城是匈奴王庭的所在地，也是匈奴人祭祀天地、祭祀祖先、祭祀神灵的圣地。在广袤的大漠和草原中，这或许是匈奴人唯一一处固定的居所。所以卫青这次出征啊，锁定了龙城作为攻击目标。我们经常在古诗里边听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那里边说的是李广，关于李广倒霉催的咱们一会儿再说。咱们先来说龙城的位置。本来这个事儿啊，在历史上是众说纷纭，直到2020年的七月份，蒙古的乌兰巴托大学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研究，这才最终确定了龙城遗址所在地，也就是现在蒙古国后杭爱省的额勒济特县，位于乌兰巴托以西470公里。当时卫青所在的上古郡到龙城直线距离呀，将近是1800公里，实际的行军路程绝对会超过2000公里。从咱们河北的省会石家庄啊，得到深圳那儿去了。也正是因为龙城距离汉朝和匈奴的边境太过遥远，匈奴人也绝对不会想到汉军会突袭自己的大本营。又因为他的主力部队都在南边准备迎击汉朝的四路铁骑，驻守龙城的兵力自然不会太多。这也是卫青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可是你胆儿再肥，这个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呀。
2: 我们就是想插入匈奴纵深，要让匈奴知道我们汉军铁骑也能远征。
3: 孤军深入，将军此举非常大胆。
2: 怎么，你害怕了？
3: 不不不，我南军800骠骑锐气逼人，而将军亲自做先锋打头阵，现在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必会所向披靡。
4: 撤，跟上。
1: 长达4000多里地的长途奇袭，中间穿越的

0: 这里边的草指的是什么呢？有朋友说太简单了，人吃的是粮，马吃的是草，这个草就是草料呗。其实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里边的草呢，有一小部分是给马吃的草料，你像这个苜蓿之类的，但是更大部分其实是像什么稻草啊、秸秆啊、比较长的野草啊所做成的铺盖卷。古代士兵打仗，他不像现在啊有褥子有被，很多时候地上铺的、身上盖的就是稻草或者是麦秆，地上铺上很多草，身上盖的也是很多草，合衣而卧。古人打仗，这士兵就靠这个过夜。你像古人秋收以后呢，地里边的秸秆啊、稻草啊，那可是过冬御寒的重要的保暖工具，一部分会把它铺到房顶上，另外一部分铺到炕上。在最普通的客栈里边来住宿的人呢，往往是抱上一大抱的秸秆就盖到身上了。如果说这些有些年轻的朋友理解不了，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对此啊还有一部分印象呢。因为就算不说古代，几十年以前在农村地区用稻草来铺床，用秸秆来擦屁股，这种事儿都是存在的。这只是往前倒了几十年啊。如果我们一提到古代，被子、褥子，包括棉袄、棉裤，那虽然谈不上奢侈品，但也是值钱等价物。您像现在，您到这个当铺里边，对，现在也有当铺啊。您去典当东西的话，那得是金银珠宝啊，高价的数码产品呢、奢侈品呢。而在古时候，还别说古时候了，就是民国年间或者说旧社会，这棉袄、棉裤或者说褥子和被都是可以的。所以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里边的草呢只有一小部分是喂马吃的，更大的部分那可是铺的盖的御寒之物。在平原地区，在山区啊，真正的带着马去作战的话，不会带满园的草料的，你到哪儿去打仗就搁哪儿吃青草呗。反而粮草里边的草更多的是给士兵用的。当然这就说远了，因为卫青这回啊，他带着人奔袭2000来公里，一路上都是荒漠，所以说这个草料呢得备足一点。最终结果就是这群人如神兵天将一般忽然出现在了匈奴人的王庭，为数不多的龙城守军压根就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啊。尽管他们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因为寡不敌众，很快就被全部歼灭了。卫青和部众砍下了敌军700颗首级，班师凯旋，这可真正的是鞭敲金凳响，齐奏凯歌还呢。这是自汉武帝刘彻确立反击匈奴战略以来，汉军取得的第一场胜利。虽说斩杀敌人还不到1000人，但是这一仗的意义不在于击杀了多少匈奴，而在于打出了士气。其一，这是汉军主动出击深入匈奴境内取得的胜利，这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极大鼓舞了汉军将士的斗志，也为日后对匈奴战争的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基础。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龙城是什么地方？那是匈奴人的政治心脏和宗教圣地，象征意义高于一切。而这个卫青呢，千里奔袭直捣复心，无异于啊给了对方18个连环嘴巴子，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有效地打击了匈奴人的嚣张气焰，在心理上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震慑。在卫青之后的100多年以后，有这么一个陈汤，他喊出过一句话，叫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个口号振聋发聩。卫青奇袭龙城的壮举，那已经是提前验证了这句话了，也拉开了汉帝国征伐四夷鹰扬国威的历史序幕。总之吧，卫青这立了大功了。可是相比于卫青来说，另外三路人马的状况，哎呀，只能说是非常惨淡了。首先是公孙贺这一路去塞外溜达一圈，不但匈奴主力没遇上，其他的啥也没遇上，空着手啊，扫眉搭了眼的就回来了，就当是野外拉练一回吧。公孙敖那一路倒是跟匈奴激战了一场，不过却失利了，麾下的骑兵整整死了7000多人。最后呢，也是最令人期待的飞将军李广这一路，他这儿的结果呀却是最为惨烈的。他遭遇了匈奴主力，所率的10000人寡不敌众，大部分阵亡，余众被打散了。李广本人战至最后啊，竟然被匈奴人给俘虏了。
1: 大单元，李光所不必我大局何为？

0: 恶战，李广本人已被活捉。
1: 因为匈奴单于素闻李广的威名，战前特意交代抓活的，就像京剧里边所唱的似的啊，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所以当时匈奴人呢就没有把李广给斩杀，这就让他有了一个死里逃生的机会。怎么一个逃生方法呢？因为当时李广身负重伤，没办法骑马，匈奴人呢就用绳子做一大网兜子，把这个大网兜子呢放到两匹马中间，哎，把这个李广呢放到网兜上，让马匹慢慢的前进。李广这儿是紧闭双目，躺在网兜里边装死，他在慢慢的恢复体力呢。等到恢复的差不离了，他用眼角的余光来观察情况，很快他就发现旁边有这么一个匈奴兵，他的坐骑呀是膘肥体壮的良马，他的心里边就有了计策了。此时的匈奴人因为跟李广的部队厮杀这么长时间都很疲惫，往北走了一段路以后啊，押解李广的匈奴兵可就放松警惕了，一个一个骑在马上昏昏欲睡。李广一瞧，那此时不跑还更待何时啊，就见这个李广忽然从网兜上一跃而起，纵身跃上那匹良马，就是相当于跟那个匈奴骑兵啊俩人共乘一匹马，当然这是暂时的。李广这上了马以后，把对方的弓箭和马鞭子抢过来，然后双手一使劲儿，去你的吧，把这匈奴兵给推下马背了，然后调转马头，狠狠地抽了马屁股一鞭子。这匹马呀，就跟疯了似的，箭打的一般，朝南边疾驰而去。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发生在转瞬之间，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很多匈奴人呢都没回过神来，唯独有一个呢坐在地上破口大骂，骂的这个话呀咱们汉族人也听不懂。这主呢就是被李广抢了马的那个匈奴骑兵，他都不明白怎么回事，我怎么就突然掉地上了，然后马也没了，李广也跑了，我的马鞭子弓箭也被他给顺手捎带走了。所以他这是坐在地上拍腿大骂，等他们回过神来，李广的背影都快看不见了。然后这边呢马上派出数百名骑兵，那是紧追不舍。李广这纵马狂奔，狂奔的过程中呢弯弓搭箭，扭身揉啪，一箭就射死一个匈奴追兵。同时这一路上啊还收拢了不少残部，匈奴人一路往南追了几十里，直到看见李广等人逃进了一座汉军要塞，这才是愤愤作罢掉头离去。李广就这么着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了。可即便他这千辛万苦捡回了一条性命，但回去依然要面对军法处置。四路人马回朝以后，刘彻立刻把唯一取得胜利的卫青给封为了关内侯，这是实至名归的。公孙贺这儿呢因为无功无过，所以对他呢不赏不罚。至于吃了败仗损兵折将的李广和公孙敖，则是第一时间呢被关进了监狱，之后又被判处了死刑。虽然说军法无情，但是如果将领出去打了败仗回来脑袋就掉了，那么不说别的，用不了几年汉朝就没有大将可用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哦，我打败了，而且是寡不敌众的失败，回来以后脑瓜子给我切了，那谁还愿意带兵打仗啊？所以在严肃的律法之外，汉朝还给败军之将留了一个赎罪的口子，也就是你拿钱换命。
2: 奉皇上诏命，二将虽处逆境仍能英勇杀敌，其情可赦，故一绝，罚交赎金5000斤，免去死罪，削爵为庶人。
1: 这样呢既不违背律法，也不用动辄就斩杀将领。李广和公孙敖赶紧是缴纳了赎金，第一次全面反击匈奴虽然说整体上失利了，但是卫青刚一亮剑就获得了意义非凡的胜利，这还是让汉武帝刘彻感到了些许的欣慰。更为重要的是，满朝文武打这儿起都是对卫青刮目相看。以前呢大家伙认为你卫青就是靠着卫子夫靠着裙带关系而发迹的，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得改变看法。此后呢随着卫青一次又一次的北征匈奴，屡建战功，朝野上下呀更是佩服天子刘彻的慧眼识英和知人善任。卫青这儿春风得意马蹄疾，而他的姐姐卫子夫呢也有大喜事儿，在公元前128年的春天，也就是皇后陈阿娇被废的一年以后，卫子夫给刘彻生下了一个皇

0: 起名为刘据，这可就是汉武帝刘彻的嫡长子了。有朋友说，凭什么呀？卫子夫那时候不是皇后呢？别着急啊，因为卫子夫生下刘据以后不久，在同年的三月份，他就被正式的册封为皇后了。
1: 朕要册立卫子夫为皇后。
2: 陛下，您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吧？
1: 朕是个随便说的人吗？朕既然敢拔擢一个奴隶做上将，朕照样敢立个歌女做皇后。你去通知朝廷所有的王公命妇们都进宫来向新立的皇后朝贺，也贺关内侯。
0: 哎呦，卫子夫和卫青姐弟二人呢，从此就步入了一段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人生。而被废黜的前皇后，就是那个阿娇啊，正在冷宫里边咀嚼着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当然这事儿啊，也怨不得别人，他纯属是自作自受。有道是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卫子夫和卫青能走到这个地步呢，人家也是有这份修养，有这份本事的。尤其是这个卫青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他一次又一次的惊艳了世人。匈奴人一年前被卫青给掏了老窝了，那愤怒的情形可想而知。所以在这年的秋天呢，匈奴军队就对汉朝展开了一连串的报复行动。先是派出铁骑两万入侵了辽西郡，也就是现在辽宁省的易县，他们斩杀了汉朝的辽西太守，并且掳走了百姓2000多人。紧接着匈奴又向西挺进，杀入了渔阳和雁门二郡。雁门不用解释，渔阳呢就是现在北京市的密云区了。那在这一带镇守的正是一直以来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韩安国。且说想当初丞相田汾死了以后，韩安国呀曾经一度代理丞相之职，这也是他一生仕途的顶点。但是代理没多久呢，他坐车的时候啊不慎把腿给摔伤了，所以不仅没有转正，反而是因伤停职。等到他的腿痊愈了，丞相啊已经被薛泽给担任了，而且自己之前御史大夫的位置也被张欧给顶替了。没办法，韩安国只能和张欧互换职位，他出任了中尉一职。不久他又调任卫尉，然后又以裁官将军之职出镇渔阳。表面上来看呢，他的仕途一路走下坡，好像是出于偶然，因为坐车的时候不谨慎从车上掉下来了。其实啊，自从刘彻确立了反击匈奴的战略，像韩安国这种主和派，他们的失势就是一种必然了。说白了，以韩安国为首的保守势力，他们不靠边站的话，像卫青这种锐意进取的少壮派，那就登不上政治舞台了。且说这回吧，匈奴进犯渔阳之前，韩安国曾经抓了一个匈奴俘虏，得知情报说匈奴主力已经是远离此地。当时啊，还是恰逢农忙之时，韩安国呢就上书刘彻，请求让麾下部众暂时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刘彻一瞧，既然你这么有把握，哎，我就批准了吧。可是没料到，短短一个多月以后，匈奴的铁骑，就是他们的主力，可就杀到渔阳了。
2: 陛下，渔阳红绫急报，配合韩安国乌镇的大事。
1: 匈奴人看你不防守，来了个长驱直入，你庄稼倒是种上了，可渔阳却丢了。
0: 当时韩安国手底下只有700多人，那当然是打不过匈奴骑兵了，只能是退回要塞自保。匈奴军队在渔阳肆意劫掠，杀掠百姓1000多人，掳走大批的牛羊，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刘彻闻讯大怒，遣使责问韩安国，你不说匈奴主力离你渔阳挺远吗？现在你怎么解释？追责以后，刘彻把韩安国呢调到了右北平郡。这右北平郡和北平无关啊，它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韩安国一瞧，这倒霉催的，我升官无望了，又悔又愧，意志消沉，几个月以后就抑郁而终了。面对北方边境燃起的熊熊烽火狼烟，刘彻让谁去抵挡呢？这答案不用说，你也知道，肯定是卫青啊。当时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车骑将军卫青亲自披挂上阵，率30000骑兵从雁门出击；另外一路由老将李希统领，从代郡出击。李希这一路出兵以后，又遭遇了跟公孙贺一样的尴尬，找不到匈奴主力。 这就是跟匈奴打仗最让人郁闷的地方。他们一贯是来去如风，神出鬼没。当你卯足了劲儿想跟他们决一死战的时候，他们往往躲的是无影无踪，让你气得没着没落的。你跟空气作战去吧。等你这以为匈奴已经远遁，刚刚放松这根弦儿的时候，匈奴兵又会突然冒出来给你致命的一击。所以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啊，有一个叫程进的御史就曾经说过，叫匈奴之性受聚而鸟散，从之如薄影。意思就是说呢，匈奴人来的时候像猛兽一样聚集，去的时候啊像鸟儿一样飞散，跟他们作战就如同跟影子搏斗，有劲使不上。那么面对匈奴人呢，就要求你具备猎犬一般敏锐的嗅觉，又得像优秀的猎手一样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老将李希啊，那可是景帝时代的老人了，年少从军，军事经验特别的丰富，但是面对来无影去无踪的匈奴人，他也是一筹莫展。可神奇的是啊，这些难题到了卫青这儿啊，就好像不存在一般。他从雁门出兵以后，不但很快找到了匈奴人，而且一下就发现了匈奴此次出征的主力。当时匈奴有20000骑兵，而卫青的麾下足足有30000。这一仗啊，占据兵力优势的卫青是大获全胜，斩敌首数千级，他把自己的记录又给刷新了。如果说这个匈奴是来去无踪的风，那么卫青呢，用现在词儿来说，或者说用吴奇隆的歌来说，他就是妥妥的追风少年。好，放下卫青这儿咱们暂且不表，再来说这个李广。韩安国去世以后，又北平太守出圈了，刘彻这儿思来想去，最合适的人选呢，还得是老将军李广。
1: 召回李广，叫他立刻赶去右北平，守住右北平是朕的底线。
0: 当这个任命令到达李广手中的时候，霸陵的县尉可吓坏了，说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还真有关系。您看李广因为吃了败仗被废为庶人，在家里边闲居，没事啊就到终南山那儿打猎去。有一天呢，他打完猎就顺道啊到一老朋友家里边喝酒，喝完了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他这儿打着酒嗝摇摇晃晃的往家走，在路过霸陵的时候，这个霸陵就是汉文帝的陵墓啊，他恰好遇上了巡夜的霸陵县尉。巧的是这县尉啊也喝高了，俩醉汉撞到一块儿，注定是不会有好事儿的。汉代实行的是夜禁制度，何况霸陵又是皇家重地，这县尉一瞧，居然有人大半夜的啊，大摇大摆的在我地盘上行走，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呵斥：“我站住！”李广的随从赶紧上前解释：“大人，这是前任将军李广。”李广的威名自然是朝野皆知，可问题是，这个县尉呀，第一他喝多了，第二他是个势利眼，他早就知道李广被废为庶人了啊！你一介平民让我买你的账，再加上是吧，这酒后啊脑子就不走了，这嘴就自己出来瞎活动瞎溜达了。他这冷笑一声：“哼，现任将军尚且不得夜行，何况前任将军？来，给我捆了。”送到牢房里边醒醒酒，第二天再说。哎呦，这话深深地伤害了李广的自尊，也给这个脑子不太清楚的势利眼的县尉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当天晚上，县尉把李广和他的随从一块儿给拘了，关了一夜，第二天才把他们给放了。你说这把李广给气的呀，虎落平阳被犬欺，你一个小小的县尉喝点猫尿，你跟我扯这套啊？好，你给我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啊，朝廷的一道任命诏书可就下来了。这县尉眼中不值得一提的前任将军李广，人家东山再起了。更让这个县尉没想到的是啊，李广这儿居然是奏请天子，把这名县尉一块调往了右北平。李广这么做呀，那可不是像韩信一样，想当年你让我受了胯下之辱，反而等我发达了我还给你个官做。李广没有这个心胸，他这么做呢就是为了报复对方。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行，你没有这么大的心胸，你为了报复他呢，让他到你军前效力，无外乎是给这个县尉穿小鞋，实在想发发狠，你找个机会找个借

0: 可问题是，李广不是这么做的。当这个县尉急急忙忙奉朝廷诏书到了右北平报道的时候，李广是二话不说，命人直接把他拉下去斩首了，连个理由都没有。哎呀，这我们得说，李广的心胸实在不够宽广。是，这个县尉是一个势利眼，行为让人恶心，但这只是人品问题。而且事发当晚呢，是你李广有错在先，朝廷宵禁呢，你夜里边喝大酒晃晃悠悠在街上走，人家行使职权，这也算是秉公执法了。但是李广竟然是公报私仇，草菅人命，无论如何这也是说不过去的啊。这件事呢，算是李广生平的最大的污点，也反映了他性格的一大缺陷。但是世人他就有缺点，与此同时呢，他也会有优点。李广的优点第一，那就是武艺高超。比方说镇守右北平期间，李广在军务之余啊，经常外出打猎。有一回呢，还是喝了酒了，天也晚了。
1: 将军，前面好像卧着一只老虎。
0: 第二天酒醒了，到跟前一瞧，竟然呢是一块大石头。这一箭呢力大势沉，竟然把这个箭射到石头里边了。
1: 哟，原来是块石头，将军，您的箭射进石头里去了。
2: 将军真神力呀、啊！
0: 李广想不通自己劲儿怎么这么大呀，又试了好几箭，那无论如何再也射不进去了。这就是著名的典故李广射虎。除了武艺高超，李广在为官操守和对待部众这两方面呢，也是让人心生敬佩。李广为官清廉，只要得到皇帝的赏赐，他肯定是分给麾下部众，平时的饮食啊，也跟将士们一样，从来不搞特殊化。李广一辈子当了40多年2000担的高官，但是家无余财，也从不讨论家产方面的事情。李广带兵到了粮断缺水的地方，忽然发现有水了，是吧？先让士兵们喝痛快了，士兵们吃不饱饭，他自己就不吃。他对待部众那是宽厚和缓，从不苛刻，所以士卒呢都是乐意为他所用。正是因为他武艺高超，作战勇猛，加之为官清廉，善待士卒，所以他的威名是遍及朝野，威慑边关。在他镇守右北平期间，匈奴人呢把他称为叫汉之飞将军，每次南侵呢都是避开李广的地盘。虽然说匈奴人不敢骚扰李广，但是对其他的汉军将领那可一点也不客气啊。比方说元朔二年，匈奴骑兵再度入侵上古渔阳二郡，杀掠汉朝官军1000多人。这回汉武帝可不能再忍了，他要抛大招了。那么抛出的是什么大招呢？由谁来去执行呢？明天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那英在2013年春晚上演唱的《春暖花开》，我对这个舞台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灯光舞美特别漂亮，尤其是间奏的部分，上下左右的大屏幕全都是繁花盛开的景象，非常美。开篇歌词唱到：“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其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简单来说，就是我能给的比你要的更多，诠释的是一种奉献的精神。那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在2012年的5月8日，一位叫张丽丽的老师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的时候，为了救助学生，导致自己被车轮碾压，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那音乐人梁芒和洪兵在听说之后呢，就写出了这首《春暖花开》，并且在当年的教师节晚会由章子怡特别演唱，所以他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带着一种大爱的温度与情怀。几个月之后的春晚再次选到了这首歌，经过重新编曲，由那英进行了全新的演绎，那这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版本。那英的演唱深情而大气，没有刻意煽情，却唱出了人性中最本真的善良和奉献，每一个字都真挚动人。我觉得整首歌充满了治愈的力量，歌曲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积极的态度，那就是不管经历过多少风雨，只要心中有光，只要心怀善意，春暖花开的日子终会到来，幸福也一直与我们同在。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今天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接下来这首《春暖花开》来自李玲玉。

这是李玲玉演唱的《春暖花开》，充满了对过往人生的感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不迫。这里的春暖花开指的是所有的故事都将结束，再难再不舍再坎坷的经历也都有过去的那一天，当下的纠结悲伤惆怅心痛矛盾疲倦孤独等所有不那么阳光的情绪总会迎来春暖花开。所以把这首歌特别送给最近不太顺心的朋友，可能你正在经历一些特别难熬的事儿，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前路一片灰暗，那些情绪堵在心里沉甸甸的很难受，但即便如此也一定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别一直闷在自己的情绪里，该吃饭还是要好好吃的，哪怕简单煮个面，该睡觉的时候就试着躺下让身体歇一歇，有空了呢就跟朋友多见见面聊聊天，哪怕只是坐在一起发发呆也好，因为雨不会一直下，天不会一直黑，坏运气也不会一直缠着你不走，明天的太阳还是会像每一天一样照样升起，带着光带着暖也带着全新的开始。记住第一句歌词，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把沉重通通抛闪在梦中，有花开就会有花谢，有失去就会有拥有，所以不必沉溺于过往，也不必纠结于得失，珍惜当下，过好当下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星月故里说，今天突然想起之前高中的时候经常听的越听越经典，那时候是高一的暑假，记得晚上下着雨用手机听着回放，现在也考到了河北大学，跟高磊成了校友，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缘分，突然感慨万千，时间过得好快呀，勾起了好多回忆，泪目了。龙马精神说，想起了20多年前用燕舞收音机听广播的日子，那时候青春正年华，在床头放着收音机，寂寞的晚上听听歌，很幸福。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光阴似箭，岁月如梭。JForce Channel 在北京昌平南口，还有小林是在浙江杭州。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我们将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叶倩文，烛光。

这是任贤齐在1999年发行的《烛光》，当年一经推出就瞬间风靡了大街小巷，也能立刻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用磁带听歌的年代。这首歌延续了任贤齐一贯的温情路线，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诚恳简单的演唱，就像老朋友在夜晚打来一通电话倾诉或者分享着最近的情感，虽然可能平平淡淡的，但是却直抵人心。歌词里唱到365只烛光，意思很明显，就是一年里的每一天都在默默的想念，分开之后也没有再去找他，怕打扰，也怕自己再陷进去，但是不联系不代表忘记，所以说这首歌唱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守候，是一种不说话的温柔，是一种我不在你身边，但是希望你一切都要好好的，远远的那种牵挂。这份心意其实特别像烛光，它不像灯光那么亮，能把整个房间都照得亮堂堂的，但是烛光有烛光的好，因为它不刺眼不张扬，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点亮着，散发着的温热刚刚好能够暖到心里去。那在任贤齐的烛光之前呢，我们还听到了叶倩文的烛光，发行于1996年的一首作品。那跟任贤齐的温情倾诉不同，叶倩文的烛光更像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心灵独白，毕竟两个人的声音条件还有演唱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任贤齐呢属于简单直接，情绪是一点一点上来的，而叶倩文的嗓音明显更加开阔，情感表达也更加强烈。在叶倩文的演绎下，烛光不再是微弱摇曳的陪伴，而是黑暗中指引方向、给予信念的光源，是内心炽热情感的直接投射。叶倩文的歌声中有深情，有渴望，还有一种不灭的执着，那种在情感中燃烧自己不愿放弃的决绝，被他唱得荡气回肠，非常有张力的一首作品。两首烛光，一首呢是温暖守候，一首是炽热绽放，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首呢？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肉肉说，前些天跟朋友去上野海底捞，跟桌服务的是一位日本小哥，我问他你为什么在这儿干服务生，他腼腆地说大学毕业已经拿到了商社内定，正式入社前通过打工多练练中文口语。另外家门口新开的麻辣烫小店里也碰到过一位小女孩，中文呢只会说简单的你好谢谢，说是特别爱麻辣烫，在这儿打工是为了攒钱去中国开开眼界，于是不由得感慨，日料打工练口语，为了听听用用真正的日语，削尖了脑袋出来留学，不正是自己以前干过的事儿吗？时过境迁，中文也成为别人努力学习的外语，中国也成为大家向往奔赴的国度，真的就像 SHE 歌里唱的，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肉肉呢是在日本东京的一位朋友啊。然后阳光骏马他说，一次偶遇，一听钟情，一秒锁定，一生不变，高雷你太胖了。然后这是一位在香港的听众。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尾号是1780，他说真的非常经典，每一首歌曲都很喜欢，谢谢高磊，也谢谢河北带给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祝你们越办越好。然后他呢是在山东青岛。另外老朋友舞动飞扬也来了，依然是在安徽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两首歌曲都叫《无辜》，首先来听李翊君在2009年发行的《无辜》。

这是曹格在2006年发行的《无辜》，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这首歌之所以触动人心，是因为他精准地捕捉到了爱情中受害者和加害者身份模糊的灰色地带。很多时候，一段感情的破碎很难说清谁对谁错，双方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却又都实实在在地伤害了彼此。曹格用他极具穿透力的歌声，把这种撕扯、痛苦和不甘赤裸裸地摊开在听众面前，让人听得心碎，也让人听见自己。整首歌的情绪是递进的、爆发的，从开始的压抑、质问，到副歌部分近乎崩溃的宣泄，曹格用声音完成了一场完整的情感风暴。他的声音高亢中带着撕裂，非常适合诠释这种在

黎君的无辜更像是一种含着泪的低回婉转的诉说，他的演唱充满了层次，将肝刻画的细致入微。黎君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我们熟悉的主要是他为影视剧演唱的一些歌曲，像刚才提到的雨蝶，再比如婉君、诺言，以及跟动力火车合作演唱的痛。当然还有一首歌曲是绝对不能绕过的，那就是评剧，也是黎君的成名曲，在卡拉 OK 年代非常非常的火。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呼哈 USD 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最近休假去了越南和云南，之前听高磊在节目中提到有风的地方，然后呢就特别向往云南的风景，这次从越南通过云南河口口岸陆路回国，在云南转了3个礼拜，萌发了去那边养老的念头，云南的生活真的是太惬意了，可惜离退休还有30年。天津人在英国北威尔士的利恩半岛听节目，所以在他这段留言当中真的是提到了好多地方，越南、云南、天津、英国北威尔士还有利恩半岛。不知道520爱谁谁，他说好几期没听了，今天闲下来听一会儿，在家坐月子的第22天就快要出门了。还有3120说节目不错，他是在浙江台州东海边上，另外张晓东在沧州。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3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接下来继续听歌，王杰在2003年发行的幸福。

刚才我们连续听到两首《幸福》，一首是王杰在2003年发行的《幸福》，一首是陈明在2000年发行的《幸福》。王杰的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虽然名字叫《幸福》，但是歌词中没有出现“幸福”二字，整首歌的情感也跟幸福没有任何关系。在王杰近似呜咽的演唱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很明显的不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歌词一开始唱到，我的个子不高，我的条件不好，非常直白地写出了主人公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无奈。所以在他的沙哑嗓音中，我们应该能听到对幸福的渴望，对现实的无奈，对爱情的执着，对命运的不甘，还有那句天空开始飘起雨，来陪我一起再哭叫，想你念你爱你只能在梦里，更是强化了这种情感上的悲伤和压抑。如果说王杰的幸福是沧桑中的渴望和遗憾，那么陈明的幸福就是历经伤痛后的释然和领悟。陈明的演唱温柔中带着一丝坚定，整首歌的旋律是舒缓悠扬的，搭配上陈明非常具有共情力的嗓音，向我们传递了一些感悟，那就是幸福不是强求，不是占有，而是懂得放手，懂得珍惜，懂得在遗憾中成长。我们要试着跟自己妥协，承认人生的不完美，承认幸福并非永恒，承认并不是所有我们想要的都可以拥有。这不叫认输，不叫妥协，而是一种清醒，是知道什么该紧握，什么该松手。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必须幸福，反而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看见温柔的暖光。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说，越听越经典就像是一位多年的朋友，感觉这位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陪在身边。雪子是一名70后，他说很喜欢你编排的歌曲，首首经典，每天必听。庆是安阳的朋友，笑看人生是在河北沧州，他说喜欢听经典，有时伤感，有时开心，勾起了很多回忆。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我们来听江雨晨《最后一夜》。

这是江雨晨在2010年发行的《最后一夜》，讲述了一段即将结束的感情故事。歌曲通过细腻的文字和动人的旋律，诠释了分别时刻内心的不舍和挣扎，成为无数人告别青春、告别过往的必听曲目。整首歌的氛围像雨后的黄昏，潮湿安静，弥漫着淡淡的哀愁。江雨晨的演唱没有声嘶力竭，更像是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的心事，然后轻轻地合上。那种克制着的悲伤反而让人更加心疼。这首歌的传唱度很高，应该有不少朋友都听过，对吧？那江雨晨在2026乘风破浪的初舞台再一次演唱了这首歌。虽然说现场演唱的表现不是那么稳定，但毕竟有情怀加持，所以也在网上引发了一波回忆杀。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琴在1984年发行的《最后一夜》，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另外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严兆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的来关注收听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这个眼健康。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会说到眼睛呢，它是心灵的窗户啊，也是孩子们探索这个世界的第一盏灯。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孩子的这扇窗户呢，可能正蒙着一层看不见的灰，或者说这层灯的光轴呢，它发生了偏移。小朋友们有的时候看东西的时候会出现模糊，但是他们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他们的眼睛呢，偶尔用我们日常说的话，就会有这种斗鸡眼的现象，可能会被以为是可爱的表情。其实弱视和斜视啊，就是被称为儿童视力的沉默小偷。如果不及时发现呢，他偷走的可能不只是孩子的视力，更可能是孩子未来的无限可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如何帮助孩子们守住这扇光明之窗，早发现弱视和斜视啊，以及进行早治疗的相关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类似的这个孩子们用眼的情况，或者已经确诊了孩子弱视和斜视的情况，想要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196一零四三已经为您开通，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来留言，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和大家一起共同讨论儿童斜视和弱视的问题。
0: 相信呢此刻我们很多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柴主任也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日常很多小朋友的眼问题啊，大家都去省二院去找柴主任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柴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这个弱视和斜视的问题啊。主任您看，在门诊当中可能很多家长他不是特别清楚说什么是弱视或什么是斜视，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说，哎，他们就是一回事儿。就是您能不能先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分析一下，或者区分一下这两种问题，怎么来理解哈、这两个概念？
2: 好，斜视和弱视呢，从本质上来说呢，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这两种疾病呢，有可能会互相影响。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可能容易引起弱视，那么有弱视的孩子呢，也可能会引起斜视啊。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说，两个呢并不是一回事儿。那斜视呢，我们通常指的是眼球位置的问题。比如说我两个眼啊不能同时聚焦在这个物体上，一个眼看呢，另外一个眼呢没有盯着这个物体在看啊。比如说这个眼，一个眼注视的时候，另外一个眼向里或者是向外或者是向上偏斜了啊。这个里边强调的呢实际上是眼球位置的问题，叫斜视。而弱视呢，实际上是指孩子这个视觉发育过程中呢视力发育的不正常，他的视力发育低于我们正常同龄孩子的这个正常值的下限。那么这里强调的呢，它是一个视力的问题，也就是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
0: 这样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主任？比方说斜视，有的时候我们外观能看出来，因为它不对称，是吧？家长可能会容易发现。弱视，这孩子要不说，你要是不细心观察，可能
2: 很容易被忽视，
0: 外表上看不太出来哈。这是首先从外表上就可以来区别哈。但这个弱视可能日常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是近视啊、远视啊，会知道这个弱视和近视远视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2: 实际上在临床中啊，我们把这个近视、远视、散光统称为叫屈光不正。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这些这个幼儿园也好啊，或者是学校的体检报告也好啊，都是会给你说一个屈光不正啊。这是指的这是近视、远视和散光。但是弱视呢啊，是由于一些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这些没有被矫正的远视

0: 或者是散光啊，这样的话造成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不正常啊，由于这些没有被矫正的屈光不正所造成的视力低下，这个叫弱视。
1: 嗯，这个弱视，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说，比方说你的近视，哎，你后来是后天得的，你没有好好的用眼啊；远视说你可能是先天的，还有什么？这个弱视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
0: 很多情况，这个弱视啊，它呢是在先天发育的过程中呢就有了苗头。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常的主张这个儿童从0到6岁的儿童的这个筛查，很多情况的弱视我们是在筛查过程中能够提早发现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根据这个弱视发病的原因，我们在临床上呢将它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斜视性的弱视，就是在很年龄很小的时候，孩子出现了一个眼的固定性的斜视。
1: 嗯，
0: 那么这个偏斜出去的这个眼在日常生活中孩子是不再用的，那么不使用的情况下呢，这个眼的视力发育就得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视觉的刺激，他的视力发育就会不正常。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生下来呢可能两个眼呢就是一个高度的远视或者是高度的近视眼，那么在他发育的过程中呢，两个眼呢实际上看清楚都是看东西都是不清楚的。
1: 嗯，
0: 那么这一个模糊的刺激呢是不能让我们的视力正常发育的。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弱视。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在发育过程中呢我们叫屈光参差性的弱视，就是两个眼参差不齐。哎，一个眼呢我是一个正常的正视眼，另外一个眼呢我是一个高度的远视眼，那么我们这个度数高的这个眼呢它就有可能因为看不清就不用了，那么越不用也不接受刺激，那这个眼的视力发育啊也就不正常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一个单眼的弱视。最后还有个类型呢叫行觉剥夺性的弱视，也就常见于我们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啊，那么我们因为有白内障的阻挡，就像我们隔着一个窗户纸一样，我根本看不见外界的物体，那么我呢这个视力呢也是得不到发育的啊。或者是呢有的孩子有这种严重的上睑下垂啊，这个上眼睑把这个瞳孔区都遮住了，他也看不到东西，也不接受外界的刺激，那么被遮住的这个眼呢很有可能也就引起了弱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弱视呢一定是有它的发病原因的啊。大多数的孩子呢如果在早期进行一些这个体检筛查，是能够检测出这些可能出现弱视的原因的。
1: 嗯，所以就是您刚才一说的时候，我就脑子里有好多的画面，就是老是看见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戴着那个眼镜是糊住一个眼的啊。他可能就是，我猜他肯定是那个眼不怎么老用，要给他遮挡起来，被迫让他使用，强制他使用他不用的那个眼啊。
0: 这种遮盖的治疗呢常常用于我们这个单眼的弱视，就是一个眼视力不好。
1: 哦，
0: 那我们为了让这个眼得到使用或者是刺激，那我一定要是把好眼遮盖住。
1: 嗯，这也是一种这个治疗的方法啊。嗯，一般就是多大的孩子是到科室去就诊的一个高发年龄，就家长能发现了呢？
0: 嗯，现在我们这个0到6岁的孩子呢都有这种不同的医疗机构，比如说妇幼保健机构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种这个筛查的机构给孩子们进行这个眼健康的检查。但是呢因为年龄特别小的孩子啊，比如说3岁以下的孩子，可能对一些检查的配合程度会差啊。但是呢到3岁左右的孩子呢，基本上他可以很清楚地表达自己，比如说查个视力表啊，或者是不认识这个意字的视力表，他可以查一个这个图形的视力表。
1: 啊，对，我之前去您那儿看到过，有什么小鱼的呀，啊，什么
0: 小
1: 鸟的那种的
0: 小房子 啊这种视力表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初步的呢就筛查出一部分视力低下的孩子。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屈光的筛查，这个呢也已经非常普遍了，甚至操作起来非常简单，有一些基层的这种妇幼保健机构呢，他们也可以拿这个屈光筛查仪给年龄比较小的小宝宝1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够筛查出来他的这个屈光状态。
1: 嗯，
0: 那么如果这筛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个眼屈光度相差比较大，那就很容易这个屈光度大的眼就是很容易有弱视，所以现在这个发病的就是发现的年龄呢也是越来越提前。
1: 嗯，所以就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注重 重孩子们这个体检，像成人体检大家都很注重，像有单位的呀，还有自己有意识每年都去。其实孩子的体检也很重要哈，体检当中这个眼健康的体检每年都应该进，其实从出生就可以来每年体检了是吧珊珊？
0: 对，
1: 然后你就定期每年去给孩子们做这个眼睛的健康的筛查。医生永远比我们专业啊，他会告诉你很多你都听不懂的词儿，比如你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了，那近视啊，你是不是有先天的问题还是后天的问题，这个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要做一个细心的负责任的家长。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要去学习，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了，我们要听话照做，一定要去给孩子们去查一查啊。那比方说有的家长可能还没有体检过，对于孩子日常的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动作方面，有什么哪些是我们能捕捉到的一些危险信号呢？转。
0: 实际上呢，有的孩子如果出现有斜视或者是弱视，在日常生活中的啊，他的行为呢可能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那么家长可能会观察到他的这个眼神儿不聚光。就是也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愣神的时候，孩子一个眼看，另外一个眼就跑出去了。这种表现，也可以呢，看到有的孩子呢，他比如说，看东西的时候，他想看清楚的时候呢，他会歪着头。歪着头，
1: 这个挺多的，歪着脖子看电视，
0: 歪着头，斜着眼看。那么这个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出现一些垂直斜视的孩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的孩子呢，一出门见太阳光之后呢，眯着一个眼。
1: 就眯一个眼吗？
0: 眯着一个眼。对。这种情况呢也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是一些间歇性斜视的一些表现。这个是从斜视方面。那么从弱视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看孩子的这个行为和他的反应。比如说这孩子走路总容易摔倒，或者拿东西也拿不准。那是不是他的视力比较差，另外呢看电视凑得比较近。或者是呢，我们在家里面跟他玩的时候，挡上一个眼，他就特别的抗拒，他就特别哭闹，不让你挡。那也可能我们挡的那个眼呢，就是他的好眼。那么这样的话，你遮挡住好眼之后，孩子的视力差的特别多啊。那么这些我们实际上也是一种检查的方法，我们叫遮盖厌恶实验，就是说孩子不喜欢被遮盖住这个眼啊。这样呢，同时也能反映出他这个眼的视力，可能是因为这个你遮盖的是我的好眼。这种行为呢可能都会初步的判断一下孩子的视力有一些异常。
1: 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发现哈，家长要细心，这样才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啊。那么有一个听友留言，他说如果发现了是这个斜视和弱视，说这个还可逆吗啊？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近视，可能让大家去早关注，因为这个不可逆。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斜视和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这个呢就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区分了。比如说斜视，有的孩子，有一部分孩子他的斜视呢是由于我有远视但是又没有戴远视镜，这样的话呢眼睛过度的使用的话，他就会使劲多我们叫调节过度造成的这种调节性的内斜视。那这样的孩子如果我给他戴上眼镜之后呢，可能他就不斜了。所以呢也要区分。当然也有一部分孩子的这个斜视呢可能是得需要手术治疗，有的孩子呢可能需要戴眼镜治疗。那么针对弱视来说呢，如果是在恰当的年龄啊，我们积极的治疗，很多弱视的孩子是可以治愈的。
1: 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来早治疗哈。我们接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有关于家里面孩子哈这个视力的问题，特别是斜视和弱视的问题啊，您具体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饭，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孩子们这个视力当中出现的斜视和弱视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日常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视力的保驾护航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机会非常难得。如果您有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柴主任您好。
0: 你好
1: 啊，孩子们这个治疗这个斜视和弱视，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会说，有没有一个黄金期？就是几岁到几岁我们治比较好，错过了后果很严重，有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吗？
0: 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弱视呢，它是一个视觉发育性的疾病。那么儿童视觉发育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关键期的，也就是0到3岁是我们这个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关键期内出现了影响视力发育的这些因素，那么对孩子来说，他的视功能呢损失可能会比较严重。那么在12岁之前都是我们视觉发育的敏感期。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双眼一块用的这种功能叫双眼视的功能，它一般呢是在6到8岁左右啊，孩子就发育完全了啊。为什么呢？很多疾病尤其是斜视和弱视，我们希望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去治疗，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呢等到过了孩子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之后，我们即便啊再给他矫正了斜视，那么如果引起孩子的这个双眼视功能的异常，可能改善的呢也不如没有受影响之前去纠正好。对于弱视的孩子来说呢，他的治疗年龄呢可能6岁之前相对来说大脑的可塑性要好。我们虽然是治疗眼睛，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只是我们捕捉的这个外界物体的一个器官，真正看到东西都是我们脑子在看。所以呢在6岁之前呢，我们的这个视觉发育呢是一个飞速发育的这个阶段。大脑的可塑性也比较强，所以6岁之前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种单眼的弱视啊或者是双眼的弱视啊，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啊，是很容易将他的这个视力提升上来的。那么但是年龄呢，其实在治疗过程中呢也不是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啊。对于大一点的儿童，毕竟他还是在处于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比如12岁之前，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提升的。只不过呢，可能年龄越大呢，他治疗期间呢，可能要时间会稍微长一些，效果会慢一些。甚至有一部分成年人的弱视也是可以治疗的。我们遇到过有的，比如说有一个成年人，他是从小一个眼是弱视，那么他一直是靠着另外一个好眼啊在生活，但是这个好眼呢突然因为外伤视力很差了啊，那么他的这个视力呢比弱视眼还低，那现在他的弱视眼相当于好眼了，他不停的在用他这个弱视眼，反倒视力哎在提升了
1: 啊。好神奇啊。
0: 对，这也是一个这个可塑性的这个一个例子啊。所以呢治疗弱视呢不能以年龄啊为唯一的限制啊。当然了，尽早治疗可能对孩子来说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1: 我们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问的还挺好的，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的心声。曹青青他说孩子挺小的，说有没有可能长就给他长好了呢？就是很多家长说会不会自愈，这个意思是吧？
0: 有很多家长也是觉得啊，比如说孩子生下来显对对眼啊，或者是屈光筛查发现孩子这个视力不太好啊，家长就认为啊孩子还小呢，我还没长好呢，我是不是过一段时间长就好了？这个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孩子是一个屈光参差啊，他两个眼度数差距特别大，那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两个眼同时增长，他的差距依然存在，那我这个 度数大的这个盐可能一直不用，所以如果要是发现了没有去纠正它啊，那有可能就是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1: 他会怎么样呢，主任？比方说他反正他也能看见，就是所谓就是一个更清楚一点，一个不太清楚。

0: 点什么，那这样对有什么不好吗？
1: 啊，对于我们长着两个眼，我们的双眼一块用呢，是有双眼视的功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立体视的功能，啊，深度觉，这是靠我们两个眼共同的来完成的。啊，如果要是一个眼在看，可能平常容易被忽略啊，因为他一个眼视力好，很多孩子是这样，一个眼视力好啊，那么日常生活中呢，他觉得可能大多数的生活我不太受影响，啊，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精细的工作啊，甚至我们孩子大了以后有一些升学呀、就业呀，啊，对于这个视力有严格要求的啊，他就不能胜任了。
0: 所以还是早点干预他。所以你不要老觉得说还能看见啊，孩子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就放弃了。
1: 对。
0: 这个治疗上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把斜视和弱视全都是靠做手术吗？要是做手术，是不是家长就特别觉得一步到这块接受不了呢？
1: 实际上这也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先说弱视吧。弱视呢，它不是靠手术治疗的。弱视呢，首先呢，就是最基础的，我们要给孩子验光配眼镜。如果是有屈光不正，或者是有屈光参差啊，我们是要给孩子先佩戴上矫正眼镜的。那么什么叫弱视呢？就是我们给孩子戴上矫正眼镜之后，他的视力也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水平。所以叫弱视。那么这是第一步的。如果是一个单眼的弱视，我们可能呢是要配合一些遮盖治疗，就是强迫呢他使用这个弱视的眼。
0: 挺难受的吧，孩子，因为他一下看得不是很清楚了。
1: 遮盖住呢，因为我们遮盖的是个好眼啊，尤其是对于弱视程度比较重的孩子，你刚刚遮盖上好眼，孩子很容易不配合，很容易去偷看呐，去把这个遮盖的去掉啊。但是遮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去用，
0: 锻炼那个不好的眼。
1: 为了刺激这个不好的眼啊。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可能针对一些比如说不太配合这个使用这个眼罩遮盖的孩子，可以用一些压抑的疗法，就是我把这个好眼用上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阿托品。让他散瞳了，他看近处就看不
0: 清
1: 了。看不清了，那他自然他就用那个视力不好的那个眼了，也叫这种压抑治疗。或者是呢贴这种压抑膜啊，就外观上孩子看起来跟正常戴着眼镜差不多。但实际上呢，他那个好眼的这个镜片上呢是这种模糊的，像毛玻璃一样的。要么是压抑镜片，要么是贴一层压抑膜，也是能起到这个遮盖的作用的。同时呢，这个弱视的孩子还要配合一些功能的训练啊，比如说精细的训练呀，刺激的训练呀，那么后期还要配合双眼视的训练呀等等啊。这个呢是针对弱视的孩子。我们在说弱视的时候还提到了一部分叫行觉剥夺性的弱视。就是这个孩子因为有先天性的白内障，一些先天性的眼部的疾病，那么如果要是因为这些原因引起的，那我们首先肯定要先处理这些原发病。比如说生下来的孩子就发现了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可能我们要早期给他进行白内障的手术。如果重度的上睑下垂，可能要做上睑下垂的手术。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再进行弱视的治疗。那么斜视呢，它的治疗呢实际上呢要根据斜视的情况和类型啊来定啊。如果要是戴眼镜能够解决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因为远视造成的调节性的斜视，那我戴上远视眼镜之后它就不斜了。那这样的孩子是不能治疗的啊，不能手术的。也是不需要手术的。只有说戴上眼镜之后他的内斜还有甚至度数还比较大或者是戴眼镜和不戴眼镜对斜视没有太大帮助这样的孩子的他的内斜可能需要矫正，需要手术矫正。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外斜视的病人。那大多数的这种外斜视的孩子呢，很大程度上他是有自己控制的能力，叫间歇性的外斜视。那么间歇性的斜视呢，要根据孩子这个斜视出现的频率以及他双眼视发育的情况来决定手术的时机。
0: 所以就是不是有一个单一的方法。而且听上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方法。
1: 所以呢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医生去评估孩子这个眼睛的状况，来决定治疗的方案。
0: 这个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主任，这个家

0: 长配合的好吗？我说孩子配是不是容易出现一些走偏，或者是不太容易坚持的，有一些需要提醒的吗？
1: 对，因为对于治疗弱势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呢年龄比较小啊，配合起来呢可能需要家长的这个监管。那么家长呢，实际上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家长如果配合的好啊，那么孩子的治疗效果会很明显能看出来。
0: 嗯、
1: 有的孩子啊，家长回去以后呢，可能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解释，比如说对于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我们给他讲一讲这遮盖的目的是什么。
0: 嗯
1: 啊，甚至呢，
0: 年龄大也其实就是六七岁呗，是吧？
1: 对，他能听得懂，但是跟他讲一讲，那孩子呢，哎，配合得很好。因为如果配合好的话，我们的视力是很容易很快提升上来，
0: 嗯、
1: 甚至提升到它够用，它就很容易配合这个遮盖，而且呢遮盖的时间会逐渐的减少。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呢，有的孩子呢说，我上学我不愿意戴这个眼罩遮盖，小朋友总说我不好看啊，甚至起外号。那么这个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遮盖的时间啊，比如说家长上幼儿园的孩子接他回来之后，在家也家长监管着，这样的话也能保证我们遮盖的有效啊。另外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我不戴这个眼贴，那家长可以想一些办法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市面上可以在网上买到的一些眼贴啊，那可能给孩子有一张那个，比如说艾莎公主的图片呀，或者是啊，或者是奥特曼的图片，把我每天摘下来这眼贴给艾莎公主贴一个漂亮的裙子，
0: 嗯
1: 啊，这样呢也能够诱导孩子啊每天去配合这个遮盖。他拿一片新的眼贴，然后取下来的时候给这个艾莎公主贴一个裙子啊，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也很容易配合。
0: 嗯嗯，所以就还得想方法啊。
1: 对，
0: 家长坚持
1: 家长的智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0: 他这个遮盖，他也不是说一天只要出门就一定要戴，他有时长限制是吗？
1: 对，这个遮盖呢，我们要根据孩子的病情是有这个比例的，并不是一定说是遮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因为有这个研究也表明了，一天的我们这个有效的遮盖2到6个小时啊，可能和我们全天的遮盖效果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遮盖时间啊，一定要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
0: 嗯，有没有特别遮盖让您满意的，或者特别让您不满意？您给我们举个例子的，说说。
1: 经常有，门诊的孩子一看。
0: 它跟年龄有关系吗？比方说跟这个大孩子就会遮盖的好。
1: 对，相对来说啊，当然它也跟它这个弱视的类型有关系、有关系啊。比如说这种斜视性的弱视，它治疗起来啊，它可能会，比如它不是一个中心注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时间就会比较长，效果也会比较差啊。尤其是年龄越大的孩子，你让他配合遮盖，他给你戴上了，实际上他一到学校他就摘了，
0: 自己有小主意了。
1: 对啊，也有很多视力不好的孩子啊，家长呢特别关注。那么比如说3、4岁的孩子，我们给他遮了2、3个月，视力就上来了。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就不需要再遮盖了。
0: 嗯
1: 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见的。
0: 嗯。看，就是有的时候树立信心还是挺重要的哈。可能我们没见过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哎呀，这行吗？是我得戴多长时间？有希望吗？当我们看见有成功案例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去复制它啊。你看，有的人家遮盖遮盖就好了，省去后面很多麻烦。
1: 对，有的孩子有一些进步，家长就给一些鼓励、啊，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支持。
0: 嗯，所以这个有时候发病啊，原因不在家长，这个治病效果啊，家长的配合度就是
1: 对
0: 行起决定作用的哈、啊、好了，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在这方面哈、啊、能够和我们的医生啊一起携手，让帮助我们的孩子早日度过难关。16:3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也可以针对自己家里面的具体问题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范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注孩子们的视力啊，警惕弱视和斜视，我们要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视力守护方面啊，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抓紧今天的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请柴主任。柴主任您好。
1: 嗯，好。
0: 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的斜视和弱视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这个伴发的情况？如果两个同时在一个孩子身上出现了，先治哪个是比较科学的呢？
1: 嗯，如果是一个孩子来说啊，那么他在视觉发育过程中呢，我们肯定是要先纠正他的这个弱视啊，也就是说斜视影响的是我们看东西的质量，而弱视影响的是我们看得见看不见。我一定是得先看见才能谈质量啊，一定是看到正常才能谈质量好坏。所以呢，对于有斜视又有弱视的孩子，应该是先纠正弱视。等弱视纠正的两个眼的视力相差不多了啊，也就一般是相差在两行以内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做斜视手术。但是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他的弱视可能是从小就得的啊，那么他或者是由于这个外伤造成的这个眼视力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挽救了。这样时候他再出现的这个斜视，那我们可能提高不了视力了。这个斜视呢，为了考虑外观呢，做这种美容手术也是应该做的。
0: 那我能这样理解吗？比方说这个小孩子治了一段时间，说哎，你可以做这个斜视手术了，是不是也证明他这个弱视取得了一定的里程碑意义的进步了，你才可以是吧？
1: 应该是两个眼的视力比较接近了，我们才考虑手术。但是往往有的孩子啊，即便做完斜视手术之后，这个弱视呢也是需要继续治疗的。
0: 所以这个还是在交替不停的出现的一个需要一段的时间啊。也有家长说，比方说斜视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是彻底的治愈了吗？随着孩子生长有没有可能再复发或者又出现了斜视了呢？
1: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经常有家长问到啊。斜视呢，我们在做完手术

0: 是呢，大脑呢并不能把我们两个眼看到的东西呢自然的呢就大脑的这个双眼一块用的功能就正常恢复。
1: 嗯，
0: 所以有的孩子呢做完斜视手术之后呢要评估他双眼视的功能。
1: 嗯，
0: 如果双眼视功能呢发育还是有问题的话，也我们可能要配合一些双眼视功能的训练。
1: 嗯，
0: 那么即便如此呢，有的孩子这个斜视眼位的偏斜呢可能还会有复发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又斜了啊，甚至可能跟原来偏斜的方向会不一样。
1: 嗯
0: 啊，如果要是角度比较大，有可能还得需要再次手术。
1: 嗯，
0: 所以这个复发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所以即便做完了斜视手术呢，也是需要定期的到门诊来进行复查啊。根据孩子的情况，我们要配合哪些训练，甚至配眼镜啊，甚至手术。
1: 嗯，有一个听友说我们家孩子有这个对眼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没有了，说这个算是斜视吗？主任，
0: 这个对眼儿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尤其年龄越小的孩子啊，我们去门诊的去检查这个对眼儿呢，一定是要让这个医生去看是不是真的啊。我们说的这个对眼儿，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叫内斜视，这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假性内斜。什么叫假性内斜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的孩子，尤其是比较胖的小孩呢，鼻梁也塌，然后呢上眼皮压下眼皮，可能我们内眼角里边的眼白看着比较露的比较少，那么黑眼仁就显得呢比较靠鼻梁，那家长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对对眼儿。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孩子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对对眼儿，他的眼球位置啊是正常的，只不过给人感觉的外观看起来像是内斜，但并不一定真的是内斜，这种呢叫假性内斜，这个呢是不需要手术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呢确实是斜啊，只不过呢他自己呢有的时候他有这个代偿能力，控制斜视的能力，哎，有的时候他暴露出来这个斜视，有的时候暴露不出来。如果是一个对眼内斜视，还是要先给他散瞳验光，看看是不是有没有矫正的远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需要配上这个远视镜再观察。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及时去医院给查一查的啊。
0: 对，
1: 说到这个查一查，刚才其实我们也强调了，就是孩子们这个早筛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没有办法来判断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早筛查早治疗会有一个很好的预后。其实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学校里面啊，他定期的都会有这个学生的体检，家长也会特别放心，但是等到上小学再去查好像略微显得晚一点。

0: 你收到了一个这个筛查结果异常的这个结果的话呢，建议呢尽早带，是真的有异常，需不需要干预，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
1: 对，是，我记得我们家孩子上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定期有这个体检机构或者叫检验机构进到幼儿园给孩子们做筛查，然后人家会给一个小报告告诉，但是我们那会儿关注的好像就是你的屈光度啊什么视力啊哈，人家会告诉你有异常，家长在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如果告诉你有异常，就刚才主任提醒的，你得抓紧带孩子去更加专业的机构，因为进到我们什么幼儿园的呀或者学校的可能是一个初筛哈，因为他的设备可能也不一定都背过去，
0: 对，
1: 人员也不可能是去到的时候说讲的那么的细致啊，或者那么的这个就是高级别的，可能是这个基础筛查的，所以有问题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筛查啊，不要错过了孩子们治疗和关注的一个最好的时期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问的问题啊，还有听友说这个斜视久了是不是就可能导致弱视，是弱视也可能导致斜视，是这么一个关系吗？啊，主任看听的还挺仔细的。
0: 这个斜视啊，刚才我说了，它两个呢虽然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它这两个疾病呢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是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出现的一个恒定性的斜视，比如说我看这个孩子啊，很小的孩子他就一个眼呢经常是斜的，那这个斜的这个眼实际上它是不再用的它没有用，他的视力发育正处在视力发育阶段的孩子，那他的视力发育肯定就会受影响，
1: 就等于该锻炼的时候他没练是吧？
0: 对，该接受刺激的时候他这个眼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刺激，那这个视力的发育就受影响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弱视我们叫斜视性的弱视。那么如果是一个弱视的眼啊，那么我们不纠正这个弱视，那这个眼也是不用啊，尤其是年龄比较大了，这个眼经常不用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比如说上学以后的孩子啊，这个眼经常不用呢，不用的这个眼对控制眼位的能力又肯定要差，
1: 那是这个还要控制吗？是吗？
0: 对，我们两个眼要同时看东西，它两个眼才能聚光，是吧？才能聚在一起。
1: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觉得我们控制，但其实我们大脑是在控制的，是吗？
0: 对，我们是有一个维持眼位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因为这个眼视力不好，它会出现眼位的偏斜出现斜视另外还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比如说这个眼视力极低。就是受伤了也好啊，或者是从小的这个弱视没治也好这个呢长大了以后出现的这个斜视，我们叫知觉性斜视，也叫费用性的斜视那就是因为长期不用这个眼导致的。
1: 好，我们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朋友问说，这老歪着脑袋看东西是脖子问题还是眼睛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这个，他说我是去看脖子还是去看眼睛会有这样的那个病友咨询是吗？
0: 经常有这样的孩子来首先呢我们因为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因为脖子比如说斜镜造成的这种歪头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单纯认为歪脖子歪头看东西就是肯定是脖子的问题，一定要去排查一下眼睛让专业的眼科医生呢去看一看眼睛有没有眼位的问题往往出现眼睛的这个眼位异常引起的歪头呢，是因为有这个垂直性的这个垂直旋转的斜视比如说两个眼高低位置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孩子歪头呢实际上是一种代偿的一个表现两个眼如果高低不一样的话，他看到的东西图像呢两个眼是重不到一块儿的也就是两个眼不能合二为一的，
1: 所以他就不自觉的歪头，
0: 他就歪着头，歪着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1: 他就合二为一了
0: 我们的这个两个眼位的偏斜的程度就是减轻了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代偿的头位，
1: 觉得人才是最人工智能的是吧自个儿就会调
0: 对它是一个代偿的功能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就表现出来的我看东西反倒舒服家长有的时候刻意给它扳过来它不舒服它又歪过去所以一定要检查当然如果要是跟眼睛有关系的家长也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给它遮盖住一个眼，如果遮盖一个眼的话，我们剩一个眼看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一高一低的这种情况了那我们可能有的孩子遮盖住一个眼以后呢，他的歪头呢就改善了就不歪了，
1: 就说明眼睛的问题
0: 就可能会跟眼睛关系比较大所以呢如果遇到歪头的孩子尽量呢还是脖子和眼睛都要去进行一个

0: 奶茶。
1: 嗯，好，另外一个家长问的，他说这个是因为看电子产品看多了导致的吗？是不是我们管得太松了啊？家长可能遇到问题之后也挺焦急啊。
2: 如果要是斜视造成的这种歪头呢，其实跟看电子产品关系不大，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呢，他也会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散光啊，有一些屈光不正啊，有一些近视的孩子，他为了看清啊，他也可能是在找他这个看清楚的方向和角度、啊，所以呢，这个里边呢，也得要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具体的检查之后再确定。
3: 嗯，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最后来看看大家关于这个斜视和弱视治疗的问题，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手术也是大家关心的啊，手术是全麻吗？主任，就是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手术了？他们这个耐受程度呀、安全程度怎么样呢？啊，家长可能也挺焦虑的，毕竟孩子们做手术哈，牵动着父母的心。
2: 嗯，手术对于孩子来说呢，基本是在全麻下进行。那么，尤其是对于先天性的斜视，我们的治疗时机呢是比较早的，比如说先天性的内斜视啊，或者是这个先天性的这种麻痹性的斜视，可能呢孩子在2岁之前就要考虑手术。那么相对来说呢，现在的麻醉的风险呢还是挺安全的啊，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但是如果要是说局麻手术，一般呢都得是成年人以后
1: 啊。这手术时间长吗？对于准备孩子来说是一个这个，我问这个没水平了，我想问是一个大手术吗？说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个术后的恢复的
2: 实际上手术操作呢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要进手术室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要全麻
1: 术前
2: 啊，术前呢可能要有麻醉，做完手术之后呢要有这个苏醒复苏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有的家长可能是在手术室外等待呢比较着急，说呀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出来呀啊，因为每个孩子醒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手术的时间一般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啊，时间不会特别长。
1: 他们出了手术室就能看着，就可以活蹦乱跳了吗？
2: 手术恢复以后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孩子因为处于一个这个全麻清醒的这个状态呢，这样的话短时间之内呢可能呢还是要多观察一段时间啊。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一般呢我们也不用包扎双眼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消除孩子的一些恐惧的心理啊，尤其是比如说做完眼睛的手术给孩子要包上眼的话，他会觉得很害怕啊，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他会抓啊，他不让你包。那么也不需要包扎双眼，但是提醒家长要注意呢，要看着孩子不要过度的揉眼啊，因为我们刚刚做完手术，伤口呢只是暂时缝上，并没有长上。如果是过度的揉眼，容易让伤口呢撕开撕裂。
1: 我听着还是觉得挺心疼的哈。所以他还是要其实是休养几天，不能过度用眼是吧？大概有个3天或者7天别用眼，你多长时间呢？
2: 一般头一个礼拜呢，孩子可能会术后头一周呢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每个孩子呢反应也不一样啊，有的孩子反应比较好的呢，他可能过个3-5天他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影响，我可以上学。但是呢即便是上学的孩子呢，他也要注意这个用眼的卫生啊，不要用脏手揉眼，并且呢要定期的按时的是点眼药啊，我们术后呢要配合一些这个滴眼液进行治疗
1: 啊。但是其实他术后睁开眼看世界是没问题的哈，正常的生活啊、饮食啊都是可以，需要我们细心的照顾他一段时间就好了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针对我们广播前的这个年轻的父母们和准父母们吧，就您对这儿童视力的日常管理您觉得有什么建议啊？比方说这个户外的运动啊、营养啊，或者说我们日常需要提醒他们一些什么呢啊？
2: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眼睛啊。那么这个定期的筛查呢这个能给我们 提供很多的信息啊，发现很多早期需要处理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这个定期的检查呢，一定要家长重视起来。另外呢，在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呢，尽量多增加日常光线下的这个户外活动，啊，减少近距离用眼的这个负荷，啊，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不要让他过早的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近距离用眼呢，都是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营养上呢，注意孩子的营养是保持均衡的啊，不挑食不偏食啊，这样的话呢，希望对我们的孩子生长发育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柴主任您给我们讲到这儿啊。就是视力的发育啊，黄金期可能就是那么几年，但是你要错过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终身遗憾了。也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爱孩子呢，就多关注一下他们。如果发现了孩子们看东西啊，喜欢歪头啊、眯眼呀、或者眼神不对啊，也别犹豫，及时带他们去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正规的专业的检查。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啊，让我们家长也一起做孩子视力的守护者，用科学的方式给孩子们建立一个清晰的立体的美好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柴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那节目之外，您想要获得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可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和回看了。每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此刻整座城市都慢慢安静下来，我们都放下了白天的忙碌，准备和自己好好相处。有一种说法是，舒服的关系是可以一起说很多很多的废话。那些没头没尾的碎碎念，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情绪，恰恰是我们最真实的样子。今晚呢，我们就用一首又一首的老歌来聊一聊那些藏在废话里的温柔和牵挂。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有人说聊天就要聊重点，说话就要有意义，可是慢慢的我们才明白，那些今天好困呢，我醒了，路边的小猫好可爱，这样的废话从来都不是没有用处的，它是我想你的开场白，是我把你放在心上的证据，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琐碎里，愿意把日常分享给你的，就是最朴素的喜欢，就像这首歌。

幻想舒服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大概就是不用小心翼翼的去试探，不用字斟句酌的去客套，哪怕说再多的废话也不会尴尬，也不会被嫌弃。你可以做闪闪发光的大人，也可以做肆无忌惮的小孩，你说的每一句碎碎念都有人认真听，你藏在废话里的情绪都有人轻轻接得住。这一段送给所有让你觉得放松安心的关系。在深夜时分，我们再度来聆听五月天的这首温柔。

是的，愿意听你废话的人从来都不是闲得无聊，他们是把你放在了心上，愿意把时间、温柔和耐心都分给你。你说今天好累，他懂你的疲惫，你说吃到好吃的，他陪你一起开心，那些没人懂的碎碎念，在他这里都有回应。我想被人认真倾听，被人稳稳接住，就是疲惫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光吧。深夜的时光里总是温柔的，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愿你今夜安睡，愿你身边永远有一个人愿意听你说很多很多的废话。这里是夜听夜经典，我是高芳，感谢聆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山，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好，闲言略去不表，今儿啊继续来给您说知其所以然这个小系列的最后一集。说的内容呢，主题这是我不太擅长的，就是体育娱乐。
3: 马球运动为什么能在唐代流行并长盛不衰？您知道马球到底是怎么打的吗？围棋有哪些雅称和别名？古人是怎么给围棋棋手分级的呢？在古代有哪些围棋国手？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非常热衷的打马究竟是一种什么游戏？作为杂技大国，我国古代有哪些杂技节目？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熟悉咱们老郭老故事节目的朋友，您肯定发现了，日常在节目当中，甭管我是举例子打比方讲笑话，很少从体育这个领域去给您解读，因为我在这方面属于是蛤蟆跳井，不懂。那为什么还敢说呢？因为咱们主要聊的是古代的体育娱乐，这我就感觉自个儿又行了。当然了，很多您耳熟能详的内容我就不给您讲解了，咱们还是尽量挑一点儿您可能不知道的。比方说唐代特别流行打马球，甚至连皇帝呀也会参加。这个马球怎么打呢？这是一种骑在马上用球杆击球入门的运动。关于马球运动的起源，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人认为这马球是由中国古代蹴鞠发展而来的，还有学者认为呀，马球是从古代波斯，也就是现在伊朗那块传到咱们中国的。马球呢，在中国古代又被称为叫击鞠，鞠就是蹴鞠的鞠，或者是击球、打球。马球用质地轻并且坚硬的木头做成，这个马球大小啊，也就跟咱们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中间给它挖空了，外边涂上颜色，一般呢是红色或者是彩绘的，跟现代马球的白色不一样啊。打马球的棍子叫球杖或者是鞠杖，还是蹴鞠的鞠。这个马球棍啊，一般由木头或者是藤条做成，因为球的顶端它是弯曲的，那形如弯月，所以古代诗歌里边又经常用月杖这个词儿来形容它。比赛里边用的马呢，那可是经过了严格挑选和特殊训练出来的好马。当时啊，这唐朝周边的小国的使节经常向唐王室进献打球马，都训练好了，您就骑去吧，可好使了。唐代的马球场周围啊都有这个建筑，上面有亭台楼榭，就是类似于看台的建筑。球门两旁呢还分别插有24面红旗，每队出场的球员大概是10个人，他们身穿着不同颜色的球衣，还有专用的靴子帽子，在乐曲的伴奏下上场。放个小曲儿就是给您意思意思，当时放的不是这曲子啊，这是《非诚勿扰》里边男嘉宾出场的曲子。那么我们说呢，唐人非常重视开场得胜的第一球，当时啊被称为叫头筹。您像咱们这个成语拔得头筹跟这个有关系，因为这个成语呢就是源自于古代赛马比赛，胜利者呢会得到一根披有彩带的筹，这个彩带就叫头筹。如果有皇帝参加马球比赛，第一个进球的他必然是这个皇帝。在中国古代，如果说这个皇帝参加任何的活动，甭管这个活动他是娱乐性质的还是比赛性质的，夺得头彩拔得头筹的必然是这皇帝。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看宋朝呢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帝经常跟大臣们一块去钓鱼玩，算是那个时代的团建了吧。 虽然说是君臣同乐，礼仪上也没有那么讲究，但是基本的规矩还是要有的。皇帝那个钩没上鱼的时候，你这大臣呢，即便是这个鱼都把钩给咬烂了，那个鱼咬了钩，但鱼绳都快把你拽到湖里边去了，你也不能够提竿。再比如说这个鱼咬钩了，一顿钓上来了，不是得用抄网把那个鱼给捞上来吗？大臣们用的是白网，皇上用的是红网，这是宫里的规矩。可是有这么一回啊，宋真宗君臣一块钓鱼的时候，皇上先钓到鱼了，过了一会儿呢，有个官员呢也钓上鱼了，就想起竿，旁边的随从赶紧冲过来，咔把手腕就给摁住了，小声的就说，哎，曹利用曹大人还没钓上鱼来呢。曹利用那可是当时的枢密使，这大臣一听就赶紧把这杆又摁下去了。可问题是，别人对他的这种恐惧也好，或者是害怕也好，会让皇帝很不舒服的。后来那时期的老太后啊，把这曹利用呢就给贬走了。完了，半道上太监使劲劝这个曹利用，他就自杀了。当然那是后话啊，咱们接着前边的说。如果皇帝参加马球，他这拔得头筹了啊，身边的人呢山呼万岁，您觉得对皇上说万岁这个词儿很正常是吧？确实很正常。但是我们再说句题外话，在唐朝之前，万岁这个词儿是没有什么忌讳的，很多人的名字里边就叫万岁，普通人之间互相祝贺也会说一句万岁，就跟说什么万福啊万安呢、啊、意思差不多。万岁成为皇帝专称，那是唐代后期的事儿了。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马球，唐朝人对于马球是如痴如狂，它的盛行和当时的统治者的提倡，尤其是皇帝的爱好是分不开的。整个有唐王朝300多年间的22个皇帝当中，居然有18个是马球运动的痴迷爱好者。咱们在聊大唐风云录的时候也说过，唐玄宗做皇帝之前，曾经跟两位驸马组成的4人马球队战胜了吐蕃的10人马球队，以少胜多。唐代几个球迷皇帝里边谁最痴迷呢？唐玄宗李轩，而且也是他的球技最高，他可以连击马球数百下，这马一直在跑动呢，这跑得还挺快，连马球好手对皇帝呢那都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之后的那个唐僖宗竟然还想出了一个花点子，叫击球赌三川，他让4个官员比赛马球，谁赢了就把这个官职官位授给谁，

0: 结果大臣陈敬轩靠球技赢得了三川节度使的职位。马球运动在唐朝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之下是长盛不衰，成为了当时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运动。唐代科举考试之后的新进士们还会专门举办马球比赛来庆祝，这就是著名的月登阁球会。唐朝军队里边也流行马球运动，并且把它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我们说宋代的时候，那个蹴鞠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咱们最熟悉的《水浒传》里边高俅，他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1: 你会踢球？
2: 小的高俅胡踢的几脚。
1: 好，来来来，下来随便踢上几脚。
2: 小人不敢。
1: 哎，来来来，踢球只是玩耍，不分尊卑贵贱，年幼尊长，把球踢给他。嘿，
3: 好，好，踢踢踢，
4: 好好。
0: 哎呀，咱们不说蹴鞠，还是来说这个打马球啊。这运动唐代非常流行，但是马球比赛当中有很大的危险性，经常发生烈马冲撞的现象。加上球杖的挥舞和球的高速运行，球员们又没有专门的防护措施，比赛当中经常会发生伤亡事件。所以呢，一些力求安稳的大臣就向皇帝上书，您得让人们远离这项危险的运动啊。可是人们对这种运动的热情又是控制不了的，那怎么办呢？非常简单，把那马呀就换成驴了，跟马球对用的就叫驴鞠。当骑着驴打驴鞠的时候，连女子也能够参与其中了。
5: 我听说过两天有场马球会，是永昌伯府吴大娘子办的，还说要用贵重首饰做彩头。这景龙门、昌河门、左近人家的官眷贵家娘子都去过，不如让咱弟弟妹妹们也去玩耍一趟。
6: 准备准备，那就去吧。
5: 哎，下！
0: 《旧唐书》里边就记载过，唐敬宗让宫女们分队进行驴鞠。这个驴鞠危险性虽然小一些，但是一场比赛下来，有的胳膊摔坏了，有的脑袋撞一块儿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经常是挑灯夜战。根据史书记载，曾经有这么一场驴鞠啊，一直打到晚上二更天。古人的二更是现在的9点到11点。您就说打这玩意儿得有多痴狂吧。《东京梦华录》里边也形象地记载了宋代男子驴鞠的盛大场面。有朋友说，那这项运动不再流行以后，那些驴怎么办呢？没关系，送到保定，送到河间去。说完了这个马球、驴球，接下来啊，咱们聊聊围棋。围棋呢有很多雅致的别称，比方说烂柯，这就是围棋的一个别称，它源自于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里边说，晋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叫王志的樵夫，到深山老林里边去伐木打柴，结果看到几位仙童在一边下棋一边唱歌，王志在旁边看的也是十分的入迷呀。仙童呢还递给他像枣一样的一种瓜果，王志含在嘴里边，越看越入迷，也不渴也不饿。那过了好一会儿，小童子对他说：“说你为什么还不走啊？”王志这才想起来，坏了，我正事儿没干呢。那么拿斧子的时候，发现斧子那个把儿，就是斧子柄啊，已经是完全腐烂了。等他回到老家，回到尘世当中，跟他同时代的人都已经没了。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个典故就是出自于这个传说。斧子的把儿在古代被称为叫柯，所以烂柯就成了围棋的别称之一了。古代以烂柯为题的诗词有很多，您像孟郊诗里边说：“仙界一日内，人间千载穷，双棋未变局，万物皆为空。樵客返归路，斧客烂从风。惟余石樵在，独自灵丹红。”话说这个围棋还有一个最为魅惑的别称，它叫牧野狐，也是狂野的野，这狐就是狐狸的狐。围棋在古代虽然是木头做的，但是变幻多端，令人痴迷，就好像狐狸精变的美丽女子，人们一旦学会了围棋，受到她的诱惑，就会深陷其中，很难自拔。给她起这个名字也是警戒人们，凡事啊得有度，千万不能沉迷。此外，围棋的别称还有什么黑白、乌鹿、方圆。乌鹿的鹿是哪个？

0: 鹿呢，一行白鹿上青天，那个鹿，鹿啊是白色的，乌呢就是乌鸦，黑色的，这是以黑白两种颜色形容围棋的棋子儿。那为什么又叫方圆呢？因为那个棋盘子是方形的，那个棋子儿是圆形的。话说现在我们给围棋的棋手水平分为九段，现在据我所知，咱们中国围棋选手最厉害的应该是柯洁九段吧，流量最大的当然是咱们河北省的棋手战英，一个非常抽象的小姑娘，改天有机会也可以聊聊她的故事。那么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古代怎么给棋手分级呢？其实啊，跟现在差不多，他们用棋品来分等级，当时啊也是分为九等，称为叫九品。跟现在不一样的是，古代棋品是按照棋手水平的高低从一到九排列，一品最高。你看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台湾省还实行着这种的九品围棋制。您像梁武帝时期，这是中国围棋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评定棋品的盛会，经过筛选评比，最终登阁者有278人。所谓的登阁，就是棋艺达到品位以上，你只有登阁了才有资格参与棋品的划分。这种制度后来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九段制的根据。我们经常把围棋的高手称之为国手，古代有哪些国手呢？您像西汉时期，杜陵杜夫子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名手，他棋艺高超，好棋如命，把围棋当成一种艺术，作为一门不在儒家经典之下的学问来研究。而三国时期，那个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不但文学水平很高，还是一位著名的围棋高手。有一回啊，他看人下棋，没想到这个棋盘子被人不小心碰了一下，整盘棋被破坏了。王粲凭借着记忆重新就摆出了原来的棋局。韩国有一部电影，而且是系列电影，叫《神之一手》，那里边也有类似的场景。电影片段都是韩语的，就不给您放了。在咱们中国影视剧当中呢，有关于围棋的这种出场频次也是非常高的。您像《天龙八部》当中有著名的玲珑棋局，那是苏星河的老师吴崖子所设置的棋局，最后啊竟然是阴差阳错的被虚竹呢给破解了。
1: 大师啊，死棋是生，如果你眼前尚有一片余地，
2: 这位小师傅胡乱地杀死了他自己的一片白棋以后，反而开拓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令白棋有回旋的余地。
3: 现世的这个棋局啊，几十年来都没人能够破解得了啊，小师傅如今可以破解，还了师傅的心愿了，感激不尽呢。
0: 咱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说啊，就说这个王粲呢，凭借着记忆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下棋的人目瞪口呆呀，谁也不敢相信呢。他们呢用布把这个棋局盖起来，让他再摆一遍。王粲这轻轻松松的把这个打乱的棋局又给摆好了。下棋者呢揭开罩布，一子不错。到了唐朝，唐代棋手多如星云，这些棋手啊，有美团的，有饿了么的，骑着电动车，戴着小头盔，高高兴兴的给咱送餐呢。当然就不是那个棋手了，人家是下棋的棋。唐代棋手当中最负盛名的要数王基新，这是唐玄宗时期的棋手，号称是大唐第一国手。他担任的是棋代诏，常在宫里边陪唐玄宗下棋。他是翰林棋代诏，而那个诗仙李白第一次和唐玄宗见面的时候，也是被封为了翰林代诏。就是唐玄宗想要舞文弄墨了，想要人写唐诗了，就把李白叫过来，想下棋了，就把这个王基新给他叫过来，想看大胖子跳舞了，就把杨贵妃叫过来，嫌这个胖子不够胖，就把安禄山叫过来。咱们还是说这个王基新，他在当时名震天下，他呢也提出了一套围棋理论，也就是围棋的十诀，诀就是秘诀的诀呀。据说学会了这十条呢，就可以把握住围棋各个阶段的关键之处。十诀的影响非常深远，宋明清的棋手都以十诀为座右铭。那么宋代围棋第一国手叫刘仲甫，纵横棋坛20多年。根据记载，有一回啊，他跟人切磋，眼瞅着他执白棋就要输了，就见他呀随手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地方下了一子。人家说了，这招棋的妙处要到20几步以后才能显示出来。果不其然。

20几步之后，原来看似无理的那步棋发挥了关键作用，白棋就转败为胜了。咱们听着呀，好像有点太玄乎，但是现在早已经都实现了。我们知道，各国的九段选手，他再敢说自己厉害，哪怕他是天下第一，也下不过人工智能，你像那个AlphaGo之类的。毕竟，人脑的运算能力跟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是差很远的。象棋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关于象棋的渊源，此前在节目当中给您说过啊，在这儿就不再解释了。但是顺带嘴的给您说一句，在咱们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创造出了一种叫格舞的游戏。这个玩法呀，就类似于现在的跳棋。可以说，格舞是中国古代的跳棋游戏。说完这些棋，咱们再来说打马。有朋友说，节目一开始不说了打马球吗？不是打马球，是打马。您像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就非常热衷于一项叫打马的游戏。这里边打马跟马没什么关系。李清照啊，他是婉约派诗人，但是为人挺豪放的。其实打马呢，也是古代的一种赌博。您在各大搜索引擎里边一搜李清照赌博，您就看到这大姐对这事儿多么的痴迷了。正因为痴迷于其中，特别喜欢，他还写有打马图序和打马赋。那么打马这项游戏和打马球虽然有一字之差，却相差万里。这是两种完全无关的活动。马呀，指的就是棋子儿，这是一种棋戏，玩家各执若干棋子，从棋点出发，然后就开始扔骰子。哎，这个跟那个大富翁又有点相似，按照骰子的点数行棋，最先把自己全部棋子走到终点的就胜了。这跟跳棋又有点类似，每个人呢都有若干棋子，被称为若干匹马。双方用棋子，也就是用马来布阵、设局、进攻、防守、闯关、过堑，谁能够一马当先，谁就能够笑到最后。打马的时候会用到三个骰子，就是仨骰子，一共能掷出56种结果。这棋子儿啊，有用犀角做成的，也有用铜铸成的。哎，这被称为叫马钱。马钱上边一般都是刻着马的图案，都是历代名马呀，像什么赤兔啊、绝影啊。打马戏还需要一幅打马图，类似于中国象棋那棋盘，只不过它那个棋盘的周围呀，布有很多圆圈，上面写着玉门关、函谷关、飞龙院等名号，这些都被称为叫窝。马入窝，则对方的棋子就不能攻击了。李清照对各种博戏都喜欢，博戏的博是哪个博呢？就是赌博的博。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废寝忘食。但是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打马。宋代打马留名于后世，很大程度上还真就归功于李清照。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古代的杂技。中国呀，是世界上的杂技大国。您要欣赏杂技的话，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咱们河北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您要是到沧州的话，这个地方一定得去。但是咱们穿越回去说这个中国古代的杂技，其实啊，那时候已经是名目繁多，内容新颖，形式别致，变化多端了。咱们一直往前倒，先倒到秦汉时期吧。那时候比较流行的叫倒立技，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拿大鼎啊。这类节目在秦汉时期已然出现。到了唐朝的时候啊，传统的倒立节目又有了新的发展。怎么发展的呢？把国外的技术给糅杂进来了。据记载，唐睿宗时期，婆罗门国，也就是现在印度地区啊，有这个使团呢，给献来了倒立的艺人。就这些艺人表演的时候，能够双手撑地行走，俩脚啊凌空起舞，并且倒立往来于刀剑之中。还有一种俩人配合的表演，被称为叫擎带。擎是引擎的擎，带是穿戴的带。表演的时候，一个人在下边，双手撑住另外一个倒立的同伴，表演连续旋转等各种高难度动作。这些杂技呢，也一直保留到现代杂技技术当中。当然咱们现在就比以前更厉害了，难度啊、技巧啊比以前更为高超了。说完倒立，再来说这个翻跟头。汉武帝时期啊，有一个小孩翻跟头技巧非常的高超，能顺着杆表演倒立。南北朝的南朝时期呢，出现了新的翻跟头的花样。这古代呢，管这个叫做掷倒技，孤注一掷的掷，翻来倒去那个倒。在这个品类下边有一个掷倒暗技，
桌案的案。

0: 说白了，在桌子上翻跟斗。即便您在杂技里边没看到这个项目，在京剧里边也瞧着过。那除了专业的翻跟斗的艺人，古代的王公贵族、平民百姓也会玩几下翻跟斗。咱们看情景喜剧《武林外传》里边，佟湘玉的伙计都被金镶玉给吸引走了。那燕小六回来啊，给大家伙绘声绘色的描述。
1: 玩的兴起，还当中翻了几个空心儿跟斗，结果叫好声响成一片。
0: 且说唐高宗时期，太子李弘在一次宴会的时候，他命令百官进行翻跟斗表演，结果轮到大臣王吉善的时候，他拒绝了，因为这个要求太荒唐了嘛。王吉善说这不是臣的责任。说完了翻跟头，咱们再来说弄丸和跳剑，这也是古代最常见的两个杂技节目。弄丸就是把几个球状物连续的飘向空中，这手抛着，这手接着，不能让这个球落地。说到这门技术，您肯定会想到那种带着圆鼻子那个小丑，他抛那个球跟那个类似。那个球啊，在空中连成一串，好似流星。而为了增加表演的欣赏性，有时候在那个小球上啊会凿几个小孔，这样呢在抛接过程中，因为空气的震动会发出悦耳的哨声，这叫弄丸。什么又叫跳剑呢？跳是跳跃的跳，剑就是宝剑的剑，就是把这个宝剑呢扔到空中再拿手接。这类节目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它表演的难度和惊险度更强，甚至还有踩着高跷跳剑的，在绳索上表演跳剑的，这就更加刺激了。除此之外，古代也有什么顶碗节目啊、柔术表演呢、什么叠罗汉呢、弄枪啊、飞弹呢，这些都在古代大放异彩，长久不衰。除此之外，还有类似于现在走钢丝的表演，而且呢要站在绳子上唱歌跳舞。关键问题是绳子下边有四把尖刀，刀尖朝上，这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记载了啊。但是这种表演风险性很大，一次成功、两次成功、一万次成功都不算什么，因为你一次失败人没了。哎呀，我这人呢心理素质也比较差，我有的时候看这个台上杂技表演呢，就老担心他演砸了。有的时候我也在琢磨，你说春晚上就那些杂技表演，万一他砸了锅了怎么办呢？后来才知道人家提前呢会录制好了，万一这边出现这个失误了，拍延时放之前的成品，您看到的永远不会演砸。因为此前呢把现场观众什么的都已经叫到观众席了，台上开始表演，台下气氛热烈，先拍了一遍了。说到这个表演失误啊，前一阵儿我看一个脱口秀，说这个川剧变脸失误给我笑的呀。行，咱们就以这个小笑话结束前半时段的内容。
2: 变脸演员没检查道具，小机关断了，自己都不知道，愣是上了台了。变脸音乐是四分半钟啊，朋友们，大哥在台上先转了两分钟的圈，转完圈之后一回头一跺脚喊了一嗓子说一声变，他可不知道自己没变，心里还想呢，这波观众咋那么冷漠呀，一些观众也想啊，这个演员咋那么敷衍呀。我就这么形容哈，音乐是四分半钟啊，朋友们，大哥一张脸都没变，舔着个大脸就下去了，台下观众还聊呢，哎呦我的妈，这是个舞蹈吗？这是。
0: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 我是老郭。咱们节目的前半时段呢，是以一段小脱口秀给您做的结尾，那里边表演的就是变脸，它是属于魔术。既然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古代的体育和娱乐，这个杂技和魔术呢属于娱乐的范畴。简单聊完了杂技，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魔术。
5: 在古代流传很广的通天神技是一种什么魔术？乒乓球、羽毛球等锦标赛中的锦标这一说法起源于何时？古代人也会各种水上运动项目，甚至还会潜水吗？南宋末年的宰相贾似道为何被称为蟋蟀宰相？古人抓骨头子的玩法和现在一样吗？古代没有橡皮筋儿，那怎么玩弹弓呢？古人喝茶时做的斗茶游戏到底怎么斗？花草又不会动，古人怎么能斗草斗花呢？老瓜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0: 您看古时候有这么一种魔术表演，人沿着绳子往上爬，慢慢就消失不见了，这被称为叫通天绳。据说那个人呢已经爬到天上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种魔术被称为叫绳技。嘉兴这个地方的绳技啊，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名字就叫通天绳技。故事里边说，唐朝开元年间，嘉兴县举行百戏表演，牢里边有一个犯人说，我表演的绳技是与众不同的。第二天这位犯人被带到戏场来表演，就见这名囚犯呢把绳子抛向空中，使这个绳子啊垂直往下，竟然就悬停了。然后他腾身而起，双脚双足夹着绳索一直往上爬，过了一会儿竟然消失在空中。这犯人就跑了，旁边正看热闹的这个牢头啊、衙役啊，一边鼓掌一边叫好，最后才醒过味儿来，不是，大哥您倒是走了，我们怎么办呢？这宗犯人脱身的故事在当时当地引起轰动，这也算是最明目张胆、最有技术的越狱了。类似的故事在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里边也有记载，那个回目的名字叫偷桃，讲的也是通天绳技的故事，只是具体的表演方式不一样。话说有着变戏法的父子两人在街上表演绳技，这父亲呢让绳子通了天了，然后让这孩子沿着绳子往上爬，说是要去偷王母娘娘天宫里边的蟠桃。就见这小孩啊打着赤膊，那意思就是我身上不会藏任何东西，然后顺着绳子往上爬，爬呀爬呀，一会儿果然从空中落下几个桃子。大家伙正在欢欣鼓舞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这个绳子动了几下，紧接着从空中落下了小孩的四肢头颅，血迹斑斑，十分的恐怖。那父亲悲痛欲绝，围观的人呢都纷纷的掏钱。等到这个钱敛的差不多了，这个父亲他旁边有一大笸箩，他一拉这个盖子，那小孩完好无损的从这个笸箩里边走出来了。哎，就是这么神奇。那么据说这种绳技是古印度的一种神奇幻术，在唐朝时期传入到咱们中国。十七世纪的时候，日本就曾经记录过这种绳技，是把它称为叫中国绳技。您看，这个印度位于亚欧大陆的交通要道，印度绳技往东传的时候也向欧洲传播了，在德国呀、爱尔兰呢这些国家的民间传说里边都有类似的描述。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通天绳技表演的奥妙了，究竟为什么抛出的绳子可以垂直往上走，或者说从上边垂直向下，消失不见的人又去哪儿了？这戏法的诀窍我们已经是无从得知。有朋友说不对，我们在很多景区啊里边有表演古彩戏法的，就有这种通天绳，伴随着古雅的音乐，一个老头化妆成神仙，在一个大筐大桶里边啊蹬出一大截的绳子，胳膊那么老粗，这绳子软塌塌的，然后他把这绳子呢放回这个桶啊、笸箩、筐里边，装模作样、假模假式的就开始念动法咒。哎呦，这绳子就跟那个眼镜蛇立起来似的，就开始往上升，升特别老高， 有的呀能升起来十来米。

虽然没有小孩往上爬，但是这种诀窍已经够厉害了吧。大家伙啊纷纷的猜，有人说那绳子上边呢应该是用这个透明的鱼线给它勾起来的，但是怎么勾说不清楚。其实啊这种表演呢分成两种，一种是固定的场合，那个筐或者说那个桶它放的位置是固定的，那就是地底下有机关了。还有的呢那个大桶啊比较大，肚子大口小，这绳子呢是鱼鳞状的绳子，平时可以软塌塌的，它那个瓮里桶里筐里有一个静音的气泵，往这个绳子里边一充气，这个绳子呢就弹就起来了。观众里边呢专门有一个人就负责摁动这个遥控器，他看着这个老者念动咒语，怎么让他停，怎么让他升，怎么让他快，怎么让他慢。有人是这么揭秘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这也不得而知了。看戏法啊，看魔术啊，包括咱们说前面那个川剧变脸啊，咱就知道它好玩，咱知道它厉害就行了。至于背后的机关，其实就不用太去探究了。这给您说的是通天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古代体育比赛当中的锦标赛。有朋友说现代有乒乓球锦标赛，有这个羽毛球锦标赛。锦标这个说法起源呢，其实最早呢还真就来自于赛龙舟。这个词儿最早在唐代就出现了，是赛龙舟取胜的标志。赛龙舟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是古人们非常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但是这个古老的活动在唐代以前呢就是划船活动，并没有夺标这个环节。到了唐朝的时候，赛龙舟呢成了一项独具特色而又极具隆重的竞赛活动，目的就是争夺第一名去了。为了裁定名次呢，人们会在水面的终点插上一根长杆，杆上缠上五颜六色的锦布，鲜艳夺目，称之为锦标，也叫彩标。竞渡船首先夺取锦标者为胜，所以说这个竞赛呢就是为了夺标，标成了冠军的代名词。宋代以后夺标成了竞渡的法定规则，一直沿用到明清两代。而锦标这个词的由来呢还有另外一段传说故事。根据五代人王定宝他在书中记载说，书生卢照和他老乡黄坡是齐名的，俩人啊都有文化，一块儿去参加科考。可当地太守呢嫌贫爱富，只设宴给黄坡饯行，人穷志不短的卢照他就发奋苦读，第二年人家中了状元，衣锦还乡。这下那个势利眼的太守就慌了手脚，当时啊正值端阳佳节，盛大的龙舟竞渡活动正要举行呢，这太守呢就邀请卢照去参观这个盛世。卢照这思前想后，感受到人情世故的巨大反差，他当即是赋诗一首说，向道是龙人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锦标在这儿就一语双关，既应了端午节赛龙舟的取景，同时也是卢照人生经历的一个象征啊。好，说完了赛龙舟，咱们再来说说古代的游泳。游泳这些水上运动项目在古代啊统称为水嬉，嬉就是嬉戏的嬉，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喜悦的喜。唐代有一个著名的水嬉艺人，他能够端坐在水面上，就好像自己坐在家里边凉席上一样惬意，这人体密度比水还轻了。他还能够从百尺的高台上纵身跳入水中，这跟现在高台跳水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可能空中的那些花活啊没有跳水运动员那么丰富，而且此人游泳技术高超。书中原文叫回波出入变异千状，他在水里边回旋出没，变换各种姿势，神龙见首不见尾，有点这个奥运会上花样游泳的感觉。古代啊这些游泳高手呢，有从空中往下跳的，有在水面上睡大觉的，还有一些潜泳高手。汉武帝有一回呢在河边听到水上有声音，有人在唱歌呢，原来是一群老人和年轻人手持乐器在水上表演节目。汉武帝命他们下水取水底洞穴的宝物，有这么一个人呢就下潜到数百丈深的水底，捞出了一颗硕大的明珠。当然这就有点夸张了啊，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古代沿海居民很多人都有高超的潜泳技术。广西海边的人十多岁就开始学习潜水采珍珠，北方也有善于游泳的，
《唐国史补》里边记载龙门人擅长游泳，那儿的人呢能在黄河瀑布里边自如的游泳，这实际上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巧的。

0: 一种叫水傀儡的水上表演节目，在一个长方形的储水池里边，表演者呀在小彩楼里边操纵着用彩木雕成的人像或者是各种物件，使这些人形物件浮在水面的主板上表演。其实就是水上的木偶剧啊，宋代的水傀儡一直是流传到清代才逐渐失传的。那么古代娱乐活动里边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斗蛐蛐。
1: 蟋蟀古代又叫蹴鞠，或者叫夜鸣虫，其实就是咱们民间说的那个蛐蛐啊。养蟋蟀的风气首先是在宫中开始流行的。唐朝的时候啊，就有宫里的嫔妃用金丝笼子来装蟋蟀，夜里边听那个蟋蟀的叫声。后来人们在养蟋蟀过程中呢，发现这个蟋蟀特别好斗，于是斗蟋蟀的活动就慢慢产生了。到宋代的时候，
2: 从皇宫王府到平民院落，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围到一块斗蛐蛐的场景。
3: 咬咬咬咬咬，好！黑头将军咬啊，咬上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咬
1: 活。有一回呢，他的玩伴拍打着专门逗蟋蟀的贾似道的后背，就问：“这就是你的军国重事吗？”就因为贾似道的这个嗜好，所以呢，他有一个外号，名叫蟋蟀宰相。最荒唐的是，有一次杭州城里边着了火了，贾似道啊，当时正忙着逗蛐蛐，头都不抬，就告诉手下人说：“如果火烧到了太庙，你再来告诉我啊，烧别的，烧老百姓的房子，给我玩去。”痴迷于斗蟋蟀的贾似道还著有一本《蹴之经》，讲述的就是有关于蟋蟀的种种习性，还有怎么样捉蹴之啊，怎么养啊，怎么斗啊，生病了怎么治啊。哎，这是一个专家型的选手。《蹴之经》里边还写了祭奠和尚斗蟋蟀的故事，这祭奠和尚就是我们熟知的济公啊。
0: 你怎么又把狗肉带进寺院呢？扔了
2: 多可惜啊。香着呢，你尝尝。
0: 哎呦，阿弥陀佛，扔了扔了。
2: 你刚才只是我一个人吃，现在你扔到井里去了，岂不让全寺的和尚都开了婚戒了吗？
1: 据说这个济公也非常喜欢斗蟋蟀，他养了一只蟋蟀，用五代猛将王彦章的名字来给他命名。这个蟋蟀胡须一根长一根短，是一个厉害角色，曾经打败过36只蟋蟀，威风无比。济公呢，把它当宝贝似的养着，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霜把这蟋蟀给冻死了。济公伤心欲绝，还给他写了一首悼念词。其实啊，这还不算是最稀罕的，宋人当中很多痴迷蟋蟀的玩家，当心爱的蟋蟀死了以后，哭天抢地，跟亲爹死了一样。家里边有条件的呀，用金银薄片给这个蟋蟀打造精致的小棺材，追封大将军一类的谥号，隆重下葬，就走火入魔似的。那么斗蟋蟀的人多了，这个蟋蟀的身价自然不断上涨。乡下人抓了蟋蟀呢，会拿到城里边卖上一个好价钱。有这么一种叫条的蟋蟀，体大善斗，身价不菲，每只啊可以卖到1两银子，够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至于咱们在中学课本里边学到的蒲松龄先生写的蹴之，那咱大家伙是耳熟能详。那个程明，他儿子不小心把蟋蟀放跑了，害怕被父亲责罚，竟然是自杀了。
4: 快来人呐，小华跳井了，救命啊，小华跳井了。
5: 孩子，
1: 所以一只小小的蟋蟀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又使多少人鸡犬升天呢？那么说到古代的娱乐活动，有这么一项啊，不得不提，叫玩洋拐，也叫抓骨头子儿。这也是很多的70后、80后的童年回忆，尤其是小女孩啊。说到玩洋拐的历史，这得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游戏说起，就是打壁直，也叫击壁石，这是元代流行的一种游戏。参加的呀，一般都是小孩。这个壁石呢，是用狍子啊、鹿啊、羊啊 这些动物的

皮腕骨做成的，有时候又叫羊拐子。碧石既是一种打猎工具，也是儿童们的游戏玩具。一枚好的碧石那是非常珍贵的，可以作为礼物互相赠送。元朝秘史里边就记载说，铁木真11岁的时候和扎木合呀在冰上打碧石，扎木合呢把一个袍子碧石送给了铁木真，铁木真回赠对方一个贯铜的碧石，表示二人是亲如兄弟的。打碧石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有一种呢，就是把这玩意儿随手摊放在桌上，以碧石的俯仰横侧的情况来定胜负。这种游戏方法后来就发展为抓羊拐了。碧石在满语当中是被称为叫嘎拉哈，因为它呈现出略微的长方形，有四个面，玩的时候啊可以不断的变换四面的位置。清朝初年的玩法呢是这么回事，嘎拉哈突出的一面被称为叫汁儿，凹进去的一面被称为叫滚儿，另外两面呢被称为叫背儿和哨。玩的时候呢，俩人把若干的嘎拉哈随手抛到炕上，用手指弹击，必须是同类对同类，就是汁儿对汁儿，滚对滚儿。如果弹中则赢一枚，如果碰到其他的就算你输了。到后来呢，人们又发明了一种新的玩法，叫做撂嘎拉哈或者是抓羊拐，北方有些地区呢也叫抓骨头子儿。我们老家呀管这种游戏叫耍大把，用的也是羊或者是猪的拐骨。这些拐骨呢四个不同的面分别被称为叫耳朵、假耳朵、肚脐儿和骨肚。把这些骨头子儿啊放到桌上，把一个沙包或者是石头子儿呢抛到空中，在这个沙包或者石头子儿没有落下来之前，用手迅速把桌面上这个嘎拉哈翻转成同一面朝上，然后再迅速拿手把这个沙包或者是石子接住，再抛再翻，谁翻的次数越多，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后来演变出了另外一种玩法，就是抓子儿。玩的时候把手中的子儿啊先往空中一抛，趁它未落之时抓起下边的子儿。抓子儿的时候有抓二抓三的规定，就是一次你抓几个的个数，同时还规定说这个不能碰那个，或者说抓这边不能碰那边，或者是隔几个抓几个，或者是一把都得抓起。《红楼梦》里边就有一段描写了几个小丫鬟玩抓子儿的情节。现如今很多地区呢还保留着这种有趣的游戏，当然我们现在的孩子们都玩手机玩 iPad 了，看抖音呢、啊、玩游戏呀、啊、以至于这个猪和羊的拐子骨这孩子们根本就不用了，不要了。那我们小时候尤其是小女孩，谁们家杀猪宰羊了都围过去，倒不是图那口吃的，当然也是图那口吃的，更重要的是要那拐子骨。行吧，女孩们玩的是这种游戏，那男孩呢肯定玩弹弓啊，崩弓子。于是问题就来了，你说咱们现在玩这个弹弓呢用的是橡皮筋儿，古人他没有橡皮筋儿啊，怎么玩弹弓呢？哎，中国古代的弹弓和咱们现在看到的有所不同，古代弹弓的形状和那个弓类似，只不过呢在弓弦的正中间有一个能装弹丸的兜，主要就是靠这个弓弦的弯曲来获得弹力，把那个兜里的弹丸啊给它弹出去。古代弹丸呢一般是小石子儿或者是泥搓的泥丸，弹丸的制作很讲究，那做泥丸的土必须是好土，还会添加很多的配料，像什么炭灰、细沙呀、纸啊，这样制作出来的弹丸有极大的杀伤力。古代很多贵族公子还用金属制作弹丸，汉武帝幼时的伙伴叫韩嫣，他就曾经以金弹为丸，每次这个韩嫣出去玩弹弓的时候，后边啊有很多的小孩跟着去捡这个韩嫣打湿的金弹丸。韩嫣字王孙，后来人们常用邪弹王孙代指王公贵族。古代的弹丸是可以用来打猎的，因为弹弓的威力相对弓箭来说差很多，可是也能够打飞禽啊、打兔子啊，尤其是民间，你说让他打造凋零箭那可要了亲命了。可是弹弓子、崩弓子这还是流传比较广泛的。您像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边啊还有一句呢叫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携弹丸在榆树下，养儿欲射之。就说明这个黄雀的身后也有危险呢，是小孩拿着弹弓这种小型的狙击步枪在等着打鸟呢。春秋时期那个晋灵公喜欢站在高台之上，用手里边弹弓

0: 弓来射人，他看到人们在台底下东躲西藏，狼狈不堪的，他这美极了，爽极了，乐得开怀大笑。残暴无道的晋灵公在历史上呢，也落得了一个暴君的名号。那么你像古代其他的娱乐活动，像什么踩高跷啊、叠罗汉啊、扭秧歌、抖空竹、猜字谜，这些您都知道，我们就不给您说了，给您说一个雅的，就是古代的斗茶。斗茶始于唐朝，它也叫名战，名就是草字头一个鼎鼎有名的名。因为中国是茶的故乡，唐朝时候饮茶之风开始盛行，唐代陆羽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于茶叶的著作《茶经》，所以说陆羽啊也被称为叫茶圣。唐代人饮茶跟现在有很大的区别，咱们现在甭管是沏茶呀、泡茶呀，但是古人呢一般都是煮茶或者是烹茶。唐宋人饮的茶称为叫茶饼、茶团，它不是咱们现在这种散茶啊。茶饼、茶团经焙干制成，饮茶的时候呢把它碾碎，而且需要放在火炉上用一定时间烹煮，烹煮过程中呢还会加入盐啊、姜啊这些调料，有点像厨师做汤。那么斗茶斗的是什么呢？
1: 汤色、水痕、茶味，各家自己选择茶饼和水，再请五位客人品评，三赢两输。
0: 汤色就是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以纯白最好，颜色白而透明，说明茶叶鲜嫩，火候也恰到好处。
2: 茶汤皆为纯白色，都是上品，这个汤色这一局平手。
0: 第二个就是汤花，就是汤面泛起的茶泡，茶沫研得越细腻，汤花的色泽就越好，水痕出现的就越晚，这样的茶呢才能够获胜。于是乎这个斗茶对水的要求就很高了。
1: 我今天用的水是天台山的禅泉。
3: 水我们用的则是寻常雨水。
4: 这陆羽茶经道，茶水用山水上泉水为最佳，这雨水怎么比得过天台山的禅泉呢？
5: 说的是，
0: 古代的文雅之士有用雪水煮茶的，您像白居易写的晚起，诗中就说呀，融雪兼香茗。《红楼梦》里边妙玉用的更精细，他经常收这个梅花上的雪。
6: 这也是旧年的雨水，你这个人怎么连谁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盘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埋在地下总是舍不得吃。
0: 宋代煮茶用的水呢是以惠山泉水最负盛名，此外扬子江的江水和竹节中的叶汁也是煮茶的好水。烧水也大有讲究，水太热或者太凉都不行，太热了茶叶迅速沉底，太凉了茶叶浮在水面上，这都会导致斗茶的失败。所以古人呢就连煮茶的燃料都有讲究，最好要用有焰的木炭烧水，沸腾之后再添点冷水，如此三次才可以。在斗茶过程中那也是花样迭出，出现了一种叫茶百戏的游戏。茶百戏最妙的是能使茶杯的水面上出现花鸟鱼虫各种东西，就好像画上去的一般。
3: 诸位请仔细观看。
7: 哦，太难了。哎呀，这不就是以茶为画的茶百戏吗？
8: 茶百戏，
9: 茶百戏啊，
10: 好久没见过了这个。
0: 这种情况啊，现在喝咖啡的时候咱们经常见，但是古人用什么方法使得茶汤上出现那种千变万化的图案，现在已经是不得而知了。说完了斗茶，咱们再来说说斗百草。中国古人的娱乐对象简直是无所不包的，田野里的花花草草也能被拿来做游戏。唐朝刘禹锡的诗句当中曾经说，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这说的是春秋末期吴王和西施在宫里边玩这个斗百草。到了南北朝时候啊，斗百草在南方已经演变为端午节的风俗了。每年端午节的时候，民间百姓除了吃粽子、喝雄黄酒、赛龙舟以外，还形成了玩斗百草的习俗。斗百草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古俗认为呀，五月是恶月、毒月，必须采集百草来消灾避难。在南方呢， 五月正是多雨潮湿的季节啊，容易滋生细菌呢、啊、感染百病啊。百草当中的您像什么艾草啊、菖蒲啊，它都是有药性的，它们发挥的气味可以驱除邪气、清热解毒。这样呢，人们在郊外采集百草过程中，逐渐就产生了以百草做游戏的娱乐方式。斗百草的玩法之一就是比较草的韧性，我们玩交叉打结，俩人呢各捏草的两头，用力拉扯，直到其中一个人的草被拉断为止，草不断的是胜家。这种方法很受儿童的喜爱，白居易中年的时候写过一首观儿戏，后两句就是弄臣复斗草，近日乐嘻嘻。这诗里边啊，就是他看到一群小孩子嬉戏玩闹斗草，想到了自个儿童年的时光。冠休写的《春野作》，他里边说呢，牛儿小，牛女少，抛牛沙上斗百草。这描写了一个女牧童抛下牛去玩这个斗百草的画面。斗百草的第二种玩法就是比赛谁采摘的花草的花色品种多和新奇，这种方法深受宫廷妇女的喜爱。为了取得胜利啊，宫女儿们是千方百计地搜寻各种奇花异草，有的因为过于专注，连自个儿首饰丢了都没有察觉。在江南采莲女当中流行的斗莲花的习俗跟这个类似，就是谁摘的莲花最艳丽，花味最芬芳，花朵最大，谁就能够获胜。历史上呢，还有拿这个胡须当百草的有趣的故事。东晋著名的诗人谢灵运，他有着漂亮的胡须，临死之前呢，亲手剪了自个儿的胡子，赠送给了长安的一座寺庙。本来这把胡子是安在寺庙里边佛像的脸上，供万民景仰。谁知道等到唐朝的时候，安乐公主斗百草的时候惦记上这把胡子了，她派人去剪下来一绺，因为怕对手们也想到这件宝贝奇物，干脆让人把剩下的胡子全给毁了。哎，这就是斗百草的游戏。那么至此，我们整个七天的知其所以然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幼儿阶段的小朋友身上。我们说到孩子叛逆，通常会觉得说这是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才会出现的一些现象。但其实呢，孩子在幼儿的阶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比如说原来还挺乖巧挺听话的孩子，突然好像变得爱发脾气，爱说反话，而且呢你让他做这个事儿，他偏跟你对着干。还有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一些吃饭呀、睡觉啊、穿衣服啊，可能都会引发一场家庭大战。作为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忍不住啊，我们会大吼大叫，但是我们会发现你这样的做法，孩子非但不听，反而可能哭闹得更厉害。当然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吼完孩子之后，其实很多妈妈会陷入到这种自责的状态当中。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嘉兴银苑幼儿园的明星教师李婉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面对我们孩子的这些叛逆的小情绪，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来应对。李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非常开心和各位家长朋友们一起探讨幼儿情绪教育的这个话题。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孩子叛逆、爱闹小情绪的情况，在3到6岁幼儿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0: 啊，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吧？
1: 几乎每一个家长都会遇到。这并不是孩子故意的不听话、不懂事，而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只是很多家长呢没有读懂孩子情绪的背后，他们的一些真实的需求，才会陷入到育儿的焦虑当中。
0: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哎呀，孩子出现这些情况，他就表现出来比较叛逆的一个状态。有的家长甚至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的孩子学坏了呀？一想这个，然后又开始想一。

0: 连串，那学坏了怎么办呢？后面一系列的，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忍不住的焦虑，忍不住的发脾气。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3到6岁在幼儿阶段的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些孩子为什么会突然有的时候就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叛逆的小情绪呢？这些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我们大人可能还不太知道的一些原因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想要解决孩子的情绪问题，第一步就是我们先要弄明白情绪产生的根源。首先从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来看，3到6岁的孩子自我意识快速，是他们一个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心理学上也会把这一阶段叫做第一叛逆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开始有了我的概念，他们不再是完全依赖家长的小婴儿，会想要自己做主，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比如自己穿衣服，自己选玩具，自己决定自己吃什么。一旦家长拒绝或者是包办代替，或者不尊重他们的想法，孩子就会通过发脾气啊、反抗啊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其实是孩子成长的信号，并不是叛逆。
0: 所以我们家长不要用叛逆这个词来定义我们的孩子，就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是孩子长大了的一个状态，是吧，李老师？
1: 对。
0: 那我们的孩子他希望能够自己掌握一些他自己的事情，这个也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生长发育非常正常的一些现象。后面我们跟家长来分享分享，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样来尊重他们的想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生理身心发展的一个规律，是孩子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小情绪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吗？
1: 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呢还非常的薄弱。我们成年人有完整的情绪控制和表达能力，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呢可以冷静的思考，语言沟通，但是3到6岁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还不够完善，负责情绪管理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成熟，他们内心呢有很多的不满、委屈、失望的情绪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表达出来，只能通过哭闹呀、打滚、扔东西、说反话这些最直接的行为来发泄。比如孩子想要某一个玩具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不会说我很失望，我想要这个玩具，只会通过哭闹来表达。在家长看来，这就是无理取闹、叛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家长的情绪和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情绪表达。现在很多家长的生活工作压力呢比较大，面对孩子的小调皮很容易失去耐心，习惯性的大吼大叫，严厉的指责孩子。其实孩子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会模仿家长的行为，家长会发脾气，用发脾气解决问题的时候，孩子自然而然会学着用哭闹、反抗的方式来应对问题。另外有些家长对于孩子呢过度的溺爱，有求必应，一旦某一次没有满足孩子，孩子就会通过极端的情绪想要来要挟家长。还有的家长是对孩子要求过高，总会拿着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较，也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和逆反的心理。除此之外呢，孩子的生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也会引发情绪的问题，比如孩子困了、饿了，或者是累了、身体不舒服呀，自己说不清楚，他就会变得烦躁、易怒，看起来格外的叛逆。很多时候，家长只看到了孩子不听话的表面，却忽略了这些隐藏的原因，才会和孩子产生对抗。
0: 明白了。我们家长通常看到孩子哭闹的时候，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但是会发现，有的孩子可能怎么哄也不行啊，怎么弄也不行，然后家长这个时候可能自己的情绪也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然后时间又很长的时候，孩子又加倍的在哭闹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情绪就崩溃了。这个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啊，就是孩子的情绪失控，也会带来家长的这个情绪失控。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其实特别需要在孩子这个阶段，教会孩子怎么样来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样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大家跟孩子来沟通，让孩子能够更好的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就是孩子失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您在幼儿园工作当中

0: 会经常遇到。您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哈，就是让我们家长也一听到您讲就会产生共鸣，然后该知道说，哎呦，我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您的方法来试一试，来处理这些问题。
1: 好的好的，在幼儿园里每天都会遇到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刻，这些场景呢其实在家和在家里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比如有一次吃午餐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他明明平时很乖，但是那一天他突然就不肯吃饭，把碗推到了一边，还大声地说，我就不吃，我不要吃。
0: 嗯，
1: 老师就耐心地问他原因，他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去闹情绪。
0: 嗯，
1: 后来我蹲下来轻轻地拉着他的手，慢慢地安抚，才知道呀，是他早上入园的时候和小朋友闹了一点小矛盾，他的心里呢就一直憋着这个委屈，在吃饭的时候他的情绪就爆发了，并不是他故意的不想吃饭。
0: 嗯，
1: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案例呢，就是比如孩子出门非要买玩具，家长不答应，孩子在
0: 商场里
1: 就
0: 打滚儿哭。我在商场里就见过这样的情绪，这样的小朋友，我见到过不止一起，就是这种情况。有的家长就是在旁边站着，然后就任孩子躺在地下哭，有的家长就是训斥，然后孩子就在哇哇大哭，反正怎么弄都不行。
1: 是的，孩子怎么劝都不听。
0: 对，
1: 嗯，之前就有家长跟我吐槽说，每次想带孩子出门呀，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孩子突然闹情绪，自己呢又觉得特别尴尬。
0: 嗯，
1: 要是他忍不住吼孩子呢，要么就是忍不住吼他一顿，
0: 嗯，
1: 要么就只能妥协给他买玩具。
0: 对，
1: 可是妥协之后呢，孩子下次还会用这样的方法，甚至变本加厉。
0: 是的，是的。嗯，
1: 还有呢，就是会在生活方面，孩子非要自己穿衣服，家长呢会觉得他穿得慢，帮忙帮他系扣子呀，孩子就会把衣服直接全部脱掉，重新我还要自己穿。
0: 嗯，
1: 还会生气大哭。
0: 嗯，
1: 家长在让孩子赶紧睡觉的时候，孩子就非得我再玩一会儿。
0: 嗯，
1: 你越催他，他就越反抗。
0: 对，
1: 这些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孩子叛逆情绪的表现，看似是孩子不听话，实际啊都是孩子在表达自我，发泄他们的情绪。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个孩子在家的时候呢，家长总是给他包办一切，吃饭的时候呢会喂饭，穿衣的时候帮忙穿衣服。
0: 嗯，
1: 到了幼儿园呢，他想要自己做事情，却会因为他能力不足做不好，他就会特别的烦躁，经常呢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就会发脾气，和小朋友相处呢也容易起冲突。
0: 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忽略掉孩子这个情况，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怎么那么爱发脾气，其实是有的小朋友他感受到了那种就是受挫的感觉，是吧，李老师？就是他看到其他小朋友，哎，做的还挺好的，然后弄得也都不错，他会发现，哎呀，就自己怎么弄也弄不成。这个时候，他情绪可能就有点控制不住了。还有的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并不是因为中午吃饭这个事儿让他受了挫，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是就早晨这一上午发生的一些事儿影响到了他中午的情绪，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我们帮着比较多的这样的家长，我们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的多的时候，包办的比较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调整一下我们跟孩子的这种相处方式和教育方式，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后来呢也就跟家长沟通，改变一下教育方式，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孩子在慢慢的过程当中他就情绪稳定了，叛逆的表现也少了很多。
0: 嗯，
1: 这些案例呢都说明孩子每一次情绪的爆发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家长如果只看到孩子的叛逆行为，用吼叫指责来压制，只会让孩子的情绪呢越来越激烈，亲子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张。
0: 嗯，是的，我们看到孩子我们所谓的叫叛逆，就是我们家长认为说不听话啊，或者是这个你让他干这个他非得干那个，那我们这个时候并不是仅仅就是看到孩子这样的行为，而是我们要看一看孩子背后啊，这些行为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于孩子出现这样的行为。那你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种闹脾气或者是有小情绪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长通常的情况啊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说可能会用我们一些惯有的方法，比如说这孩子他 情绪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比他的情绪还要大起大落，大吼大叫来压制这个孩子。

0: 我们生活当中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情绪也会随着孩子的这个大吼大叫变得大吼大叫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就是如果我们走进了这些误区之后，对孩子会产生什么样不太好的影响？
1: 在和家长沟通过程当中呢，我确实发现大家对孩子的情绪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几个误区。这些误区啊，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加重孩子的叛逆心理。首先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以暴制暴，大声的大吼大叫去压制情绪，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孩子一哭闹，家长立马就火冒三丈，大声的呵斥说不许哭，再哭我就不要你了。或者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别闹了。家长以为呢，用这些严厉的态度能让孩子安静下来，可是实际上呢，孩子会因为害怕暂时的停止哭闹，但是他心里的委屈不满并没有得到一个疏导，这些的负面情绪呢会一直在积压在他们的心里，要么呢就会让孩子变得胆小自卑缺乏安全感，要么就是等孩子大一些，他会变得更加的叛逆，他大一点再和家长对着干这个。
0: 明白，就是有的孩子家长会感慨说，哎呀，到了青春期就真的是就是气得不得了不得了，是吧？你让他做这个他偏偏他就要跟你对着干，然后那个时候家长会说，哎呀，他也长那么大了，你说我打也打不动了，说也说不了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要反思一下，说是不是在孩子幼儿阶段小的时候我们让他的情绪压制的太多了一点，是吧？那我们为了避免不要让孩子，而我们还听还有一个词就叫中年叛逆，是吧？就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这个叛逆的情况，然后会发现，哎，怎么就到了这个成年中年之后，很多事情他就是会有这种你让我这样干我偏不这样干，那可能就是我们长期的这种压制情绪导致于说我们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点他一定他就会把这个情绪要给释放出来哈。那我们家长为了避免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那种超级叛逆的情况，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避免用这种大吼大叫来压制孩子的情绪，这个是需要我们作为大人也需要来调整和学习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那家长可能会说了，你看我不那样的话，那我就是就要满足他吗？他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吗？那岂不是那长大了以后那更管不了了，是吧？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妥协迁就，满足孩子所有的需求，孩子一闹情绪家长心疼或者是觉得很尴尬就立马的妥协，
0: 比如说买玩具这个，
1: 对，
0: 那就你别在商场里就是哭了也挺确实尴尬，那买吧买吧，然后发现下次还哭还是这样。
1: 是的，孩子想要什么时候想要什么的时候就给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短时间呢确实是孩子的心情平复了，但是这对孩子会形成一个错误的认知，只要是我哭闹发脾气我就能达到我的目的，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把闹情绪当成要挟家长的工具，变成任性呀自私呀以自我为中心，以后呢也会更加的难以管教。
0: 是的，所以说这个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用的方法。再说说第三个误区，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呀？
1: 第三个呢就是讲道理说教，忽略了孩子情绪的感受。很多家长呢在孩子闹情绪的时候喜欢不停的讲道理，你这样是不对的，小朋友是要听话的，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0: 对，会发现说完以后就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可能有点他不太理解，他也没听进去，是吧？就是我们白说了，会发现
1: 是的，因为孩子在情绪上头的时候根本就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家长越说呢孩子就会越烦躁，反而会让情绪升级，这个阶段的孩子呀需要先去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一味的说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好，所以爱讲大道理的爸爸妈妈在孩子这个阶段，我们不是说不能讲道理，而是不能在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这真的是浪费了很多口舌的同时，然后孩子也完全听不进去。还有其他误区吗？
1: 还有就是可能会存在的，比如贴标签否定孩子，孩子一闹脾气呢家长就会说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你真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脾气怎么这么坏，给孩子去贴上一些叛逆啊任性的标签，孩子就会认同家长的评价，慢慢的觉得

0: 哦，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孩子，不仅会降低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还会破罐子破摔，情绪问题呢也会越来越严重。
1: 嗯，这个在幼儿阶段可能孩子他不会说，但是我们会发现孩子到了小学阶段，我们家长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嘴上他就会表达出来说，对呀，我就是这样的小朋友，对吧？然后家长就很生气，这孩子怎么这样了，然后就很生气。但这个时候我们会想一想，要想一想说，是不是我们不小心给孩子贴了标签，让孩子觉得说我就是这样的孩子哈。好，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0: 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转移注意力这一方面，敷衍了事。孩子哭闹的时候，家长随便拿一个其他的玩具零食啊去打发孩子。
1: 哎，这个不是我们经常用的方法吗？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注意力很容易就分散了，分散完了以后他好像他就能够停止现有的比如说这种哭闹，对吧？但其实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是吗？
0: 对，这样的方式呢看似暂时的转移了孩子的注意力，但是并没有解决引发情绪的根本问题。同样的问题呢，下次可能还会出现，孩子的情绪始终都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疏导。这些错误的处理方式呢，看似去平息了当下的冲突，实则是给孩子的情绪健康、性格养成啊，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长期被压制情绪的孩子，要么他就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变得内向压抑，要么可能会情绪暴躁，难以和他人友好的去相处，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1: 明白了，听到李老师讲的这些，我自己非常的有感触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比如说跟他相处的时候，他的情绪有的时候总是控制的不太好，是吧？要么他可能就是那种就是默默的心里就是在记你的仇，要不然可能他就是一点小事儿，然后他就会突然一下就爆发。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是说当下的这件事情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可能是一个长久的这种情绪的压抑，让他不知道说我这个情绪我应该怎么样处理，我应该怎么样安放，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点就会引来这个情绪的爆发。其实对于孩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大人在情绪管理上有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的成功，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如果能够很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哈。但是难并不代表说没有办法啊。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呢李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遇到了孩子的这种情绪问题，我们作为大人，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吼不叫，相对来说平和的来化解孩子的情绪，让李老师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方法，大家听了之后可以来实际的试一试，实际的操作一下哈。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守候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幼儿阶段小朋友的这个情绪状况哈。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银苑幼儿园的明星教师李婉迪老师。刚才呢，李老师跟大家列举了很多小朋友出现的这个情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容易不小心走进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上方法哈，就面对孩子出现的这个情绪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做到我们大人先不吼不叫，然后帮助孩子化解掉这些情绪，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可实操的方法，李老师。
1: 好的，其实做到不吼不叫呢并不难，核心的问题就是先去接纳情绪，再去引导行为，最后呢去解决问题。我给家长们分享几个在一线教学当中非常实用，在家就能直接用的方法。
0: 大家可以试试哈。
1: 对，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家长可以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做到冷静共情。孩子在闹情绪的时候呢，最忌讳的就是家长先去失控。当你感觉自己要发脾气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深呼吸3到5秒钟，在心里告诉自己，孩子只是不会表达情绪，并不是故意的去叛逆，我不能生气。只有家长先去冷静下来，才能去引导孩子平复他们的情绪。
0: 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我们家长为什么会情绪失控？比如说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会灾难化的一个想法，就是孩子他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就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孩子怎么这么什么什么，就开始给孩子贴标签，然后说这么不听话之后他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想一大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做到冷静了，可能可以说是我们越想这些，我们的情绪可能就越失控。那为了能够让我们冷静下来，我们不要先失控，我们发现孩子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告诉自己说他不是有意这样的啊，而且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影响。

0: 想到后面孩子的这个健康发展，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相对来说我们的情绪就能冷静很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呢是允许孩子合理的去发泄情绪，不要制止他们哭闹。哭闹呢是孩子表达情绪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就像是成年人难过的时候会哭，生气的时候也会倾诉一样。孩子呢把情绪发泄出来比憋在心里要好很多，所以当孩子哭闹的时候，我们可不要说不许哭，而是告诉孩子你可以哭一会儿，把你心里的不开心发泄出来，妈妈可以陪着你。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给孩子一个拥抱，或者是让孩子靠在你的怀里，轻轻地拍拍他的后背，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孩子哭完情绪发泄差不多的时候呢，再和孩子去沟通。千万不要觉得孩子哭闹是一个丢人的事情，更不要因为孩子的哭闹就去指责他。情绪是没有对错的，每一个情绪，每一种情绪都需要被接纳。
0: 好，这一点啊，这一点特别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孩子买玩具，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在商场里哭闹了，你不能选择说在他哇哇哭的时候一直不停地跟他说你不能买这个玩具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其实是就是徒劳，对吧？但你也不能选择说孩子在那儿哭，然后你拿着手机在那儿站着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家长做的是蹲下来跟孩子一起来处理这个情绪，不是说你跟他一起哭哈，而是说我们可以抱着孩子，让孩子在你的怀里哭，然后可以跟他说啊，你哭一会儿，然后等你哭完了之后妈妈再跟你说什么，或者妈妈现在陪着你。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孩子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失控的一个情绪，是吧？那么等到孩子确实我们大人会发现孩子哭一会儿，有的孩子就哭累了，或者有的孩子哭完了之后你再让他再哭，他这个情绪已经发泄完了，他也没有办法再哭了，对吧？那在这个时候孩子冷静了以后，我们再找一个相对来说合适的时机，也不要过的时间太久，就跟孩子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刚才当时会出现那样的一个情况，是吧？你告诉妈妈你是想怎样，是想要那个玩具还是怎样，就是我们可以引导着让孩子来说一说。我们知道就是孩子为什么会那样，那当我们知道了孩子为什么会那样的时候，在孩子冷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给他稍稍的讲一点道理，是吧，李老师？
1: 对，
0: 好，这样是我们一个完整的流程哈，大家可以试一试，不要在孩子哭闹的时候一直讲道理，这时候你会发现白讲了，孩子一句也听不进去。然后我们会发现，当孩子听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在讲，这时候大人的情绪也容易失控。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步。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引导孩子说出他们的情绪，帮助孩子认识情绪。等孩子情绪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呢，家长要耐心地引导孩子用语言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帮孩子呢给情绪贴标签。比如我们可以问孩子，你刚才为什么生气啊？是因为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还是觉得妈妈不理解你？你现在觉得好一点了吗？如果孩子年龄小呢，他不会表达，家长也可以帮孩子说出来。妈妈知道你是因为想自己穿衣服，妈妈帮了你，所以你不开心，是不是呀？经常的这样去引导孩子，就会慢慢的认识到什么是生气，什么是委屈、失望，也会学着用语言去代替哭闹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当孩子能说出他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叛逆的行为就会减少很大一半。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有的孩子他不是说有意哭闹，而是当他有情绪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可能只能想到的就是用哭闹的这种方式。那作为家长，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帮助孩子认识到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生气也好，沮丧也好，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不会表达，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帮助孩子说，你现在是不是委屈？

0: 哦，就是我委屈或者是失望的那种感受哈，下一次他就会说出来了。所以我们通过言语帮助孩子来说出情绪和认识情绪的这个过程很重要。当然这个过程也特别需要我们家长的耐心，不是说我们跟孩子说一次他下次他好像他就直接不哭闹嘚一下就好了是吧，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来帮助孩子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情绪，说出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再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呢？
1: 第四步就需要我们温和且坚定，立好所有的规则，不妥协呢，也不指责。接纳情绪不等于纵容孩子的无理行为。在安抚好孩子的情绪之后呢，家长就需要温和而坚定的去坚持规则。比如孩子在商场的时候非要买玩具，家长已经明确了不能买。安抚好孩子的情绪之后呢，要告诉孩子，妈妈理解你想要买玩具的心情，但是我们说好了，可能一个月只能买一个玩具。这个月的已经
0: 已经用完了，
1: 我们就不能买。哭闹呢也没有用，但是妈妈会一直陪着你。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语气要温和，但是态度要坚定，不要因为孩子的哭闹就妥协，也不要因为也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指责孩子不懂事，要让孩子明白你的情绪妈妈都懂，但是不合理的要求不会因为你闹情绪而被满足。这样呢，既能帮孩子建立一个规则意识，又不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爱。
0: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真的是更高了。同时其实我们是特别能够理解，就是有的家长为什么比如说明明这个规则已经立好了，但是一到孩子哭闹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妥协，是因为我们家庭成员之间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不一致性的出现，对吧？比如说妈妈的原则还是挺有规则的，然后会发现爸爸是那个拆台的，或者是爸爸妈妈的这个立场是一样的，然后发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拆台的。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家庭尽量能有一致性，那我们立好规则之后，面对孩子出现的这个情况，我们要一致的不妥协，一致的不指责，那么这个孩子才不会钻空子。如果说你立的是这样的规则，然后爸爸是来破这个规则的，那你会发现孩子他在下一次的时候他还会也来破坏这个规则，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四步，温和的坚定啊，立好规则。第五步是什么呢？
1: 接下来第五步呢，就是我们事情过后之后，我们一起去复盘，教会孩子正确的处理他们的情绪。等孩子完全的冷静下来，心情变好之后呢，家长就可以和孩子聊一聊刚才发生的事情，帮孩子去梳理一下他们的情绪。比如你刚才是因为没有买到玩具才生气的，但是哭闹是没有解决问题的。下次呢，你可以跟妈妈说，我很想要这个玩具，我很不开心，我们一起去好好商量好不好呀？
0: 我们可以跟孩子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到了这个讲道理的这个环节，是吧？那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我的孩子吧，我会发现我给他讲，他事后情绪稳定了之后答应的也好好的，然后下一次他可能他还会反复，就是孩子反复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正常的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如果要是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更好的接收到我们讲的这些内容，有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这孩子他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或者有的小朋友就是压根左耳也没进，他就完全屏蔽掉了你的讲道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来让孩子知道说我的情绪我需要来进行认识和管理和处理呢？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平时在家的时候让孩子去通过一些绘本故事游戏啊，教孩子去认识情绪管理情绪。比如给孩子去读一读我的情绪小怪兽、生气汤这一类的情绪绘本，让孩子在 故事的过程当中去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玩情绪猜猜猜的这样的游戏，模仿不同的情绪表情，让孩子去识别，慢慢的孩子就会掌握正确的情绪表达方法，叛逆和闹脾气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少了。
0: 好，我们慢慢的给孩子一个过程。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长环境本身跟我们的

0: 孩子也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处理孩子无论是情绪问题也好或者说其他问题也好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用我们惯有的经验，但是通常这样的方式方法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绘本故事和游戏的方式让小朋友又好接受，同时也是一种很正确的方式，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嗯，好，还有其他的步骤吗？
1: 最后呢就是跟大家

0: 的选择权，可以满足孩子对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些需求，让孩子感受到我是被尊重的，自然他就不会通过反抗呀、叛逆呀来去争取主动权。同时呢，家长也可以多鼓励孩子自己做事情，哪怕没有做好也没有关系，孩子在自我尝试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获得一些成就感，情绪也就会更加的稳定，性格呢也会越来越开朗。
1: 这个也给我们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啊。我们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有的孩子比如说他非常的调皮，或者是说有的孩子上了小学之后，比如说他非常的爱动啊，非常的坐不住，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很头疼啊，说我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的，或者我的孩子就是比较调皮，你看我们不小心又给孩子贴了一个标签。但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反思一下，说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给孩子的束缚有点太多了，是吧李老师？就是当你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动那个的时候，孩子嘛他都是好奇心非常强的，你越是不让他去动这个的时候，他偏偏他就要去动一下，你越是不让他穿那个的时候，他偏要选择那个。所以说我们尽量的能够尊重孩子，哪怕你比如说我想起我同事说他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冬天的时候非要穿凉鞋上幼儿园，然后他就说当时我也说费了很多口舌，但是会发现好像就是没有用，孩子就是要穿凉鞋。他说那我就想了想，那穿凉鞋上学上幼儿园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冻感冒嘛，他说那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也确实商量不下来，他说那我就让孩子真的是穿了凉鞋去了幼儿园。而第二天他说还没有到第二天，他说老师就打电话就说要给孩子送一双鞋，然后说你看通过这件事情，他说他其实自己也特别的有感慨，就是你会发现跟孩子在交流不下来的时候，他说那不如就遵从他去，可能确实要承担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好的后果，还好没有冻感冒哈，但是孩子会觉得说那确实出去很冷，对吧？让他感受到了就是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时候，那孩子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他下一次他就不会就非得说拗着你要怎样怎样了。那我们在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步骤也是，就是我们多尊重孩子的同时让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权，不是说家长说的那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是不是就觉得这样的话就有点就是惯着他，不是这样，我们原则所在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尽量让孩子的需求得到满足，那就让他去满足一下，哪怕可能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小小的我们需要承担一些试错的成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孩子的性格相对来说更稳定一点哈。
0: 是的。
1: OK，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也特别想要知道的和想要做到的，就是我的孩子出现这些情绪问题吧，我用这些方法来帮助孩子调整这个情绪，但是我能不能就是说提前我做些什么防止我的孩子出现这种叛逆的情绪，我们尽量的让孩子的这个情绪管理能力还不错呢，有没有一些提前预防的方法？
0: 想要减少孩子的这些叛逆的情绪，事后的疏导其实是不如事前的预防，日常在家庭教育和陪伴的过程当中才是培养孩子好情绪好性格的关键。首先呢，家长呢一定要做好情绪管理的榜样，孩子就是家长的镜子，家长如果平时是待人温和，遇事冷静，不随便发脾气，不大吼大叫，孩子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也会学会温和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脾气。如果家长平时脾气暴躁，经常的和家人在一起吵架，对孩子发脾气，孩子必然呢就会去模仿，变得情绪比较易怒，爱叛逆。所以我们想要孩子不闹情绪，家长呢需要先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给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平和的这样的家庭氛围。
1: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孩子都看在眼里，我们大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才小班，他才那么小啊，我们在这说什么，或者说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孩子他是感受不到的，他在他自己的世界当中，那不是他正在玩玩具吗？但其实不是，你的那个情绪其实孩子他是很敏感的哈，他能够很敏锐的捕捉到，就像我们说你从外面回来，你的高兴与不高兴其实可能你的孩子不会说话，

0: 但是他能够感受到说啊，我的妈妈今天好像不是很高兴，对吧？他会通过你的表情啊，通过你的方方面面啊，他能够观察到。所以我们如果要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情绪，那我们首先自己，我们也要尽量的让我们情绪啊能够调整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种方法。
1: 其次呢，我们可以去多陪伴孩子，关注孩子的内心需求。很多的时候孩子闹情绪叛逆是为了引起我们家长的注意。现在很多家长呢会忙于工作，陪伴孩子的时间会比较少，或者是陪伴的时候玩手机啊，心不在焉，孩子感受不到家长的爱和关注，他就会去通过调皮啊，闹情绪的这种方式去吸引家长的注意力。所以家长呢，我们一定要保证高质量的亲子陪伴，每天抽出专门的时间，我们可以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玩一玩游戏，读一读绘本，或者是聊一聊天，认真的去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让孩子感受到一个满满的爱和安全感。内心有安全感的孩子，他的情绪是会更稳定，很少会发现出现这种极端的叛逆行为。
0: 好，这是我们关于陪伴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不一定是说时间很长，因为大家现在的工作很忙，确实啊，有的时候回家之后都很累，是吧？但是呢，我们就是哪怕跟孩子待一会儿啊，这时候我们把手机放掉，哪怕10分钟啊，15分钟，就是很短暂的，我们也每天给孩子这样的一段时间。因为孩子他内心的安全感，他真的是需要家长给这样高质量的陪伴才能够获得的，而不是说好像到了什么生日也好，或者说什么这个节日也好，给孩子买点东西，那个是他内心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些需求。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1: 第三个，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少指责多鼓励。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成长节奏，不要对我们的孩子要求过高，不要总是拿我们的孩子和别人做比较。孩子做错事情，或者是做不好事情的时候，不要去指责批评，而是需要我们耐心的引导或者是鼓励孩子。比如孩子自己吃饭的时候撒了一地，我们不要说你怎么这么笨呀，连饭都吃不好，而是说没关系，你愿意自己吃饭已经很棒了，下次你慢慢吃就好。多给孩子一些这样的正面的评价和鼓励，孩子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信，也会更愿意听从家长的引导，不会轻易的产生叛逆的心理。
0: 好，我们说话的方式调整一下哈。
2: FM 104.3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李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做提前预防孩子出现相对来说叛逆的情绪，能够让孩子尽量的做到这个情绪管理能力还不错。接下来您继续说。
1: 来，这一个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给孩子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规律的生活作息和稳定的生活节奏能让孩子有一个足够的安全感，减少情绪的波动
0: 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家长有时候说，哎呀，今天孩子比如说他不太舒服，或者说他其实昨天晚上没睡好，他今天他容易闹脾气。小朋友就是这样的，是吧？
1: 是的。
0: 啊，没吃好有时候也是这样，饿了他也会闹情绪，是吧？
1: 对。我们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充足的睡眠，合理的一个饮食，还有适度的运动。孩子的身心舒适了之后呢，他的心情自然会好，不容易因为生理不适啊引发情绪的烦躁。同时规律的生活也会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减少因为作息混乱、生活无序引发的冲突和情绪问题。
0: 好。那还有其他的吗？
1: 最后一个呢，就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去教会孩子最基本的情绪调节的小技巧。对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教他们一些简单的情绪调节的方法，比如生气的时候，我们深呼吸，从一数到十，或者是出去玩一会儿，玩一玩自己喜欢的玩具，看一会儿绘本，转移一下注意力。心里不开心的时候呢？

0: 我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小伙伴，这些小技巧可以帮助孩子们快速地平复他们的情绪，减少冲动的叛逆行为。
1: 我们家长教给孩子这些小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当然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孩子的耐心，我们需要可能一遍两遍反复不停地教，可能有的时候要教很多遍孩子才会。那么一旦孩子学会了这样处理情绪的小技巧，他慢慢的就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就会减少这种大哭大闹或者说大吼大叫，慢慢的就可以控制好自己的小情绪了哈。好，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李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那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那其实对于初三的同学们来说啊，中考的这个脚步越来越近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孩子们跟家长们，其实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也会有相同的感受。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比孩子还要紧张，还要焦虑，对孩子的期待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点高。那对于孩子来讲，在这个冲刺的阶段啊，可能更多的是紧张。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物理教师，同时也是优秀班主任张伟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阶段，我们冲刺的这个阶段，物理这个学科要怎么样来冲刺。张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在这个阶段，我们初三的孩子和家长，您觉得大家最需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两个字，理性。
0: 嗯，
1: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班主任啊，见过太多的孩子和家长在这个阶段自乱阵脚，每天刷题刷到深夜，周末排满补习班，一家人搞得跟打仗一样。但其实呢，越是到最后阶段，越要静下来想一想，中考到底要考什么？我的孩子最缺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能把剩下的时间用好？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想和大家聊一聊，从物理这个角度出发，看看怎么能够帮孩子更理性的备考，更从容的迎接中考。
0: 刚才张老师提到了两个关键字啊，一个关键词就是理性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理性。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们有太多的途径来了解到说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但其实就是说着容易，做起来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哈。而且呢，我们物理学科就咱们河北省这两年在中考的这个学科上还是发生了挺大的变化，您跟我们先梳理梳理这些年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家长知道这个变化之后，可能这个焦虑的心情就能够缓解一些。
1: 好的，这个变化呢确实非常大。过去很多年，河北中考的物理和化学是合在一起考的，我们叫做理综试卷。考试时间呢一共是120分钟，满分是120分，物理大约是占65分，化学是占55分，
0: 也就是说物理还要稍稍的多一点是吧？
1: 对，
0: 基本上平均哈。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变化？
1: 从25年开始，物理和化学就分开考了，每个题目呢它是独立命题的，各考60分钟，满分是60分。
0: 那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题变难了，同学们考起来轻松了，还是更加的不轻松了呢？
1: 表面上来看好像是120分钟变成了单科60分钟，中间能够休息，好像是轻松了，但实际上不然。分科之后呢，物理的60分钟要完成过去差不多同样体量的内容，时间其实更加紧迫一些，学生答题的压力其实是不小的。
0: 所以对大家来讲，这个难度可能题的难度不一定是提升了，但是这个考题的时间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了。那我们除了就是说物理跟化学分了科之外，在题型上跟之前的我们这种理综试卷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这个变化也非常关键。过去物理试卷里边有5道单选题，加上3道多选题。在新中考呢，取消了多选题，变成了10道单项选择题，一共是20分。然后非选择题10道，40分。填空题减少了4分，实验探究题增加了1分。其实这种调整啊，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中考题中会更加注重于实验探究能力。不再考多选题，也意味着对概念理解的精确度要求的更高了。没有多选题给你保底了，单选一旦选错就是0分，容错率啊相对来说就会变低。
0: 其实就是难度还是稍稍上升了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1: 另一个趋势就是出现了数理结合、敏感电阻动态分析、小实验综合这些新考法。
0: 这是什么？听着就很复杂。
1: 就是题目相对来说更加灵活了，通俗的来说就是更加贴合实际的应用了。
0: 嗯，
1: 比方来说的话，就是打比方说，
0: 嗯，
1: 出现了一个真实的电路情境，让你判断一下其中某一个元件参数变化了之后，整个电路会怎么变，与现实进行一些结合。
0: 嗯，
1: 这种题目需要的并不是死记硬背，是需要真正了解物理原理之后的灵活迁移能力。
0: 嗯，对于孩子们的这个灵活运用能力有了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就是大家在学习物理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这个方法需要做一些调整哈。那么我们面对着我们考试带来的这些变化，就是大家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在现阶段的这个备考冲刺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哪儿，怎么学。
1: 我经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2025年的中考物理试题，整体来看是侧重于基础的。你基础扎实了，70%-80%乃至更多的分数是可以稳稳握在手里的。那些所谓的难题、新题，归根结底啊，也是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
0: 嗯，所以大家在做这个我在学物理学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这个基础题上、基础内容上？
1: 是的，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来找一些个偏题怪题去来做。
0: 嗯，
1: 需要把课本上的概念、公式、定理真正搞懂，把每一道课后题吃透，比你花大价钱去买一堆押题卷要有用的多。咱们石家庄市教科所的景世群老师也特别强调说，老师们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关注科技发展和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提高知识迁移能力和应用能力。备考的方向就是四个字：回归课本。回归课本就是回归基础，回归物理的本源。
0: 嗯，所以其实无论是对于孩子们的学习方法来讲需要调整，对于老师的这个教学方法来讲也是需要来进行调整的。我们刚才梳理了我们中考物理的一些特点，还有这些年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说啊，在现阶段的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在这个冲刺的阶段，我们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要怎么样来复习，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大家能够掌握的比较好又比较科学的一个复习顺序，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好，这个问题肯定是问到了很多家长的心坎里。
0: 嗯，
1: 其中其实中考复习啊，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它是有节奏有章法的。就像现在咱们各个学校使用的三轮复习法，需要的是循序渐进。而我们个人复习的时候呢，也可以有相同的思路。我觉得中考复习啊，有这么几个优先级。第一个优先级就是回归课本，吃透核心的基础。咱们初中物理呢，就是五大板块：力、热、声、光、电。其中力学和电学是中考的绝对大头，占比也最高，也是孩子们容易拉开差距的地方。
0: 嗯，
1: 声光热呢，内容相对来说就少一些，考点简单，出题方式固定，必须一分不丢。最后这段时间不要天天啃课外的资料，新卷子可以每天抽出十几分钟翻一翻课本，翻一翻课堂笔记，看一下课本当中的常用的物理单位、课本的原图、课后题以及课后的小实验，这些其实都是咱们中考出题的原题素材。咱们中考中啊，很多选择题、填空题，它其实是直接改编的课本原画以及课本的插图。孩子们的课本不熟，简单题就会出错，千万不要眼高手低。很多孩子觉得课本太简单了，翻一翻就过去了，结果一考试，选择填空里边的基础题就会错一堆。
0: 嗯，是的，这个是我们很多同学容易

0: 走进的一个误区，就是犯的一个小错误啊。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物理理科，我们得多刷题，然后多做各种各样的卷子，然后本末倒置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更多的是要回归到我们课本当中的一些基础和一些细节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的这个细节没有把握住的话，那这个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基础题会错一堆。你就算后面的大题答得再好，前面的题也没有拿到分，这个分数恐怕也不会是特别理想。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五彩轿》，一路上关不尽，山清水秀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子名家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辕门斩子带乌纱选段。

太白醉血是河北帮的艺术家王玉庆的代表剧目。剧中李太白下龙车去把军餐和开金箱等唱段是脍炙人口。陈春是王玉庆的关门弟子，有女老生饰演李太白，更为这个人物增添了几分书卷气。那接下来请欣赏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太白醉血开金箱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的名家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易水寒》《易水急》《太行奔》《乌云翻滚》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送上一段啊，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的演唱录音《河北梆子弄巧成拙》当中的《秋风八月桂花香》一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就是由孙娜和郝世超演唱的河北梆子《武松沙嫂》选段。

好，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何去何从？想展现跨大西洋团结，避不开多个外交雷区。这期峰会力求避免冲突。是真是假？卡尼透露家中电动汽车协议，特朗普很喜欢。出尔反尔。八年后，美军又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16号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进入第二天，议程聚焦在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峰会期间的一系列表态受到媒体的追踪报道。特朗普16号称，俄乌冲突跟美国无关，并表示自己已告知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必须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令外界关注的是，特朗普与欧洲领导人之间会如何互动，以及难以掩盖的跨大西洋关系裂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此次峰会的潜台词是欧洲正日益准备独立于美国形势，这片大陆的领导人如今不再将美国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但峰会的表象向人们展示出，美国盟友希望与特朗普政府保持接触。16号上午举行乌克兰局势工作会议时，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坐在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两侧，想表现出跨大西洋团结。地缘政治专家费舍尔15号称，像 G7 这样的集团实际上已经不合时宜了，他追求的是自身利益，而非着眼于国际政治。有媒体评论指出，这场峰会不仅涉及具体的议题，更关乎 G7 在一个日益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采取行动的能力。在这个时期，避免发生冲突，用团结的信息掩盖分歧，已被视作一种胜利。
1: 这则消息是关于 G7 峰会的啊，应该说这次 G7 峰会还是挺重要。为什么挺重要呢？就是它是传统西方最关键的几个国家嘛，所谓七大工业国呀，就彼此的关系现在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之前啊，经过了一系列的怎么说叫考验吧，这个考验要解决，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传统的西方最主要的这几个国家领袖级的国家彼此之间关系怎么样啊？我们知道不怎么样。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恐怕还是不怎么样。那何出此言呢？我们简单聊一聊啊。远的不说了，就是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他呢有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政策。那这其中呢，就是说对他一系列盟友这个态度应该说并不好，很不好。还需要我们列举一下吗？让加拿大做他第51州，加拿大可是 G7 成员啊，也是五眼联盟成员，北约成员啊。你做我51州吧。当年一直渲染苏联的威胁，现在要渲染俄罗斯甚至中国的威胁，可实际上真正威胁西方国家、威胁美国一众盟友的是谁？是美国吗？还要格陵兰呢？另外我们讲这个贸易霸凌，就对等关税，真正对等关税谁中招啊？其实很多小国弱国，我们不能说无所谓啊，也是重大打击，但是他们向美国卖东西能挣多少银两啊，卖点咖啡豆什么的，说到底还是这些最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是欧盟啊、日韩这样一些国家。你跟美国做生意贸易额很大，甚至你还是顺差，那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不单是要给你涨关税，还要求美国出口的工业品的零关税，再就是你还得到美国去投资啊，甚至还要买美国能源嘛，就这一系列的要求显示出特朗普主要是对这帮西方盟友吧，说到底就是 G7 美国之外那6个成员，我就贸易霸凌你了，我就抢钱抢东西怎么着吧。而且我们也讲过，以前那就予取予求呗，是吧？你要什么我

我们给什么？我们低眉顺眼啊？这次不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之前针对以色列，这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盟友吧。当然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关系怎么样？这前两天我们也聊了，现在恐怕也不怎么样啊。不说了，总的来看，表面看美国以色列人家还是走得很近。那传统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那就跟着呗。这次不是了，对以色列，就这两年在中东的这一系列表现啊，很多欧洲国家是受不了，甚至直接谴责的。这个态度以前是没有的。针对美国呢，主要就是美国打伊朗。美国打伊朗之后呢，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美国是要求北约成员，就主要是欧洲国家呀。我们讲过，你得有远洋舰队啊，你得有扫雷舰呢，要不然你去霍尔木斯海峡也是挨炸去了。就是你们来给我打通海峡，没人去，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就说，美国现在和自己的一众盟友，最重要的盟友，其实美国最重要的盟友那几个圈子，维尔联盟得算吧，北约、欧盟或者 G7， 最主要的西方盟友就是这些啊。这是构成西方，我们讲西方是一个概念的话啊，它当然不是铁板一块了，但总的来说离美国比较近。如果美国是核心，这个核心圈这几个国家，传统的西方七大工业国，总应该是有共识的，总应该对美国是紧紧追随的吧。可是刚才我们讲了，美国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啊，前所未有。我们不能说做鸟兽散，但现在这个状况确实不乐观。那现在呢，我们知道美国跟伊朗说的停火嘛，当然我们也知道所谓停火和所谓和平协议还不完全是一码事儿。那很多具体的事情恐怕还是要博弈，一个是你要看这个双方两国政府他官宣的这个文件的全文，另外很多语言不详的东西，肯定有很多语言不详的东西，它背后是什么，双方恐怕要各自解释各自表述啊，里边恐怕也还是矛盾重重，这咱先不说。我们就是说在这次 G7 峰会上，特朗普是协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至少是停火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叫东风吧，毕竟停火不是坏事吗？战争结束嘛，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到了 G7。 那有几个问题我们就要问出来，一个，特朗普之前和一众盟友，北约盟友，其实也就包括主要 G7 这几个国家之间，因为和伊朗的战争产生的局域，这事儿咱就是一篇掀过去了，往事不要再提了，还是咱到算总账的时候了，秋后算账啊。另外呢，霍尔木斯海峡是不是还有水雷啊？现在涨停了，战争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去给我扫雷去啊？这也不失为是一个问题和要求，也是双方恢复彼此的信任和关系的一个选项，这是一个事儿啊。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停了，哎，那俄乌战争又成了重点了。之前美国顾不上，说是调停斡旋，这不顾不上，我自己跟伊朗打起来了吗？现在我涨停了，我有空了，缓过来了，那是不是还是要斡旋俄乌之间的战争？说的再明白一点，是不是要继续给俄罗斯压力？因为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直接影响到国际油价，就全球能源价格发生了波动，因为中东的油运不出来了嘛。那特朗普也只好改变自己之前对俄罗斯能源的政策，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主要是卖油的嘛，没有油气的贸易，它很难支撑自己的经济，也就很难支撑战争。所以美国和西方一直以来针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贸易啊，是下死手的。而且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已经把这事儿做绝到什么程度，制裁俄罗斯没什么好制裁的了，上万项了。那现在谁买俄罗斯油气我制裁谁，二级制裁、次级制裁，他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这个政策你也不能说完全无效，很多国家是不敢买了，比如印度。可现在的问题是中东的油气运不出来，全球很多国家开始发生能源危机，这直接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那特朗普也只好说是见招拆招嘛，那既然如此，那大家去买俄罗斯油气我就不拦着了，我就不制裁了。那现在呢，如果和伊朗的战争结束，那对俄罗斯这网开一面是不是就到此为止，那就继续制裁嘛。特朗普多多少少也表达了这个意思。那下面我们就说，从欧洲立场看，呀，这是个机会啊。从乌克兰看，哎，这也是个机会啊。因为一直以来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吧，和拜登有很大的不同。就在 G7 峰会上，特朗普还讲过这样的话，说俄乌打仗打呗，是吧，我们就卖点武器啊，这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看乌克兰离我多远呢，对吧。这是特朗普现在的态度。那这个态度对乌克兰对欧洲绝对不是好消息。

他们是希望呢，特朗普能回头啊，重新加入到敌对俄罗斯的这个阵营之中，甚至发挥最主要的作用。那现在如果说啊，特朗普透露一个风声，打算对俄罗斯再次进行能源方面的制裁，包括二级制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回心转意了？是不是加入我们的阵营了？是不是又可以和俄罗斯干了？这是欧盟乃至乌克兰的期待。那这次 G7 峰会，特朗普呢其实表现比较模糊，他多多少少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了，但另一方面你要说让他做的更多，特别是掏出什么真金白银，恐怕你想多了，不会。可对欧洲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机会。那我们回到宏观的这个层面，这次这个 G7 的会之后，马上在土耳其还有一个北约的会，这是不是会成为特朗普秋后算账一个重要的平台？你看这段时间我打仗我挺忙，你们谁也不帮我啊，我给你们算算账，是不是会出现这个局面？那 G7 似乎还没有，北约有没有我们走着瞧。北约里面最主要的成员都在 G7 这边了啊，日本除外啊，就是双方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有没有可能重新进行调整？因为之前确实闹得都不愉快，有没有可能重新调整？而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态度，特朗普有没有可能有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更多的倒向欧洲，重新又倾向于乌克兰，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欧洲和乌克兰期盼的。当然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啊，基于我们对特朗普和如今美国政府的认知，我们的判断是，欧洲人如果真这么想，泽连斯基真这么想的话，他们就想多了。

0: 今年一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中国，中加双方就一系列经贸问题达成共识。加方取消了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100%额外关税，将给予中国电动汽车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配额数量将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自卡尼访华以来，美国一直紧盯中国电动汽车的动向。据媒体6月17号报道，卡尼在本周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明确表示赞同加州达成的电动汽车协议，但特朗普对相关安排感到满意，他很喜欢这种架构。G7峰会期间，卡尼和特朗普没有举行正式的双边会晤，但卡尼表示，双方在峰会上就广泛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当地时间6月16号的一次会议上，一个未关闭的麦克风意外录下了卡尼和特朗普的对话。当时双方正在讨论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卡尼解释了协议中有关中国电动汽车进口配额的规定。他对特朗普说：“我想你会喜欢这个。”特朗普似乎表示同意。他回应说：“那很好。”当地时间17号，当被问及这段对话时，卡尼表示，特朗普询问了相关问题，他其实很喜欢这种架构，我们之后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对此，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论称，我不知道我是否说过我喜欢这样，但我可以理解，我宁愿看到配额限制，也不想看到没有限制。是的，我是这样想的。
1: 这个新闻又是所谓 G7 嘛，在法国搞这个 G7 峰会，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两个人就是私下谈嘛，谈正好有一个话筒，一个麦克风，不知道怎么的是没关啊，是就忽然开了，就他们俩的这个话就传出来了，就卡尼跟特朗普解释对中国电动车这个政策，就讲这个事儿。而且按照卡尼的说法呢，特朗普挺满意啊，我们这个想法，就我们对中国电动车这个做法，特朗普是支持的，他喜欢啊。特朗普特别逗，特朗普后来也被记者问这个事儿，他回应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没说喜欢啊，但是反正是这样吧，因为他有一个限额嘛，有限额总比没有好嘛，总比放开好嘛，他给了这么个态度。卡尼说你看见没有，他支持我，对吧，他是欢迎我们这个政策的。这两个人斗心眼儿的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啊。这按中国老话讲，就是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那我们要聊这个事儿呢，确实应该把中国电动车的这个遭遇说清楚啊。就是中国电动车，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新能源车嘛，又赶上全球就是市场汽车市场啊，新能源车这个东风，所以确实热卖，大家喜欢。这大家一喜欢呢，那我们就加个引号说，碰了某些人奶酪。

到了，因为你也知道，传统的所谓这个列强啊，工业强国啊，先工业革命那帮国家，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成为发达国家，它国内有一些支柱性的产业是不能动的，汽车尤其是这样一个东西，甚至没有别的能取代。你说那房地产，房地产不能叫工业产品呢？就是汽车是很多工业国真正的支柱，保命的家伙。所以今天你说包括美国，包括什么日本，包括德国这些国家，不管怎么说，汽车作为一个产业，那还是有人家的某种优势的。那你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车的崛起，这就要了命了。其实不止电动车，就是烧油的化石燃料车，中国现在做的也很不错，在全球也在热卖，更不要说电动车。化石燃料车呢是现在啊，电动车是未来。那我这么说也有点过分，其实不是未来，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啊。美国打人家伊朗，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全球的能源价格高起，你别说环保，别说绿色，就现在说有个电动车就比油车要合算，就这么个事儿，所以它理当热卖。更况且我们也聊过，1973年能源危机之后，日本车就热卖了，它还不是说新能源，它也是烧油的，只不过烧的少啊，低油耗啊，客观上也低排放啊，它就热卖嘛，应该的呀。但是我们也知道，就这几年吧，西方世界对中国新崛起的这个汽车产业，尤其是电动车这个产业，各种阻击，各种狙击啊。就说美国，那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大笔一挥，是100%的关税，其实100%还要多一点点啊，我们就说100%。然后加拿大就跟当时总理叫特鲁多政府就完全跟随着美国，你100%，我也是100%，就对中国电动车就是收这个税，关税，你都100%的税了，那我车还进得了你市场吗？进不去了。这是美国和加拿大。欧洲那边呢，对中国电动车叫又爱又恨，你说完全要挡住吧，其实也亏也不敢。最典型德国，德国不只是车呀，很多德国的工业品在中国都有市场啊，你包括医疗器械啊，那你要真跟中国干起贸易战了，你不怕中国报复啊？所以你说想拦住中国电动车吧，也想。中国电动车香不香呢？也香。想不想要技术呢？最好白给，就他一整套算计，对吧？所以对中国电动车呢，他也施压，但是没有美国那么狠，就他也提高关税，比如到30%多啊。然后中国和欧洲也一直在谈。那你想从中国这边策略，肯定不愿意树敌太多，你不能整个世界都成了敌人呢。就算是敌人，也得分化瓦解，也不能让他铁板一块嘛。所以和欧洲在谈。那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美国就特朗普政府现在上台，对中国电动车还是100%的关税。换句话说，中国车进不了美国市场，而且截止目前，中国车也没有把美国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市场。实事求是吗？不现实就是不现实嘛。当然，特朗普呢也说过这样的话，希望中国呢到美国去投资设厂，他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本身啊没有问题，关键是他能不能落地，他现不现实？其实不现实。就说美国，他关键就什么也不说了啊，人工太贵。同样，这台车在中国生产，你比如中国企业在匈牙利生产，在塞尔维亚生产，和在你美国生产，最后同样的车拿出来，它价钱就不一样啊。在你美国投资设厂不是不行，造出这玩意儿就卖不出去怎么办啊？你管吗？我们就不吐槽了啊，就是说中国车现在进不了美国，就电动车，美国这个高筑墙。然后中国和欧洲这边大概谈出一个结果，说这么着吧，你欧洲指责中国车又有什么产能过剩、政府补贴，你扯来扯去的，咱就说一件事儿吧，你是不是觉得中国车便宜啊？你便宜了，你有竞争力啊，那咱这么着，咱规定一个最低限价，就中国车再便宜不能便宜到多少多少钱，对吧？你给一个价，你给一个底线，那我中国企业到你欧洲卖车，我不低于这个价不就完了吗？这样中欧之间算是达成一个共识。当然这个共识恐怕是很脆弱的，这最近欧盟这不又嚷嚷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这想是想，喊是喊，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敢不敢，能不能啊。欧洲确实把中国作为一个，就是在经贸领域吧，在这些领域是一个竞争对手不假，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中欧这么两个角色，你考虑考虑美国和俄罗斯吧。所以对中国，你说只把它作为一个对手，那显然不明智，在相当程度上它必须是伙伴，它至少是一个筹码，用来和美国讨价还价。这是欧洲啊，中欧放在一边。那我们说到核心就是加拿大，我查过这个数据啊，在特鲁多追随拜登政府，就追随美国呀，对中国电动车加的这个100%关税之前，中国电动车到加拿大卖过大概

4.4万辆，大概就是2023年吧，一年啊，就是在这个100%关税之前卖到4.4万辆，也不多，在加拿大整个这个汽车市场总盘子里占比不是很大。然后特鲁多加到100%关税，那就不是4.4万辆，一辆也卖不出去了。那现在卡尼成为加拿大总理之后，我们知道他今年1月份，他在达沃斯有一个讲话，就是讲那个旧秩序已死，显然他是深思熟虑的，这不是说到那儿头脑一热喝了两杯胡说八道，不是那个，他想了很多嘛。那就是美国对，主要是对自己的盟友的贸易霸凌，欧洲能体会得到，日韩遭到打击，加拿大没有例外啊，跟美国还挨着，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对这个邻国加拿大的这个态度，甚至就说加拿大坐卧51周吧，特鲁多你就是州长啊，我管你叫州长，那这个态度确实就太折辱了是吧，太轻视你了。所以卡尼呢，他确实有自己的一番想法，他本身是个经济学家，他甚至做到过英国的央行的行长，他不是不懂啊。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甚至我们这么说，就特朗普有时候说话不好听你捏着鼻子就能忍，但是他那个政策如果是实实在在的一刀一刀砍你，你怎么忍？他说两句话，你比如这次这个 G7 峰会，西方七大工业国嘛，各国领袖凑在一块开会，就是人家特朗普迟到，剩下这6家坐在这儿开始聊了，他姗姗来迟，来了之后说句什么呢，说我是老大，哎，我是老大，那大家就笑呗是吧，谁也不能说你闭嘴你不是，谁也不敢惹他，老头儿80了是吧，但是人家就这样。但我们就说如果只是痛快痛快嘴也就算了，哄你老头高兴嘛，就完了嘛，关键是那美国霸凌的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呀，大家真难受啊，真金白银掏钱呢。所以卡尼确实他要改变之前特鲁多政府的策略，说到底就是对华的关系，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咱就这么说啊，那中国怎么也排到第二啊，那你说加拿大你跟美国的关系在美国的咄咄逼人的这个政策之下，它就在发生变化，就变形了嘛，那你和中国的关系你就得调整啊，这不是你想怎么样，是美国逼的嘛。所以在达沃斯讲话之前，卡尼正好到中国，就双方谈了一下，谈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成果，这个美国就特朗普还不高兴，卡尼他也有一个辩解，这个辩解和我们之前分析的其实特别像啊，我们猜的挺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卡尼他是要回归正常，就是之前特鲁多政府对华的政策导致双方的关系不正常了，你想你跟着美国跑，你真成了美国51州了，人家美国对中国电动车100%关税，那是美国，你加拿大也跟，那你看看美国中国贸易额多少，你跟吗？你怎么不跟了？那前不久我们也知道美国跟中国要确定一个新的两国的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你加拿大怎么不跟了？说到底这种关系你这个体量，你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之中位置，这你跟美国还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实话，那你干嘛在那100%就一定要跟呢？这不就很滑稽吗？所以卡尼呢改弦更张，和中国等于说在恢复一部分被特鲁多破坏的经贸关系，而且只是恢复，只是恢复正常，并没有做到所谓更进一步。什么叫更进一步呢？我就说比如自贸，中国和加拿大如果谈自贸了，那确实戳了美国肺管子，因为之前特朗普主导的那个美墨加自贸有独安条款，就涉及到如果加拿大、墨西哥甚至包括美国啊，你们单独要和中国去谈自贸，咱得知会一声啊，你比如我美国不高兴我不干那就不行，或者说你二选一啊，你要和中国谈自贸了，那咱俩自贸就终结啊，就拜拜了您呢，就得这样一刀两断。但问题在于卡尼没做那么多，他只是恢复正常，连恢复正常是不是真恢复了还两说着呢，那还得看实践啊，还得看市场的表现嘛。那么涉及到电动车呢，卡尼给了一个政策，就说什么呢，给你个限额吧，4.9万辆。我估计啊，我们猜他也是看了特鲁多执政时期吧，在那个追随美国100%关税之前，我不是说4.4万辆吗，他可能就是拿那个做一个基本盘，他说4.9万辆，就中国车如果卖到加拿大4.9万辆以内的话啊，关税是6.1%，不是100%。如果超过这个数，那才是100%。那你说就4.9吗？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你要说破局的话，这个数字未必不能接受，因为之前是4.4嘛。而且这个数字，就这个天花板呢，随着时间的这个演进啊，它可以继续调整，你继续放大。
当然放大的幅度怎么样，这恐怕就得双方谈了。你比如说加拿大市场对中国车就没兴趣，就这数不再更多的接纳，那可能你主动的就是再放宽。那如果呢加拿大市场各种对中国车的追捧，那加拿大为了保护本土的车企的利益，肯定你说放宽这个额度它会非常谨慎，会非常缓慢，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嘛。那从我们围观群众这个角度来看，刚才我们谈到了卡尼这其实谈不上说对中国多么哈亲言有加，打开绿色通道谈不上，他就是出于维护加拿大的利益，要克制要对冲美国对他的压力，开始逐渐的恢复被特鲁多破坏的这个中加的经贸关系，只是恢复正常，是不是百分百恢复还两说着呢，还得看具体的实践，更谈不上更进一步，谈不上更上层楼。如果真要更上层楼谈自贸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啊。但即使如此呢，卡尼本人就加拿大本身也面对美国巨大的压力，从特朗普到这个卢比奥到卢特尼克，就这帮人肯定要给各种压力各种骂呀，啊，你跟中国走近了是吧，你背叛美国嘛。那卡尼这边肯定也是软硬两手啊，一方面呢该维护的要维护，该坚持的要坚持，另一方面又不想和美国闹翻，你就得忽悠美国接受啊。你比如这次啊，在 G7 这个会上，不是这个麦克风被打开嘛，传出来这几句话，就卡尼这个话，那他要跟特朗普讲，肯定要讨好，要迎合特朗普，就是你看没有，我比你们聪明，我呢就给中国人一个限额，就4.9万辆啊，不许再多，哎，多了就100%关税，我通过这个方式，我不就限制他在我们加拿大这个市场占有率了吗？你看我比你们聪明吧，你那个100%的关税其实没必要，你看我这一招，一招解决问题，你看我对你是不是也忠心耿耿，你看我怎么样。特朗普说挺好挺好，你忠心耿耿啊，我很满意啊，也许就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这个事情你两面说，就4.9万辆这个限额，你要认为卡尼现在已经是别开生面了，这比之前中国车到加拿大的这个额度已经多了，你要这么讲呢，它就是建设性的。那你说卡尼要面对特朗普，他肯定不能是这番话，他肯定得说的是，我就是通过我这个途径聪明的手段，我遏制中国车大量进入加拿大市场，进入北美，你看我做到了，他肯定是这样讲，我要表功嘛。同样一个政策可以有两种表述啊，两种解释，你针对不同的人你都可以投其所好。那你要让我们围观，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图景吧。说到底人家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人家认定让一部分中国车进入加拿大市场不是坏事，那我就要这样做，那谁给我压力给我阻力，我就要想办法化解去对冲，就这么个事儿呗。那下面我们讲还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卡尼也说也希望中国就车企嘛到加拿大投资设厂，而且我们对那个什么简单的组装那玩意儿不感兴趣。你看这说到巴基斯坦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斗机，那是在巴基斯坦组装，但是很多关键的核心的东西它没有，比如发动机它做不了啊，航电特别是雷达有源相控阵它怎么可能做得了啊，那个东西就是中国的子系统提供给他，当然那发动机可以是俄罗斯的那个 RD93 啊，他在那一传一组装，对他那样的国家呢航空制造也能到这样的水平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而像加拿大这样的传统老牌工业国呢，对这他看不上，那意思就是说你别给我一堆零部件到我这组装来，那是墨西哥干的事儿，我要干咱彻底点啊，整个这个厂子从最基础这个生产线就做起，一直做到整车出来都得放到我这儿。那显然是希望从中国得到更多的技术啊，让人家的这个汽车的制造业有一个大幅度提升嘛。从加拿大自身来讲啊，这个利益来讲这一点毛病没有，他肯定是这么想的，这么想也没错，关键是你打花多少钱，你要和中国合作和跟其他国家合作没有差别呀，同样的技术美国你就买，中国你就想办法，你要白得的那怎么可能啊，那就商业谈判好了。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讲美国有这个问题，加拿大恐怕也有，就是劳动力价格，如果你劳动力成本太高，同样那个东西生产出来在你们家做出来太贵，那就卖不动，就这么个事儿。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知道，特斯拉在中国也生产呀，特斯拉如果在那4.9万那个额度里边，它和传统中国自己的比如比亚迪那还有所不同，所以这里边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意味着博弈，其实博弈没有问题，只要是正常的商业上的竞争，其实我们欢迎，因为我们能赢啊。今天我们恰恰有这样的自信，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活动进入倒计时4天，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今天一次性的把全场优惠给大家讲明白，教教大家怎么下单是最划算的。首先，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其次，进店即可享受免费的幸运抽奖，最高可以抢到6折神券。很多小伙伴不清楚如何凑单性价比是最高的，在这儿给大家整理了直白易懂的实测凑单案例，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薅羊毛更加实惠，轻松拿捏最优的下单方案。先来说一说咱们的爆款好物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市场价2000多的戴森经典吹风机，济广优品商城老款清仓碰上了618福利，原价是1399元，现在下单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也就是说1231.12元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呢，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非常划算。多款颜色可选，紫红色、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本次618活动只剩下4天时间，错过就没有这样的抄底价。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朋友关注的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今天下单还有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这样一瓶100毫升的精华加上5毫升装2瓶的眼霜，蚂蚁溯源品质保证，还给大家贴心的配送礼袋。济广用品商城618大促只需要329元，现在下单呢满198元直接能够享受9.6折的优惠活动，到手只需要315.84元。后台有朋友还搭配了价值299元的 CPB 隔离37毫升装2瓶一起下单，合计是628元，可以直接享受618打8.8折的优惠，会更加划算。咱们今天还可以免费享受幸运转盘抽奖，最高可以抽到6折神券，专区商品享6折优惠。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蜜精粹水，用上6折券只需要179.4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装6瓶1箱，用上6折券只需要119.04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官方网站6月17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战争部6月17号宣布，美国印太司令部正式恢复其名称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从美国西海岸外海水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境。美国战争部表示，美国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名称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该司令部最初由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1月1号建立，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旗帜下运作了70多年，是美国统一作战司令部中最古老、规模最大的一个。恢复传统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名称，是对该司令部深厚历史根基的致敬。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所有人员中，培养自豪感和集体精神。据报道，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美军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2018年5月30号，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改成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当时在新闻稿里表示，这主要是为了更好体现这个司令部实际负责的区域范围。
1: 这则新闻怎么说呢？就是时隔8年吧，美军又把原来那个印太司令部改回叫太平洋司令部了，这有点可笑。因为你知道上次改就是特朗普改的8年前嘛，现在还是特朗普当总统，把名字又改回来了，这是标准的出尔反尔啊。还有一笔，就像当年那个北美自贸一样，是你特朗普说北美自贸呢美国人吃亏了，改撕毁了重新谈，搞了一个美墨加自贸的上一个任期的事儿，他觉得这回合适了，美国占便宜了嘛。但到这个任期他搞对等关税，实际上呢他

敏贤谈的那个美墨加自贸，某种程度上讲，他自己也在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嘛，他也不在乎。那现在我们就说呢，他上一把搞了个印太战略，在这个印太战略大方向那个指引之下，美日印澳开始抱团。那原来那个太平洋司令部呢，就改了个名字，叫印太司令部，突出这个印嘛。那到拜登做美国总统，就特朗普卸任之后呢，拜登也没改，就萧规曹随了，这么着吧。拜登似乎不太愿意改名啊，到这把特朗普自己又改了，改回去了，又叫太平洋司令部了，说是向什么历史致敬，这不扯吗？所以这个新闻放在这儿，给我们直接的感觉就是，他，你可以说在自我否定，你也可以说呢，形势比人强。就是美国现在有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就去年年底12月份发布那个，那个相比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你也可以说叫什么与时俱进啊。所以现在呢，美国这个战区的这名称也发生调整，司令部这个名称也发生改变，就改回去了。那这隐含着是不是意味着他原来那所谓的印太战略就失败了，或者说就告一段落了，或者说就过时了？我们只能这么讲这个事儿。这个事情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得先解释一下这个美国这个各种各样的所谓司令部啊，听得挺怪，名字挺多挺繁杂。我以前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就是美国因为是所谓全球性大国，它有全球战略，美军要全球部署，所以它会把这个地球打方格，分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分而治之吧。这就涉及到对美军的部署，对美军的设置，就说美军呢，它要完成自己所谓这个全球的职能，全球部署啊，所以它必须对应的它的任务，它会有一个管理架构。我们就说它这个一级的这个司令部啊，它划分的其实比较复杂，比较细。这个我们得解释一下啊，你听听就好。美国这个所谓一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啊，其实你要让我说，我现在还迷糊呢。有说是10个的，有说是11个的，有一个太空司令部算不算？就这么个问题。所以有人说是10个，有人说11个，就10来个吧。它分两类，有一类呢和这个地缘地区有关，地域和这个有关；再有呢和功能有关。那刚才我们说，原来不有什么印太司令部，现在改成太平洋司令部，改回去了。这就是地理性的那个啊，这类的一共有6个，我们简单观察一下，一个叫什么呢？叫北方司令部，美国北方司令部，它总部在科罗拉多，彼得森太空军基地。这个司令部的防区啊，你注意，这美国嘛，它全球性大国，它是把地球打方格，一块一块的，它都要管。美国北方司令部包括什么呢？主要是负责美国本土，包括阿拉斯加，还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周边海域，这个防御都归北方司令部管。所以你听着说北方，实际上它本土是在这儿啊。再一个就是太平洋司令部，就是新闻里讲的，这不改名吗？改叫印太司令部，现在改回去了。它总部在夏威夷，防区的范围是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洋了，就整个太平洋它覆盖，另外大部分印度洋区域也在它范围内，包括东亚、东南亚呀、大洋洲啊、南亚部分地区。所以这个显然是规模最大的。另外呢，这是当年美国那个杜鲁门做总统，他之前就是罗斯福了，所以那个时候划定，所以历史也是最悠久。联合作战司令部这次又改回叫什么太平洋司令部啊，说是向历史致敬啊，指的就是这个，这是它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了。另外还有欧洲司令部，这名字你一听也明白了，总部驻地在德国，就在斯图加特那个地方有一个帕奇军营，它的防区范围就整个欧洲，包括土耳其，还包括以色列、格陵兰岛，甚至包括俄罗斯，俄罗斯全境。你说你管着吗？俄罗斯你也管，就是如果说作战的话，那是这个防区来负责对俄作战。所以这个防区啊，就是欧洲司令部，这个司令官呢，同时也兼任北约的盟军的最高指挥官。那我们讲现在美欧之间有嫌隙啊，就是欧洲很担心美国不愿意在保护欧洲的安全，以前那个安全承诺你说了不作数了，指的就是这儿，欧洲司令部，这是在你覆盖范围内啊，你管不管啊，是吧？你应该保欧洲安全啊，你不愿意保，所以不愿意保直接指的就是欧洲司令部不愿意保了，不愿意履行之前的承诺了。那我们也曾经讲过，美国要从欧洲撤军，那就是在这儿，欧洲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内啊。另外还有中央司令部，这个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下，这是美国人的划分方式，不是中国人的啊，他思维方式、语言习惯都不一样。你看，美国本土归哪儿呢？归北方司令部，可不是归中央管啊，两码事儿啊。那美国所谓中央司令部指的是哪儿呢？

中亚和一部分南亚地区，什么阿富汗、巴基斯坦呢，都在这儿。他总部驻地在哪？在佛罗里达州，还有一个前沿指挥部在哪？在卡塔尔，就那个乌代德基地，那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啊。所以你说中央司令部他管的不是美国本土，实际上包括主要是中东这儿了，像包括中亚一部分南亚，另外还有一个南方司令部。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呢，总部在佛罗里达，他防区的范围就是整个拉美，当然不包括墨西哥，墨西哥是在北方司令部管了。那南方司令部是负责，就是覆盖加勒比海地区。另外还有一个非洲司令部，他总部在哪儿呢？还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在凯利军营。因为非洲国家总的来说呢，对美国是抵触的，所以美国人没能把司令部放到非洲去，就放到欧洲了。他的防区范围就整个非洲大陆，除了埃及，埃及是在中央司令部管。他是这样的，重复一下啊，不管你愿不愿意，因为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他自己把地球就打方格了，他就分块了，他不同的这个司令部就覆盖了，涉及到地理地域的区域性的地缘性的，它是六大司令部就把整个地球给分了，就是他们啊。除了刚才我们这个地理地域性的这六个，这个总的来说没有变化。如果有什么变化，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原来有一个太平洋司令部，后来改成印太，现在改回去了，就是这变化。新闻里说的就是这个。还有几个功能性的司令部，包括特种作战司令部、网络司令部、战略司令部、运输司令部。如果是说有第五个的话，就是这个太空司令部，这个我到现在也没特别搞明白，它是单独拿出来了还是不算，反正不算就四个，算就五个。这是我们先讲清楚美国人原有的这个设置啊。真有意思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闻，原来就叫太平洋司令部，杜鲁门做总统的时候就定下来了，几十年嘛。而且这个所谓太平洋司令部在美国一系列对外的作战行动之中，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等吧，它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在它那个范围内嘛。但是特朗普到上一个任期呢，形势发生变化，改了，改叫印太司令部了。这个我们两面说，一方面说个表面现象，你发现没有，就是特朗普本人很喜欢改名的，就是说在原有的这个体系啊，原有的平衡之中要烙上自己的烙印，喜欢改名，喜欢变化。你比如我们说了嘛，美墨加那个自贸就是他撕毁原来那个北美自贸新搞的，那现在呢这个自贸你不能说没有，你也不好简单的讲形同虚设，但是呢恐怕也是半死不活。今年又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需要有一系列的这个核查嘛，然后看看有一些条款是不是还要修改要调整。总之他喜欢改变，喜欢否定前任，巴黎气候协定也不要了，伊核协议是他撕毁的，那么奥巴马政府提出来那个亚太再平衡啊，重返亚太啊，他不干，那个战略我不认。正是因为他否定了前任，他搞了一个印太战略，这是特朗普。他改名的习惯还很多，你比如这次上台之后，你记得吗？美国湾啊，原来叫墨西哥湾，不行，改叫美国湾啊。当然，可能全世界没多少人认他这个说法，但是估计美国有地理课本的话，应该改变了，是吧？总之，他喜欢改，各种改。你看，美国和全世界本来一样，就叫国防部就行了，咱们都知道。真正能不能打仗也不在名字，不他就改叫战争部，这也是向历史致敬。那现在呢把这个印太司令部他自己起的名嘛，印太司令部改回叫太平洋司令部，再次彰显了他喜欢改名的这个特点，是吧？这我们说是从表面上看确实这样，挺热闹啊，好这口，喜欢变化。但是从根本上讲呢，恐怕还是刚才我们说的，你看啊，奥巴马民主党做美国总统的时候搞的这个，他有他的亚太战略，就是亚太再平衡啊，重返亚太，他有他这么一套东西。另外经济上你也知道搞了个 TPP 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他搞了。那我们也知道就在那个当口，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思考，是一个倡议什么呢？一带一路啊。但结果到特朗普上台就很有意思，那我们一带一路呢一直坚持到现在，叫枝繁叶茂，是吧？那你再看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奥巴马那个战略就算了吧。本来奥巴马啊，实际上在他这个任期的末段啊，人家也是雄图大志，有自己的亚太的战略，还有一个欧洲战略呢，双轮驱动啊，结果都让特朗普给否了。一个是所谓跨大西洋的关系，就是美欧关系啊，你像特朗普就不是很热衷，上一个任期他就不喜欢，不热衷，就觉得北约过时了嘛。另一方面，

0: 那个所谓亚太的什么战略，拉倒吧。你看我这视角比你就高，我格局比你大，你就是个亚太是吧？我印太，是不是想通过这么一种视角，这么一种这个格局，能够实现对中国的某种包围，把印度拉进来了，美日印澳嘛，这凑在一块儿，对中国能形成一个围困之势。那么相应呢，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也好，他的亚太印太的战略也好，都会有相应的调整嘛。那你想搞印太战略，印度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呀。那么印度和美国走近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就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推动的这事情吧。但是真的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啊！时至今日，你看特朗普再上台，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今非昔比啊。两个任期之间隔了一个拜登，咱还得说一句，拜登和特朗普确实不对付，但是在特朗普印太战略这个问题上，拜登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个建设者，是个工程师，他没有毁掉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构想，甚至呢，他还在添砖加瓦。比如他搞了这个四方对话的机制，就是美日印澳这个机制，还搞了奥库斯，就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另外呢，涉及到印太，从经济上讲，他搞了个经济框架，那时候新概念满天飞啊，层出不穷啊，看得咱们一愣一愣的，哎呦，这一张一张牌出的，你不能说不漂亮啊，但是最终其实没落到实处，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所以刚才我们讲，实际上拜登对特朗普这个印太战略，他是维护的，他是继承了的，他是添砖加瓦的，这个你不能否认。可是即使他这么做了，到特朗普现在这个任期，恐怕我们看到的局面哈，依然不如他当年的算计，不尽如人意啊。你说跟中国这儿脱钩断链去风险不是没干呢，贸易战不是没打呀，你说他能打赢，他何至于搞什么休战呢？如果他绝对碾压对手，他干嘛还同意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成了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我都赢了稳什么定啊，直接拿下了吗？没办法，形势比人强，力有不逮。所以你看到去年年底特朗普他主导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就是新版战略诞生，和之前和他上一个任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尽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谁呢？推给奥巴马。他讲话经常这样讲，最近有一阵儿没有骂拜登了，主要是骂奥巴马，是吧？就是反正不是我的错。可是呢，现在这个结果，他最新的判断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所谓印太战略了，又成了所谓太平洋战略。实际上美国要做的是什么呢？按照他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讲的是，他要收缩呀，他要保西半球啊，他要控制的是整个美洲，包括拉美啊。那么在中东，在欧洲，其实他都应该有所收缩，才能够把一部分力量挪到亚太或者太平洋，只能是这么做。而且这步他其实还没有做呢，说是从欧洲撤军，没有真撤呢，至少没有公布时间，对吧？就是他的安全战略在发生变化，那么他原来那个构想，那个宏大的结构其实已经坍塌了。所以说到底，这不是说改个名啊，向传统致敬，不是这么个问题，而是他无力去实践之前的那个构想了，他那个战略说到底失败了。现在需要怎么做呢？一个有一套说辞嘛，致敬历史吧，有一套说辞完成这个过渡这个改变。另一方面呢，依据他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他必须重新对美军进行部署。而且你从美国人这个角度讲，他其实他最近吧，别说最近几年，就说特朗普上台，去年一月二十号上台到现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吧，一是俄乌之间的战争，他推动美国改变角色，改变立场；另一方面和伊朗的战争，你看现在顶多叫停火啊，真正的和平协议可能还需要谈，还得俩月吧，最后什么结果我们不知道，但是从美军的表现来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或者说人们记忆之中，你比如91年海湾战争，或者第二次海湾战争，不是那个时候那样，那么随心所欲。现在这仗打的，你说什么叫输，什么叫赢，你可能都已经恍惚了哈，你需要重新定义了。就这么一个状况，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最要紧的还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要好高骛远，不要白日做梦，不要打嘴炮，老老实实的收缩和积蓄力量可能最为现实。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19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50年的6月19日，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另外再来说说北宋著名诗人范仲淹。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

月19号，中国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叫做第四混成旅，在南一支航空兵部队直接命名叫第四，而不是第一混成旅，这个直接就是效仿当年毛泽东就早年建军时候的做法。话说在井冈山创建红军的时候，一开始建立的是红四军，空军是把第一支部队称作第四混成旅，用意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那咱们说1950年吧，当时国民党当局已经跑到台湾去了，不甘失败嘛，他自己有一定的海空的优势，就武器装备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从空中啊，包括海上，对华东的重要交通线还有各大城市进行轰炸封锁和破坏活动。这年的2月6号，当时他们出动了14架轰炸机还有3架战斗机轮番轰炸上海，造成1400名平民伤亡，还有2000余间房屋啊被炸掉，发电厂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工厂几乎全部停产。那为了加强华东地区的防空作战能力吧，当时军委决定在华东地区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这样空军在4月11号和5月3号向军委就报告说，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叫做空军第四混成旅。那怎么就叫混成旅呢？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个旅下辖你看有2个歼击集团，这是战斗机啊，还有一个轰炸集团，还有一个强击集团，这相当于对地攻击机啊，你看型号是不一样的。这样混编啊，编组啊，是为了探索各类航空兵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的经验，为部队将来扩编啊发展呢创造条件。到5月9号呢，军委批复同意，而且正式命名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这样到6月19号呢，这个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是正式成立，对外叫什么呀，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注意啊，太平洋部队。8月8号移驻上海，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任旅长，选调当时第二航校的政治委员叫李世安做政治委员，还有周长胜、王志增、刘善本做副旅长，参谋长是王湘雄，政治部主任是谢希玉。这个旅的机关呢，是由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27军90师那个师部改编成的，300多人。第四混成旅所属4个团之中，第10团是6月9号在徐州成立，团长叫做夏伯勋，政治委员呢是王学武。第十团是人民空军第一个装备喷气式歼击机的战斗团，他的团部是步兵116师348团的团部作为基础组成的，他辖28、29、30大队。还有一个直属中队，7月初呢接受了3、5、6航校速成班。你看呢，当时确实时间紧迫，都是速成班啊，毕业的学员30名，这基本上就是飞行员了。7月25号从徐州转场到上海龙华机场，之后呢又移驻上海的大厂虹桥机场，当时还是有苏联顾问他们给帮忙吧，做了改装米格15的训练。米格15我解释一下啊，苏联是二战重要的一个战胜国吧，当时在二战末期呢，喷气式飞机已经逐渐出现，当时是2个国家在搞，一个是英国，再有一个就是纳粹德国。纳粹德国战败之后呢，他的很多就航空领域的研究资料，甚至包括专家啊，主要是被苏联和美国给分了，所以苏联在这个基础之上也搞了自己的喷气式飞机。那现在看当时是比较落后的，比如有一个叫米格9，苏联是这么干啊，这个米格是什么意思，是米高扬和格列维奇，这是2个人名，2个主设计师用他们的名字就拼了一下哈，所以这个设计集团吧，设计局啊，叫做米格，那是很有名的。另外你再比如说雅克夫列夫，这是个人名是吧，他的设计局叫雅克，那飞机就是雅克某某啊。那你说现在不是有个苏27很有名是吧，对，那是苏霍伊设计局的。还有轰炸机，比如著名的托布列夫啊，是这么叫。刚才我们讲那个米格9，米格设计局设计的那个飞机，我们当时也买了，它是平直翼，还不是后掠翼。其实纳粹德国后期呢，他们发现后掠翼和喷气发动机如果配合的话，这个飞机效果比较好，所以这样看米格九当时就比较落后。而且它那个设计存在巨大的问题，你看啊，它是机头进气，但是机头呢它设计了一门大炮，刺出个象牙似的，刺出一个大炮来，那你想你一开炮呢就有那个烟呢，这个烟呢就很容易进入发动机那个进气道，最后等于发动机就吞这个烟，一吞烟就死机。你说这个炮放的位置吧，那肯定是不对啊，就当时没有经验呗。另外呢，苏联的发动机也不好，怎么办呢？当时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嘛，英国呢丘吉尔下台，工党政府上台，对苏联比较友好，但是斯大林就说咱试试吧，看看能不能买到英国的发动机。

统计结果居然成功了，买了两型发动机。在那个基础之上吧，开发了自己的好的比较理想的喷气式发动机，这样最后搞出来米格十五。米格十五就是米格设计局搞的了，它和另一个叫做雅克夫列夫设计局那个雅克十五两种喷气式飞机进行竞争。其实性能不分伯仲，但是米格十五呢这制造工艺相对简单，所以最后胜出。米格十五开始大量的装备苏联空军，中国也有所引进，这是当时我们能拿到的比较好的飞机了，米格十五。它的飞行性能，你看平飞速度最大时速是1076公里，最大飞行高度呢15500米。这个飞机上呢装炮，三门炮，一门37炮，两门23炮，这威力是很大的，各有200发备弹。但当时这个飞机过于先进哈，教练机就没有。当时有一种叫雅克17，这是一种喷气教练机吧，用它来代替。当时解放军的飞行员那就刻苦练习吧，迅速的要掌握喷气式飞机的驾驶技术。到10月17号，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主持，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华东军区的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参加，这个团是正式接受苏军装备。陈毅当然很高兴，他做上海市长嘛，就是他做上海市长那阵儿，上海遭到轰炸，所以他看到我们的喷气式飞机很高兴。这个第四混成旅11团是6月23号在南京成立，团长是方子毅。那这些人实际上大名鼎鼎啊，后来在抗美援朝作战的时候，那都是以当时的角色吧。政治委员叫张百春，团部是华东军区的南京警备第102师306团的团部，还有304团的一部分人员作为基础组成吧。他辖31、32、33大队，还有一个直属中队。你看这个配置都是这样子，也是接收了这个航校速成班的学员30名。7月29号到上海的江湾机场。接收苏联的这个拉11活塞式歼击机，这个比米格十五就差点了。但拉11是这么说啊，代表苏联在活塞式就是螺旋桨战斗机的基本上可以代表最高成就了。当时因为喷气式飞机是刚刚出现，而活塞式飞机达到这个巅峰状态啊，所以在飞行性能上其实活塞飞机也还有自己的优势。当然喷气式速度是快多了。第四混成旅12团是6月23号在南京成立，这是解放军的第一个轰炸机部队，团长是刘忠惠，政委黄文，团部呢是华东军区上海警备100师290团的团部作为基础搞的，下面是34、35大队，还有一个直属中队，后来又增编了36大队。他用的飞机呢是苏联的图二轰炸机，再解释一下，图二呢实际上在二战期间就出现了。但它出现的比较晚，在二战中发挥作用相对有限，因为出现晚嘛，也比较先进吧。它是双发轻型轰炸机，螺旋桨飞机。另外还有一个第13团是8月1号在徐州成立，是第一支强击机部队，用的飞机是伊尔10。伊尔10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伊尔2，德军当时称它叫黑死神呢。那个飞机非常坚固啊。伊尔二后来又发展出来就是伊尔10，但这时候二战已经结束了，这个飞机呢我们拿到了一部分。后来到50年的10月26号，军委的指示吧，空军命令第四混成旅这个旅部及所属的驱逐第10团，这个驱逐机是一个老式的称呼，就是现在讲战斗机啊、歼击机是一个意思啊，和空军驱逐第3旅所属的驱逐第7团合编，这叫空军驱逐第4旅，它全是战斗机啊。10月31号军委又批准这个驱逐第4旅改成空军第4旅。11月2号又改成叫空军第4师。1956年的3月30号全军又统一编制啊，这个序列啊，空军党委就研究呢，考虑到空4师是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这么着吧，还是改吧，改名叫第1师了，这是空1师的由来。1052年6月19号，北宋著名的诗人范仲淹病逝。范仲淹呀，是我们非常尊重和推崇的一个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啊，士大夫吧，比较完美的一个形象了。他你看，其实一开始小时候很苦。哎，说范仲淹这个名字，这个淹就是淹没的那个淹，三点水那淹，对吧？这名字怎么来的，你知道吗？其实有讲究的。你说这名字也很怪哈，是这样，有一个成语叫江郎才尽，你应该知道。那个江郎指的是江淹，就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叫江淹。哎，范仲淹的淹，哎，是从这儿来的，是向江淹致敬。

然后就说他吧，小时候他2岁丧父，他妈妈怎么办啊？你为了家里生活，为了孩子，改嫁吧，嫁给了一个姓朱的，就朱氏啊。所以当时范仲淹可不叫范仲淹，叫做朱说，哈，姓朱嘛，说呢就是说话那个说。他自己倒是，年少但有大志。据说有一次在一个陵祠里面，曾经问说：“我将来能当宰相吗？”小孩子嘛，能当宰相吗？结果呢，没人说话，那神灵不会说话，那就不吭声呗，不能呗，对吧？那些木雕泥塑就给了这么个答案吧。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小孩子只要学习，只要读书，那不都圣贤书吗？所以济苍生啊，铁肩担道义啊，这些东西从小就种在脑子里了吧。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23岁的时候吧，他呢，因为姓朱嘛，朱家兄弟很多嘛，他就劝朱家的几个兄弟说，不要挥霍浪费，就是省着点儿的钱，别瞎花啊。他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嘛，他拿自己当朱家人嘛，所以就劝朱家的兄弟不要浪费，对吧？那不好，本来也是一番善意，但是人家那哥几个是一家子呀，你不姓朱啊，所以人家就讥笑了他。大约人家说的就说，我自用朱氏钱，关你什么事儿？就是我们姓朱啊，我们朱家的钱，我们想怎么做怎么做，你管着吗？呀，你们姓朱，就是我不姓朱呗。这一下子惊骇之余就找人问呗。后来了解情况，哎呦，原来我2岁父亲死了，我姓范，我妈妈是改嫁的，哎呦，寄人篱下呗。本来就是胸有大志的一个人，就不敢寄人篱下的人嘛，还真的就寄人篱下了。这命运啊，这不捉弄于我吗？怎么办？那时候你成年了吧，一个先改回原来的名字吧，我别姓朱了，对吧？然后呢叫携琴背书只身前往，现在那阵儿就是商丘嘛，当年叫应天府啊，北宋的应天府啊，去那儿求学。他妈说，你回去吧，你自己在这怎么生活呀？不回去，我读书，我要过自己的人生了。所以你看一个年轻人啊，有血性，要憋一口气啊，有时候真的是必要的。在应天府读书求学哪儿那么容易，苦得很呐，每天是说煮2升粥，你真别说，还有点米面什么的哈，人家煮2升粥吧，等这个粥啊就是凝固之后就成了一坨，对吧？拿刀一切分4块，早晚各2块，就这个。你说一点盐就没有吗？要不就弄点腌菜吧，就便宜的吧，就咸菜吧，能吃有盐味就行了。那你说那不累不饿呀？洗脸，凉水洗脸，没别的办法。这个应天府的留守啊，这当时的这老爷了，一听说哟，这个年轻人苦读到如此之地步，哎呀，可以可以，佩服佩服，就是派人去给我送点好吃好喝的给那小伙子。范仲淹不要，谢绝，说什么呢？说我今天要吃了您这个美食啊，当然我感激您啊，但是我吃这玩意儿之后再吃粗茶淡饭怎么吃得下去？那不就难以下咽了吧？拉倒吧，我就吃过这粗茶淡饭吧。这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就是这么回事。你别看他年轻人懂道理，是明白的。话说有一天宋真宗正好过应天府，当时大家都围着看，哎呀，天子来了，哎呀，看一眼。就范仲淹也有同学嘛，读书嘛，大家都去争相围观，就他老哥一个不为所动，自己读自己的书，就在自己的这个书院里就坐着看书。有同学问他，哎，你为什么呀？你这啥意思啊？范仲淹就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答案，说今后有的是面圣的机会啊。那意思你考上了做了官，那见皇帝老不容易的很嘛，你现在见他一面有什么意义啊？呵，这个霸气十足啊。你说吹牛吧，哎，关键看成绩吧。27岁那年一举中第，殿试环节呢还真就面圣了，这回看个正脸，哎，不像你们围观，哎，27岁考中的进士吧，在封建科举时代这已经很难得了。说几个人吧，比如白居易，白居易是27岁中的进士，当时哎呀激动啊，写首诗啊，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就是我。你知道这个有人一辈子已经范进中举，你像孔乙己，哎呦，一辈子也不一定怎么样，是吧？所以范仲淹人家考上了，后来这走上仕途吧，有一度是给派到哪儿，泰州，去泰州做官，在那儿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名叫滕宗亮。说滕宗亮你要是不知道，滕子京你知道吧，就是岳阳楼记开头那几句，庆历4年春滕子京，哎，就他，谪守巴陵郡。
就腾宗亮是字字。

京，和范仲淹算是这个同年，就同榜的进士吧，关系非常好。话说在泰州修这个海堰，就是范公堤，你知道现在还是一道景致哈。当年叫海堰，就是修堤坝的时候，开工不久吧，遭遇特大的暴雨，那海上波涛汹涌啊。你想岸上这么多这个民工啊、兵士啊，这时候就是情势很危急啊。当时范仲淹还有滕宗亮就在现场督工，大家一看，哎呦，这出事儿，这要风浪很大，怎么办？只有这哥俩神色不变，镇定自若，赌水赌，哎，就他们俩这样。所以你看这朋友啊，你是什么人，你交的朋友往往也是什么人啊。还有一位是什么呢，叫富弼，他本人比范仲淹小15岁，这俩得算忘年交了呗。范仲淹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说他叫有王佐之才啊，就评价很高。还有一位叫什么呢，叫林波。你说啊，还有这名字啊，这个波是这样写啊，就是说那个杜甫的甫加个走之，那字念波，林波。但这位确实善于说不，这位是淡泊名利啊，说朝廷招他做官不去，对吧，就这么个人，隐居山林，而且一辈子也没结婚。有人管这叫做梅妻鹤子，梅就是梅花的梅啊，就拿这个梅花啊当媳妇儿，鹤子嘛，仙鹤的鹤，哎，我就热爱大自然，这么个主。但范仲淹呢很倾慕他的这个仙风道骨，还写过寄赠林波处事，就赞扬他风俗英俊后文章至老纯，就夸他。这是朋友啊，除了朋友还有伯乐呢。伯乐是这样，就是说1026年他母亲去世啊，中国古代讲就孝道嘛，官就不要做了，先回家，叫丁忧，就扶桑啊。但是没想到在这段时间呢，认识了一个人，他最重要的生命中的一位伯乐，叫晏殊。晏殊你知道，大词人，北宋的词人吧，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那位。当时他是应天府的知府，当时邀他说，要不你做什么应天府学的主管，相当于这个回母校任教呗，做校长啊，就答应了。那晏殊一看这位真是能干又负责任吧，后来晏殊呢回京任这个参知政事，相当于这个副宰相的位置吧，那就向朝廷力荐范仲淹，说这个人能干呢，这样范仲淹被任命做秘阁校理，这就又到了京师。说到宋仁宗，宋仁宗12岁登基，年纪小嘛，当时刘太后垂帘听政。那范仲淹到京师呢，正好赶上是宋仁宗20，这时候按说刘太后应该还政吧，但是呢意犹未尽，不愿意还政啊，对权力迷恋啊，刘太后不愿意交权。范仲淹这位是个直肠子吧，就说，哎呦，上书吧，刘太后你交权啊，你还政啊，你这么着不合适，皇帝20了，这么多年谁这么说过话，就他刚来，愣头青，大胆直率，这就把太后得罪了，那你还怎么混呢？他心里也明白，得京城是待不了了，这么着外放我做官算了，我走吧，好吧。这个时候呢，你想宋仁宗是什么心情，对他是什么心情，哎。但到1033年刘太后死了，这回仁宗他怎么也得亲政了吧，马上想到当年的范仲淹，这招回来，招回来，让他做右司谏，就做谏官，就专门提意见的。这位就是生性耿介吧，很适合干这个活，就是容易得罪人嘛。结果在京城没待几天吧，又出事了，江淮闹蝗灾，闹旱灾。范仲淹就说，要不我去趟灾区，我视察一下吧。那所到之处，开仓放粮啊，赈济百姓啊，那救灾吧。之后又到苏州治水，还真做了几件大事儿，治水有功啊，又给招到京城。但没多久又惹了麻烦，他和谁呢，和那个宰相叫吕简就杠上了。因为吕简是一个任人唯亲任人唯近的人，他本身呢又是个谏官，就专门提一点的，上个百官图吧，就指着图向皇帝讲，你看看啊，这位吕先生怎么一个一个出于私心搞的这个官僚体系。那吕简呢当然不甘示弱嘛，就指控范仲淹，你越级告状，拉帮结党，你挑拨离间。最后这俩人双双被罢了官啊，确切说吕简给罢了，范仲淹呢是给贬到饶州去了。这到1040年边疆又出事，打仗，西夏进犯，宋军我们知道战斗力弱的不行啊，不是西夏的对手，怎么办？朝廷想到一个人，谁啊，范仲淹啊，你去封疆大吏，这人还真行，一上任就打退西夏几次进攻。打仗的时候啊，其实人能不能干是最容易看出来的，这玩不了虚的，所以范仲淹有机会确实就看到了一批人才，那提拔一批人，比如张载，像狄青，像崇世恒，都是这时候提起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儿子叫做范纯佑，长子啊，把他安插到军中，天天就跟着大家一块儿啊，同吃同住同劳动呗。大家以为他是个普通士兵吧，在他面前是最真实的那一面。而他实际上是个探子呀，回来跟他爹汇报啊，发现人才马上汇报。而且范仲淹有脑子在哪，不光是说打能打，不怕死，他算计啊，得持久战，该坚壁清野就坚壁清野。另外呢，他也知道就是国际战略的这个纵横之策呀，他是和谁，和那个羌人搞好关系，以至于羌人后来叫他什么，叫龙图老子，这算是一个很亲近的词儿啊，就孤立西夏。当然那时候日子过得很苦，你记得他有一个渔家傲，那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张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高中语文课本里的吧。总之啊，立了大功啊，就奉旨回京，这回做参知政事，这相当于副宰相的位置吧，主持什么呢，庆历新政，就把那个侍卫素餐的全赶走，有改革嘛。当时革新派有一位叫做富弼，他的朋友嘛，就说你看这样好吗，你这一笔下去哈，那人家官就做不成，一家子就剩下哭了吧。他说什么呀，就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好。这一路人什么意思，宋初的时候全国分15路，相当于省吧，就他一个人哭他干得不好嘛，他应该哭。那你要是让他做官，那把大家都祸害了，那一个省跟着哭那受得了吗？但是呢，你知道搞改革非常难啊，得罪人多呀，触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啊，所以搞了一年以失败告终。范仲淹啊，什么滕子京啊，被贬，岳阳楼记就这时候的作品。

0: 赴任的路上了，等于说啊，一辈子也是为国家尽忠吧。我们知道北宋完了是南宋，南宋完了有个元朝，元了之后是谁？明朝。明朝的开国的君主是谁啊？朱元璋。你说怎么扯到那儿去了？哎，有一个小段子啊，据说洪武年间有一个御史吧，叫做范文从，也是给皇帝提意见，直言上书吧。结果皇帝老叫朱元璋不高兴了，宰了他，宰了他。当然这还得有规矩，就说临斩他之前呢，朱元璋还照例看一看这个简历吧，一看哦，籍贯、啊、等一等，带过来。你姓范是吧？你是范仲淹的后人吗？是，臣是范仲淹十二世孙。结果老朱忽然态度发生180度变化，这人不能杀啊，这么着，赏5张免死铁券，单数铁券免死啊，还有5匹锦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死了多少年了，这才真叫责备后世。为什么？因为自己在世间做人做的是堂堂正正啊。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

0: 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

0: 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1: 今年小麦生产中
0: 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5: 本台消息，

0: 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 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

0: 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

0: 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 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聂月峰在参加石家庄市桥西区人大代表。

0: 京洽会设置独立采购对接板块，构筑寄货出海新桥梁。
1: 廊坊京洽会记者探馆，河北优品全球好物一站购，解锁消费新体验。
0: 全省麦收进度过90%，下播预计本月底完成。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0: 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
1: 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6月17号是石家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汝进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区的区级人大代表。倪岳峰来到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倪岳峰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倪岳峰与桥西区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工作有关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王正普、赵晨新在长安区第90号选区河北省政府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王汝进、左立、耿长友、葛巧红在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张超超在桥西区第155号选区石家庄市委机关投票站投了票。柯俊在桥西区第37号选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昨天，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石家庄召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总结省部合作成效，研究谋划下阶段合作事项。省长王正普、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气象灾害防御、气象行业统筹、气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气象防灾减灾和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希望中国气象局一如既往帮助指导河北，在人工智能气象应用、防灾减灾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培养、重大气象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推进雄安新区全国智慧气象示范区建设，助力河北提升气象监测预警能力，支持气象数据在各行业应用，推动河北155气象高质量发展。陈振林表示，在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双方紧密合作下，河北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凸显。中国气象局愿与河北省政府携手并肩，加强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建设，补齐气象防汛体系短板弱项，共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依托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合力加强河北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共同培育气象数据要素加多元应用场景，构建气象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格局。

0: 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气象保障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更大气象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6号举办，行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深度解读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共谋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2: 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是国内首个聚焦快递领域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性评价体系。最新公布的2026年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为80.0，同比提升2.7个百分点。自2024年首次发布以来，该指数已实现3连升。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任王月涵。
3: 表明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快递业的国际发展是呈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势头的。首先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我们通过像多式联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航空的跨境啊，还有中欧班列这样的一些运输方式，去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快递业去走出去，同时也会给我们的制造业去提供一个跨境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
2: 快递业是反映经济活力的风向标，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会上，来自行业协会专家学者与重点企业的代表，围绕拓展广域快递服务、智能体赋能、基地安全、无 AI 不快递、行业转型等核心议题，为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申通快递党委书记、首席品牌官秦磊：
4: 快递要迈向高质量，大概有3个话。第一个叫做服务的品质化。我们不但是提供普惠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更加的个性和切合商家、消费者这两类客户人群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叫智能化，我们在运输还有分拣环节，我们都实现这样的一个智能，使得我们又高效又安全。第三个呢叫绿色化，就是我们在包材以及我们在运载工具的新能源车辆的使用率等等方面哈，能够提升绿色可循环的这样的一些能源的使用，也践行我们快递行业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好社会这方面的一些价值和作用吧。
2: 浙江卓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健：
5: 整个快递业的周边上下游产业，然后周边产业，甚至一些支撑产业或者说辅助产业，然后把它放到一起，然后来做一起集聚的效应，那这样的发挥的效应可能就更加的放大，协同发展的这个效果也更明显，一个地方的经济或者说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蛮大的促进作用。
2: 2024年以来，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已经是第3次在廊坊经洽会期间举办，既为我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15、17快递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董晓云：
6: 整体来看呢，快递高质量发展不是单一的维度升级，而是需要科技提效、产业融合、绿色低碳以及人才保障相关路径来协同发力，那么最终实现从规模千亿件的数量增长转向服务品质、产业价值、可持续能力同步提升，这样呢来进一步促进快递高质量发展，更好的服务国内大循环与对外开放。
0: 为推动更多河北优质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扬帆海外，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单独设立贸易采购对接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
2: 在装备制造专场采购对接会上，河北一家纸业公司的总经理王伟华正在向来自美国铸老协会的客商介绍自己的产品。美国铸老协会会长瑞克：
7: 我这次专程过来参展的，我代表美国一家养老护理行业协会前来，正在寻找适老化相关产品。
2: 河北奇森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华：
8: 你像他们用的这个养老的这个用纸擦拭纸巾，刚才呢我们的抽纸让他们拿出来是这个测试了一下，正好是也是他特别想要找寻的这种纸。
2: 美国助老协会会长瑞克。
9: So yes, I'm very impressed.
7: 我对河北省印象特别好，这里展出的各类产品数量之多，着实让我惊喜。很多产品都可以引进到美国。不得不说，河北的产品品质出众，这次的收获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特别惊喜。
2: 河北奇森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华。
8: 刚才都加上微信了，下来之后呢，他可能会去我们工厂。这个对接会呢，这个感受首先是能跟他们面对面的这个交流，聊得特别透。今天下午像这十几个老外，我们差不多都聊完了，所以收获也是蛮大的。
2: 与王总一样，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来自省内的优质供应商都在抓紧这一难得的机遇，向采购商展示自己的拳头产品。河北华盛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胡志军。
10: 这次对接会对家央企4-5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很有信心政府搭建这个平台对我们企业往更高层次发展有很大帮助。
2: 据了解，本届廊坊经洽会围绕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涵盖汽车配件、装备制造、日用小家电等14大品类，覆盖全省69个特色产业集群。参与活动的省内供应商达600多家，其中仅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合计就超过320家，共有700余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对接选购。巴基斯坦客商阿里卡西夫。
11: 在这场供需对接洽谈会上，我和3家企业进行了交流，他们的产品和我的采购需求高度匹配，我打算向他们采购产品。
2: 深圳悠阳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尚新。
12: 从早上到现在差不多聊了10到20家这个供应商，谈下来感觉都还是挺不错的。刚才我们聊的这位做商用的这个咖啡机的，他说他们的工厂离这个展会不远，明天会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参加一下他的工厂，看一下他的产能和规模。
2: 对接洽谈紧锣密鼓，配套服务保障有力。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税务、海关、银行、物流、货代、信保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进驻会场，随时提供全链条服务。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13: 审批人、还有客户经理以及支行行长，然后共同为现场参会的产业集群的企业提供我们的普惠金融贷款、科技金融贷款以及跨境结算和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各类金融产品。
2: 廊坊经洽会采购对接活动负责人李进云。
14: 根据现场的这种采购对接的这种一些需求情况，我们会进行摸排、跟踪、了解，然后以及帮他实现落地。比如说从这个贸易通关上，从他的这个外汇结算上，包括对于他的这种服务政策上，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些这种服务的对接，帮助企业真正实现这种寄货出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本届廊坊经洽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河北的特色产品、老字号商品、代表性文创产品，并专设进口商品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色展台。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逛展。
15: 逛展第一站，先来带您看刚刚发布的新物种。这不是普通的购物平台，这是在河北最新落地的城市级阳光采购平台廊易采。简单来说呢，就是想买办公用品、后勤保障，不用再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的比价了。在这里下单、比价、审批、追溯，一条线全搞定。
16: 一方面把原有的小额零散采购归集到一起，所有的采购流程更加规范合规，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降低采购单位的采购成本，提升采购效率。
15: 从采购平台出来，一转身我就来到了河北的14个城市地标。没错，这里设置了14个地方特色消费主题展，也就是说把河北各地的招牌货都浓缩到了一个场馆里。
17: 我们带来的是唐小主文创系列，比如说金属冰箱贴，有唐山的各个地标，然后还有一些唐小主盲盒系列，唐小主的杯子，唐小主和唐小燕的这款背包挂件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昨天已经卖了大概几十个了。
18: 本次廊洽会呢，我们带来了同福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同福共享平台，它是集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我们靠联厂、栓商、盐店、锁客8字方针打通了整条产业链，经过前链条优化， 合作企业配送成本降低了23%，整体物流成本减少35%，真正实现了产业链多方互利共赢。
15: 保定的冰室、河间的工艺玻璃，还有新集的皮革，没走几步就是一个城市的拿手好戏。逛完了河北的招牌货，再来看一看进口货。本次廊坊经洽会还设置了进口商品展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这儿啊，您不出廊坊就可以完成一场全球购，而且很多的商品都是首次在河北展销。
19: 塞尔维亚果儿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的廊签会，我们带的是最好的东西来到中国，然后来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就是塞尔维亚的一些牛奶饼干、护肤品类一些东西。后期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带到中国，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多尝尝塞尔维亚的好东西。
20: 这个馆规模很大，服务也很到位，各个国家的哈，还有什么各个品牌的。我在这儿也买了几件了。
15: 一个展馆浓缩的是河北消费市场的新活力，从采购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到特色产业与全球好物的同台亮相，河北正在不断地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去刷新老百姓的消费体验，也让更多的河北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球。
2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预计6月25号前后，我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30号前后完成夏播计划。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22: 三夏生产既关系夏粮丰收归仓，又决定秋粮生产基础。2013年以来，我省粮食总产量连续13年保持在700亿斤以上。2016年以来，连续10年播种面积稳定在950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740亿斤以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晨光介绍，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
23: 受去年10月连阴雨的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为克服不利影响，省农业农村厅制发了奋战140天。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的工作方案，针对不同苗情麦田分类制定田管措施，分区域制定小麦促弱转张的技术方案，实施冬小麦 早春促弱转让行动，为确保小麦产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2: 全省大规模小麦收获从6月6号起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截止17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

0: 收获3,077万亩，完成进度97%。孙晨光介绍，预计22号前后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25号前后下收工作全面收官。今年三项全省预计投入积聚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 着眼防范连阴雨等极端灾害天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抢收抢洪的准备。全省备有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734台，粮食烘干机1424台，日最大烘干能力20.9万吨。
1: 在加强积聚储备的同时，我省与山东、河南等8个黄淮海省份签署了黄淮海地区农机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合作协议。如果遇到灾情，可及时引入外地积聚，保障三下生产。省农机局局长金宇：
2: 各地也与周边地区建立互援互助机制。如遇灾情，我们可以立即引入外地履带式收割机2400多台，一共是烘干机360多台。
0: 确保及时抢收、抢烘、抢种，受近期降雨影响，我省最高峰引进外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达到了1700多台，有力保障了小麦抢收。
1: 抢抓农时，抢收抢种，各地在积极进行下收的同时，千方百计稳定秋粮种植面积，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晨光：
0: 进一步细化各地的下播任务，组织各地 抢抓农时，应种尽种，确保秋粮播种面积的落实。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提高播种质量，确保苗齐、苗匀、苗壮，打好丰收的基础。
3: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发布相关措施。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三地技能人才工作资源优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全方位内容。 具体来看，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征集遴选6家优质培训机构列入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机构目录，整合三地线上教学资源，向雄安新区培训机构开放；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组织京津冀高技能领军人才雄安行活动，为新区院校和企业提供教学指导、技术攻关、项目咨询等服务。 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四是构建区域性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前置，题库共享和评价标准互通。 探索按照北京家政培训考核规范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五是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查，向社会公布急需紧缺培训职业工种，引导培训机构将培训资源向雄安新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聚焦。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 发动京津冀区域相关产业链企业和院校，支持雄安新区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产教评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利用雄安新区现有条件承办国家级行业赛事，在设备、裁判、技术等方面给予协助。八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 支持雄安新区建立京津冀技能大师工作室联盟，利用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为雄安新区涵养高技能人才；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支持建立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一核多支点河北扶扫劳务协作基地， 指导三地家政康养服务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劳务协作基地开展合作。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赵进华：
1: 截至目前，宣武区人育全国技术能手四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两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两名，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拔尖人才技能平台一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
2: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志愿填报模拟系统从昨天起到6月20号开放，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自愿参加。演练使用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是正式招生计划，模拟演练结束之后，系统中的所有信息将全部清除，不予保留。
4: 今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通过报名地招生考试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已完成公示的考生可以填报。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
2: 沧州市狮城618聚会消费月大型促消费活动已于6月16号开启。本次活动涵盖汽车、手机、平板家电、黄金、腕表等品类，其中购买汽车最高补贴10000元。
4: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端午佳节，全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编五彩绳，燕赵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7: 清晨的邯郸磁县一泉湖上，微风习习，碧波荡漾，湖面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正在这里举行。来自邯郸衡一中学的120名学子和教职工参赛，他们喝着鼓点，整齐挥桨，臂膀起落间，木桨翻飞，激起层层白浪，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邯郸衡一中学学生韩可天：
8: 这次端午节赛龙舟比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也是一场传统文化实践，只有亲身体会这项民俗活动，才能理解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核，让龙舟精神真正印在心底。
7: 龙舟竞渡是端午节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承载着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涵。这次一泉湖龙舟大赛让青年学子们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邯郸衡一中学校长姚美兰：
9: 端午节承载着屈原忠贞爱国的民族精神，龙舟竞渡，一舟同心，鼓点同步，这样培养了学生那种团结协作的一种精神，凝心聚力，协作包容。在这个赛的过程当中，也让学生不畏艰难、奋勇向前这种意志体现出来。
7: 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秦皇岛北戴河区则另辟蹊径，用一场古韵游园会让市民和游客领略了别样的端午风情。在包粽子体验区里，大家分工协作，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陆续成型。旱地龙舟、编彩绳、绘彩蛋等民俗体验项目也让参与者在互动中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气息。 阿尔及利亚留学生岳明。
10: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

0: 谢，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1: 粽叶飘香，传递的不只是节日的味道，更有浓浓的温情。在邯郸长安县十二生肖公园，企业志愿者们将一份份满载心意的节日慰问品亲手递到刚刚结束晨扫的环卫工人手中。接过沉甸甸的粽子，环卫工人们的脸上绽放出朴实的笑容。环卫工人王海敏：
2: 这里收到企业送来的粽子，心里挺热乎的，多叫国际哈惦记着我们，给我们送粽子挺感动的，以后把工作干得更好，才对得起这份心意。
1: 而在承德滦平县山前村的同心港湾，一场粽香传情共庆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也在温暖上演。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端午文化小课堂，从屈原的爱国故事到赛龙舟、挂艾草等民间习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趣味问答，带领孩子们走进端午的历史长河。滦平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商兴华：
3: 一直以来，出入境管理大队坚持开展公益帮扶，用心关爱留守儿童。端午前夕，我们走进同心港湾，送来节日食材，和孩子们亲手包粽子，共庆佳节。在体验民俗的过程中，传递温暖，让传统文化深入童心，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1: 社区里的端午同样热闹温馨。邢台市关兴社区欢聚端午、福满家园主题活动在热闹的秧歌声中开场，居民们围坐一起包粽子，动作娴熟，分工有序。现场还提供了义诊咨询、健康检测等便民服务，把节日的关怀送到了居民身边。关兴社区党委书记季丽霞：
4: 今天咱们这个社区把咱们小区的老老少少都聚在咱们关兴社区来，有咱们有说有笑，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咱们社区有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今后呢，我们社区会继续把这样的活动继续办好，让邻里和谐，让社区更有温度。
1: 此外，张家口宣化区则掀起了一股青春的热潮，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在这里燃情开幕。现场划分了露营区、美食市集和文创摊位等，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大家有的跟着音乐高歌，有的露营烧烤，现场充满了欢乐和活力。2026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现场总指挥韩广军：
5: 通过这些明星演绎吧，能吸引来好多这个外地的游客，带动咱们住宿了、餐饮了。因为我们这个演唱会，它是买了演唱会票之后，可以免费去向光洞、桑干河大峡谷的门票免费，我们左转汤泉的门票也是免费，可以免费看咱们的20号的五超联赛。
6: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出行多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为主，人员流动量、公路车流量将创历史同期新高，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500万人次，日均2165.3万人次，同比增长4.1%。
7: 夏日时节，石家庄市植物园百合花迎来盛花期。本次花展共引进12个百合品种，栽植百合种球1.7万多个，其中弗雷多、卡里、粉天堂等杂交百合品种独具特色，色彩丰富、花香四溢的特色景观，为夏日出游提供了优质赏花去处。
6: 近日，沧州市观光咖啡主题巴士亮相，和普通公交车不同，它设置成了餐车内厅的样式，设有表演和互动环节，将饮茶体验、国风演绎、青年社交、本土文创巧妙串联，进一步拓宽公交便民服务新场景，搭建城市文旅展示的新窗口。近期，咖啡主题巴士将在高铁西站、东部教育园区、各大高校校区以及市区核心文旅站点开展巡回品鉴体验活动。
8: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7: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7: 618购物节， AI 深度融入购物全流程，专家解读 AI 原生大促正在改写电商逻辑。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轮，捷克队与南非队1-1战平，瑞士队4-1战胜波黑。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1: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1: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3: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1: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2: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1: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2: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20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1: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2: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

0: 轻言放弃。
1: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0: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1: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2: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1: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3: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1: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4: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1: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5: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1: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乡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清河，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8: 张清河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筹备建工厂。

0: 他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年能够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1: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0: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城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2: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珠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3: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昨天如期到来。今年眼花缭乱的宣传少了，但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呢，是人工智能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 AI 技术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比拼。业内专家表示，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
4: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的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5: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3: 在电商销售的另一端，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店主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6: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4: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7: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3: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了大幅提升。
8: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4: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说，今年的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9: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3: 上海财经大学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0: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4: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的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来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0: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3: 好，随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还将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智能电脑，加快普及智能扫拖机器人、智能厨房设备等举措。
4: 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出台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未来，国家对集贸市场的监管不仅要查证，更要直接给市场打分，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
4: 中国邮政昨天发行人工智能系列特种邮票1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是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巨深智能、和谐共生。
3: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启动，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消息说，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留驻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
4: 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连环冲击，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飙升至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备受关注的通胀风向标，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5%，创下2022年十一月以来的最高纪录。业内人士分析，这季红灯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警报。美国未来的物价还会接着涨，面对如此巨大的通胀压力，有预测说美联储年内可能再度加息。
3: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 A 组第二轮比赛中，首轮都未能取胜的捷克队与南非队1-1战平，各取一分。 B 组第二轮角逐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收获小组赛首胜。
4: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河北新闻。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